0: 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两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在行动中，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军队和军事设施，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还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声明指责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沿部等沙特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有权依据国际人道法采取适当措施，以遏制胡塞武装的行径。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费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据彭博社18号报道，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客户，10月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
3: 美媒称，供应中断的直接原因是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无人机袭击后停运。这条横跨阿拉伯半岛、连接东部油田与红海盐布港的管道，目前已经成为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欧洲买家尤其依赖这一运输通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正尝试在数日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约一半输送能力，但是完全恢复预计还需要约6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今年6月平均每天从沙特进口约57.7万桶原油。虽然沙特并非欧洲唯一供应来源，但突然失去按月执行的长期合同原油，意味着部分炼油厂必须在现货市场寻找替代品。欧洲炼油厂集中寻找替代供应，或推动区域原油价格进一步走强。欧元集团当地时间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

0: 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欧元集团主席基里亚科斯·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
1: 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计划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指出，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克罗塞托本月17号曾透露，鉴于近期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意大利正筹备一项海上任务，考虑出动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行安全。他强调，意大利国防部及海军将在必要时果断干预，捍卫国家利益与民众安全。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3: 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19号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4: 消息人士指出，就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不会再次遭到攻击。美国此前曾表示对该谅解备忘录不再感兴趣，然而对于未来可能签订的任何协议，这一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对伊朗来说依然至关重要。伊朗无意寻求战争，因为这既不符合伊朗及地区国家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及更广泛国际社会的利益。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共识，然而只要封锁仍在持续且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该海峡。美国与伊朗于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结束军事行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美国随后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指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此外呢，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在过去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同时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库珀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再来看，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内政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泽尼万德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必需品进口量庞大，伊朗目前面临仓储设施不足，他已呼吁私营部门予以协助，伊朗民众不必担心必需品的供应，也不应被敌人的虚假报道所影响，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正以最佳状态推进。1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中东地区长期的外国干涉、军事施压和无休止的战争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军事干涉不会创造安全，施加压力和胁迫不会带来和平。如今，军事力量不再被用作最后手段，而是变成了重新设计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一种永久性机制。阿拉格奇呼吁国际社会再次恢复国际法的真正意义和信誉，从干涉主义转向尊重国家主权，从集体惩罚转向保护平民，从选择性问责转向普遍正义，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持久和平。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和西法医院表示，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杰巴利耶难民营周边地区进行了空袭，导致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对此暂未回应。当地时间9月19号是加沙地带新学年的开始，许多加沙的青少年在这一天重返校园，其中有很多学生已经停学近3年。尽管持续的冲突让学生们面临十分艰苦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他们仍然为能够继续学业感到十分开心。
2: 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称，约54.1万名加沙学生当天重返校园。该部门还表示，加沙地带的教育系统在冲突中被严重破坏，超过700名教育工作者和超过20000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超过85%的公立学校建筑已经无法使用。
3: ولا إشي ولا بوت الله يعزكوا يعني والقرطاسية كان قبل الحرب صارت بلاش الحين غالية فيش ولا دفاتر ولا إقلام ولا أي إشي بنسب المدرسة رغم هيك حنقرأ وحنقرأ في خيمة.
2: 此次加沙学生复学是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教育计划的支持下进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的冲突使该机构损失了绝大部分原有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此次他们用仅剩的建筑和一些帐篷来支持学生复学。目前由于教育资源受限，加沙的学生们被安排隔天上课，每次上课3小时。对于学生们的家长来说，他们既为孩子们能够重新上学而感到开心，又为孩子们可能会在上下学的途中被以军袭击遇险而感到担心。
4: الطريق في مسافة حتى إنه زمان كنا نأخذ مواصلات حاليا ما فيش مواصلة نأمن لابني رايح من البيت للمدرسة بكون مطلعة حطاه في حفظ الله ما بخاف الحرب ما انتهت عنا 100% لسه في ناس تستهدف ممكن بطريق يجي أي شظية لابني لبنتي إحنا حاطينه في حفظ الله كلنا أمل إنه يرجع أولادنا يتعلموا يعيشوا نتمنى إنه ما يسيبهم أي مكروه。
1: 欧盟方面19号发表声明，就美国延长针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一事表示遗憾。
5: 欧盟方面表示，鉴于美国与联合国签订的现有总部协定以及美国作为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敦促美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务院声称，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利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据美联社报。

报道，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该代表团原定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

0: 联合国会议以及由联大或其他联合国机构主持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提交其总统或高级代表预先录制的发言。
1: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在多个地区控制了5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弹药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拦截了乌军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936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通报称，乌军部队在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打击了俄军无人机指挥所、训练设施、物流仓库等目标。另外，乌防空部队在18号18点到19号8点期间，击落和压制了上百个俄军发射的空中目标，其中包括3枚巡飞弹和138架各类型无人机。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在讨论中，但相信不会拖得太久。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三方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分析指出，该协议更像是美欧各方长期争议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事实上，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美国和丹麦早在1951年便签署格陵兰防务协议，此后又在2004年进行修订。目前，美国仍在格陵兰岛西北部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该基地承担导弹预警、导弹防御以及太空监视等任务，对美国和北约在北极地区的防务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丹麦首相府18号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随着美国公开觊觎格陵兰岛，地缘紧张局势升级，加拿大与法国今年2月分别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设立领事馆。瑞典国防部2月12号宣布向北约北极哨兵多领域军事行动提供鹰狮战斗机，并部署在冰岛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周边地区。同时，为利用更多欧洲国家的支持对美国进行制约，丹麦于2月主导了北极耐力2026军演。5月21号，美国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领事馆新址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喊着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下周正式文本公布。
3: 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6号至18号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
2: 金正恩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

0: 公共政策负责人本·布鲁克斯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与新入局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官员也表达了反对放缓 AI 研发的态度。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对媒体表示，让身后所有竞争者放慢脚步，好保住自己靠前的位置，这里面的利己意图一目了然。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试验舱完成手动对接。该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北京时间9月19号的18时50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
2: 美国东部时间9月18号，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有关制裁，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次级关税。有评论认为，中方将是美征税目标之一。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3: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So I never had an idea that I brought 60 packages of 250 grams coffee would be sold out in one day. Now I'm thinking that China market is open for everybody, and it's very huge.
3: 生意越做越活，机会越来越多。本次东博会上，东帝汶与中方合作伙伴建立起长期合作机制，覆盖贸易、投资和产业发展三大领域。
5: We are open bus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come to invest,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you or the priority sector that we are target for Chinese company is first is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ourism.And we need this investment.
3: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6: Do you improve fish and rice in the bus? Now that he canal is open, we can enter Guangxi directly from the Babu Gulf and move on to Yunnan.Weizhou and Sichuan register goods faster onto the supermarket shelf and table in the service.
7: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8: 哦，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9: 除了是我们传统的商品和服务，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国其实在数码经济。

0: 济、绿色经济、互联互通，还有生物医疗也深化了合作，尤其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我觉得可以相辅相成，达到这个共赢的这个成效。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西安开幕。
2: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报名影片题材类型丰富多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本届电影节还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将举办电影展映和主题对话等活动。电影节还推出系列展映活动和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中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这个新学期，全国多地中小学学生的课表里呢，又多了一门新课程——人工智能通识课。从认识 AI 到使用 AI， 再到善用 AI、反思 AI， 一场面向未来的教育探索已经展开。AI 通识课学什么？怎么学？一起来关注。
12: 在南京市柯立华中学，初23班新学期的首堂人工智能通识课以沉浸式人机互动的形式开展。这节课的主题是图像识别，学生们手持平板自主编写简易程序，模拟智能水果售卖机的识别功能，在动手实操中拆解 AI 技术原理。
13: 今天一遍一遍调试了程序，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机器人成功认出橙子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开心。我才懂得图像识别并不是魔法，而是

0: 海量的数据训练出来的。
1: 在北京市11学校，人工智能教育不仅仅是一门通识课，而是正在融入一门门学科。语文课上查证一座石拱桥的资料，地理课上探究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AI 在这里不是主角，更像一个随时可以请教的助手，
2: 让他们在真实任务的实施过程当中去体验和 AI 协作的一个过程。
1: 在学校看来， AI 是替学生拓宽边界的工具，但前提是学习的过程不能跳过。比起教学生会用，更值得培养的是善用 AI 的能力。
3: 先让学生去进行思考，思考过之后你需要填写任务单，在任务单上先呈现你没有 AI 的时候的思考，再让 AI 去帮助学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方法。
1: 这样的课堂眼下正在全国多地铺开，今年秋季学期起，多地出台地方课程纲要、教学指导纲要等，明确人工智能通识课要求。比如江苏省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山东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人工智能相关课程，一至二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六课时，三至九年级每学年不少于八课时。此外，高中阶段自主修习选择性必修模块人工智能初步。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建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利用国家平台开好人工智能课程，到2030年构建起纵向贯通的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4: 近期不少短视频在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在今年六月，就有媒体曝光过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叫卖这样所谓的捷径，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然而几个月过去，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把已经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来看记者的调查。
5: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在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
6: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
5: 工作人员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他们还负责提供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并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6: 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5: 事实上，就在六月下旬，有媒体曾对这种三无人员花钱买医师报考资质的黑产链条进行过公开曝光。然而，这场监管风波过后，涉事机构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以此为卖点继续营业。
7: 他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医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5: 而位于四川绵阳的伊诚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同样，这家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8: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
5: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四川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
9: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10: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五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那儿报考了。
9: 不可能啊。
5: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 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

0: 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
1: 近期中国一些地方出现隐翅虫皮炎患者增多的现象，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虫有什么样的危害？不小心接触后，哪些情况可以在家处理，哪些必须就医？一起来了解。
2: 隐翅虫体色多呈红黑相间，体型细长，体内毒囊储存的毒液具有强酸性。虫体本身并不叮咬人，但受压破裂后毒液就会释放，接触皮肤数小时内即可引发炎症反应。
3: 从五六月份开始一直到十月份中下旬，在这期间的都可以见到隐翅虫。
2: 隐翅虫昼伏夜出，具有明显趋光性，草丛、花园、水边及绿化带是其主要栖息地。隐翅虫皮炎主要由虫体内强酸性毒液引起。儿童皮肤屏障功能较弱，面部、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皮损后，症状往往更为明显。如果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哪些情况可以居家观察？哪些情况必须立即就医呢？
4: 会有一些轻度的皮损，比如说小面积的发红、红斑，那么这类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进行一个处理，有些孩子也可以自愈。那么对于一些重度的，比如说大面积的红斑、水泡、密集的脓泡，甚至出现糜烂渗出，这样就属于重度了。那么这种重症的话，我们建议到医院来。
2: 医护人员介绍，接触了隐翅虫毒液，涂抹牙膏、酒精、碘伏等做法不仅无效，反而会加重损伤，一定要选择科学的处理方案。
4: 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多家长也会有很多的误区，比如说赶紧涂一点牙膏呀，或者是酒精呀、碘伏呀。牙膏其实是一个膏状的，会很容易激发细菌，造成一个病情的加重。碘伏或者酒精的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刺激。
2: 对于隐翅虫，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发现虫体后切勿拍打，轻轻吹走。若已接触毒液，则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肥皂水冲洗，晾干后对症涂抹药膏。轻症约一周恢复，重症需1至2周，一般不会留疤。医护人员提醒，雨后应避免到草丛、水边长时间玩耍，居家时请保持环境干燥卫生。不慎接触隐翅虫毒液后，若出现大面积皮损，请及时就医。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跨境客流量增幅明显，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央行在广西南宁启动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中国居民可持数字人民币钱包在老挝本地商户扫码支付，同时首批参与的中老两国商业银行可通过数币达新型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一体化服务，为企业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流程更优的跨境金融服务。19号，第18届威海国际渔具博览会在山东威海开幕。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突破7万平方米，吸引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100家渔具全产业链企业参展。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卡亚克、度亚舟钓赛、跨境电商选品供货会等配套活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与成都大熊猫繁

0: 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颌面生长失衡的圈养大熊猫北霞，在接受治疗近半年后复查，下颌偏斜基本纠正，吮吸、咀嚼、吞咽功能恢复正常。近日，一场秋雨过后，河南洛阳栾川县老君山迎来壮美云海景观。老君山地处秦岭余脉，秋季气流相对稳定，雨后充沛水汽在冷空气作用下凝结成云，极易形成云海。每年9月至11月是观赏云海的最佳时段。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开幕式，全力备战各项赛事角逐。
2: 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今天是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的看点如何？来看前方总台央视记者杨威的观察。
3: 根据赛程呢，铁人3项男子个人决赛，以及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以及武术长拳男子决赛，3个项目的比赛时间几乎是同时进行，所以说大概率上来讲，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就将出自以上3个项目。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除了不参与男子长拳的竞逐之外呢，将会在其他2个项目上向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发起竞逐。那么除此之外，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序，中国队接下来的夺金点还包括了现代5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的决赛，射击女子7步枪的个人以及团体的决赛。那么今天亚运会上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项目武术也将展开套路比赛的比拼，那么中国队将参加套路8个小项中的6个，可以说每个小项参赛的选手都可以说是该项目上的武林高手。那么今天下午将决出的是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那么这同样也是在首个金牌日中国队非常重要的冲金点。乒乓球、羽毛球2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项目，那么今天将会展开团体赛的争夺。今天游泳赛场总共将会产生7枚金牌。那么对于潘展乐、秦海洋等奥运冠军来说，除了要在这种综合性的国际大赛中展现出日常训练的一个成果，那么同样在比赛中游出非常理想、具有竞争力的成绩也至关重要。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比赛日的看点还是非常多的，同时也非常值得期待。
1: 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已就男子曲棍球比赛赛前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
0: 据报道，此次错播国歌事件发生在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赛前仪式上，韩国运动员面向本国国旗等待国歌奏响时，现场却播放了朝鲜国歌。据韩联社报道，错播国歌事件发生后，大韩体育会立即商讨应对措施，并以韩国体育代表团团长的名义向亚组委发出正式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大韩体育会会长柳成敏表示，国歌是国家象征，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上不应发生此类失误。韩国媒体19号援引大韩体育会公布的信息，事发当晚9点左右，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 另据共同社报道，大韩体育会已收到亚组委的正式道歉。

0: 韩方指出，自亚运会多个项目提前开赛以来，涉及韩国的运营不妥问题接连发生，韩方要求查明原因，防止再次发生。
1: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九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你。

0: 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根据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警方发表的声明，18号，一名男子在该州近海游泳时遭到鲨鱼袭击，警方最终确认遇袭男子身亡，警方没有公布死者的身份。鲨鱼袭人事件发生之后，约17公里的海岸线上有多处海滩临时关闭。这是本周西澳大利亚州沿海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14号，一名50多岁的冲浪者在海滩被鲨鱼咬伤腿部。澳大利亚今年已经发生多起鲨鱼袭击致人死伤事件。近日，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出现双彩虹与大片花海交相辉映的美景。阿塔卡马沙漠素有世界干极之称，部分区域年均降雨量仅约2毫米，但近日在经过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浸润之后，沙漠中休眠的数百种植物种子迅速发芽生长并开花。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盼民生。
2: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3: 爱让世界听见。
4: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5: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风则风。
6: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9月20号开播，敬请关注。
7: 一起来看天气，近两天中国南北方的天气差异明显，北方凉意渐浓，南方暑热依旧。欧洲这里是降水降温铺展，在北美洲降水广泛，北部气温下降，南部

0: 暑热持续。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明两天，重庆、湖北西部一带将会是中国强降雨的核心区域，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而其余大部的降水呢是相对较弱的。不同的是，北方的降雨是平稳和缓，而江南、华南则是以热对流的降雨为主，部分地方会出现短时强降水。而同时，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气温高、潮湿、闷热，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部分地方呢还会有高温出现，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呢，一轮降雨将会在这里自北向南的铺展，但是法国以及伊比利亚半岛这里呢，降水依然稀少，最高气温将回升至25度或者是30度以上。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五大湖南部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而美国南部多地仍然持续高温。来看城市预报。
1: 北京多云转晴，17到27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8到20度；天津阴，20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0到19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19到28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小雨，21到24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温哥华阴，11到17度；西雅图晴，11到21度；渥太华晴转多云，8到19度；纽约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华盛顿中雨转小雨，20到31度；洛杉矶阴转晴，20到26度；首尔晴，17到29度；东京大雨，21到2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8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9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0到17度；柏林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3到25度；苏黎世阴，13到24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歌声婉转，轮番唱响，青春踏歌，烛光前行，一曲接续一曲，乐章声声向阳，满怀少年热忱，尽显蓬勃朝气，励志旋律激荡心底，明媚音韵点亮韶华，聆听青春乐章，奔赴山海理想，中国文艺青春踏歌温情呈现。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在北京理工大学，有这样一种浪漫和幸福，叫做我们不用匆匆一眼就别离，因为我们要结婚了。我们也请到了三对毕业生新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我们的歌会也要化身为他们的婚礼的现场。几位要作为证婚人共同见证这一个幸福浪漫的时刻，好不好？好不好？让我们首先有请三位帅气的新郎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有请今天最幸福最美丽的三位新娘，欢迎你们。

0: 好的，现在你们最爱的人就已经是站在你们面前了，接下来请你们勇敢地说出那一句你们期待已久的四字告白，好不好？三二一，
1: 嫁给我吧。
0: 接下来我要问问三位姑娘，你们愿意吗？
2: 三个字，
3: 我愿意。三个字，
0: 还等啥呀，赶紧拥抱新娘啊。好的，我觉得在所有的毕业生当中，他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他们的故事从校园爱情变成了一生的约定。那么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好不好？新婚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证婚人之一水木年华和三对新人共同带来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4: 一二三。

0: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小亮哥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创建过一个组合，对吧？名字叫做川音
1: 老虎队，
0: 川音小虎队啊。
1: 是这样，小虎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八九年的时候，哈哈哈那笑的在，我知道你们还没出生。我人生中的第一盘，那个时候还是买磁带，8.9一盘磁带。那个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个星期的中午的午饭钱，有10块钱，我在里面花了8.9去偷偷的买了这盘磁带，叫做《逍遥游》，然后从此也开启了我这个流行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音乐学里面是拉手风琴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嘛，也很喜欢小虎队，所以就组了一个组合叫川音小虎队。
0: 其实小亮哥还会有一个身份。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老师。其实曾经在川音毕业了之后是选择留校任教了。
1: 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当了老师，然后一直到18年吧，16年，当了16年老师。
0: 16年的老师。
1: 对对对对，
0: 那王老师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就是人生中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看着大家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凝聚了那么多的知识力量，然后以后要去社会上去展示自己了嘛，这个是祝大家就是平平安安，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别、故事未完，将夜空铺满，风里的思念都与你有关，话不想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明月错一半。

你掌心的温度催开花晚丛，你胸腔里还有

0: 最近在网络上火的一首歌啊，它叫做《人生路漫漫》，对吧？哎，巧了，原唱竟然在现场，是谁呀、啊？
1: 哎呀，
0: 哎，
1: 哎呀，
0: 你看小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翻唱这首歌。
2: 对，
0: 从这个各行各业啊，这个各种职业，再到我们校园的同学也有翻唱的。我想知道这样一个讲人生故事的歌，有那么多人翻唱，你作为原唱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2: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首歌很好学，大家一学就会，可能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一学就会。那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也是在人生当中，人生路漫漫嘛。其实在你生活当中，爱情啊还有事业里，总有那么一个人去陪着你。当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感觉吧，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在翻唱。
0: 所以其实有作品被大家喜欢，传唱度很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能够从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获得一些治愈，回忆起自己的人生。

0: 讲什么。
1: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在大学里，大家都是经过了高考，很多人都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人生的只有一次。到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回想，其实真正决定我人生道路，我的职业道路有很多个那一次，其实每一次都可以。

0: 的这个阶段，我回想，其实真正决定我人生道路、我的职业道路有很多个那一次。其实每一次都可以
1: 来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要有就这一次吧的冲劲儿和拼搏的感觉。而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人。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也脑海当中会想到曾经的老师，可能也是家人、同学，或者是爱的人。可能这些经历和人，正是我们不想说再见的原因吧。

0: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青葱岁月的校园时期，都有那么几首属于校园的经典 BGM。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好吧，我们每位嘉宾唱一首自己的校园的 BGM， 然后我们唱前两句，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接后面好不好？
1: OK， 我就唱一句，然后大家接，好吧？

0: 好，绿光，绿光，啊，那秦昊来。
1: 我们那个八零后听，哎，
2: 我以为你唱上来了，
1: 我以为你在唱。
3: 没有没有，
0: 啊，你是八零后啊？
1: 八五后，
0: 爱的代价，好了。

0: 看得出来你们的校园生活都很丰富哈，
1: 都迫不及待的说拜拜，都是。
0: 大家毕业晚会一定都更热闹哈，我觉得我们毕业那会儿这首歌也是非常流行的。我

希望大家从这个音乐当中获得一些力量哈，即便是再见，我们也要更加勇敢果敢的前行，期许着未来的收获，也期许着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开出花。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水脉贯通，江海同频，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4年建设，727亿元投资，西南地区如何开辟出一条通江达海的全新水运大动脉？一条运河如何改写经济地理版图？江海启新，平陆运河启航，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全线通航，134.2公里，四年建设，727亿元投资。这条位于广西的世纪巨龙，不仅改写了八桂大地的地理格局，更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凿开了关键一环。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的开通，更是一次发展逻辑的重构。它向北连接云贵川渝，向南直面东盟，将中国西南腹地与全球市场紧紧捆绑。
1: 伴随着首航船舶一声汽笛破空长鸣，历史性时刻诞生，通江达海的世纪巨龙平陆运河通航。钦州港海天辽阔，马道枢纽巍然矗立，39.08米高巨型人字闸门犹如钢铁巨人舒展双臂，打开了向海图强的时代之门。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条运河的开通引起了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平陆运河的通航正值东南亚与中国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平陆运河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能够显著缩短中国西南内陆地区通往海洋的航程。早在1919年，打通这条向南出海通道的构想就被孙中山先生写入了建国方略。凡在钦州以西之地，将择此港以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400英里。

0: 通常皆知，海运比之铁路运价连20倍，然则节省400英里者，在四川、贵州、云南及广西之一不言之，其经济上受益为不小矣。从一纸蓝图到河海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回望4年建设历程，2022年8月28号正式开工，2023年5月进入全线动工阶段，2024年4月三大枢纽全面进入船闸主体施工，2025年4月首扇人字门在青年枢纽安装完成，2026年1月三大枢纽船闸主体混凝土全部浇筑完成，4月27座跨运河桥梁全部建成，5月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成，6月全线通水，8月实船试验启动并顺利完成交工验收。1462个日夜，一条世纪水脉从蓝图变为现实。
1: 雍江之水向东流，一江春水向东流嘛，西江之水下广州，从那儿出海了，没有平陆运河出海口，只有那儿啊，平塘江口开运河，八桂大地立潮头，也就是修了这条。
0: 镜头中向来往人群介绍平陆运河的人叫郭爱国，作为常年居住在广西的社科研究者，百年夙愿实现之际，他也热情地变身讲解员，兴奋地讲述着这条运河的故事。
1: 那么这幅图呢，它展示的是运河开口的位置。那么原来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现在也在，它叫平塘村。平塘村呢它有一条街叫江口街，这个街上有岩丝，就历朝历代有8个朝代在这儿设的有岩丝。那么为什么要设在这儿，是因为青州的海盐呢炼成制成海盐以后呢，它要往云南贵州方向运，它必须走此地。但是那个时候呢，中间有个分水岭，它是不通的，它要肩挑背扛把那个盐呢翻过分水岭，分水岭以后进入这叫平塘江，然后坐船再逆流而上到这个地方，必过那个平陆运河的平是平塘江口，但是这个陆屋镇的陆是作为平陆运河的陆，它是个重镇，这个镇的人口。
0: 郭爱国向大家介绍的是一幅由52张纪实摄影作品组成的画卷，全部由广西的民间爱好者拍摄，而这幅长达150米凝聚着当地人情感的作品，也是平陆运河最写实的前世今生。马道枢纽位于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是平陆运河的第一梯级枢纽。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航，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2个世界之最。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马道枢纽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大约10层楼那么高，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而开关阀门的速度同样惊人，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陆运河向北衔接西江航运干线，向南连接北部湾港，把西南内陆腹地、广西北部湾出海口和中国东盟市场串成一线。它也把水网与物流网、江运与海运、海铁联运与江海联运串联起来，让不同货品、不同时效、不同产业之间有了更多选择。
2: 平陆运河呢，改变的第一个就是改变了水资源丰富地区的水网结构。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水运呢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在水资源的丰富的地区呢，它的水网之间呢需要各种的去有效的连通，它先打通了西江和海之间的一个联动。那么随着它的这种连通呢，西江上游的以及西江支流的一些

0: 水网的一些连通和完善，慢慢的都会形成一种体系化的一种影响。第二个改变的是我们整个的物流网的结构，水网和物流网的结合又整个改变了我们整个的流通和基础支撑的这种发展的一个条件。所以呢，它这个里边呢，为不同货品货类、不同时效的货物、不同时效的产业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1: 然而在这条运河建成之前，广西的处境颇为尴尬，左右漫长海岸线，内河航运与近海港口却互不贯通。广西大部分内河属于西江水系，西江的流向是自西向东，最终汇入珠江口。以南宁及西江上游地区的货物为例，过去如果走内河水运出海，必须沿西江向东，经珠江水系抵达广东，再从广州等港口出海。地图上看，北部湾就在南边，但货物却需要先向东走很远。
2: 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互联互通当中，它主要好比说是有这个空中的这种通道，然后有铁路的通道，但是水运这方面实际上过去是不通的。
1: 通航之后，这一局面彻底改变，千吨级船舶实现省内江海直达，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预计降低18%至30%，每年可节约社会运输费用约52亿元。水运本身具备的低成本优势，叠加运河直达优势，让广西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内河出海通道。
3: 如果是网纹停瓜，表面的网纹啊，一个均匀，一个比较粗啊，那么这个是它成熟的一个标志。没有成熟之前它很绿的，如果接近成熟的时候，它你闻过去啊，它会有股这个很浓的停瓜的香味。
1: 唐小富所处的这片河畔果园其实算是运河的附属工程，因为这儿的土壤是由开挖的运河土石方堆积台填后而成。为了让运河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广西大学农学院团队在运河边种起了瓜。由于平陆运河台填造地后的地势高，通风采光好，土壤透气性好，排水畅，为瓜果蔬菜等旱地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个基地经过场地整平、土壤改良后，进行了多种农作物种植试验示范，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种瓜结果的唐小富也忍不住算起了经济账。
3: 如果按20块钱一个瓜来算，那么亩产值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啊，所以这个效益还是不错的啊。所以未来我们把这些优质的品种给农民种，那么是完全可以产生很高的经济效益的。
1: 一般网纹甜瓜的含糖量在15%以上就比较甜，而平陆运河种植出来的网纹甜瓜含糖量达到17.4%，甜度更高。而近水楼台先得月，运河建设工人也成了一批运河蜜瓜的吃瓜群众。
4: 甜，反正比外面我们买的要甜多了。
5: 口感很好，心情也很愉悦，感觉这个心情都很好，下午上班都更有动力了。
1: 据介绍，2年以来，基地已引进种植番茄、辣椒、茄子、南瓜、黄瓜、冬瓜、甜瓜等218个品种的农作物，筛选出适合平陆运河种植的品种27个，下一步将逐步推广种植，助力平陆运河沿线的群众种出产量、种出效益。在平陆运河航道15标段，大型绞吸船天华号的绞刀潜入海中飞速运转，天华船具备高效的疏浚能力与吹填能力，在面对高抗压强度岩石和密集分布的红树林时，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对于作业区域周边生物的影响。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建成将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世，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一江春水向南流，轻舟易过万重山的美好愿景正逐渐照进现实。
6: 一条运河的影响力远不止于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这些内陆省份的货物出海，过去主要依赖长江水道向东，平陆运河的开

0: 开通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南向出海通道。从南宁到昆明，从贵阳到成都，运河的红利如何层层传导，产业格局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 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位于滇桂黔三省区交界，这里群山连绵，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连片平地只有30多平方公里。过去对许多当地人来说，大海是地图上的远方。
2: 出门都是山啊，看哪里不是山嘛，到处都是山。很多人都没见过大海嘛。我们在这里那么10多年了，都是等到那个通向大海，它一直不通。
1: 然而，如今在群山环抱的右江岸边，一句红色标语格外醒目：云南从这里走向大海。标语之下，富宁港正在加紧建设。
3: 这个港口也是最在云南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港口，而且是综合性能最好、最全的一个港口了。按一阶段的这个来算，每年的吞吐量可以达到200万吨。
1: 在云南，绿色铝磷化工、有色和稀贵金属等产业优势突出，大宗货物运输需求旺盛。富宁港的建设正为这些货物增加一种运量大、成本低的选择。作为平陆运河伸向西南腹地最远的触角，富宁港预计将在今年年内建成。届时，云南的大宗物资再也不用绕路去广东出海，千吨级货船将从这里出发，沿右江、西江顺流而下，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海域。这是云南出海最便捷的黄金水道，比走长江水道经上海港出海节省2000公里，比走珠江水系经广州港出海节省536公里。云南从这里走向大海的梦想正照进现实。不只是云南，平陆运河将为整个西南地区开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9月4号，一列满载四川化工产品的四川至平陆运河至越南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从成都驶出奔向广西，等待搭乘平陆运河通航后的首航货船出海至东盟。9月7号，一列同样装载重庆化工产品的班列抵达南宁港，这批货物将从南宁港无缝接入平陆运河，搭乘外贸船舶出海，直达越南秦居港。
4: 很多沿海的一些产业现在包括从深圳开始向成都转移，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集群。但是如何让这个产业集群发挥更好的效用，而且更降低它的成本，提高它的效率，运输交通渠道陆海联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了这个平陆运河，直接让它可以从北湾就进入了海运的话，那又使得这个交通成本会大幅下降，然后这样的话就使得整个川渝地区的产业链会有巨大的提升，使得中国的特别好质量的这个工业制成品可以更便宜、更廉价、更快地达到这个国际市场。
1: 产业的嗅觉远比想象中敏锐。早在4年前，运河刚开工时，比亚迪、太阳纸业等企业就已抢先落户。以比亚迪南宁项目为例，每年进口数十万吨锂辉石，若全部改走平陆运河，仅运费一项，每年可节省逾1000万元。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运河通航后，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产成品也可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模式。法国艾森集团选择落户南宁六井工业园区，投资15亿元建设造纸化学品项目，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投产后将成为艾森集团在中国华南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
5: 平陆运河的谋划建设的时候呢，同步超前的去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这个呢是它最大的亮点。运河的建设以及和运河的这种经济的关联呢，它的这种带动呢，可能是三个维度的。第一个维度呢，我们称之为叫梯级带动，或者是圈层带动。和运河离得比较近的区域，它所覆盖的西南

0: 第三个这种带动呢，它是一种融合的带动，生产、生活、生态，在这个体系里边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机的一种联动。
1: 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开凿运河始终是人类突破地理阻隔、连通经贸往来的重要实践。从苏伊士运河到巴拿马运河，传统运河多以过境通行费为核心模式，而平陆运河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它立足腹地发展，兼顾生态保护，追求多边共赢。这条运河通航以后，将为全球运河发展史提供怎样的新样本呢？
2: 就在平陆运河通航的第二天，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本届盛会专设通江达海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峰会相关企业撮合活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对接，航运物流、临港产业、大宗商品跨境流通等合作机会被带到中外工商界面前，一座平陆运河沙盘被搬进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扫码即可720度俯瞰马道枢纽威尔全景。东博会设置考察线路，让与会客商沿河而行，实地感受世纪工程。
3: 2025年，中国和东盟这个贸易总量已经达到了10,000亿美元，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额，整个这个产业的融合度会非常大。过去经常说广西它是中国面向东南亚的一个前沿，但是水运这方面实际上过去是不同的，它现在就形成了空中有一套，有水路、有铁路，它是多网线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实际上水路有它自己的一些优势，好比低成本，可以用一些这种大宗的货物，那实际上是补足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这个互联互通当中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是把两个大的市场进一步的融合在了一起。
2: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不断深化经贸合作，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今年1至8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5.95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0.6%，占中国外贸总值17.1%。对于不少东盟国家来说，平陆运河是他们突破发展瓶颈的希望航道。
4: 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创造新的机遇。我期待柬埔寨的优质大米、水果及各类农产品能够更加高效地进入中国。
5: 我相信运河开通之后，泰国企业会对经由平陆运河向中国运输货物产生浓厚兴趣。这是一条更为便捷高效的运输通道，对泰国企业而言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2: 瓦莱里亚从小出生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6: 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柔和一点。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最兴奋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兴奋的话讲，快点开那个车给我，叫我开那个喇叭开最大声，他们要按他们喜欢的歌。对，他们就很喜欢这个车啊。
2: 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
7: 这里呢是总装线，这个车型是 CKD 车型，是从中国进来到这里来组装。目前呢，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一批从中国运过来这个零部件，每天都会有生产。
2: 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提高当地就业率和整体收入水平。

0: 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这也正是平陆运河未来的价值，那就是成为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平陆运河将成为一条关键的纽带，未来它的打通将使得这条产业链的运输效能得到全面的优化和提升。回望历史，2000多年前，秦始皇开凿陵渠，将岭南纳入华夏版图。按照中国水运发展整体规划，国家要建成四纵四横两网的高等级水运格局。到2035年，高等级航道总长约2.5万公里。在四纵中，汉湘桂通道古有陵渠作为历史源头，如今平陆运河补齐了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一块拼图。如果说陵渠解决的是南北连通的问题，那么平陆运河解决的是西部向海的难题。陵渠以水道连通实现疆域一统，平陆运河以江海联动强化区域连结，共同印证了地理通则人心通，水道通则发展通。
1: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船闸方面有比中国更先进的技术。我们的技术是在不断升级的基础上，又使用了各种各样现在最新的数字技术的情况下实现的。
0: 更重要的是，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新开放枢纽，它向南通江达海，向北接欧亚，与中欧班列、铁海联运有机衔接，把中国东盟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打开了区域开放新格局，进一步连通世界。在刚刚开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国际展区一位难求，反映出国际社会看好这条新航道，抢抓合作新机遇。
2: 中国商一直秉持的是这种改革开放或者是互利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实际上本身中国自己这种经济潜能的一个挖掘，包括一个地理上的开放，那实际上说最后所造福的或者它的影响必然是区域性乃至这种世界性的。这个运河就像一个典型或者一个新的一个发现，它实际上是连通的是中国和东盟整体的一个发展的前景。
3: 江潮奔涌，千帆竞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平陆运河贯通江海，不仅提升了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效率，也拓展了中国与东盟、亚太乃至全球的互联互通空间，为深化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提供了硬件支撑。它是促进区域与全球合作共赢的新航道，更是世界共享中国机遇的新赛道。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你看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1: 2004年，一个重大项目正在物色人选，复制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丝翼扇冠。金丝翼扇冠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工艺精湛，价值连城，其使用的是花丝镶嵌工艺。为了确保复制的准确性，项目组决定寻找一位技艺高超的工艺大师。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最终找到了花丝镶嵌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花丝镶嵌工艺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与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宫毯、京绣，并称燕京八绝。彩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缀翠，视为一绝。花丝镶嵌的作品是以金银铜丝为原料，结合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等技法，最后再镶嵌宝石、珍珠等制作而成。2000多年来，花丝镶嵌工艺一直被宫廷御用，一件花丝镶嵌作品往往会涉及花丝、镶嵌、錾刻、烧蓝、点翠等技艺，是多种传统金属加工工艺的结合。明朝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清朝乾隆皇帝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代表作，堪称无价之宝。正是由于这两朝皇帝的喜爱，花丝镶嵌的工艺也在这一阶段达到了高峰。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0: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啊，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1: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啊，这个华丽啊，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啊，非常的华贵，啊，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1: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0: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

0: 也改行了，就不干这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1: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艺，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0: 那时候可惨了，就三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啊，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啊，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1: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这次复制金丝翼扇冠的机会。
0: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就是清宫招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
2: 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啊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1: 金丝翼扇冠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0: 500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对吧？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的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1: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0: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庆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1: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地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0: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的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啊，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啊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哎，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过，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1: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0: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

0: 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啊，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哎，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又重新开始编。
1: 在金丝翼扇棺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锭金棺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龙鳞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0: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末，啊，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一个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了。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1: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棺的文物复制工作。
0: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得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

0: 老兵熊运河和邱景晨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晨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还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了，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晨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先摆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晨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晨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阔别40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

0: 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3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2: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0000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3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过什么？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他们的伟大并不抽象。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通道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办。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30000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

0: 当时规定了三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三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1: 当年这些女红军，她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所以她这么做得很好的。十天九个晚上，30000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0: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几十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县220多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些关于女红军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红。两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胡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2次。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向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头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2: 那时候红军正在呢，这古井引有了，引有呢，那红军正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都拿桶到这里挑，都是这样舀的。
0: 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侗寨，1934年12月10日红军到了官团侗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侗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
2: 但心里呢，还是烧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 全部到

0: 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敲锣正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受灾的每家发放三个银元。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她就过来，就把身上增强背的增强盖的一层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啊，那女红军呢，她就说：“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啊，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家的基地，老宅。
1: 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
0: 这个有个门啊，我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它就珍藏在罗皮下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它不仅摸，我们去摸，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把那棉被当成宝了，意思修藏，意思解放了，到1961年呢，它才捐给国家。
1: 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那么这床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2: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姓周的周月华可能是，应该也是，因为他戴副眼镜嘛，啊，是不是？啊，他说还有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哎，女红军，还有几个个子很小的，但比较高瘦的，哎，这些红军呢、啊，从他老百姓啊描述的形体，我们判定应该是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妇女队的女红军。
1: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他确实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12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0: 以此一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直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8岁、10岁、11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1: 一床被子，三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侗族的芦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我在寨子门前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叫杨秀狗。红军当年行军，正好从他太爷爷家门前经过。
3: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看到我们

0: 那阳台也将那个小女孩嘛，吞到单薄嘛，又打到光脚，有段时间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红军就觉得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他自己就才穿这样的自己那个破草鞋就追着部队这样走了。
1: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8、9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4、5天穿坏一双，还有的1天1双也走不到宿营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0: 爷爷被我太爷爷他们到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留下来。
1: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得越久，它所承载的情感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耐，耐就是好，红军耐抵得上千言万语。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金吾洲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山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2: 1934年12月，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红军是坏人，他就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二伯三伯都往山里面跑。那个红军来看我奶奶呢，我奶奶呢那肚子很大，都要怀起我爸爸都要生了，是不是？搞得红军就把我爸爸生下来，让红军拿一件棉衣把我爸爸包就送回家去。
1: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躲在山上的草棚里，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她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她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0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 有些

0: 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但就是这样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十二月的通道，山里风大，她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1: 这个吴锦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锦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种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0: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锦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锦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2: 这个碑是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就是对共产党是恩情深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
3: 其恩其情，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0: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的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可能不只是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她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的记忆，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都没有留下全名，但我突然觉得名字也许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故事听起来都很小，但他们留在了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里，一个人的一生里，90多年，三代人还在讲。
1: 留下这些故事啊，虽然我们看来，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伟大，看到了他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0: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

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容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毛里求斯路易港一条唐人街，记载了一个家族四代人奋斗打拼故事。
1: 我父亲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0: 父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传承，时刻提醒自己的后代不能忘记中国的根。
2: 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燕南昌平。
0: 儿子从不理解不接受到爱上中国文化，中间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2: 到了上海就爱上上海了，就不想回去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情越重洋心系故土。

0: 路易港是非洲岛国毛里求斯的首都，18世纪晚期就有华人从中国沿海地区到毛里求斯谋生，如今在这里生活着3万多名华侨华人。唐人街是路易港华人主要的聚集区，这天晚上唐人街里很热闹，一场充满了中国味儿的聚餐正在准备着。
1: 现在我们在准备明天去那个音乐节，它会有几个点在几个商业的地方去开放的，我们也说我们那个唐人街要参与一下里面。
0: 林海岩是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主席，让毛里求斯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次音乐节，唐人街的舞龙队获得了表演机会。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演出，林海岩特意召集了唐人街上的志愿者，在下班后进行排练。
2: 祝我们健康，
1: 干杯！
2: 干杯！
0: 聚餐虽然简单，但是聚餐之后的排练一点都不能马虎。夜晚的唐人街很安静，狭窄的街道成了他们的排练场地。为了不影响周围居民休息，没有安排锣鼓配合，志愿者们在教练的口令声中认真地练习着每一步的动作。当毛里求斯的本地民众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唐人街上的华人志愿者为了能够让观众欣赏到精彩的舞龙表演，一直排练到深夜。

0: 第二天一早，林海岩带领着舞龙队从唐人街出发。七条彩色的中国龙让毛里求斯的民众感觉到很新奇，人们纷纷驻足观看。舞龙队的到来无疑为这次市政厅举办的音乐节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东方色彩。
1: 好，这里去那个哪个地方是很豪华的路，我们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们再走过来。在这里一路你看见有什么多人在欢迎在拍摄，都挺喜欢的，都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在办公室下来专门下来就是看那个舞龙，当地人很喜欢中国文化。
0: 舞龙队热情和专业的表演让毛里求斯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0: 像这样的活动，李海岩举办了很多场，无论是春节期间华人联欢会，还是传统节日期间的中国民乐表演，李海岩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毛里求斯民众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同时也让当地华侨华人记住自己的根。作为在毛里求斯出生的第四代华裔，李海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源自于家族传统的影响。100多年前，他的曾祖父林兴次从中国广东梅县前往毛里求斯谋生，通过辛苦打拼，从一名商铺里打杂的小伙计成为一名杂货店的老板，后来又开启了中药铺，成为鹿邑港唐人街有名的华商。林海岩的祖父林文玄子承父业，把杂货店和中药铺的生意越做越大，取名新光号，成为唐人街里大型商铺之一。1949年，林文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率先在唐人街的商铺二楼升起了毛里求斯第一面五星红旗。
1: 我父亲是林文玄，他是一个很爱国的华人。为什么他那么爱国呢？他主要是在国内也上过学，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回到毛里求斯。所以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时候我大概有5岁吧。
0: 林文玄在青年时期回到中国读书，目睹了中国被列强欺压的状况，十分气愤，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不作为。因此回到毛里求斯之后，一直与当时的爱国团体华侨商报、新华学校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侨商报报道了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林文玄看了之后非常激动，决定要升起一面五星红旗来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认同和支持。他从报社那里得知了国旗的样式，就用家里的红布和黄布做了一面五星红旗。他希望在毛里求斯能与万里之外的祖国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1: 他就用我们那个晒每年晒那个腊肠的那个木杆子，绑上五星红旗，向着那个叫做皇家大道吧，那伸出去，所以斜斜的伸出去，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新中国新生的那种象征。
0: 林文玄不仅带头在唐人街升起五星。

0: 红旗，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自己商铺里专门开辟了一扇橱窗，把中国新闻社发来的新中国照片张贴出来，让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看到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这些行为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子女。林醉红初中毕业之后，他希望能够像父亲一样也回到中国读书。
1: 他看我待在家里面不愿意到那个外文学校去读书，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喜欢中文，我不喜欢学那个洋文，这样他就理解我。他说现在国内很困难了，就没人回国了，你一个人你敢回去吗？那边很辛苦的，你吃的你能够吃这个苦吗？我说行，没问题，这样我自己想，我肯定我可以过这些关，所以他就把我送回国内去。那个时候是坐坐轮船，就荷兰的那种客货两栖的轮船，坐轮船到国内去的，而且一般就经过新加坡来到香港，香港下来以后坐坐火车进入，经过罗湖进入国内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
0: 当时16岁的林醉红就读的是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何香凝、廖承志倡导成立的，是新中国建立的首个专门培养归国华侨学生的补习学校。林醉红在这里学习了4年，完成了高中的课程，也让他对祖国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1: 我们那边跟在读书呢，没有假期，寒假暑假是下乡劳动，到北京郊区啊，什么红星人民公司啊，什么说世纪青公司啊，劳动，什么都不懂，就要么就开荒，要么就是收过什么东西，就是，所以我们在北京4年，所有的寒暑假都是下乡劳动的，对，所以我们这通过那样的那个吃苦吧。但我们也是培养了我们那个一种比较坚强的性格，我们对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怕困难。那个时候，那老师教我们也是一样，也是让我们好好的记住我们的祖国是在中国，我们这里不过是侨居吧，我们在这里外面找生活、找生存的条件，所以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那如果国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要帮助。
0: 读完了高中，林醉红考上了广州暨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毛里求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的生意。1978年，他的儿子林海岩出生，成为林家在毛里求斯的第四代华裔。林醉红希望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不忘自己的根，因此从小就不准李海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起一个英文名字。
2: 小的时候，我自己的名字，我对自己的名字不叫，想改自己的名字。然后父母说，这个故事很重要的。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不能有别的那个，也因为别的人的名字，我从小长大到那个。到去年，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岩南昌基，没有英文名字的。就是去年前年刚刚嫁了，说明我四十四岁才加英文名，才加 Jean Paul 这个名字，这么多年也用了这个名字，但是不会改名字。所以我爸那时候一直说，不允许改名字，护照是一辈子，中文名字是一辈子的。
0: 毛里求斯曾经是荷兰、法国、英国的殖民地，深受欧洲文化影响。林海岩虽然出生在华人家庭里，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并不高。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像父亲一样回中国读书，而是去欧洲留学。在法国，林海岩度过了5年大学时光，并且获得了硕士学位。那时的林海岩在他的父亲看来就是一个外国人，生活习惯变了，中文水平也下降了。
1: 其实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讲中国了，一提起中国的事情，他们有抵触情绪，他们很反感，不要讲中国，不要讲家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很自然，一聊就聊聊聊聊聊中国嘛，对吧？我感觉这个抵触情绪，我说不，他很不行啊。那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可能会断了。
0: 儿子的表现让林醉宏很着急，他觉得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忘掉中国的根，不能让自己家族传承了三代的传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中断。他决定让林海岩重走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回中国读书学习，了解中国文化。
1: 我就哄他，我说那让你学点中国语言回来吧。他说我学他干嘛？我说反正机票是一年期的嘛，如果你不习惯你随时可以回来，是吧？我说去试试看吧。他就不情不愿的就去了。这就是我们的那我们脑子里面，我们心中就始终不要让他们把这个根断了。
2: 那时候我刚刚5年在法国毕业出来，研究生毕业，但毛里求斯我第一个工作发展特别好，进了那个华人第二巨大的公司，然后一年内升职了3次，然后突然管了1000个人，那个这么好的工资，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公司，不可能离开的。然后我父亲觉得我越来越做就是不会说中文，不爱中国文化，太西方了，让我去一下中国，我还年轻，挺一下去一下中国。我说怎么挺啊？我刚刚毕业，研究生毕业，挺？我这生活有多好，甚至有多快，还让我挺去中国？不可能。
0: 那一年是2003年，当时林海岩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歪曲报道的影响，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必要回去。但是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不忍心让父亲难过，所以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答应回中国看看。不过他只打算在中国住几天就走。
2: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行李箱有多少？1/3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想不出来，每个人会说我带了方便面，或者我带了衣服，或者我带了那个罐头。1/3我的行李箱是餐巾纸巾，因为人家跟我说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我要转那个门，我不小心下面都是扁扁的，你挖一个洞。去扁扁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去那边你找不到水的，你大便的时候你要去找水，你很不方便的。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03年9月，林海岩来到了上海。当他坐上出租车，行驶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想象的中国和眼前真实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街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大都市景象。这一幕彻底击碎了他对中国的偏见。
2: 到了上海的时候，我拿我的机票，我看师傅说，这个是上海吗？这里吗？是上海。我看了上海这么多高楼，这么多高楼，我说，那么为什么他们竟然跟我讲啊？
0: 林海岩一到上海就喜欢上了这里，原本只计划住3天，结果一下子就住了15年，而且前3年一次毛里求斯也没有回去过。他在上海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为了适应在上海的生活，他先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习了2年中文，后来通过亲戚的介绍，在上海一家电视机设备工厂做销售工作。熟练掌握中文、法文和英文的他，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如鱼得水，工作也受到公司的认可。渐渐的，他不满足给别人打工，选择在上海创业。
2: 你去一下中国，你会看见中国人会爱你的，就不想回去了。 2010年有自己的公

0: 司自己的酒吧、自己的画廊，然后没有想回国的，就想那边结婚，那边一辈子生活。
1: 在上海生活期间，林海岩偶尔回毛里求斯探亲，他的父亲经常会带他回到唐人街的老房子，回忆过去的故事。林家的老房子处在唐人街核心位置，红色的屋顶和黄色的围墙与五星红旗的配色一样，向过往的行人默默诉说着对中国的思念。
2: 那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用的那个柜子，
3: 那时候啊，
2: 结婚的，对，所以我在搞重新翻新的时候就把它翻新了一下。
1: 林海岩记得自己小时候，唐人街非常繁华热闹，周围的店铺很兴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唐人街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从那之后，这里变得越来越破败，而且随着很多年轻华人搬离唐人街，往日繁华的街道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当时的林海岩并没有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为唐人街做点事情。
0: 2017年或者2018年，然后我的命就突然改变，我有个小梦想了，然后觉得马上组织在叫我，然后我要回国帮华人或者帮国家做点东西。
1: 让林海岩下定决心回到毛里求斯的还有他父亲的原因。2017年，毛里求斯著名的华文报纸《镜报》面临停刊，得知消息后，林醉宏决定出资接手报社的管理，并对内容和发行进行大胆改版，增加报道中国的消息，同时开通网络电子版，让毛里求斯华侨华人能够更便捷地了解中国。接手《镜报》的举动，让林海岩看到了父亲传承中华文化那份责任，也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向父亲学习，作为一名华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能忘记自己的根。2018年，林海岩在毛里求斯成立了唐人街基金会，目的是集合当地华侨华人的力量，保护和复兴唐人街，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让唐人街再现昔日的热闹景象。
0: 2018，唐人街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鬼城。我们在很多人在外面就叫一个鬼城，鬼城几个里面三个点：黑乎乎、不安全、垃圾，有很多餐厅有很多垃圾，然后收垃圾的公司不是每天过来，然后第三个那个很多房子各个商店没有，就是老了，但是没有人维修，这三个点会让全部对唐人街没有自信。正因为过来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多，第一个东西去做，去每个地方每个墙都是我们来刷墙，就是刷新给大家有眼睛，给的每个地方有颜色有新的时候会给的有变化有未来，有这个感觉。
1: 因为有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林海岩了解网络科技巨大的传播力，因此将网络上流行的中国元素带到唐人街，又结合科技手段，让唐人街成为了毛里求斯的旅游打卡圣地。
0: 龙有龙的力量，金色的龙，龙的传闻。我们毕竟我们是华人，我们相信龙的传闻。
1: 如今每天有数百名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唐人街旅游，用手机拍下这些墙壁上的绘画上传到网络，这一切不仅让游客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也给当地的旅游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0: 我从上海引进四个有名的画家开始做，然后大家会稍微让步看一下这个画是怎么样的效果。然后2019也是有困难的，2020年的时候才开始变

0: 红了，也用了两年，然后也用了四年，就是2022年，很多旅游客开始来，用了四年才台湾这边红。每个东西也需要时间的，不是马上。那时候年轻比较急，马上的梦想想歪一点、重一点，会觉得会有效果，没有，是需要在时间上面的。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除了振兴唐人街，林海岩还计划筹建一个华人博物馆，收集当地的华侨华人历史，让毛里求斯的民众了解华人在这里的移民史，让华人群体了解自己的根。前不久，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有一处遗迹，上面有最早一批华人到达毛里求斯的记录。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带着朋友开始在鹿邑港四处寻找这个遗迹。
0: 你是要给你应该就在那边，看见有个石头。去看一下那边，那边有个地标，那边去那个有个大的树的下面。
3: 经过两天的寻找，林海岩跑遍了鹿邑港周边的海滩，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0: 这个大的不像的，不像，因为这个是很西方的。因为这个照片他们发给我的时候，在那边是个海滩的。
3: 虽然难免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知道这些遗迹对于记录和传承华人在毛里求斯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他以后还会继续寻找下去。
0: 应该开心有这么多的历史，大家都不懂的自己的历史，大家也不记得自己的历史，你觉得？我觉得挺可悲啊。如果有个东西立起来是很好的，就我们就按照这个历史的点，我们就能找更远。
3: 如今，林海岩利用自己在中国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建起了两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他邀请上海电影人在毛里求斯举办了毛里求斯上海电影周活动，还为许多中国公司到毛里求斯招商投资提供帮助。未来，他希望更多的毛里求斯民众能够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成为当地的时尚。
0: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那时候我们最大的优点是全民的力量帮我们发扬中国文化。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如果更多人更喜欢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的骄傲。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他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了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对于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中年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9: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
1: 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伊朗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启动谈判的7项条件，一方的信息是清晰明确的，如果美国想走出自己制造的困境，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伊朗的条件。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19号，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美国与伊朗于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结束军事行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美国随后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
0: 1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中东地区长期的外国干涉、军事施压和无休止的战争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军事干涉不会创造安全，施加压力和胁迫不会带来和平。如今，军事力量不再被用作最后手段，而是变成了重新设计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一种永久性机制。阿拉格奇呼吁国际社会再次恢复国际法的真正意义和信誉，从干涉主义转向尊重国家主权，从集体惩罚转向保护平民，从选择性问责转向普遍正义，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持久和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之下，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库珀还表示，受到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的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马利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他补充说，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拜什、塔伊夫、法拉桑和盐布等沙特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有权依据国际人道法采取适当措施，以遏制胡塞武装的行径。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

0: 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沙特民防部门发出手机警报，警告利雅得等地存在潜在空袭危险，随后于当天上午解除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萨雷亚称，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他还说，该组织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
1: 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贝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根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的报道说，意大利政府计划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的通航安全。
2: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指出，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克罗塞托本月17号曾透露，鉴于近期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意大利正筹备一项海上任务，考虑出动海军保护本国商船航行安全。他强调，意大利国防部及海军将在必要时果断干预，捍卫国家利益与民众安全。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美国国务院19号发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声明称，鉴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当前安全环境复杂，存在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并且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以及旅行中断的情况。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应当认真重新考虑前往该地区的行程或途经该地区的旅行。安全提醒当中提到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称这一军事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经成为袭击目标。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3: 您好。
1: 李老师，我们看到美伊局势最新进展哈，伊朗方面表示，美方称已经准备好谈判，并且达成协议。那么，伊方也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转达了谈判的条件。所以，您如何看待目前的美伊局势和双方再次谈判的前景？
3: 那现在呢，有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对话，伊朗方面给出的条件其实很明确，也就是伊朗确认美国和伊朗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仍然是有效的。伊朗认为呢，美国应当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各项限期条款，这些条件是伊朗和美国重新

0: 回归政治途径解决当前冲突的基础，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伊朗给美国现在所开出的这些条件。那么里面的核心呢，就包括有像要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这个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接受美媒采访时呢，仍然是表示说仍然在面临着重大决定，也就是在进一步的强化军事手段和重启政治渠道这两个方面呢，美方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其实综合来看，美国和伊朗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是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缓解的。那么双方在释放各类信号时呢，更多的还是从自身的现实政治需求出发。那么美方在施压和谈判之间可以说是来回切换，核心的诉求还是伊朗在核问题上要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之后才能够谈解方和停战。而伊朗呢，强调的则是美方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所以呢，说需要正式的重启谈判，美国就必须要先承认错误，回归到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那么从前景来说，短期内达成新协议的这种难度是非常大的，美伊双方呢都在要求对方先让步，那么缺乏启动谈判的这种信任基础。另外呢，白宫面临着中期选举的压力，那么既需要达成交易的政绩，同时也承受不起向伊朗示弱的这种政治代价。所以接下来在联大期间，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呢其实都有一系列的活动，这些动向也都是一些关键的节点。美国呢是说要和他的海湾盟友进行会晤，而伊朗也必然是全面开启多边外交活动。但是在核心分歧没有缩小之前，那我想现在相关调解方的这些穿梭外交可能更多还是一种传话的作用，而很难真正的来促使美伊双方实现这种谈判重启，甚至是达成和解的效果。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把事件转向曼德海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沿岸沿部的设施。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十月份将会暂停向欧洲供油，那么这又会给地区局势以及全球的能源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确实我们看到沙特呢说要暂停对欧洲供油，它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沙特的东西管线被袭击。那这条管道是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替代通道。那么管道停运之后呢，沙特在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它的这种库存已经是接近历史低位，所以说沙特目前是实际上失去了同时维持波斯湾和红海两个方向出口的能力。那么这对地区局势的影响，我想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呢，就是沙特的战略困境是很明显的在进一步加深。那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美伊战争受阻的背景下，沙特当前最主要的替代出口通道又遭到胡塞武装和这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的相关打击，那么沙特的原油出口的收入可以说是大幅的缩水。这就意味着胡塞武装在也门战场上的这些军事进展其实正在直接的转化为对于沙特的经济杠杆。那么第二呢，就是地区力量格局目前在加速重组。有消息说呢，沙特是在向美国两次求援被拒之后，甚至是向以色列提出请求。那么这一消息没有得到当事方的确认，但明确的是沙特已经在牵头组建14国的海上防务联盟，而且与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防务协定呢，也很快呢可能会要进行一个具体的实践。这也都说明传统的这些中东安全架构正在松动。那么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我想更是非常直接。全球的石油供应现在面临着多重风险叠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霍尔木兹海峡呢，它的通航量仍然是处于一个低位。那沙特的东西管线停运，曼德海峡也因为战事的风险上升，所以三个关键的这些运油的通道呢是同时承压，这在历史上也很罕见。那欧洲的能源运输和保障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沙特目前正在将更多的原油来转向它的亚洲客户，那通过阿曼来进行这种船对船的转运。所以说目前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性是再次的被暴露出来，那运输通道的安全也正在取代产能，成为能源市场的一个核心的风险变量。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欣先生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多方力量在中东地区的博弈。好，月。
2: 好的，迎峰。 我们关注到啊，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沙特首都罕见拉响防。

0: 空警报，美国能否兑现安全承诺？中东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国24新闻台，美欲强化沙特威慑力。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开辟的战线，助力伊朗在与美国的较量中继续施压全球能源价格。美国尚未直接介入其中，有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目的是加强沙特防御力和威慑力。该军售需经美国国会批准。美方表示 F-35 的出售不会改变地区军事平衡，符合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沙特方面表示，这反映了沙特与美国关系的牢固性和持久性。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胡塞武装攻势加剧地区复杂性。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推进加剧地区局势复杂性，这条关键航道正在对本已承压的全球贸易和油价产生深刻影响。美国长期低估胡塞武装威胁，没有清晰应对方案，仅仅是加强情报共享，拒绝直接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这暴露了沙特的安全困境，也令外界质疑美国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美国国内要求从中东抽身的呼声高涨，也门胡塞武装升级行动对美国形成新的牵制。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国很被动。胡塞武装的推进激化了伊朗及其代理人与美国在两个战略要道的争夺，美国似乎失去了主导权，更多的是被动应对和观望。这种被动姿态的背后是美国资产和基地的损失，以及导弹拦截器和其他弹药的短缺情况。文章称，如果美国不能联合沙特、以色列和阿联酋阻止胡塞武装巩固其势力范围，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中东力量格局巨变。美国军事资源已捉襟见肘，国内日益高涨的反对声浪限制了华盛顿在也门开辟新战线的能力和意愿。这种情况逐渐累积，将深化包括沙特在内的美国盟友对是否继续依赖美国的严重怀疑。这可能会加速利雅得与其他国家建立更紧密联系的努力。地区安全组合呈现多元化趋势，也门局势升级引发地区力量的深刻变化，旧的博弈规则将逐渐失效。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中东陷入多重博弈的相关评论。宁峰，
1: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欧盟方面19号发表声明，就美国延长针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一事表示遗憾。
2: 欧盟方面表示，鉴于美国与联合国签订的现有总部协定以及美国作为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敦促美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务院声称，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利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据美联社报道，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该代表团原定出席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决议表示，如果巴勒斯坦国代表被阻止参会，巴勒斯坦国可在任何高级别会议或联合国会议，以及由联大或其他联合国机构主持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上，提交其总统或高级代表预先录制的发言。
1: 根据俄罗斯媒体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报道说，凌晨以来超过15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此外，根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发布的消息，由于面临着导弹和无人机威胁，乌克兰首都基辅今天凌晨一度发布了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

目前不在讨论当中，但是相信不会拖得太久。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十月份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会谈。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十月份举行新一轮三方谈判。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0: 你好，主持人。
1: 张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日前说已经批准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的对外军售，总金额是接近27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系统雷达等等。那么如果该军售计划获批，会对目前的俄乌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的确，美国在最新一轮的对乌军售啊，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的防空压力。从今年4月份以来，乌克兰就存在了防空弹药严重不足的问题，特别是7月份以后啊，爱国者反导系统几乎没有弹药。在拦截俄罗斯导弹方面，确实乌克兰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欧洲和美国国内的建制派也给特朗普政府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呢，此次批准对乌新的军售，虽然是交付时间可能会延迟至2027年，但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的防空压力。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军售啊，一定程度上也使得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俄乌三方磋商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美国一边向乌克兰军售，一边推动俄乌和谈。这可能会影响到俄罗斯对和谈的信心和和谈的这样一种认知啊。现在的这个军售啊，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延宕时间更长，使得乌克兰和欧洲在谈判立场上更为坚定。这一点也说明呢，现在美国对乌军售只能缓解压力，却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俄乌冲突，无助于这个尽早实现停火和和谈。
1: 另外，我们看到欧委会表示，加拿大已经表示了有意加入欧盟的这个900亿欧元对乌贷款的计划。所以，您如何理解加访的意图？
0: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加拿大与欧盟的关系互动频繁，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是麻烦不断啊。特朗普上任以来呢，不断对加拿大实施关税的这个政策啊，使得呢加拿大对美的合作啊，特别是在经贸领域的合作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同时，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上任之后呢，对加拿大也是在领土问题上也经常说一些这个越格的话啊，说是有一些领土上的一些诉求啊，这也对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互信造成了冲击。为了对冲来自于美国的压力，看到加拿大在外交、安全、经贸等域开始向欧盟靠近，这通过加强与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呢来缓解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增强加拿大在安全外交上的领土。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在作为加入啊援乌计划，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姿态，来体现欧盟和加拿大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的统一立场，降低对美国的战略上的这种依赖。通过支持欧盟援助乌克兰的计划呢，可能会为加拿大和欧盟的战略互信啊增加一些筹码，也呢可能会为加拿大的军工出口创造一定的机会，因为欧盟援助乌克兰计划强调要60%到70%必须采购。欧洲的产品，一旦加拿大加入这个计划，可能会使得加拿大在军工出口上也有一定的收益。总之呢，现在加拿大加入到援乌，实际上还是体现了就是欧洲和加拿大在乌克兰问题上这种一贯立场啊，体现了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谈判立场以及援乌立场的一种质疑啊，希望呢通过此举行动来保持西方所倡导的这些国际秩序，来推动这个西方来应对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压力，这是加拿大和欧洲的一个抱团取暖。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宏先生的分析，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人工智能将成为下一场工业革命，其规模和影响力甚至可能会超过互联网。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2: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将他提议的人工智能部队与他在第一任期内建立的太空部队进行。

0: 行了比较，但没有详细说明该机构将如何运作或其职责将包括哪些内容。对于新设立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也未对其职责做进一步阐述。特朗普还在帖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特朗普表示，此前针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在外界逐渐认识到数据中心能够给当地带来更高薪资、更低税收和更安全的社区后已大幅减弱。如今相关攻击正转向人工智能领域，他称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它、扶持它并守护它的成长。他还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近期不少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等纷纷警告，随着人工智能行业开发出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但特朗普一直拒绝加强联邦层面的限制。他认为放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速度可能会威胁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地位。
1: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的优势，并且打压竞争者。
2: 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日前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对于美国 AI 企业的提议，法国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等欧洲 AI 企业表示反对。米斯特拉尔公司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部分行业头部企业正利用当下形势巩固市场地位，推动制定偏向自身、打压竞争者的监管规则。瑞士质子公司首席运营官拉斐尔·奥方在巴黎参加一场科技活动时评价媒体提议称，这完全是出于私利，只想维持市场对他们服务的依赖。德国 AI 初创企业黑森林实验室公司公共政策负责人本·布鲁克斯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与新入局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官员也表达了反对放缓 AI 研发的态度。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对媒体表示，让身后所有竞争者放慢脚步，好保住自己靠前的位置，这里面的利己意图一目了然。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已经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之后，丹麦及格陵兰岛政府19号否认协议出让格陵兰岛的主权，称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
0: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19号发文称，下周或将是意义重大的一周，一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有望画上句号，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它将强化北极与北大西洋安全，进而巩固北约与欧洲框架下的共同安全，同时恪守丹麦划定的红线。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同一天发文表示，对即将敲定这份协议感到欣慰。他称，这份协议不仅惠及格陵兰的集体安全，也将推动这片土地的持续发展。他补充道，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格陵兰和丹麦三方都对这项协议感到满意，但丹麦分析人士认为，新协议与1951年美国与丹麦达成的协议可能的不同之处是永久有效性，其他方面与原有协议比没有太大变化。
3: What Trump would could be calling wins if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agreement would be the expiration clause, which the current version is bound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O treaty.Maybe there is some other formulation that's forever, or I don't know, something else. He could be worried that if he's going to break up NATO, then Denmark and Greenland would like to kick out the United States of Greenland. So that's one rational consideration.
0: 对于格陵兰岛协议，格陵兰岛民众的警惕和不安并未消失。纽约时报称，一些格陵兰岛民众满怀希望，认为该协议将对各方都有利。

0: 与此同时，一些岛民表达了忧虑，担心美国会过度控制格陵兰岛。当地媒体指出，如果美国真的对外国在格陵兰岛的投资拥有否决权，这将成为关键问题。格陵兰岛恐将丧失未来开发矿产资源的经济自主权。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份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具体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下周正式文本公布。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当前的美英关系。皓月。
2: 好的，英峰。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爱尔兰统一，引发轩然大波。美国为何在敏感问题上刺痛英国？美英关系何去何从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路透社的消息：美国打破中立立场。上周，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明确表示支持爱尔兰统一，打破了美国以往在该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批评者指出，特朗普根本不在乎爱尔兰是否统一，只是为了博取眼球。民调显示，北爱尔兰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留在英国。分析称，北爱尔兰问题不是由伦敦或华盛顿的评论决定，更不应该成为美国介入英国事务的抓手。英国首相强调，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消息，美国有意敲打英国。特朗普力挺爱尔兰统一，直接挑战英国红线。特朗普此番表态兼具政治与选举双重动机，一方面借机敲打英国，施压其在国际议题上配合美国政策，另一方面博取美国爱尔兰裔选民支持，为中期选举造势。此番言论暴露美国无视盟友核心利益，令美英特殊关系承压。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严厉驳斥特朗普言论，外部势力无权干预北爱尔兰的未来。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先锋报》的消息，英美关系面临考验。特朗普并非首次借领土主权议题向英国施压，他此前表示正重新审视美国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争端中的立场。一系列刻意制造分歧的表态并非偶然，意在向英国表达不满，因为英国在美伊冲突中未全力配合美国。美国还有意施压英国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面对内部离心力与外部压力，英国政府呼吁维护国家团结，重申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世界报》，英国和爱尔兰立场坚定。此前，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主张自觉的领导人喊话英国政府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宪政变化提前准备。英国首相与爱尔兰总理立场坚定，重申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该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前者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后者希望北爱尔兰离开英国，与爱尔兰实现统一。任何脱英信号都面临法律程序和民意基础等障碍。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特朗普力挺爱尔兰统一的相关评论。英峰。
1: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3: 政治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です。中国のにも全然謝ってないし、本当謝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私たち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本当はアジアで仲良くしたい。何としてでももう戦争はしたくないので、で軍事化にもどんどん進んでます。何としても阻止するために、抗うために来ました。
4: 日本国民を 本当に困らせることしか今の首相もさっさと謝ってほしいですね。
5: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
6: 軍備のこととか、今度沖縄もまた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う。ミサイル基地になったりね、でそういうのはすごく危険で怖い。

0: はい、はい、戦争にどんどん突き進んでるよ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いやもうそれは絶対ダメだし、あの国民私たちはもう圧倒的多数は憲法改悪また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望んでないと思うので、国会の力だけで通しちゃダメだっていうのは言いたいです。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目前正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天博览会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数百款产品直接摆上了货架，产品覆盖八大品类， AI 谈话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那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目前正在广西南宁举行，记者在现场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中国的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在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
2: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3: So I never had an idea that I brought 60packages of 250 grams coffee would be sold out in one day. Now I'm thinking that China market is open for everybody, and it's very huge.
2: 生意越做越活，机会越来越多。本次东博会上，东帝汶与中方合作伙伴建立起长期合作机制，覆盖贸易、投资和产业发展三大领域。
4: We are open bus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To come to invest,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you or the priority sector that we are target for Chinese company is first is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ourism, and we need this investment.
2: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Do you improve fish and rice in the bus? Now that he kinda is open, we can enter Guangxi directly from the Babel Gulf and move on to Yunnan, Weizhou and Sichuan fresher goods faster onto the supermarket shelf and table in the service.
6: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哦，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8: 除了是我们传统的商品和服务，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国其实在数码经济、绿色经济、互联互通还有生物医疗也深化了合作，尤其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我觉得可以相辅相成，达到这个共赢的这个成效。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矩阵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大会还将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2025至2026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持续推动数十深度融合。今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在杭州市余杭区启动，活动的现场300多台智能机器人以方阵巡游、实景展演和互动展的方式集中亮相。在互动展区，工业巡检、人行交互等领域的智能机器人还原作业现场，现场演示实操能力。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9: 我现在就在互动展的现场逛了一圈，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啊不再是单打独斗了，很多呢都是多装备团队协作。比如说这个系列呢，就是浙江公安自主研发的一套水域的巡查和救援的智能装备。那比如说这个是无人船，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上面搭载了一个无人机，可以实现在水域的上空巡查，还可以提供夜间的照明。那旁边的这个呢是警

0: 用的仿生鱼，它可以在水下进行巡查。还有一个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最近比较火的这个会飞的救生圈，它可以精准地飞抵到落水人员的坐标，给落水人员提供福利。然后它还依托它的机巢呀，可以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的救援。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救生圈只是让落水人员暂时的安全浮在水面上，而它旁边的这台掌心托浮的救生器就更厉害了，它可以直接把落水人员送回岸边，因为它搭载了智能的识别系统和一个推力的装置，所以当落水人员把两个胳膊分别伸在这两个圆圈里，然后把下巴抵在这个位置之后，就可以通过它安全地回到岸边。在现场呢，还有首发的警用外骨骼的装备，我们来请工作人员介绍一下。
1: 这个装备实际上是我们警用八件套的一个加强版，因为我们平时的警用八件套大概是6公斤左右，平时我们在工作执行过程中会比较重，会给民警增加一个负担。给我们大概能够提供最多30公斤的助力。这一款是特警专用的，因为它的电机更强，适用于特警高强度的任务。这一款呢是交警版本，那么它的背部材质有一个支撑，适合于交警在路面执行值守的时候一个背部的保护。
0: 那这里啊还有一台呢，是帮助人们采茶的采茶机器人。咱们知道采茶一般都是在茶山上，所以它的腿呢就改装成了这样的履带，适合于泥泞的山地。那么它的机械臂啊也是做了非常精巧的设计，比如说它的这个地方手指头啊，它是模拟了人的采茶的这两个指头，就连掐嫩芽的指甲它也模拟了，在这里呢就是刀片。它在真实的作业场景当中呢，作业效率大概是1秒钟可以采一颗嫩芽，而且它目前已经实现了100%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
2: 时代向前，生活向心，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助探民生。
3: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4: 爱让世界听见。
5: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6: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荒则荒。
7: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2: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9月20号开播，敬请关注。
8: 未来5年，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养老服务怎样更加贴心？文化生活怎样更加丰富？绿色发展如何改变身边的环境？我们与世界的交流又会带来哪些新机遇？十五五规划里的这些部署，最终都是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从今天起，中国新闻将推出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脑机接口就像是连接人脑和机器的一座桥梁，把大脑的神经信号转化成机器能够识别的指令。十五五规划将脑机接口列为6大未来产业之一，从帮助患者运动康复到辅助疾病诊疗，脑机接口的应用场景不断的拓展。在天津，这项技术正在尝试回答一个过去难以客观判断的问题：听障患者究竟有没有听准声音？今天的系列报道，让我们从一群爱唱歌的孩子开始。

0: 这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如果不特别说明，也许你很难从刚才的歌声里发现，这些孩子都是助听器人工耳蜗的使用者。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经典。
1: 为什么呀？
2: 我觉得它很好听。
3: 你八桌子都可以练练琴，知道吗？
2: 桌子也真的
3: 可以的。
0: 对这些孩子来说，听见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能不能听准，能不能分辨音高和节奏，能不能在复杂的声音里找到自己的声部。过去这些变化更多依靠老师家长观察来判断。在天津，倪广健团队的神工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正与合唱团开展合作。

0: 通过无创脑机接口技术，为孩子的听觉变化提供客观的数据依据。
1: 那以前是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的方法，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人和一些低龄的儿童，也没办法很精确精准地表达出自己听见不同声音的一个感受，所以脑机接口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不需要他们去主动的表达，反而我们能客观地了解他们听见声音以后的这些脑电的特征和指标。
0: 这些数据被用来观察不同阶段的训练效果，帮助老师及时调整训练方式。
2: 每一段数据的不同，它有所提高，我们知道了啊，这一段的训练对于它是行之有效的。如果是说这个孩子停滞不前，那我们也会找出原因，然后去做相应的调整。
0: 合唱课结束后，我们来到了神工神耳听觉智能评估系统实验室。
3: 你感觉你第一次做这个和现在做有没有一些变化呀？有没有
4: 更好一点的？
3: 具体在哪一个方面？
4: 最后一个阶段，俩音差不多高，有一点点的差距。
5: 他可能对音律的这种感知不是很明显，然后后来通过这个学习之后，然后感觉音律就会好一些，包括他测出来的那个什么图像都就是一次比一次好。
0: 董小飞和我们分享了孩子康复过程中的变化。
6: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武新瑞，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班长竞选。
7: 大家好，我叫武新瑞，今年九岁。
8: 比刚刚24年咱们看的时候要清楚太多了。
5: 对对对，就这就是一个变化。
0: 现在通过数据就能清晰地了解变化究竟发生在哪里，进步了多少。
9: 这两份报告是孩子前后测试两次的一个结果，那么中间大概差了有半年多。
10: 我看这数字好像都是在往下降，这是好事还是？
9: 这是好事，潜伏期不断缩短呢，是代表他的一个整体的音乐加工能力和效率的不断增强。和弦呢是最难的一个，说一些刚入传的孩子呢，他们可能对于这个和弦来讲根本没有诱发出来 MM 和 P3 这个成分。
0: 朱佳宁提到的 P3 就像合唱中突然出现一个不一样的音时，大脑会迅速注意到这个变化，并对它进行识别和判断。 P3 出现的越早，也就是潜伏期越短，通常说明大脑对声音变化进行识别和加工的速度越快。这项技术还延伸到了听觉康复更早的阶段。
9: 刚植入人工耳蜗的孩子来讲，我们在早期对他进行听力评估，可以看到这个人工耳蜗在佩戴之后的一个快速的改善期，对于他们以后的这个调机，我们是能够起到一个科学数据支撑的。
0: 音乐训练研究也给科研人员带来了新的思路，训练中发现的规律能不能反过来帮助人工耳蜗的优化？
1: 未来的我们探索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我们传统的人工耳蜗和我们的脑机接口技术相结合，能够让我们的用户随时能够了解到他听见声音诱发的脑电的情况，反过来再来自动化的指导或者是帮助他进行人工耳蜗参数的调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刺激评估调试的一个闭环的系统。
0: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北京、天津、山东等地医院开展临床应用，为上百例儿童听障患者提供评估支持。
11: 脑机接口帮助我们判断听障的孩子有没有准确的感知声音，那在这样一个展区当中，我们看到还有帮助患者重新控制肢体，还有帮助医生进行诊疗等等的应用。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脑机接口正在帮助我们解决眼前一个又一个真实的需求。
0: 而要让这些技术走出实验室，还要经过临床验证、检测评价等一道道环节。在天津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正在逐步形成从核心芯片、神工系列产品到临床应用检测平台一条脑机接口的创新链。除了医疗场景，脑机接口技术还在航空航天、教育娱乐、交通运输等方面都有探索，未来还可能进入更多领域。而且这项技术还连接着人工智能、芯片、机器人等产业，它的发展也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越来越多国家都在加快布局。这几年中国也在加速发展，还形成政策引导、产学研协同、场景驱动的特色发展模式。
12: 那么我国在发展这个产业方面具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的优势，比如说在创新方面，我们具有创新人才多、研发机构多， 在产业方面，我国具有产业门类最为齐全、产业配套能力强、产业基础条件高。场景方面，中国有着最丰富的场景，可以为相关产业带来很大的市场的空间。
11: 九月份以来，大批外籍游客来到北京。边检部门的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北京日均入境的外籍人员达到1.53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2.4%。其中，九月七号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1.7万人次，创下了今年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
13: 目前，免签已成为外国人来华的主要方式。在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
14: We just traveled to China. The visa-free policy is actually great, so you don't need any visas. You can just came buy tickets and enjoy. Yeah, we visited Beijing, all national museums, the Great Wall. Everything was just perfect.
15: I've gone to China about 3-4 times now in total, and every time you have to apply for a visa, this makes it a lot easier. So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as well who now want to go to China because you have this 30-day free entrance, and it makes it a lot easier.
13: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随着免签入境期限的加长，不少外籍游客开始对中国进行慢节奏的深度体验游。在北京天坛公园，记者遇到了来自德国的一个旅行团。导游介绍，除了北京，他们还会去西安、成都、长沙、桂林、上海等地，共计12天，全程火车旅行。
16: Well, I think China is a beautiful country from what I've seen, and the culture is also very interesting. We also got t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dresses and take pictures, and the people, of course.
17: Very friendly.
16: Yes.
18: 那原来比如北京可能只留3天，现在很多产品北京要4天、5天甚至7天，那就可以在北京周边也有更多的可以游览的地方了。
13: 在北京什刹海的胡同里，四位美国游客正沉浸式体验地道的北京胡同。他们是在北京相识后临时组了一个10日畅游中国的小团。
19: We did a beautiful city walk in this mansion. The gentle form of life here is beautiful. The pace is wonderful.
20: Yes, first time to China, and it was just much better than I expected. Even at night, beautiful.
13: 沉浸式体验的足迹正从故宫、长城、天坛这些传统景点，向中国工艺美术馆、朝阳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很多境外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要带更多的游客来中国深度游。
21: But what'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is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s. Sitting down with somebody in a house that's over 600 years old and sharing a cup of tea, sharing stories, hearing stories.
13: 今年前八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3.5%。
2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4: 妈妈，我想喝果汁。
25: 汇源集团全换新，
24: 咱家果园，
26: 咱放心。
2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2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2: 孟之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兰，孟六家。
29: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2: 中国诗词。

0: 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的有关情况。
2: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增强执法震慑，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制假、售假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把新业态电子商务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平台关联主体等纳入调整范围。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目前神23乘组已在轨近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刚刚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按照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4: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近期，美国一些智库和媒体接连发声，建议美军不介入台海。美国《大西洋月刊》8号刊出长篇文章，提供了台湾和美国对在台海作战失去基本意志的最新佐证。9月10号，国防重点智库军事分析主任卡瓦纳发布题为《亚洲第二岛链战略》的报告，提出迅速撤回目前派驻台湾负责军事训练的大约500名美军人员，防卫部署后撤到第二岛链。这些内容在台湾再次引发舆论对于美国弃台论的关注。
5: 最近，不少台湾学者和媒体都关注到了美国智库学者发表的弃台论文章。台湾联合报在12号的社论当中直接称，台湾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安全认知转变，曾经普遍的信念美国一定会来，如今正逐渐被质疑。
6: 从那个孤立主义上面来看的话，美国现在是以国家利益为优先的，所以他又不希望呢，也不想去负担美国之外的国家的防卫的经费。他就是希望台湾多买他的武器。
5: 在美国国防重点的文章当中，作者卡瓦纳用大量的篇幅论述美国长期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且带来的风险远超其潜在利益。他建议美国应该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态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进行介入。值得关注的是，国防重点是一家倾向

0: 于战略克制的智库，其主张也被认为是同特朗普政府及其国防战略团队的整体思路相当契合。
1: 这已经不是美国的智库学者第一次提出奇台论，其实在最近这两年时间里，美国的学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而对此，台湾民进党当局的回应一贯是以所谓的认知作战来处理，并且以此为借口要求增加台湾的防务预算，加大对美军购。
0: 就在美方智库建言之际，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却在一场论坛上公然要求台湾当局应当把防务预算提高到地区 GDP 的 5%， 甚至直言这还不够，要继续投资所谓的防务工业基础与战时恢复能力。
2: 整个的这个预算的配置上面讲是不对的， 你会排挤到其他方面的预算，这个是台湾自己本身要去做一个合理的配置预算，而不是盲目的就是答应了美国的要求。那美国有关的相关人员提到甚至高达 10%，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绝对会拖累到台湾把预算用到其他社会福利民生。
0: 台湾社会对于民进党当局投入大量预算采购美国武器一直表示不满。这几年台湾的对美军购既传出了茶叶商贩中标房屋部门标案，最近又传出了台陆军向美国采购的反装甲无人机到货之后却没有配套充电器的新闻。而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在今年公布的一份民调也显示，近六成的受访者不相信台海若发生战争，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开始意识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
3: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的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九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

0: 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当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当中夺得的首枚金牌。另外，今天上午在第20届亚运会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当中，中国选手林心瑜和黄安琪分别以57秒37和57秒58包揽金银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20号上午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上。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21号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受到杜鹃的影响，日本千叶县圣浦市20号上午观测到1小时34.5毫米的强降雨。此外，预计到21号，日本东北关东以及伊豆诸岛还可能会出现警报级别的强降雨。最后来关注到的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的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到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大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3: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2: 来看天气情况。
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南方暑热依旧，北方凉意渐浓。目前冷空气区活跃，但是整体影响偏北，主要影响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到6到12度，多地气温将会刷新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在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大范围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以上。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等地还将会有高温出现，像是南宁、广州今天预报了就会有高温。而且即便是没有预报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降水方面，近两天华西地区的降雨不断地向东扩展，雨势也会有所增强，像是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重庆湖北交界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尤其是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雨势最强，需要格外警惕短时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最后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7到28摄氏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21度，广元阵雨转阴，18到25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唐山阴转晴，17到27度，合肥阴转小雨，22到27度，南京阴，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2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东京大雨，21到23度，新德里晴，26到35度， 迪拜晴29到42度，河内晴23到33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18到29度，伦敦阴转晴11到20度，巴黎阴转晴13到25度，罗马小雨转晴19到28度，雅典晴23到32度，温哥华阴11到17度，渥太华晴转多云8到19度，洛杉矶阴转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岛内九合一选战升温，国民党直面团结难题。郑丽文放话，有100%把握让国民党2028重新上台。国民党能否平息内斗争议？郑丽文高调宣誓，底气究竟何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提醒国民党，最大威胁来自内部。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大话题，郑丽文日前称有100%的把握让国民党2028重新执政。第二大话题，最近台湾和菲律宾在军事等方面频繁勾连，台菲近期都有哪些勾连？岛内国民党的选举之路又该如何走？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0: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年底岛内九合一选战升温，有岛内舆论质疑国民党现在应该考虑如何解决不团结的问题。郑丽文回应称，他是民进党出身，对抗民进党对他而言不是最难的，国民党最难的挑战从来都是来自内部。他同时表示，对国民党的选情相当审慎乐观，更重要的是2028能一举政党更替，他有100%的把握能让国民党重新上台。
1: 近日呢，郑丽文提醒国民党说，国民党最大的威胁呢，不是对抗民进党，而是来自于内部。为什么在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期，郑丽文对国民党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警醒？对于国民党来说，最大的威胁到底是什么？胡教授，
2: 我觉得郑丽文讲这个话呢，应该是有感而发的。那么最近呢，郑丽文在岛内发表演讲的时候啊，就直言不讳，说他呢是出身于民进党，所以呢对抗民进党对他来说啊不是一个挑战最大的事情。那国民党最大的挑战啊，从来都是来自于他的内部，而且呢从国民党创立以来啊，就一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接受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的采访的时候啊，郑丽文还专门点出了国民党身上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相怨，比如说做了决定之后啊又反悔转弯啊，这个扛不住压力啊，这个怕出错等等等等。那还有人呢是进一步分析了就是国民党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方讲山头林立，拥兵自重，那么党中央党主席啊缺少必要的权威，再比如说在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呢缺少定力啊，可以说是立场飘忽，甚至呢随波逐流，拿香跟着拜，具有较强的投机性。那目前啊对国民党来说最大的挑战呢仍然是来自于内部。比方讲我们现在知道九合一的选举啊进入到了关键的冲刺的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了。彰化县原本呢是国民党的优势的选区，而且彰化县现任县长王惠美呢也是国民党人，但是就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啊征召的这个彰化县长的参选人魏平正啊，他不是当地地方派系啊属意的人选，因此呢蓝营在彰化的整合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从郑丽文呢去年11月接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主张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呢都是中国人。但我们看到一些党内的这个精英啊，特别是有希望冲击2028的这样的一些所谓大咖呀，他们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各种啊小算盘啊等等，也是刻意跟郑丽文呢保持了距离，连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呢都是说不出口。那总之呢，就国民党内这种不团结啊，内耗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仍然是有待解决。否则的话，对郑丽文来讲，他要把国民党从一个羊群真正变成一个狮群呢，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
1: 但是郑丽文呢，却说他有100%的把握让国民党在2028重新上台。他的自信到底来自于哪里？我们都知道郑丽文呢是民进党出身，但是现在担任的是国民党的主席，他是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
3: 真就郑丽文他内心的想法，他是待过民进党的，他出身民进党，他深深的了解民进党的凶狠，不择手段，他也非常了解国民党，他知道国民党一向保守，一向消极。郑丽文刻意的用这句话把年底的县市长选举跟2028年的大选把它挂钩在一块，就是要炒热选情，要激励国民党支持者的士气。第二个，郑丽文也在向 国民党的党工们喊话。国民党的党工，我说过了，他的文化跟民进党完全不一样。民进党叫做狼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国民党则是采取佛系的打法，不推不动，搞内斗绝对一流，可是对到民进党往往退缩。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让党工觉得未来国民党会重新上台，让这个党工抱存了期望，这时候党工才会卖力，党工才会奋勇向前，党工才不会心生外向，甚至党工才不会拼命的去搞内卷的动作。第三个，郑丽文也在向国民党各地方的派系来喊话，国民党现在的地方派系个个在做闭上关，等着看好戏，在观望，而且观望过程中极可能被民进党招降大叛。我说过民进党是不择手段的，他们用各种的威胁利诱来逼迫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屈服于民进党，甚至倒戈相向。所以郑丽文必须向地方派系喊话，2028年100%国民党重新上台，你地方派系可别押错宝，不要被一时的利益，不要被一时的威胁所打动。地方派系如果不动，那只有国民党中央的大佬是没有用的，他会出现所谓的末梢神经的麻痹症。所以郑丽文必须要把地方派系这个末梢神经把它给喊活。
0: 日前郑丽文还提醒国民党要警惕民进党可能会在选前出大招、出坏招，出现奇怪的新闻或是其他动作来影响选情，即使蓝营优势选区也不能大意。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在积极推动蓝白合作。近日，郑丽文和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先后到苗栗县为国民党籍参选人站台辅选，双方营造蓝白合氛围。
1: 在每次选举的关键时刻呢，民进党总会使出一些手段和伎俩来出其不意的打击对手。那么在年底选举之前的关键时刻，您觉得民进党还会有哪些手段是值得国民党保持警惕的？
4: 我觉得郑丽文主席所提出啊，要提防民进党会有小伎俩，我觉得这个是恐怕是一个切身体会啊，因为的确如他自己所讲，他出身绿营，所以说他对于民进党是一个选举机器，为了选举会高度动员不择手段，这一点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并且这些套路恐怕他自己也都如数家珍。国民党被认为是所谓的散装党，是所谓的绅士党，那么民进党如果相对比来讲，那就是一个集团军，就是一帮土匪党。那么他们在选举上面表现的尤其是如此，我觉得有这么六个毒招是国民党需要去提防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假消息。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赖清德是非常喜欢讲所谓的借选，所谓的假消息，那么只要是民调对他不利，消息对民进党不好，那么他都说是假的，那么台湾民众我们可以讲，事实上面对着这么多的一种消息的一个灌溉，那么他是很难去做逐一的一个真相的查核和分辨，很容易被民进党所设定的议程所带着走。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叫是一个司法牌，就是现在民进党当局已经围绕着在野党的

诸多候选人，他可能就是要挑一个让在野党难以去反应的时机，或者说就是选前，比如说突然有一个大的侦办的动作，或者突然抛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所谓的罪名和证据。那么就像之前的很多案子里边所体现出来的，那么一方面是制造这种绿色恐怖的氛围啊，去打压恐吓在野党，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给更多的选民一个干扰，包括中间选民或者在野党的选民，让他们

0: 民进党当局对于此次选举，在他看来，蓝白的整合是他想要去极力去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那么在此前，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立法机构还是在地方，蓝白的整合，包括蓝营和白营的内部，民进党当局实际上都有做相当多的拉拢、渗透、分化和插钉子的动作。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干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告洋状。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一直是非常的又抱美国大腿，又非常的亲日媚日。那么到了选举关键时刻，他们会不会更积极的去鼓动或者说贴靠美日啊，想让美日的一些关键的声音讲一些对他有利的话啊，去压制一下在野阵营的一些声势。那么这个看起来也绝对是他菜单上的一个选项。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还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就是民进党是非常擅长运作所谓的选举奥布的。那么这个奥布又可以分成两层，一方面是对内的，比如就像大家都知道的两颗子弹啊，比如这样的走路工录音带等等，弄一些莫须有的一些招数，在选前突然的去影响选民的意志。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会在两岸关系上去突然制造一个所谓的黑天鹅。那么比如像周子瑜事件，比如像这种所谓的王立强的间谍案，或者说在选前利用他的这些比如城镇韧性的军演呀，或者更进一步的演习演训呢，去恶化激化冲撞两岸关系的形势，包括他在国际空间上呢以武谋独，他都有可能会释放一些招数，那么试图去想要去所谓的胁迫或者说引诱中国大陆去做出一些激烈的反应，那么他再去出口转内销，去打所谓的一个抗中保台牌。
1: 那么对于您刚才提到的民进党可能会使出的这些招数，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对于国民党，对于郑立文来说，他们都会有哪些对策？胡教授，
2: 在这个九合一选举啊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呢，是民进党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些阴招或者是这个奥布。那么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呢是有一个警惕的啊，是有一个警觉的。另外呢，在郑立文的带领下呢，今年九合一选举啊，是国民党呢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气象。那么对于在野阵营的这个整合啊，可以说也是提供了很多积极的一个信号。首先呢，就是在经历了2024年啊蓝白河在最后一刻破局的挫败之后，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国民党和民众党就未雨绸缪，达成了合作的协议。那么在外界最关心的就县市长提名的合作机制方面呢，蓝白阵营同意啊是先提名再整合，最后呢推举出一人，并且呢还就整合方式，比如说民调的操作呢是达成了一致。不仅如此啊，蓝白双方呢还同意啊建立一个联合的辅选机制啊，是一致对外啊，是要把这个民进党的气焰呢把它给打下去。那么其次啊，当蓝白河从当年口头的这种承诺变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合作之后啊，那么这个合作就可以有章可循了。比方讲国民党和民众党那么分别提名啊李四川和黄国昌呢参选新北市的市长。那经过民调 PK 之后呢，李四川胜出，那么按照当初的这个协议啊，白纸黑字的合作协议呢，黄国昌愿赌服输，宣布啊会全力的辅选李四川。当然了，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啊，国民党也要照顾一下他的盟友的利益。比方讲，国民党就宣布啊，支持原来的民众党的党员，现在是无党籍的新竹市的市长高虹安呢，是竞选连任。再比如说，国民党呢他自己啊就放弃了在嘉义县的县长的提名，转而呢支持无党籍的吴品瑞呢参选嘉义县的县长，那么来强化在野的团结和合作。那么第三个呢，就即使啊，就最近我们可能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发现了，在这个竹北市啊，蓝白河呢是出了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刚才刘老师分析的这个绿营啊，它其实一直在分化，想瓦解蓝白河，但目前来看呢，总体上啊，国民党和民众党呢还是以大局为重，不希望这个蓝白河当中的一些瑕疵缝隙啊，是矛盾无限的扩大外溢到其他的这个县市。比方讲，在竹北市的这个蓝白河破局之后啊，国民党籍的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他仍然呢为台中市的民众党的这个议员的参选人呢站台助选啊，而且呢呼吁啊在野要团结。再比方讲啊，国民党籍的苗栗县的县长，现任的县长钟东锦呢，最近成立了这个竞选总部。那么民众党的创党主席柯文哲呢，同样到现场去站台，那么也是为了要营造一个蓝白河的非常好的一个氛围，那不给民进党呢以这个可乘之机。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0: 民进党援赠退役舰给菲律宾，加紧推进海上军事合作，还筹划增设在菲新办事处，妄图拓展所谓外部空间。援赠军舰暗藏何种政治算计？台菲持续勾连将招致哪些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赠军舰又送钱，民进党紧拉菲律宾。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巡部门退役舰艇连江舰近日被曝已登记为菲律宾的执法船。台海巡部门回应称，台湾与菲律宾保持密切合作，该舰属于援赠。据报道，连江舰近日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由人力将船开赴菲律宾交舰。
1: 台湾方面呢，是把连江舰送给了菲律宾，这是台湾首次援赠菲律宾舰船。那么我们知道连江舰是500吨级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送给菲律宾之后会用来做什么？
2: 台湾海巡部门这艘所谓的连江舰啊，是它的这个金门级的500吨级的所谓的海巡救难舰的这个第二艘。那么但是这个舰我们看到它只造了两艘，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所采用的这种所谓的喷水式的推进系统，那么最后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太适合这种所谓的台湾海峡的一个水温条件。那么所以说台湾海军相当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那么相应的只造两艘这个相应的这个海巡舰，那么也就很快就退役了，2023年就退役了，那么属于是提前退役。所以说这个舰本身还是相对比较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转交给菲律宾的时候，它实际上也是拆除了它的上面的这种机枪火炮这些武器系统，也包括整个涂装全部都修改了，它能给菲律宾方面所提供的这种集战力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啊。当然对于菲律宾来讲，它自己缺人缺舰，那么恐怕也是来者不拒。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动作啊，那么它背后所释放的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信号啊。那么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可以看到第一岛链的一个语境之下啊，也就是美国的力量要去向后撤退，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之中，包括像台湾当局，包括像菲律宾以及像日本，都会认为他们自身要在第一岛链上去充当更重要的一个节点的责任，以及相互之间要有一个网络状的一个这种我们讲叫联系或者说串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方面跟菲律宾方面实际上围绕着海事的问题，海权的问题，可以讲新仇旧恨是不断的啊。那么包括过去的南海仲裁案，包括菲律宾方面长期扣押甚至射杀台湾的渔民渔船，那么也包括近期的这个海上的非法的划界，实际上都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包括台湾方面的各方面的权益构成了损害。所以说民党当局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仍然去推进跟菲律宾的非常实质的军事方面的勾连的动作，所以说也是会引发岛内相当多的批评。
1: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明年10月份呢，台湾的海巡部门会前往菲律宾，和菲律宾进行一个所谓的海上的救援和相关执法的联合演训，美其名曰是所谓的远洋敦睦计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3: 所谓的远洋敦睦计划呀，指的是台湾地区的海巡部门呢，计划在明年10月啊，组织一个包括台湾地区海巡人员和台湾警察大学学生在内的一个100个人的队伍，然后乘坐海巡部门的舰艇或船只啊，前往菲律宾开展一个为期大概1周左右的这个活动。那么在过去啊，台湾地区所谓的敦睦的远航训练呢，一直是由台湾海军来承担的。但近年来啊，随着台湾的海巡部门啊开始着力打造所谓的第二海军，于是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叫做海巡敦睦的新模式。那么具体来说啊，就是以组织警察大学的学生进行一个海外的实习教学作为掩护，那么打着人道救援啊、海上执法呀、这样一些旗号，和菲律宾方面啊来开展一个所谓实质的交流，进而呢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甚至啊推动某种形式的台湾地区和菲律宾之间的海上的联合执法行动。那么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啊，其实反映了民进党当局的一种焦虑。什么焦虑呢？就是面对啊这个祖国大陆啊在台海周边啊不断加强海上执法行动，那民进党当局现在已经是慌了，于是呢他就打起了和菲律宾啊进行勾连的一个主意。但我们其实知道啊，台湾的海军啊，这个本尊呢、第一海军其实就很拉胯，这个所谓第二海军啊，它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呢，即使最后啊，台湾地区和菲律宾啊，他们这个狼狈为奸啊，或者说是拉帮结派，凑出一个所谓的联合执法的一个队伍啊，那我相信它也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上不了台面的，是一场闹剧而已。
0: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民进党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

0: 走廊。据悉，民进党当局目前在马尼拉设有驻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宿务若再设办事处，将成为第二处据点。
1: 近日呢，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对外宣称说，要在菲律宾设立所谓的第二个办事处。但是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呢，已经有一个办事处了，为什么还要设第二个办事处？想要这些办事处来做什么？
2: 台湾本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就设有一个办事处，但是最近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透露一个消息，台湾即将要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再设一个办事处。为什么选择在宿务？宿务在菲律宾的中部，它基本上是菲律宾的第二大港，菲律宾的航运跟物流的枢纽，而基本上台湾选择在宿务设一个办事处，其实就是为了凸显台湾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的关键的地位。最近在南太平洋的岛国巴布新几内亚刚刚关闭了台湾在当地的办事机构，所以台湾急于要去找一个替代的一个战略的支点。再者吧，也就是台湾其实对于南海是有意图的，也就是说台湾希望能够在山海联动里面发挥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基本上啊，美国在采取战略收缩，而把第一岛链的责任把它交付给日本，而日本又拉了菲律宾，台湾也很想搭上这一个在第一岛链里面的一个列车。大家都说吧，第一岛链的链头叫日本，链尾叫菲律宾，而在其中的链索就是台湾了。而至于这一个在宿务的办事处到底它的规模有多大，林佳龙没有说，但是我透过侧面的了解，这一个宿务的办事处应该是个麻雀型袖珍型的办事处，它的人力大概只有三个人，也就是一个是负责人，一个是负责行政跟财务，还有一个负责经贸跟业务。台湾在菲律宾的宿务设办事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作为，它是一套日本、菲律宾跟台湾相互勾连的一个组合拳里面的一部分，是必须要加以注意的。
1: 台湾方面呢，一直认为在今年呢是有所谓的外事突破的。那么我们要来梳理一下台菲之间在今年有哪些窜访和突破的话，都有哪些活动？
3: 我们梳理近期台菲之间的这种勾连，可以看到有大概三条比较清晰的主线。那么第一条是一个高层的人员的线，马克思政府在去年就对除了包括他的总统、副总统、防长、外长以外的绝大部分的行政官员去跟台湾去交往啊，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一个行政上的限制啊，那么要求他们大概都是以这种民间的身份啊，那么比较低调的去从事啊这种勾连，那么菲律宾方面就没有限制了。所以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像台湾的军方的一些高层啊，一些高级将领啊，包括他的所谓的陆军司令，那么上任之后已经两三度来到菲律宾，那么包括他的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那么也是以这种所谓的民间基金会啊、邀访等等这个形式来去运作，去窜访菲律宾。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军事线，那么也就是这个连江舰的援赠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它之前之后所铺陈的一系列的啊，包括明年的这个所谓的敦睦访问，包括双方更进一步的在海巡情报包括无人机等领域都有可能会去推进合作，那么这个也是之前的这种高层特别是军方高层的这种互访啊，那么他所谈下来的一些事情的具体的一个体现。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一个机构线，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我们这个所谓的宿务的台湾的一个代表处的一个设立。台当局实际上利用我们刚才提到的政治、 军事经济的筹码。

0: 就是想更进一步的拉扯菲律宾国内的这种所谓的反华势力，让他们能够在挺独、借台组统这个议题上有更多的琢磨和介入，更为实质的动作。
1: 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台非合作援赠舰船新设据点的操作，不断的搅动台海局势。而在岛内呢，正逢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刻，各个党派的厮杀呢也会愈发。那么选情会如何向前推进？可能到最后一刻才能揭晓答案。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歌声婉转，轮番唱响，青春踏歌，烛光前行，一曲接续一曲，乐章声声向扬，满怀少年热忱，尽显蓬勃朝气，励志旋律激荡心底，明媚音韵点亮韶华，聆听青春乐章，奔赴山海理想，中国文艺青春踏歌温情呈现。
1: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在北京理工大学，有这样一种浪漫和幸福，叫做我们不用匆匆一眼就别离，因为我们要结婚了。我们也请到了三对毕业生新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我们的歌会也要化身为他们的婚礼的现场。几位要作为证婚人共同见证这一个幸福浪漫的时刻，好不好？好不好？让我们首先有请三位帅气的新郎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有请今天最幸福最美丽的三位新娘，欢迎你们。

0: 好的，现在你们最爱的人就已经是站在你们面前了，接下来请你们勇敢地说出那一句你们期待已久的四字告白，好不好？三二一，
1: 嫁给我吧。
0: 接下来我要问问三位姑娘，你们愿意吗？
2: 三个字，
3: 我愿意。三个字，
0: 还等啥呀，赶紧拥抱新娘啊。好的，我觉得在所有的毕业生当中，他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他们的故事从校园爱情变成了一生的约定。那么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好不好？新婚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证婚人之一水木年华和三对新人共同带来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4: 一二三。

0: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小亮哥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创建过一个组合，对吧？名字叫做川音
1: 老虎队，
0: 川音小虎队啊。
1: 是这样，小虎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八九年的时候，哈哈哈这笑的在，我知道你们还没出生。我人生中的第一盘，那个时候还是买磁带，8.9一盘磁带。那个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个星期的中午的午饭钱，有10块钱，我在里面花了8.9去偷偷的买了这盘磁带，叫做《逍遥游》，然后从此也开启了我这个流行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音乐学里面是拉手风琴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流行音乐嘛，也很喜欢小虎队，所以就组了一个组合叫川音小虎队。
0: 其实小亮哥还会有一个身份，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老师。其实曾经在川音毕业了之后是选择留校任教了。
1: 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当了老师，然后一直到18年吧，16年，当了16年老师。
0: 16年的老师。
1: 对对对对，
0: 那王老师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就是人生中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看着大家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凝聚了那么多的知识力量，然后以后要去社会上去展示自己了嘛，这个是祝大家就是平平安安，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0: 最近在网络上火的一首歌啊，它叫做《人生路漫漫》，对吧？哎，巧了，原唱竟然在现场，是谁呀、啊？
1: 哎呀，
0: 你看小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翻唱这首歌，
2: 对，
0: 从这个各行各业啊，这个各种职业，再到我们校园的同学也有翻唱的。我想知道这样一个讲人生故事的歌，有那么多人翻唱，你作为原唱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2: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首歌很好学，大家一学就会，可能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一学就会。那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也是在人生当中，人生路漫漫嘛，其实在你生活当中，爱情啊还有事业里，总有那么一个人去陪着你。当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感觉吧，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在翻唱。
0: 所以其实有作品被大家喜欢，传唱度很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能够从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获得一些治愈，回忆起自己的人生。

0: 你的音乐带给了我很多联想。刚才在这么投入的时候唱，你的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1: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在大学里，大家都是经过了高考，很多人都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人生的只有一次。到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回想，其实真正决定我人生道路，我的职业道路有很多个那一次。其实每一次都可以是那一次，但是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会在你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一个不起眼的瞬间给你回馈。
0: 我觉得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人生方法论，就可能机会会来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要有就这一次吧的冲劲儿和拼搏的感觉。而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人。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也脑海当中会想到曾经的老师，可能也是家人、同学，或者是爱的人。可能这些经历和人，正是我们不想说再见的原因吧。

0: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青葱岁月的校园时期，都有那么几首属于校园的经典 BGM。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好吧，我们每位嘉宾唱一首自己的校园的 BGM， 然后我们唱前两句，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接后面好不好？
1: OK， 我就唱一句，然后大家接，好吧？

0: 好，
1: 绿光绿光啊。
0: 那秦昊来，
2: 我们那个80后听，
3: 我以为你唱上了，我以为你在唱，
2: 没有
4: 啊，你是80后啊，
2: 85后，85后，爱的代价好。

0: 看得出来你们的校园生活都很丰富哈，
1: 都迫不及待的说拜拜，都是
0: 大家毕业晚会一定都更热闹哈。我觉得我们毕业那会儿这首歌也是非常流行的。我

希望大家从这个音乐当中获得一些力量哈。即便是再见，我们也要更加勇敢果敢的前行，期许着未来的收获，也期许着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开出花。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不是牛大爷，这不一定是我养的猫给。
1: 不是我说啊，你心地好，见不得流浪猫受罪，你给他们喂点吃的也没什么。但是你这么做了以后吧，咱们小区成了救助站了，一到晚上就汪汪叫，怕猫的人啊都睡不着觉。
2: 就是，我那个孙子啊就特别怕猫，你说这小东西吧，走起路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冷不丁的从后面穿出来。哎呦，那胆小的人呐，都给吓坏了。
3: 特别是流浪猫，身上细菌啊、病菌特别多，那不小心被挠一下子，那少不得要挨几针的。大家说是吧？
4: 不是，我养的那些猫它不咬人、不伤人。
5: 大家安静一下，
2: 我们的生活了。
5: 大家安静一下。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愿意救助这些小生命是善举，但同样的，你爱猫，就会有人怕猫。
3: 就是，
5: 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小区里。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
3: 就是
5: 我，你这不成了好心办坏事了吗？
6: 行，没问题啊，好，好，那就这么说。哎，再见。哎，
1: 哎，陆鹏，安安他们在你家门口干嘛呢？
6: 不还是因为猫的事儿吗？说我打猫。啊，
1: 打猫？不可能啊！那天你只是在赶猫，没打猫。我那天在拍无人机，都录下来了呀。

0: 你都录下来了啊？那视频呢？视频都在我电脑里啊。
1: 好，那这样，现在去你家拿电脑，一会儿给咱们看，证明我清白。
2: 行，走，
0: 走，
1: 多亏你了，有证据了。
2: 是。
3: 就这儿，你看，这只猫到我家之前就已经受过伤。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4: 安安，你什么都没搞清楚，怎么这群里乱发呀？
5: 就是呀，看您写的言之凿凿，原来都是你瞎编的呀。
6: 不是我瞎编的，我当时真的亲耳听见说他打伤花花，我也只是为花花头功道。
7: 大家听我说，现在视频呢已经在这儿了，真相也都解开了。 安安，你们保护流浪小动物是好的，可是这之间可能有点误会。好在这次陆鹏的妻子没出什么事儿，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你们想想。
8: 我早都说过了，但是你们不信啊。
7: 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安安，你跟你的朋友们呢，给陆鹏道个歉，毕竟这件事情是你没有错在先。
8: 陆鹏，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7: 各退一步，好不好？我没意见。陆鹏，是我的错，对不起，我向你和你的妻子道歉，我还害了你妻子住院。要不这样，他住院的一切费用我来承担，然后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你看行吗？
8: 没事，就这样吧。
9: 那至于牛大爷这边，牛大爷，要不这样，您看行吗？我去买一只一模一样的鹦鹉给您，您看行吗？
10: 不用了，不用了，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8: 那怎么行呢，牛大爷？
9: 这猫啊，它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会去跟一只猫计较，不是？
8: 那个。

0: 很抱歉大家，我会好好反思我自己的，以后不会让这些流浪猫打扰到大家的生活。但其实这些流浪猫真的很可怜，我也希望早点找到一些好心人去领养它们。
1: 别啊啊！哎，我妹妹好像特别喜欢猫，要不我回去问问，让她也领养一只。
2: 真的吗，李姐？谢谢你。
1: 不用不用。
3: 这样，我有一个小提议，大家听听看。我们可以这两天举办一个领养流浪小动物的活动，发发传单，呼吁更多的人来关爱它们。只靠安安一个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好不好？
4: 这个主意不错，我老头子啊也没啥事儿，
5: 平时啊就是遛遛弯啊逗逗鸟，我可以帮忙。
2: 谢谢牛大爷，谢谢大家，谢谢小刘同志，
3: 应该的。报告教导员，这起案子差不多已经处理完了，陆鹏和安安达成了和解，安安赔偿了维修围墙破洞的费用，并且去医院看望陆鹏的妻子，做出了道歉。关于牛大爷这边，牛大爷的儿子听说鹦鹉没了，决定每周至少抽出来一天的时间回来陪陪牛大爷。
6: 做得不错，牛大爷儿子这儿你也是做了功课的吧？
3: 我就是觉得再好的关心都比不上家人的陪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6: 好，流浪猫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3: 关于流浪猫狗的问题，我考虑到它们的存在本身对于居民的生活就有安全隐患，而且对于这些小动物本身来说也挺可怜的，我就跟安安商量了一下，她决定和她的朋友们在咱们枫桥本地成立一个流浪动物收容所。
6: 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啊，你们为小动物建造了一个家，可以借这次机会啊，呼吁更多的喜欢动物人士到那里去收养，这样就更好了。
3: 其实我来之前跟张成还有叶大旺商量一下，想用咱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一条关于爱护流浪小动物、提倡领养代替购买的消息，这样也能帮安安他们减轻一些负担。
6: 不错。
7: 小丹在这呢。
3: 哎，邢所，
7: 我正找你呢。
3: 之前那些案子的卷宗我已经都整理好了。
7: 我看了。你这个短时间之内就能完成的这么好，你现在很厉害啊你。
3: 这还是要感谢警所和教导员对我的信任，愿意给我机会让我锻炼成长。
7: 现在马屁拍的也行。

0: 叫老王。
1: 收到，彭总，我是廖丹，什么事儿？
0: 接到全面报警，
2: 一名男子在丰西江路的迎宾浴室伤人后逃逸，请你们立刻赶过去。
1: 收到，中将，接到警情，迎宾浴室。
3: 好。

0: 喂，坏爷。
1: 坏爷。
0: 喂，坏爷，我是丁博，您给我打电话了吗？
2: 喂，坏爷。
0: 坏爷。
2: 喂，坏爷。

0: 警察同志来了，
1: 你这是怎么伤的？
0: 我看见那个人慌张从里边出来了，我也没多想，不一会儿就听老马在里边哼哼，
1: 赶紧送医院啊！
0: 已经叫了120了，马上到。
1: 说说具体情况。

0: 刚才我在里边被那小子哐就推倒了，瞧我摔的。哎呀，
1: 这人是第一次来吗？你认识他吗？
0: 那小子他就住在我们附近，你说他都30多岁了，他还啃老族呢。他
1: 行，这就好办了。叫什么名字？
0: 他叫郎子健。
2: 华爷，华爷。

0: 欢迎。
1: 哎，小伙子，干嘛这么敲门啊？
2: 刚才那话爷给我打电话，打通了，里面还没人说话。
0: 您现在这手机在屋里头呢。
1: 华主任，有心绞痛，不会在屋里发生什么事了吧？哎呦，我这儿有备用钥匙。
0: 哦，
1: 你等等啊。
0: 好嘞，好嘞。哎，好嘞。
1: 哎呦，快进去看看。
2: 娘，华爷。华爷，华爷。
1: 怎么了呀？
0: 哎呀，
2: 华爷，华爷。
1: 哎呦，别晃他，别晃他，赶快找药啊。
0: 哦，
1: 找找看有没有药。哎，给他吃一粒。
0: 哦。
1: 含在舌头下面。
0: 好嘞。
1: 哎，打120，打120啊。
3: 警察同志，你看我都伤成什么样，你们一定把这臭小子给我抓住。
4: 放心吧，已经通知了民警和义警，对嫌疑犯进行了搜捕行动。走吧。
5: 钟教导员，张奶奶发了一段视频，人从这出来之后往石榴街去了。
4: 走，石榴街。

0: 嫌疑人两点十分的时候进去的，现在两点四十了还没出来。楠楠，
1: 你守正门，彭总你守侧门，
2: 是，
1: 防止嫌疑人跳楼逃跑。小刘、冯夏跟我上。
3: 是，
4: 嫌疑人可能是有凶器，你们进去的时候小心点。
0: 焦大人，我跟你上去就好了，小刘就在这待着吧。
1: 你瞧不起谁呢？
0: 让我
1: 别说了，走。
5: 爸爸，哎，你好，
1: 警察，
5: 林天亮，
1: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5: 哦，见过，他就在最里面那个包厢里面，
1: 是他一个人吗？
5: 对，在这里就他一个人。

0: 有谁呀？
1: 你是冷子健吗？
2: 我是，你们是？
1: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钟玉，请配合一下，跟我们走一趟。
0: 大姐，我是好人呐，是抓错人了。
1: 带走。
3: 是。
0: 这韩姐，抓错了。

0: 可以了，可以。
1: 可以啊。
0: 嗯，可以了，很好。
1: 哎、这枕头舒不舒服呀、啊？
0: 可以。啊，小丁儿。
1: 哎，
0: 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昨天晚上你没有及时赶到，那我这条老命就不保了。
1: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别想太多了。现在呢，就是得好好休息。
0: 你都守了我一晚上了，这样吧，你好好回去歇歇。
2: 走走，我这儿挺好的。
1: 不用，阿姨，我跟公司啊都请完假了，这两天呀、啊、就陪着您。
0: 哎呦，小丁儿，你说你工作这么忙，你请什么假？你快回去忙你的工作。哎、我现在都好了，都正常了，你去忙你的。
1: 行了行了，咱呀不想那么多了，好不好？我照顾您就完事儿了。你说这身边啊正好要人的时候，中医的工作性质又那么特殊，我是一闲人呀、啊，自由得很，我就跟这儿照顾您吧，啊。
0: 哎呀，小丁，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等阿姨出了医院以后，好好的请你吃一顿。
1: 哟、啊，来了，
0: 小玉。哎呦，妈，你这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你住院了。你孩子，你看看你什么表情？我不是挺好的吗？来，妈妈抱一抱，就是想抱抱你。哎呦，我女儿来了，没事，我真的没事哦，放心。
3: 这医生怎么说呀？这严不严重啊？我妈
1: 啊，医生说呀，昨天晚上是心绞痛，主要就是疲劳过度造成的。但是只要听医生的话，好好的休息就没问题了。阿姨啊，身体好，底子棒着。
3: 妈，你看，你有心绞痛，平时让你多休息，你就是不听。你说这次多危险，要没有小丁，这怎么办呢？你说，
0: 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别为我操心了啊！
3: 这能不操心吗？我平时上班忙，我也顾不上你啊。上了年纪了，咱该用一键通，咱就用吧。你这次出院，你把手机换了啊。
0: 什么叫上了年纪？我有那么老吗？啊，
3: 妈，咱这上了年纪了，那手机你得换呢，你别逞强行不？都60岁的人了，
0: 我感觉我就是70，我也不用你那个一键通。
3: 哎呦，那牛皮糖的事儿你忘了啊？那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你看你这都，
1: 哎，少说两句啊。要不你啊，让华姨啊休息休息，好不好？啊，
0: 对对对，我要歇歇了，我休息了。
3: 妈，我跟你说，你
1: 哎呀，行了行了，话不能那么说啊。

0: 这手机的事儿，我跟我妈说过多少次啊？她就是不听，非嫌那一键通是给上年纪人用的。你说这次这事儿，她也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这要是来不及怎么办？
1: 哎呀，别老着急啊！
2: 淑明啊，华姨现在年轻是好事儿啊。
1: 一键通不愿意使啊，咱就多上点心，过两年再给她换。
3: 那问题是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看着他，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一边是老崔调解室，一边是枫桥大妈，我又不能跟他说你别干了，事儿越来越多，一说不高兴。
1: 哎，别，你可千万别跟他说，他也不能答应。你再跟他说啊，一着急一上火的，这也无利于这个病情的康复。要么这样，你呢可以给他呀约法三章，规定一下工作时间，不就完了吗？一礼拜至少休息个两到三天，
3: 那老太太要能听劝啊，那就好了。
1: 行，这事儿啊，那么包我身上，好不好？我这陪着他呢嘛，我找个机会，我劝劝他啊。
3: 这能麻烦？

0: 啊，你吧，你这工作也挺忙的，侯峰一经有一堆的事儿。
1: 我再忙，我也没你忙啊，不是？更何况了，我是一大男人，我累就累点了。
0: 丁博，这次这事儿，谢谢你啊。
1: 别老跟我谢呀、谢的，咱们不是朋友吗？你要有事儿，你先忙去，老太太交给我了。
0: 喂，我晚点过来啊。
2: 哎，我现在过来。好，马上到。啊，好。

0: 爹啊，哎，他走了。啊，他有急事儿，我让他先去忙了。等他空了之后啊，再回来陪您。您呀，别生气，他也是为了您好，不是为了呀要跟您诚心置气的。嗯，我不生气。我明白他担心，他工作一忙照顾不了我，所以坚持要我用那个一箭通。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就是嘛。
1: 您这不都能想通吗？那咱这样，我是建议啊，咱就把那一箭通呢戴在身上，不然的话呀，他在工作时候老想着您，这不是分心吗？这也是为他呢一种减负的方式，好不好？哎呀，我就觉得，你看枫桥也没多大的地儿，你说用得着吗？一箭通，一箭通的，我倒是挺操心他的。于是他到现在都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态度。
0: 我这才担心呢。
1: 哎，
0: 我们俩的事儿啊，不着急，不着急。
1: 干嘛不着急？我心里着急呀。小丁儿，阿姨还是希望你一定要有耐心、有毅力。你就加把劲儿。小玉她是慢热型的，那你就主动一点嘛，好不好？答应我。
2: 嗯，行，我呀，我努努力。
1: 哎，必须努力。哎。

0: 扫黑除恶行动已经在枫桥镇全面开展起来了，除了各个辖区街道设有宣传的告示牌，我们也在新媒体上开通了涉法涉黑举报违法犯罪的通道，同时也上传了相关知识的视频，积极鼓励群众向我们提供相关的线索。同时摆摊和邮箱那儿我们也派了专人负责监督。
1: 另外这个住建系统的重点内容也要关注一下，建材市场啊，房地产市场啊，村镇规划建设，住房屋基金啊，包括这些燃气改造都要重点关注。
0: 是，中央用了3年的时间重新部署新一轮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就是为了严查黑势力保护伞，依法重点整治，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咱们这次的工作准则是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要充分的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而且在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争取做到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而且在关键时刻要全体加班。
0: 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责任，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1: 华主任昨天晚上住院了，请两天假回去陪陪。
0: 白天丁博，晚上是我，这个时候不能请假啊。
1: 丁博
0: 啊，
1: 不是你这人不从来不麻烦别人吗？
0: 我
1: 丁博现在不能算别人了，是吧？我续点水去。

0: 你是不是又加班了？哎呀，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所有人都在加班呢。你说你时间紧，任务重，你工作这么忙，干嘛老来医院啊？这又不是什么打卡的地方。哎呦，
1: 妈，您这以前老抱怨我不着家，现在你都住院了，这怎么还往外赶我呀？
0: 我有小定照顾，你来不来无所谓。
1: 妈，我是你的亲闺女，让一个外人照顾你，这合适吗？小弟是外人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你这个那个的，他早就成了我的女婿了。
0: 哎呦妈！
1: 妈什么呀？你怎么就不开窍？
0: 喝汤。
1: 什么汤啊？
0: 猪心汤，这大补，
1: 不用什么用啊。
0: 还不是让我操心吗你？
1: 你放一边去吧。哎呦，
0: 冬月，这都几点了？你该回去了吧？
1: 小丁儿，你帮我送送他，送他回去吧。他工作忙。
0: 行。
1: 该工作，该休息，随便。今天晚上我留在这儿，你回去吧。
0: 别，你明天还上班呢，你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去。
1: 哎呀，我东西都带来了，我送你走。
0: 那行，我阿姨，我。

0: 要不你还让我留下吧。
1: 你都守了一个白天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吧。
2: 哎呦，你放心吧，你把华姨交给我，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那是我嘛，我也不能太麻烦你呀。
0: 不麻烦，你的事儿啊，我都不嫌麻烦。
1: 丁博，要是最后我给你的回应和你的付出画不上等号，你会怎么样？
0: 怎么做，那都是我的选择。我也感谢你曾经给过我这么一个机会。如果未来呢，你就是没有选择我，我也不后悔，好不好？
1: 哎呦，一个小的，一个小伙子，真是太老实了。你说两个人说话离得那么老远，这怎么就有情感呢？哎呀，这看得我都急死了。你说这猴年马月才能娶上我女儿啊？不行，我得给他们助把力了。

0: 喂，
1: 喂，老于啊，
0: 老姚啊，
1: 刚才我向部党委汇报了，
2: 结合创建基层最满意所对活动，在全省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
1: 得到了一致认可啊。
2: 领导们还问效果如何呢？
3: 效果非常好，很多基层同志都说呀，
0: 对照枫桥经验，创百姓满意活动啊，他们就有了榜样，有了标杆，工作起来呢，也更有了方向，更有成效了。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公安部党委已经研究过了，
1: 要把咱们这种方式推广到全国去。
2: 把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的评选全国最满意基层所对活动，
1: 提升为啊开展创建枫桥市派出所活动，
2: 决定利用建国70周年大庆时机，在全国推选
4: 首批100个
2: 枫桥市公安派出所。
0: 请部里放心，我们一定把工作做好，把创建活动搞扎实，让枫桥经验在全省开花。
5: 是这样啊，受我省开展的枫桥市基层所对建设的活动启发呀，公安部呢决定要在全国公安系统开展一个创建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活动，命名表彰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怎么样，景所长、钟教导员，枫桥的标杆可更高了，你们的压力是不是更大了？
6: 人无压力，轻飘飘；景无压力，不出油啊。
7: 我们枫桥派出所那必须榜上有名啊！
5: 好，只要你们有信心，厅里啊就对你们更放心了。这是文件。

0: 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1: 你小心切着手啊！
2: 没事。
1: 哎，来了来了来了啊！哎呦，小丁啊！
3: 花姨，恭喜您出院。
1: 哎呦，谢谢谢谢！你说你人来了还带什么礼物啊？
3: 带礼物啊，都是应该的。不但买东西啊。我还打算下厨给您做顿饭呢。
1: 哎呦，别的，不换血，不换血
3: 啊，
1: 不换血，
3: 行吗？
1: 行行，来。
3: 哎呦，这看来是来晚了呀。
4: 齐了，开饭。
1: 今天你要好好尝尝我们小玉的厨艺。哎，对，赶快，赶快来坐下。
3: 哎，
4: 来来来来，来坐。坐。
3: 我坐那边，坐那边，坐那边啊。
1: 来，
3: 哎呦，我自己来，哎呀，谢谢
1: 什么呀？最应该谢的是我，谢谢你。
3: 哎呀，阿姨，您可别这么说，本来还打算啊来家里给您做顿饭呢，这一说的。
1: 你是客人，做什么饭啊？当然尝尝小艺的厨艺了。
5: 嘿，丁博，
3: 哎，
5: 今天请你来吃饭呢，是好好谢谢你啊。
3: 哎，
5: 这段时间照顾我妈妈。那天要不是你及时出现啊，我真的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真的谢谢你啊。
3: 别这么说，我呀应该做的。
1: 哪是什么应该的，真的要谢谢你，救命恩人。喝。
3: 哎，
1: 哎呦，我们小玉啊就会搞嘴皮子功夫，合着你妈就值这么一顿饭呢。哎，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啊，要替小丁说几句话。
3: 哎，
1: 小丁对你那可是一片真心啊，他不仅仅是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他还愿意照顾我你妈。你说这么好的小伙子上哪儿去找啊？你千万别犹豫，今天啊你就立马给他一次机会吧。嗯，
3: 不是那个华姨，
1: 别化疑化疑的，钟毅同学，表态吧。
5: 我觉得，
3: 华姨，我跟钟毅啊就是普通朋友，没发展到那个份上。
5: 啊，对啊，丁博说的没错。
1: 怎么是普通朋友呢？怎么这？
3: 华姨，实在是不好意思，可能让您误会了。
5: 吃饭吧，吃饭。哎，
3: 对对对，吃饭。来，哎，华姨，
1: 尝尝小
3: 叶，多吃点蛋白质啊。
1: 哦，谢谢，
3: 有利于康复。
1: 你客人，你多吃点啊，小玉来。
3: 我自己
1: 拿，你最拿手的，给他。
3: 我吃下啊。
6: 教导员，泰丰小区负一层有人报警，请立即前往。
7: 收到，中将，接到报警，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停车库。
8: 好。
9: 小兰，你还不下来？小兰，
0: 小雷，
2: 醒醒！
0: 小雷，没事吧，姑娘？
2: 李老登，快到打急救电话！
8: 是。
2: 醒醒！
9: 你怎么没睁眼睛啊？
7: 喂，120，这里是泰丰小区负一层地下车库，对，有人被车撞倒了。

0: 我叫杨坤，躺在医院那个是我女朋友牛蕾。警察同志，我们真就是普通男女朋友吵架，我们……
1: 你们是吵架呀，还是玩命啊？
0: 我也没想到是小磊的脾气他能那么烈，我早知道我就不应该。
1: 你干什么了？
0: 我背着他，我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让他发现了。警察同志，我现在我真特别后悔，我。

0: 子健，
1: 哎，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0: 啊，我把之前的案卷整理一下，
1: 交给彭松做了。
0: 那我回巡逻去。
1: 老郑派人去了。你呀，别那么大压力，这事也不怪你，啊，听我的。你去宿舍休息休息，医院有效果胶。
0: 我不困
1: 啊。那人有不困的吗？你不困，你不就成仙了？你要再这样，我只能给丁博打电话了。
0: 跟他说干嘛呀？
1: 他能管你啊？
0: 哎，小丹。
2: 喂，教导员。
3: 啊，你说。
2: 牛磊醒了。
0: 好，我马上过去。
3: 哎，教导员。
0: 啊。
2: 牛磊说。
0: 哎呦，快说呀，别吞吞吐吐的。
2: 牛磊说，她和她男朋友都得了艾滋。

0: 我呢，有时候背着小李在社交软件上出去跟别人约，我也不知道是谁把病传染给我的。也就上个月吧，我觉得身体不舒服，上医院查，然后之后才知道。然后我就告诉小雷，他也去医院查，他也中招了。他心里接受不了，他想杀了我，能理解。
1: 钟姐，钟姐，医生是不是给你开那个阻断药了？你只要把那个药吃了，肯定就没事了。
2: 时间过了，
3: 时间过了。
2: 医生让我11天以后来做 HIV 等检测。
3: 11天？为什么要11天？
2: 现在是窗口期。
1: 钟姐，我刚刚在网上查了，就这个病吧，它那个病毒感染的几率其实特别特别低。牛磊拿那个小剪刀去戳破那么一点点口子，那个病毒早就死了。这你不会有事的，你相信我。你11天之后，你来做那个检测，我们都陪你来，你肯定会没事。钟姐，你相信我，你肯定会没事的。

0: 你不是今天值班吗？怎么回来了？我回来拿几件衣服到宿舍住一段时间。你干嘛去宿舍住啊？在家里住的好好的。
1: 忙。哎呦，你忙也不至于非要住到宿舍去吧？家里怎么了？不能住啊？
0: 哎呦，我看看你最近气色差得很，工作肯定没好好休息。我明天带你上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啊。哎，
1: 没事。
0: 怎么了？你说你这是，哎呀，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啊？是不是因为小丁来我们家，我多说了几句话，你心里就不开心了？
1: 哎呀，没有啊，妈，你别想那么多了。
0: 你这孩子，我把你生出来，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心里一紧张，这脸上就冰冷冰冷的，你说让人小丁怎么摸不透啊？这样。
1: 我明天我去找他好好聊聊。哎，
0: 你别找他，你找人干嘛呀？
1: 你看又急了，好吧？那我等他慢慢的琢磨过来吧。哎，今天啊，你还是在家里安安心心的住着。我明天给你煲一锅汤，给你好好的补补身体，听妈妈话。哎呀，
0: 不行啊，我来不及了。
1: 这有什么来不及的你？
0: 我有重要任务要执行，你要是有事的话，你就给我往所里打电话啊。
2: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哎呀，你说这孩子，你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是让我不放心。行，那你们把这个事情还讨论讨论啊。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
3: 啊，
2: 魏华爷。
0: 小丁啊，我麻烦你一件事好吗？那个小玉啊，今天拿着那个行李到宿舍去住了。
4: 她说有什么重要任务，但是我的感觉是，她肯定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我特别担心。
2: 你说她从来就是个孝顺女儿，她不会因为跟我置气，就这么甩手就离开家了吧？你这样，我拜托你去她那儿看看。哦。 行，华姨，我这就过去看看他去。您先别着急。
5: 好，谢谢。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钟玉，你开门行不行？
2: 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
1: 我说过嫌弃你吗？
2: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3: 开门，钟玉。
4: 人家藏也没有用，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
5: 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干点什么不好？他是非要三天两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

0: 成交。
1: 哎，金锁。
0: 哎，怎么样了？
1: 等着去做检查。
0: 所里会安排好你的生活的。
1: 这段时间停止我的一切工作和人员接触，让小刘每天把饭放到我宿舍门口就行。
2: 华主任知道这事儿吗？
1: 我没和我妈说。
0: 干嘛这么倔呢？多一个人帮你分担不好吗？
1: 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不想让他担心，也不想让他承受这份痛苦。
0: 那你就自己扛，不管自己了。你这个时候告诉朋友，告诉家人，那总比你一个人扛着好吧？
1: 没事儿，我扛得住。你别着急，我查过艾滋病的传染率和传染途径，不一定中招的。我先走了。

0: 冯月，你怎么来了？
1: 怀疑怕你一个人住宿舍，不放心，让我来看看。住宿舍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不放心的？走吧。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0: 丁博，今天索性把话说清楚了，我们俩以后保持距离吧。
1: 咱们是朋友，我关心一下你还不行吗？可以啊。
0: 但有距离啊。那我要是说我还喜欢你呢？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对不起，我对你没感觉。而且我告诉你，我朋友很多，我也不缺你一个，你明白吗？那照你这么说，咱们连朋友都不能做了？我跟你保持距离还不行吗？
2: 丁博，你有没有自尊心啊？我这么拒绝你，你还在这喋喋不休的说个没完？你走吧，你。
0: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强制驱逐你走了。
2: 不生气，不生气，
0: 走走走，还不行吗？
2: 哎，以后啊，也别出现在我面前了。

0: 行，您这边情况我大概知道，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给付，已经打了
1: 一个那个老太太的菜稍微好一点，我就问他，他的价格菜，人价格特别贵，说不便宜，
2: 行，
1: 叫他便宜，
2: 行，
1: 不是很便宜，不便宜还是
3: 小丹，哎。问你个事儿，钟玉怎么了？
0: 钟姐她没怎么呀，她挺好的。
3: 平时不都你们俩一块巡逻吗？
0: 我现在不是能独挡一面了吗？
3: 不对，我都好几天没看见她了。我去宿舍找她了，情绪特别不对。你跟我说实话，别瞒我。
0: 丁大哥，我可以跟你说实话。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得保密。钟姐她不想让华主任知道。
3: 行。
4: 前两天我们巡逻的时候接到报案，说一对小情侣在打架。
0: 钟姐在制服那。

0: 那个女生的过程中，被沾着血的剪刀划伤了手。
1: 然后呢？
0: 他们是 HIV 携带者。
1: 什么
0: V？HIV。

0: 钟玉，是我。钟玉，我知道你在里面。钟玉，你开个门。
1: 钟玉，我有话要说。
2: 你怎么又来了？
0: 我就是想见见你。我不想见你。钟玉，你开门行不行？咱俩有话见面说，
1: 面对面的说不行吗？
0: 你没有必要把自己关在里面，钟玉。
1: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叫人把你抓走。
0: 你不会的，钟玉，我知道你害怕什么。
3: 别怕，
0: 有我在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是不是害怕自己被确诊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现在就是知道了，
3: 钟玉，就算你被确诊了，
0: 我也不会离开你的。我对你是认真的，钟玉。
3: 自从那次你帮我开锁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
0: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脑子里装不下别的女人。
1: 丁博，我要是被确诊了，我就是艾滋病患者了。
0: 那又怎么样呢？我说过嫌弃你吗？你把门打开，你把门开，我正面给你看好不好？钟玉，
1: 丁博，我做不到。
0: 钟玉，你把门开开。
1: 你走吧。
0: 钟玉，你开门，你开门，咱俩见面说不行吗？钟玉，你别这样行不行？你开个门，钟玉。
1: 你走吧，你走吧，我求求你，你走吧！
0: 开门，钟玉，你开门。

人生里总会遇到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雨，若你身陷雨中，希望我可以为你撑伞。

0: 你是我今生遇见的最美的相遇。认识你，才发现世上还有一种感情，还有另一种思念。时间会抚平你的伤口，清风会带走你的烦恼，微笑会化解你的疲倦，美好的明天正在向你招手。一个人对生活最大的仪式感，就是有规矩地活着，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时间会把对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如果你看到面前的阴影，别怕，那是因为你的背后有阳光。
1: 教导员最近情绪怎么样？
2: 情绪还算稳定吧，遇到这么大的事还能挺得住，教导员真不是一般人。
1: 终于，终于名副其实，是块美玉。
2: 是啊，教导员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就
1: 什么？
2: 没容。
1: 怎么就没好男人认识？没人追？年纪轻轻懂得什么呀？不是最近教导员那儿啊，就是周围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人
2: 丁大哥总往他那儿跑。
1: 好，去那儿干嘛了？
2: 送饭。
1: 好，然后呢？
2: 没了，就送饭。
1: 就送饭。
2: 啊。
1: 没有那个什么，
2: 丁大哥还说了，他送饭是您交代的，让我们不要掺和。
1: 嗯，没了，
2: 没了。
1: 傻小子，
2: 听说你念叨啥了？
1: 哦，是这么着啊，小丹，你看中教出了这种事儿吧，不能光靠丁博。咱们所里头其实也有很多的心意啊，我呢列了一份清单，然后照上面的买给教导员送过去，同时你告诉他，要是有任何需要的再跟我说，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2: 嗯，

0: 谁呀？
1: 哎，钟宇，
2: 怎么又是你啊？
1: 我想带你出去走走。
2: 你干嘛？
1: 把手给我。这样的方式不具备传播性。你是警察，你得相信科学。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向人们传播对艾滋病群体的歧视和偏见。

0: 他们都是护理专业的学生，联合医院在这里做一个社区的活动，就是为了正确的宣传如何防范艾滋病，以及科普防艾的工作，也是为了能够让普通人打消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现在艾滋病的治疗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只要是患者还有病毒携带者能够调整好心态，积极的配合治疗，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调整不好心态，那么对谁可能都是一种折磨。
1: 是啊，这种折磨我太清楚了。
0: 冯玉，如果你是他，你敢去举那个牌子吗？

0: 钟姐，
1: 钟姐，
2: 钟姐，

定波，我给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我上警校的时候有一个男朋友，我们俩感情特别好，有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抱负，就是想当一名好警察。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他说执行完这次任务就回来娶我，要办一个婚礼。但是在执行任务中，为了救一个同事牺牲了，就再也没回来。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挺大的，我用工作又忙碌填满我所有情感上的空白，和李俊谈恋爱也是为了给我妈一个交代。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我这次受伤如果要发生在千千万万基层的民警身上，他们会怎么样？我想他们会和我那个男朋友一样，遇到危急时刻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因为这是我们人民警察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想明白了，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会坦然接受的。谢谢你啊，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听他们说你不吃饭。吃点吧。
1: 你很恨我吧？
0: 我为什么要恨你啊？我是一名警察，执法过程中遇到任何的意外，我都要面对和承担的。
1: 你不害怕吗？你也可能会染上那个病。
0: 我害怕，我之前一直很害怕。我们警察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生病了要吃药，难过了会哭，饿的时候啊，肚子也会叫的。但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是不同的。这些天我接触了一些艾滋病友，我看到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真的很打动我，让我觉得生命更加有意义了。以后你或者是我们可以多多和他们交流，阳光和雨露会公平地洒落在每个人身上。

0: 谢你。
1: 钟姐，要不还是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我自己去就行了。
3: 行了，拿个报告而已，平常心吧。
2: 对，
1: 那你拿到报告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2: 好。
4: 钟姐，加油。
2: 加油。
3: 不让我们去，怕我们添乱，那我们就不去。但是记着啊，拿着报告以后，第一时间给我们报个平安。
2: 好，知道了，走了。

0: 荣誉，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我陪你一起拿结果，无论什么结果，我和你一起面对。

主任，这不都没事了吗？你老盯着他看干嘛呀？你怎么了？你说句话呗。知道你前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想了好多事儿。那现在没事了呀，没事就好了。上面写着呢，阴性。别老跟那儿发呆呀，太瘆人了。要是你想哭。

0: 就哭出来。
1: 你娶我吧。
0: 啊？
1: 我说，我们结婚吧。我想和你在一起。
0: 你这弄得我这有点突然。行，结婚，咱们回去就结婚。干嘛呢？现在就回家呀？
2: 好，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就觉得你没事儿，是吧？恭喜恭喜，好好养着。

0: 妈，我和丁博在一起了。
1: 华姨，恳请您啊，把钟玉啊交给我。
2: 干嘛呀？还钟玉钟玉的，还不能改口啊？
1: 啊？哦，嗨，小玉，小玉，小玉，您能不能把小玉啊交给我吧？行不行？
2: 可以，当然行。我盼这一天已经盼了很久了。小玉啊，你的那点小心思，我能不知道吗？像小丁儿这么好的小伙子做我女婿，我是绝对不会放他跑的。好了，小丁，我现在问你，
1: 哎，
2: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是先订婚，还是直接把婚结了？
1: 我听小玉的，
2: 直接结婚。哎呦，那太好了。我马上把老黄历找出来，找个好日子。
3: 妈，别着急，
2: 哎呦，
3: 好
4: 开心。
5: 今年是扫黑除恶的关键年，全国公安系统评选百个枫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也马上开始了。
2: 这个节点上，我不能分心呀。
5: 再说了，我也想给丁博一个难忘点的婚礼。等我忙完这段时间的，我们再筹备婚礼。
1: 我挺小玉的。
2: 行，你们俩商量好了，怎么做都行，我这心里啊就开心。

0: 扫黑除恶的行动已经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那么最近几年呢，咱们枫桥派出所的辖区，在我们与群众的共同努力之下，社会治安持续稳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黑恶势力，企图在暗中兴风作浪。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要放在这一块上。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拎起精神，稳中求稳。
1: 务必把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害群之马全部的清除出来。明白。大家回到各辖区那座事儿吧，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2: 知道。
1: 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光收老百姓的钱，不给老百姓办事儿，我非得告你们，换掉你们。啊，不换。人呢？藏也没有用。今天。 我的事儿要是不解决，我不走了。哎，我要向政府投诉，我要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
3: 谢叔。

0: 怎么了？
1: 才发生大脾气啊！
2: 这会儿啊，我跟你们反映反映。我告诉你啊，就这物业公司，专门负责什么呢？就是我们回迁户这些居民收我们的钱，嗯，一点事儿不给我们办。现在国家提倡这个民生问题，根本不考虑。哎，知道吗？
0: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坐下。来来来，先坐下。哎呦，我去找物业经理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2: 你聊就聊，你
0: 别着急啊，叔啊，
1: 你在这坐会儿啊，
2: 你好好审审他。哎哎，不一定能说实话呢，这帮小子。哎，
3: 楠楠同志，小峰同志，我实在是拿这位大爷没办法了。你说他这一大把年纪了，他干点什么不好？他是非要三天两头盯着我们物业搞投诉。哎呦，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呢？
4: 那他具体投诉了什么？你们有没有给解决？
3: 他什么都管，今儿说这电梯有问题，明儿又说垃圾堆没清理，这些事儿实际都有专人负责，而且他每次打电话过来，我可都是第一时间安排人解决，生怕给他怠慢了。可他还是不满意啊，说我们服务效率低，客服态度差，我们能怎么办？你说，
5: 老人家年纪大了，你们就让一让嘛。
3: 哪敢不让啊？他是一个不如意就来门口闹腾，就像今天这样的事儿，每周啊，我想想至少有个两至三次，我们也不能直接跟他对骂呀，更不敢赶他走，所以每次呢，我就吩咐下去，让老爷子骂两句出出气，痛快了也就算了。
5: 行，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清楚了，我们再跟他协调一下。
2: 嗨，就在那胡说八道！我说你们真愿意相信他那些鬼话呀？
4: 细叔，你们俩，
2: 我都亲眼看见。就是这个姓汪的领着你的手底下三四个吧，各个商户在那收取保护费，现在国家正在打击黑恶势力，就应该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6: 大爷，冤枉啊，您这可是信口开河呀。我你什么？你上次你家水管坏了，我没及时喊人过去，是我的不对，可你再怎么生气，你也不能当着警察同志的面给我泼这样的污水吧？
2: 你少给我乱七八糟！我怎么告诉你？我就能亲眼看见，我能亲你啊！
6: 这大爷挑我们小区物业的刺儿，他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些大家都可以作证的。楠楠同志，我要不跟你说清楚了，我今天这口气我憋得慌呀。你知道啊，我们小区住的可都是村拆迁户，讲究个民主自选，而且小区物业都是大家自个儿投票选出来的。人人信得过，我们是不可能干出像大爷他说的这种事儿的呀。
5: 我想见一下村民委员会的人，好吗？哎
6: 呀，辛苦你，我给你带路。
5: 啊，好，
6: 走走走。
7: 牛皮糖才是个难缠的主呢，他在这个村里啊，就是这副德行，他就这样一个人。你看，你们来了，他还这副德行呢。他呀，隔三差五就会闹点事情，他要消停了，那才出了鬼呢。
2: 姓黄的，记住。哎，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啊，
1: 哎，我这情况呢？你别着急，
2: 你听我说，自从小谢调走之后，这儿就一把扇，把这搞得乌烟瘴气啊，没一个好东西家。
7: 你看看你们来的太这样的，
2: 我今天我要不打掉你俩黑牙，你还得满嘴喷粪呢。
1: 行了，
2: 今天他要不说清楚，我不走。
1: 谁都是老脾气，怎么还这么大啊？多大岁数人了，还打碎人家黑牙？你们冷静点行不行？
2: 松开我，松开！松开！
8: 我发现了，
2: 你们呢，在黑恶势力面前呢，也像孙子似的，但是我不怕。我不怕死。
1: 行了，叔叔，
7: 您冷静一下啊！
1: 不闹，叔，
7: 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会调查的啊。可您说人家是黑社会，这得有证据才行啊。
2: 那我说话不是证据啊？
7: 您一个人这么说还不行，我们还得看看其他居民是怎么说的
2: 啊。可以听吗？听吗？
4: 叔，你别着急啊，这叫你不知道的地方了。师傅，咱去问问那些小商贩，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收过保护费。嗯，这就明白了。
2: 行了，走，我带你们去。走。
4: 嘿，变脸变真快。走。
5: 廖老板，桂峰小区的物业有没有私下向你们乱收费的情况？
9: 没有，这不可能。还有其他事吗？
5: 啊，没有了。
9: 那我先走了。
5: 老板娘，你觉得桂峰小区的物业管理怎么样啊？
10: 挺好的呀。
5: 有没有私下向你们杂货店乱收费的情况？
10: 大家交费都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乱收费的情况，肯定会举报的。
5: 您是黄记卤菜店的老板是吧？
11: 是我。
5: 您觉得桂峰小区的物业管理到位吗？

0: 没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马上也就解决了。
1: 不是，这么差的物业，你还有脸说他好？
2: 你瞪着眼睛说胡话呢？你在这儿啊？我亲眼看见，就是你，
1: 你给他们交，啊？
0: 牛皮糖，我什么时候给钱了？这大家可都看着呢。
2: 你交什么钱你自己不知道啊？
3: 慢慢说。
0: 有什么证据你就拿出来，别在这弄这些无聊的事儿。
2: 我什么？哎哎哎，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2: 不是，
3: 哎，行行行，说
2: 他，
3: 哎呀，
2: 不说是，
3: 哎呀，你别
2: 说，
3: 慢慢说嘛。
4: 叔啊叔啊，你说我们该盘问的也都盘问了，都说没有，我估计啊就是一场误会。
2: 什么误会啊？我亲眼看见的，你说我能瞎编呢？我
3: 你是亲眼看见，但你有眼花的时候吗？你说是不是？我跟楠楠一定会接着帮你往下问，有消息我告诉你。
2: 好好好好，我看着了，你们呢是根本不相信我。
1: 好，我知道了，
2: 你们就别信，哎，等着吃喝回药吧。啊，
4: 谢叔，
5: 你消消气啊，谢叔。
4: 想你了，
5: 清明，
6: 啊，好，
2: 哎，那你呢？
4: 我还有景物，我就不喝了。
2: 哎，那对，哎呀，
4: 我真想。怎么了？
7: 这黄记买的吧？
4: 对了，我就知道你好这口，特意去买的。
7: 你傻呀？
2: 我昨天刚跟他吵完架，你不知道啊？啊？我跟他喊的嗓子都哑了，你今天就给我买他们家的东西，你这不打我脸吗？
4: 不是你，昨儿的事你还记着呢？
2: 我怎么不记着？我说的话你怎么就不信呢？物业公司有问题，这些商户也有问题，我说的都是实话。
4: 我没说不相信你，谢叔，昨天咱们在那儿问的时候你也在场，都说没交，那我是个警察，我难道私底下摁着他们的头逼着他们说就是收保护费了吗？那不胡闹吗？
2: 你胡闹，我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都有问题。我这个听我说啊，昨天晚上我回来了，本来平时我喝点酒我就困睡了，哎，昨天晚上我喝了好几杯，我瞪着眼我就睡不着，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我就想，明明，啊，这些商户交给物业公司的保护费，但是他们硬说没交，为什么？
4: 为什么？
2: 害怕，不敢说。我为什么不敢说呢？黑恶势力，哎呀，这个小区有黑社会，
4: 你们
2: 就应该给他一网打尽。
4: 叔，你这越说还越离谱了，你这。
2: 我说的有理有据啊。
4: 叔，这样啊，这两天咱就在家待着，咱不去物业找那个气手，都是一个村的，是不是？你老去他那儿，名声不好。哎呀，
2: 牛皮糖叫了我多少年了？我根本不在乎啊，我。你就是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
4: 叔，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也挺孤单的，左右邻居也没有一个能说得上话的。要不这样吧，这几天只要我不值勤不值班，我就带点菜带点酒，我来陪陪你，跟你唠唠，行不行？
2: 行什么行？不行，你只要不相信我，我就不怀疑你。这一

0: 点你心里必须得清楚，知不知道？就这原则。哎，我这人也不是没有原则的。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拿走，
1: 走了就
0: 拿走。
1: 我都买了，
0: 我就不喜欢他家东西。
1: 你干什么呀？你这
0: 什么也不干，就是你给我拿走，同时你和这菜一块走。
2: 叔，咱不生气了行？
0: 生气？
1: 你讲什么呀？我又没说不相信你。
0: 走。
2: 行，那我酒也带。
0: 等等等，这酒可不是他们家出的，搁这儿。走吧，
2: 求求。
0: 走。
1: 行，我走，我走。
3: 你这一个脾气，我还懒得搭理你呢。我今天上杆子给你，我真走了。
0: 走。
3: 还有人跟你说话不？
4: 我不用说话。
1: 我天天自己上杆子，我还懒得搭理你呢。我真走了。
0: 谁让你来的？
5: 小芳，被赶出来了。
2: 妈生的。
5: 牛皮糖，他就这么一个臭脾气，
6: 他的名声早就坏了。我们小区里所有的人都不爱搭理他。
2: 什么？行行，
5: 你就别管他。
2: 我们就吵着玩呢，
1: 真没事，我俩就吵着玩呢。你去忙吧，
5: 你就别管，
1: 去忙吧，忙吧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黄雪龙，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嫖娼？
2: 物业中心的王波在我们小区开了一个地下赌场，
3: 刘莹这个美容美发店就是他们赌场的秘密入口。
4: 根据马浩的消息，王波一定会出现。
5: 等我回来啊！
6: 我已经安全了，可以进来了。
7: 王哥，别动！
8: 王哥，

0: 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

0: 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1: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2: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3: 对对对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很好。
4: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2: 是。
4: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0: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1: 此刻应该有掌声。
0: 真的。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室内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1: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0: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4: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0: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4: 好，祝福你吧。
1: 再次感谢两位，谢谢。这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4: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何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1: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4: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1: 还要再升级？哎，
4: 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1: 这可能吗？
4: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芭蕾舞。

0: 还得走了。
1: 对。
0: 欢迎二位。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3: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0: 哦。欢迎二位。
4: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太棒了，太厉害了。
5: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2: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非常小的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真是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既然是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呢？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7: 非常好，
8: 太棒了，
7: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

0: 浪漫。
1: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1: 刚才一首
2: 弯弯的月 亮
1: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3: 对，是的。
1: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2: 想听。
1: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0: 我听醉了，音色非常好，唱的也非常好。
2: 谢谢老师，谢谢，
0: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0: 可以啊，
1: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0: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1: 有请。
0: 好，谢谢。

0: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旁边的这些朋友们，来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恰克乐队，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0: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撼。
3: 其实我非常好奇他们的乐器为什么会有那么奇奇怪怪的声音，但是又那么好听呢？是什么乐器做出来的呢？
4: 其实这些乐器就在台上，到底有哪些是他们乐队独有的乐器呢？我们听乐队成员跟大家解读。
0: 讲讲来。
5: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贴合。
1: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
6: 哦，那种哈。

0: 羊的骨头呢？
1: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0: 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2: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3: 对对，马头琴。
2: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3: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2: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1: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2: 谢谢。

对。

0: 好高哎！哇哇！
1: 哇！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这个
4: 炫，
3: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我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6: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7: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6: 空竹火了感觉。
8: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7: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8: 对，是哪个？
9: 同时扯四个车铃。
0: 啊，对对对，一二三。
9: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7: 哇！走起，五个空竹。
0: 两个没问题。
7: 现在是两个。哇，
8: 三个。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哇哇哇哇
7: 哇哇哇哇哇
8: 哇哇哇
7: 哇哇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9: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
8: 太酷了，太炫了！
7: 也希望俊皇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有力度，
0: 清澈嘹亮，高亢，
3: 唱得很高，
1: 谢谢，
3: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
0: 谢谢。很有力量的，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4: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1: 害羞了。
3: 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0: 也是更高，
3: 非常高。
0: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好，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1: 谢谢张宇，
4: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哇，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是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你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呀，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4: 谢谢老师。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梦。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 Renata。
2: 欢迎。
0: 那好，

0: 听了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1: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了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来吧，
0: 有请。

0: 谢谢你。
1: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0: 实力派。
1: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欢迎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2: 勾勾。
1: Hello。
0: 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1: 对，谢谢。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1: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

0: 谢。
1: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2: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对
3: 啊，
2: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1: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4: 特别有感染力。
0: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1: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2: 来，有请。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歌声婉转，轮番唱响，青春踏歌，烛光前行，一曲接续一曲，乐章声声向扬，满怀少年热忱，尽显蓬勃朝气，励志旋律激荡心底，明媚音韵点亮韶华，聆听青春乐章，奔赴山海理想，中国文艺青春踏歌，温情呈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在北京理工大学，嗯，有这样一种浪漫和幸福，叫做我们不用匆匆一眼就别离，因为我们要结婚了。我们也请到了三对毕业生新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我们的歌会也要化身为他们的婚礼的现场。几位要作为证婚人共同见证这一个幸福浪漫的时刻，好不好？好不好？让我们首先有请三位帅气的新郎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有请今天最幸福最美丽的三位新娘，欢迎你们。

0: 好的，现在你们最爱的人就已经是站在你们面前了，接下来请你们勇敢地说出那一句你们期待已久的四字告白，好不好？三二一，
1: 嫁给我吧。
0: 接下来我要问问三位姑娘，你们愿意吗？
2: 三个字，
3: 我愿意。
2: 三个字，
0: 还等啥呀，赶紧拥抱新娘啊。好的，我觉得在所有的毕业生当中，他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他们的故事从校园爱情变成了一生的约定。那么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好不好？新婚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证婚人之一水木年华和三对新人共同带来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4: 一二三。

0: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小亮哥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创建过一个组合，对吧？名字叫做川音
1: 老虎队，
0: 川音小虎队啊。
1: 是这样，小虎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八九年的时候，哈哈哈这笑的在，我知道你们还没出生。我人生中的第一盘，那个时候还是买磁带，8.9一盘磁带。那个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个星期的中午的午饭钱，有10块钱，我在里面花了8.9去偷偷的买了这盘磁带，叫做《逍遥游》，然后从此也开启了我这个流行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音乐学里面是拉手风琴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流行音乐嘛，也很喜欢小虎队，所以就组了一个组合叫川音小虎队。
0: 其实小亮哥还会有一个身份，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老师。其实曾经在川音毕业了之后是选择留校任教了
1: 啊。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当了老师，然后一直到2018年吧，16年，当了16年老师。
0: 16年的老师。对，那王老师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就是人生中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看着大家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凝聚了那么多的知识力量，然后以后要去社会上去展示自己了嘛，这个是祝大家就是平平安安，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0: 最近在网络上火的一首歌啊，它叫做人生路漫漫，对吧？哎，巧了，原唱竟然在现场，是谁呀？
1: 哎呀，
0: 哎，
1: 哎呀，
0: 你看小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翻唱这首歌，
2: 对，
0: 从这个各行各业啊，这个各种职业，再到我们校园的同学也有翻唱的。我想知道这样一个讲人生故事的歌，有那么多人翻唱，你作为原唱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2: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首歌很好学，大家一学就会，可能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一学就会。那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也是在人生当中，人生路漫漫嘛，其实在你生活当中，爱情啊还有事业里，总有那么一个人去陪着你。当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感觉吧，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在翻唱。
0: 所以其实有作品被大家喜欢，传唱度很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能够从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获得一些治愈，回忆起自己的人生。

0: 你的音乐带给了我很多联想。刚才在这么投入的时候唱，你的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1: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在大学里，大家都是经过了高考，很多人都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人生的只有一次。到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回想，其实真正决定我人生道路，我的职业道路有很多个那一次。其实每一次都可以是那一次，但是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会在你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一个不起眼的瞬间给你回馈。
0: 我觉得你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人生方法论，就可能机会会来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要有就这一次吧的冲劲儿和拼搏的感觉。而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人。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也脑海当中会想到曾经的老师，可能也是家人、同学，或者是爱的人。可能这些经历和人，正是我们不想说再见的原因吧。

0: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青葱岁月的校园时期，都有那么几首属于校园的经典 BGM。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好吧，我们每位嘉宾唱一首自己的校园的 BGM， 然后我们唱前两句，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接后面好不好？
1: OK， 我就唱一句，然后大家接好吧。

0: 好，绿光绿光啊。那秦昊来，
1: 我们那个八零后听，
2: 我以为你唱上来了，我以为你在唱，
1: 没有
3: 啊，你是八零后啊，
1: 八五后，爱的代价好。

0: 看得出来你们的校园生活都很丰富哈，
1: 都迫不及待的说拜拜，都是
0: 大家毕业晚会一定都更热闹哈。我觉得我们毕业那会儿这首歌也是非常流行的，我

希望大家从这个音乐当中获得一些力量哈，即便是再见，我们也要更加勇敢果敢的前行，期许着未来的收获，也期许着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开出花。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2: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0000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3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过什么？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他们的伟大并不抽象。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

0: 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通道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办。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3万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3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1: 当年这些女红军，她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所以她这么做得很好的。十天九个晚上，3万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0: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几10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县220多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些关于女红军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红。2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

0: 胡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2次，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 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相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头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1: 那时候红军进寨呢，这股井已经有了，已经有了。那红军进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都拿桶倒进去挑，都是这样要的。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洞寨。1934年12月10日。 红军到了官团洞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洞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
2: 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但幸的呢，还是消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全部到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敲锣定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秀才的每家发放3个银元。 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她就过来，就把身上真想背的真想盖的一场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啊，那女红军呢，她就说。
0: 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 ，1934年
2: 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这个有个门哦，啊，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它就珍藏在罗皮下面。 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他不准我们去摸，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把那棉被当成宝了，意思修厂，意思解放了，都6余年呢，他才捐给国家。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
3: 那么，这床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4: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姓周的周月华可能是，应该也是，因为他帅服眼镜嘛，啊，是不是？啊，他说还有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哎，女红军，还有几个个子很小的。 但比较高瘦的，哎，这些红军呢，从他老。

0: 百姓啊描述的形体，我们判定应该是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妇女队的女红军。
1: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他确实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12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2: 一直以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直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8岁、10岁、11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1: 一床被子，三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侗族的芦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我在寨子门前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叫杨秀狗。红军当年行军正好从他太爷爷家门前经过。
3: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看到我们的杨太爷家那个小女孩嘛，穿着单薄嘛，又打到光脚，但是就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红军就觉得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他自己就才穿上了自己的那个破草鞋，就追着部队上走了。
1: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8、9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4、5天穿坏一双，还有的1天1双也走不到宿营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3: 爷爷被我太爷爷他们到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留下来。
1: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得越久，它所承载的情感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奈，奈就是好，红军奈抵得上千言万语。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经务州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山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0: 1934年12月

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红军是坏人，他就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

0: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躲在山上的草棚里，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她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她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0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有些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但就是这样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12月的通道，山里风大，她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1: 这个吴景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景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种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0: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景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景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2: 这个碑是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就是在共产党是恩人生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
3: 其恩其情，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0: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的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可能不只是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他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的记忆，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

0: 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都没有留下全名。但我突然觉得名字也许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故事听起来都很小，但他们留在了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里，一个人的一生里，90多年，三代人还在讲。
1: 留下这些故事啊，虽然我们看来，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伟大，看到了它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0: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容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毛里求斯路易港一条唐人街，记载了一个家族四代人奋斗打拼故事。
1: 我父亲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0: 父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传承，时刻提醒自己的后代不能忘记中国的根。
2: 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岩南昌平。
0: 儿子从不理解不接受，到爱上中国文化，中间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2: 到了上海就爱上上海了，就不想回去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情越重洋，心系故土。

路易港是非洲岛国毛里求斯的首都，18世纪晚期就有华人从中国沿海地区到毛里求斯谋生，如今在这里生活着3万多名华侨华人。唐人街是路易港华人主要的聚集区，这天晚上

0: 唐人街里很热闹，一场充满了中国味儿的聚餐正在准备着。
1: 现在我们在准备明天去那个音乐节，它会有几个点在几个商业的地方去开放的。我们也说，我们那个唐人街要参与在里面。
0: 林海岩是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主席，让毛里求斯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次音乐节，唐人街的舞龙队获得了表演机会。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演出，林海岩特意召集了唐人街上的志愿者，在下班后进行排练。
2: 祝我们健康，
1: 干杯！
2: 干杯！
0: 聚餐虽然简单，但是聚餐之后的排练一点都不能马虎。夜晚的唐人街很安静，狭窄的街道成了他们的排练场地。为了不影响周围居民休息，没有安排锣鼓配合，志愿者们在教练的口令声中认真地练习着每一步的动作。当毛里求斯的本地民众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唐人街上的华人志愿者为了能够让观众欣赏到精彩的舞龙表演，一直排练到深夜。

0: 第二天一早，林海岩带领着舞龙队从唐人街出发。七条彩色的中国龙让毛里求斯的民众感觉到很新奇，人们纷纷驻足观看。舞龙队的到来无疑为这次市政厅举办的音乐节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东方色彩。
1: 哦，这里是那个拉格涅佛是很豪华的路，我们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们再走过来。在这里一路你看现在有什么多人在欢迎，就在拍摄，都挺喜欢的，都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在办公室下来，专门下来就是看那个舞龙，当地人很喜欢中国文化。
0: 舞龙队热情和专业的表演让毛里求斯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像这样的活动，李海岩举办了很多场，无论是春节期间华人联欢会，还是传统节日期间的中国民乐表演，李海岩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毛里求斯民众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同时也让当地华侨华人记住自己的根。作为在毛里求斯出生的第四代华裔，李海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源自于家族传统的影响。100多年前，他的曾祖父林兴次从中国广东梅县前往毛里求斯谋生，通过辛苦打拼，从一名商铺里打杂的小伙计成为一名杂货店的老板，后来又开启了中药铺，成为鹿邑港唐人街有名的华商。

0: 林海岩的祖父林文玄子承父业，把杂货店和中药铺的生意越做越大，取名新光号，成为唐人街里大型商铺之一。1949年，林文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率先在唐人街的商铺二楼升起了毛里求斯第一面五星红旗。
1: 我父亲是林文玄，他是一个很爱国的华人。为什么他那么爱国呢？他主要是在国内也上过学，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回到毛里求斯。所以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时候我大概有5岁吧。
0: 林文玄在青年时期回到中国读书，目睹了中国被列强欺压的状况，十分气愤，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不作为。因此回到毛里求斯之后，一直与当时的爱国团体华侨商报、新华学校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侨商报报道了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林文玄看了之后非常激动，决定要升起一面五星红旗来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认同和支持。他从报社那里得知了国旗的样式，就用家里的红布和黄布做了一面五星红旗。他希望在毛里求斯能与万里之外的祖国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1: 他就用我们那个晒每年晒那个腊肠的那个木杆子，绑上五星红旗，像做那个叫做皇家大道吧，那伸出去，所以斜斜的伸出去，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新中国新生的那种象征。
0: 林文玄不仅带头在唐人街升起五星红旗，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自己商铺里专门开辟了一扇橱窗，把中国新闻社发来的新中国照片张贴出来，让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看到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这些行为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子女。林最红初中毕业之后，他希望能够像父亲一样也回到中国读书。
1: 他看我待在家里面不愿意到那个外文学校去读书，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喜欢中文，我不喜欢学那个洋文，这样他就理解我。他说现在国内很困难了，没人回国了，你一个人你敢回去吗？那边很辛苦的，你吃的你能够吃这个苦吗？我说行，没问题，自然我自己想，我肯定我可以过这些关，所以他就把我送回国内去。那个时候是坐坐轮船，就荷兰的那种客货两栖的轮船，坐轮船到国内去的，而且一般就经过新加坡来到香港，香港下来以后坐坐火车进入，经过罗湖进入国内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
0: 当时16岁的林最红就读的是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何香凝、廖承志倡导成立的，是新中国建立的首个专门培养归国华侨学生的补习学校。林最红在这里学习了4年，完成了高中的课程，也让他对祖国的感情越来越深厚。
1: 我们那边跟在读书呢，没有假期，寒假暑假是下乡劳动，到北京郊区啊，什么红星人民公司啊，什么四季青公司啊，劳动，什么都不懂，就要么就开荒，要么就是收过什么东西，就是，所以我们在北京4年，所有的寒暑假都是下乡劳动的，对，所以我们这通过那样的那个吃苦吧。但我们也是培养了我们那种比较坚强的性格，我们对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怕困难。那个时候学校那老师教我们也是一样，也是让我们好好的记住我们的祖国是在中国，我们这不过是侨居吧，我们在这里外面找生活， 找生存的条件，所以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那如果国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要帮助。
0: 读完了高中，林翠红考上了广州暨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毛里求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的生意。1978年，他的儿子林海岩出生，成为林家在毛里求斯的第四代华裔。林翠红希望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不忘自己的根，因此从小就不准林海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起一个英文名字。
2: 小的时候，我自己的名字，我对自己的名字不叫，想改自己的名字。然后父母说，这个故事很重要的。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不能有别的那个，也因为别的人的名字，我从小长大到那个，到去年，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岩南昌基，没有英文名字的。就是去年前年刚刚嫁了。说明我44岁、45岁才加英文名，加 Jean Paul 这个名字，这么多年也用了这个名字，但是不会改名字。所以我爸那时候一直说，不允许改名字，护照是一辈子，中文名字是一辈子的。
0: 毛里求斯曾经是荷兰、法国、英国的殖民地，深受欧洲文化影响。林海岩虽然出生在华人家庭里，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并不高。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像父亲一样回中国读书，而是去欧洲留学。在法国，林海岩度过了5年大学时光，并取得了硕士学位。那时的林海岩在他的父亲看来就是一个外国人，生活习惯变了，中文水平也下降了。
1: 其实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讲中国话了，一提起中国的事情，他们有抵触情绪，他们很反感，不要讲中国，不要讲家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很自然，一聊就聊中国嘛，对吗？我感觉这个抵触情绪，我说不，他很不行啊。那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可能会断了。
0: 儿子的表现让林翠红很着急。他觉得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忘掉中国的根，不能让自己家族传承了三代的传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中断。他决定让林海岩重走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回中国读书学习，了解中国文化。
1: 我就哄他说，能让你学点中国语言回来吧。他说我学他干嘛？我说反正机票是1年期的嘛，如果你不习惯，你随时可以回来，是吧？我说去试试看吧，他就不情不愿的就去了。这就是我们的那我们脑子里面，我们心中就始终不要让他们把这个根断了。
2: 那时候我刚刚5年在法国毕业出来，研究生毕业，但毛里求斯我第一个工作发展特别好，进了那个华人第二巨大的公司。然后1年内升职了3次，然后突然管了1000个人，那个这么好的工资，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公司，不可能离开的。然后我父亲觉得我越来越做就是不会说中文，不爱中国文化，太西方了，让我去一下中国，我还年轻，停一下去一下中国。我说怎么停啊？我刚刚毕业，研究生毕业，停。我这生活有多好，甚至有多快，还让我停去中国，不可能。
0: 那一年是2003年，当时林海岩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歪曲报道的影响，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必要回去。但是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不忍心让父亲难过，所以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答应回中国看看。不过他只打算在中国住几天就走。
2: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心里想有多少？三分之二

0: 的东西是什么？每个想不出来，每个人会说我带了方便面，或者我带了衣服，或者我带了那个罐头。三分之二我的行李箱是餐巾纸纸巾，因为人家跟我说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我要转那个门，我不小心下面都是扁扁的，你挖一个洞，是扁扁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去那边你找不到水的，你大便的时候你要去找水，你是很不方便的。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03年9月，林海岩来到了上海。当他坐上出租车，行驶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想象的中国和眼前真实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街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大都市景象。这一幕彻底击碎了他对中国的偏见。
0: 到了上海的时候，我拿我的机票，我看师傅说：“这个是上海吗？这里吗？是上海。”我看了上海这么多高楼，这么多高楼，我说：“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跟我讲啊
1: 林海岩一到上海就喜欢上了这里，原本只计划住3天，结果一下子就住了15年。而且前3年一次毛里求斯也没有回去过，他在上海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为了适应在上海的生活，他先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习了2年中文，后来通过亲戚的介绍，在上海一家电视机设备工厂做销售工作。熟练掌握中文、法文和英文的他，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如鱼得水，工作也受到公司的认可。渐渐的，他不满足给别人打工，选择在上海创业。
0: 你去一下中国，你会看见中国人会爱你的，就不想回去了。2010年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酒吧、自己的画廊，然后没有想回国的，就想那边结婚，那边一辈子生活。
1: 在上海生活期间，林海岩偶尔回毛里求斯探亲。他的父亲经常会带他回到唐人街的老房子，回忆过去的故事。林家的老房子处在唐人街核心位置，红色的屋顶和黄色的围墙与5星红旗的配色一样，向过往的行人默默诉说着对中国的思念。
2: 那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用的那个柜子，
3: 那时候啊，结婚
2: 的，对。就我在搞重新翻新的时候，就把它翻新了一下。
1: 林海岩记得自己小时候，唐人街非常繁华热闹，周围的店铺很兴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唐人街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从那之后，这里变得越来越破败，而且随着很多年轻华人搬离唐人街，往日繁华的街道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当时的林海岩并没有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为唐人街做点事情。
0: 2017年或者2018年，然后我的命就突然改变，我有个小梦想了，然后觉得毛主席在叫我，然后我要回国帮华人或者帮国家做点东西。
1: 让林海岩下定决心回到毛里求斯的，还有他父亲的原因。2017年，毛里求斯著名的华文报纸《镜报》面临停刊。得知消息后，林最红决定出资接手报社的管理，并对内容和发行进行大胆改版，增加报道中国的消息。同时开通网络电子版，让毛里求斯华侨华人能够更便捷地了解中国。接手《镜报》的举动，让林海岩看到了父亲传承中华文化那份责任，也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向父亲学习。作为一名华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能忘记自己的根。

0: 2018年，林海岩在毛里求斯成立了唐人街基金会，目的是集合当地华侨华人的力量，保护和复兴唐人街，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让唐人街再现昔日的热闹景象。
1: 2018唐人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鬼城，我们在很多人在外面就叫一个鬼城，鬼城几个里面三个点，黑乎乎不安全，垃圾有很多，餐厅有很多垃圾，然后收垃圾的公司不是每天过来，然后第三个那个很多房子各个商店没有，就是老了，但是没有人维修，这三个点会让全部对唐人街没有自信。正因为过来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多，第一个东西去做，去每个地方每个墙都是我们来刷墙，就是刷新给大家，有眼睛给的每个地方有颜色有新的时候会给的有变化有未来，有点这个感觉。
0: 因为有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林海岩了解网络科技巨大的传播力，因此将网络上流行的中国元素带到唐人街，又结合科技手段，让唐人街成为了毛里求斯的旅游打卡圣地。
1: 龙有龙的力量，金色的龙，龙的传闻，我们毕竟我们是华人，我们相信龙的传闻。
0: 如今每天有数百名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唐人街旅游，用手机拍下这些墙壁上的绘画上传到网络，这一切不仅让游客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也给当地的旅游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1: 我从上海引进四个有名的画家开始做，然后大家会稍微让步看一下这个画是怎么样的效果，然后2019也是有困难的，2020年的时候才开始变红了，也用了2年，然后也用了4年，就是2022年很多旅游客开始来，用了4年才唐人街变红。每个东西也需要实现的，不是马上那时候年轻比较急，马上的梦想想挖一点重一点会觉得会有效果，没有，是需要在时间上面的。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除了振兴唐人街，林海岩还计划筹建一个华人博物馆，收集当地的华侨华人历史，让毛里求斯的民众了解华人在这里的移民史，让华人群体了解自己的根。前不久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有一处遗迹，上面有最早一批华人到达毛里求斯的记录。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带着朋友开始在鹿邑港四处寻找这个遗迹。
1: 你是要给你应该就在那边，看见有个石头。去看一下那边有个地标，那边去那个有一个大的树的下面。
0: 经过2天的寻找，林海岩跑遍了鹿邑港周边的海滩，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1: 这个大的不像的，不像，因为这个是很西方的。

0: 因为这个照片他们发给我的时候，他在那边是个海滩的。
1: 虽然难免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知道这些遗迹对于记录和传承华人在毛里求斯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他以后还会继续寻找下去。
0: 应该看现在有这么多的历史，大家都不懂的自己的历史，大家也不记得自己的历史，你觉得？我觉得挺可悲啊。如果有个东西立起来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历史的点，我们只能找根源。
1: 如今林海岩利用自己在中国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建起了两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他邀请上海电影人在毛里求斯举办了毛里求斯上海电影周活动，还为许多中国公司到毛里求斯招商投资提供帮助。未来他希望更多的毛里求斯民众能够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成为当地的时尚。
0: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那时候我们最大的优点是全民的力量帮我们发扬中国文化。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如果更多人更喜欢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的骄傲。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
1: 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伊朗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启动谈判的7项条件，一方的信息是清晰明确的，如果美国想走出自己制造的困境，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伊朗的条件。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19号，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美国与伊朗于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结束军事行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美国随后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所谓要么战争要么谈判的论调并不成立，伊朗既要战斗也要谈判，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敌人深知欺骗和单方面强加意志的手段已然行不通，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到履行，否则绝不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马利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他补充说，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拜什、塔伊夫、法拉桑和盐布等沙特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

0: 之，但均已被挫败。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有权依据国际人道法采取适当措施，以遏制胡塞武装的行径。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沙特民防部门发出手机警报，警告利雅得等地存在潜在空袭危险，随后于当天上午解除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萨雷亚称，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他还说，该组织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0号，有迹象表明，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后，美国政府正考虑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
2: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戴维营行程后，已于当日早些时候提前返回白宫。据悉，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的会议核心议题正是审议和评估针对也门可能采取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方面发布的照片显示，特朗普返回白宫时行色匆匆。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亚历克斯·普利萨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透露，他获悉特朗普在戴维营的会议旨在审议和评估也门打击选项。普利萨斯进一步警告称，一旦美方采取军事行动，美国驻中东多国的使领馆极有可能面临报复性袭击。目前相关机构已相继发布安全警告。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不过，美国政府一些高官先前围绕沙特与胡塞武装战事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介入冲突的强烈意愿。当被问及沙特是否请求美方干预时，一名美方官员19号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有一个工作组，加强与沙特部队的情报共享和规划支持。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看看能不能达成一份协议。5名知情消息人士透露，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胡塞武装向美方保证，双方202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该组织无意袭击红海的美国船只。今日以色列报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1: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同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
2: 据美联社等媒体当天援引多名中东地区官员的话报道，沙特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一名官员说，之所以向上述国家求援，是因为沙特最主要盟友及武器供应国美国自顾不暇，其自身拦截弹库存已经因伊朗战事大幅下降。其中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报道，为避免石油供应中断，沙特甚至罕见地向尚未建交的以色列提出支援请求。 报道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称，沙特与美国、以色列等国军方高层上周

0: 在德国讨论了地区局势，议题包括以色列向沙特提供支援的方案。与此同时，分析人士指出，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八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杜里17号说，巴基斯坦将从外交上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沙特的安全。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也表示，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分析人士称，当前执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其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目前看，三国能否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军事协调，仍要打上问号。
1: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其自身弹药库存耗尽，关键武器的交付最长可能会延迟5年。报道称，德国已要求美国加快交付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导弹系统，但美国的相关库存已耗尽，制造商不太可能在未来5年内完成相关订单。有官员表示，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美方向一些东欧国家的武器交付就曾出现延迟。五角大楼并未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报道称，据估计，美国在伊朗战事中使用了超过一半的爱国者导弹、1/3的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本月发布报告称，自2025年6月以来，美国拦截弹库存已消耗了1/2至2/3，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俄罗斯官员20号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同一天，俄军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0: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栋居民楼。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州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该州拉缅斯科耶区一栋21层建筑的屋顶在袭击中起火，400名居民被迫疏散。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市2处目标，一家生产导弹控制系统的无线电电子企业和一座保障乌军网络设备运行的数据中心。俄军无人机当天还命中了基辅州多处军事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乌方当天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炼油厂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20号通报称，当天乌基辅州遭俄军袭击，造成3人死亡，一栋私人住宅受损。
1: 俄新社20号报道，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会谈在相当程度上定期举行，会继续推进，但推进速度低于期望和预期。6月，里亚布科夫曾表示，俄美关于消除关系中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停滞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人工智能将成为下一场工业革命。

0: 命，其规模和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互联网。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1: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将他提议的人工智能部队与他在第一任期内建立的太空部队进行了比较，但没有详细说明该机构将如何运作或其职责将包括哪些内容。对于新设立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也未对其职责做进一步阐述。特朗普还在帖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特朗普表示，此前针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在外界逐渐认识到数据中心能够给当地带来更高薪资、更低税收和更安全的社区后，已大幅减弱。如今，相关攻击正转向人工智能领域。他称，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它、扶持它，并守护它的成长。他还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近期，不少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等纷纷警告，随着人工智能行业开发出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但特朗普一直拒绝加强联邦层面的限制，他认为放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速度可能会威胁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地位。
0: 今天，德国首都柏林和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分别举行议会选举，目前投票已经开始。据德国媒体报道，民调显示，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分别为约36%和37%，预计两党将展开激烈角逐。而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该州的支持率仅有约6%。本月6号，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大幅领先，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基民盟得票率仅为17.2%。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州级选举结果标志着德国选择党已成为一支常态化的政治力量，其影响可能外溢至德国联邦政治层面。好，再来关注到今天12:03，中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16次飞行。
2: 利剑一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此次发射的9颗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近年来，随着低轨星座建设加快，商业卫星对发射窗口和组网速度提出更高要求。商业火箭正在从过去一次任务一次准备向高密度常态化发射转变。
3: 早期发射任务以少量试验卫星为主，而当前微小卫星部署节点紧张，时间窗口要求高，叠加大量卫星拼车的市场需求，市场要稳定可靠的太空班车，这就要求火箭从以往的接一发产一发的单点任务模式转向批产化、航班化的连续交付能力。
2: 据介绍，利剑一号发射任务已经排期至2027年下半年，研制团队建成了脉动式节拍化生产线，火箭年产能力可达30发。此外，通过专属发射工位和流程优化，发射场测发周期可压缩到10天以内，以批量生产和快速周转保障发射频次提升。
4: 航班化发射主要体现在4个核心维度：固定班次、快速周转、批量供给、稳定履约。现阶段我们已经正式迈入航班化发射阶段，完成了从实验性发射到常态化发射的跨越。
2: 后续，利剑一号将开展首次海上发射，通过陆上常态发射与海上机动发射相互补充，进一步满足卫星星座组网、快速补网等不同任务需求。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0: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万亿千瓦时，负荷创历史新高。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万亿千瓦时。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4.0%。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
0: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国家铁路对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累计发送煤炭13.89亿吨，其中电煤9.28亿吨。此外，今年前八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其中，中欧班列同比增幅达15.9%。今年以来，阿拉山口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据中国铁路阿拉山口站统计，今年前八个月，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货运量1424.4万吨，同比增长13%。向西开放物流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余种，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昨天，吉林延吉至香港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新航线打通了鲜活水产直达香港的航空物流新通道。
2: 昨天，满载鲜活帝王蟹的冷链车直达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海关、机场、边检等部门同步开展检金、安检、阻板、装机等保障作业。本次首航共装载包装箱超1000件，总重19吨，其中鲜活帝王蟹净重11.09吨，贸易额370万元。新航线开通后，货品经珲春综合保税区集散后，运抵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装机，直飞香港不到5小时，单趟最大可运输19吨货品。据了解，航线开通初期主要承运帝王蟹等生鲜产品，后续将逐步拓展其他生鲜品类。
0: 今天下午，中国银行和中国气象局举行捐赠仪式。中国银行相关负责人宣布，将拿出资金专项支持在尼泊尔部署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
3: 中国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捐赠将助力中国防灾减灾科技实力整建制出海，造福全球南方人民。此外，中国银行将连续3年累计出资150万元人民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更多气象人才。相关捐赠是此前发布的中国银行支持妈祖出海服务方案的扎实落地。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标志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中国朱鹮首次高海拔野化放归，标志着中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关键一步。
2: 此次放归地点海拔超过1500米，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采取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梯队组合放归方式，这更有利于保障朱鹮种群多样性和长期延续性，为我国朱鹮在秦岭西段及西北地区种群恢复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4: 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朱鹮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形成了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

0: 群保护模式，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1: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多年来，

0: 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保护。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谷歌方面称，模型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后停止了相关行动，没有给涉及的公司造成损害，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导致大量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目前部分区域已恢复供电。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金龙鱼一比
1: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泽连斯基计划赴美与特朗普讨论俄乌停火，却被曝不在特朗普会晤名单上。美乌总统会晤究竟能否成行？美国务院批准对乌近27亿美元军售，特朗普签署地域级对俄制裁法案，美方究竟作何打算？敏感时刻，普京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仍是俄军备计划中的绝对优先事项。俄方高调亮核底牌背后有何考量？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2: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雨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了浓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普尔基玛利基当天表示，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此外，就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袭不断加剧之际，美国方面表示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并称胡塞武装有兴趣与美国达成协议。
2: 而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战斗机 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那么美国到底在打什么算盘呢？稍后我们将深度聊。继续来看相关热点。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土耳其准备好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提供帮助。费丹称，协议签署国正在关注沙特遭受的袭击， 沙特的军事需求可能会集中在一些技术问题上，土耳其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的支持下，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有超过10亿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库珀还表示，受美军实施的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未能出口原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要航道已经没有水雷。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当天称，伊朗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启动谈判的7项条件，同时他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说，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伊朗开出的条件，美国会如何回应呢？局势又会如何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热点。
2: 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据报道，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机系统雷达等。这项拟议军售计划仍需接受美国国会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 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对此，丹麦及格陵兰岛政府19号否认协议出让格陵兰岛的主权，称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0: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扩军、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相关动向表示担忧。第二十届亚运会19号举行开幕式，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在20号举行的比赛中，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夺得多枚奖牌。9月19号至23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举办。在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之际，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并于19号启动埃及电影周，同步展映5部埃及代表性影片，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异域光影魅力。中秋国庆将至，各地推出各类特色活动，吸引八方来客，激发消费新动能。双节将至，瓜果飘香，眼下正值高山刺葡萄成熟时节，湖南芷江第10届高山刺葡萄节热闹开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高山刺葡萄发源于芷江大舒坳乡，是南方葡萄品系中稀缺的鲜食兼加工型优良品种。该县种植面积2.3万亩，年产5万吨，已成为当地群众的甜蜜产业。
1: 我们坚持一手抓品牌创建和标准化种植，一手抓连链捕链和产销对接，打通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完整链条，真正让农户种得放心，卖得安心。
0: 在云南景迈山，200多家特色民宿扎根古村寨，当地推出采茶体验、非遗制茶研学、适宜文化探访等多元化文旅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2: 上山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游客呢，明显增多了。我们通过住宿、餐饮、文创、非遗体验等呢，逐步形成了茶山饮客、文旅游客、群众增收的生动局面。
3: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持续发酵的也门战事。19号，美国国务院呢向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了安全提醒，称局势存在着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地的局势正在进一步的恶化呢？另外呢，有报道说沙特已向多国求助，那么当前沙特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王薇薇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回的报道。
4: 19号深夜，沙特主导的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表示，9月19号清晨，沙特空军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表示，胡塞武装不断升级其在首都利雅得、比什、塔伊夫、法拉桑和盐布等城市的袭击。那目前我们所在的利雅得虽然遭受过空袭，但是局势保持基本的平稳，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此轮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是从9月份开始加剧的。9月中旬，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在短短几天内就占领了也门数千平方公里的领土，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岛屿和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加强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而曼德海峡是全球航运和能源供应的关键要道。不过胡塞武装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将会安全有序，除了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之外，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见了胡塞武装的代表。胡塞武装向美国保证，与沙特无关的船只不会成为攻击目标。因此，对于沙特而言，也门内战已经不仅仅是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在失去领地，还意味着沙特的红海能源通道正在面临新的风险。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红海原本承担的替代性能源运输通道作用会更加的重要。而沙特目前面临着两个方向上的海上安全压力。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埃及的军事首脑出席了由美国召开的一次会议。那尽管美国一直强调避免介入也门，但是据报道，以色列船只和领土此前遭受过胡塞武装的袭击，以色列提出可以帮助沙特介入也门局势。但是专家表示，考虑到以色列在伊朗、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以色列介入也门很有可能受到其本国国内的反对。专家还指出，沙特阿拉伯可能不愿意被视作依赖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尤其是在加沙战争期间，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利雅得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和合法性。
0: 另外，我们还看到胡塞武装

0: 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目前正在沿着红海海岸线快速向南推进。那么胡塞武装攻势如此迅猛，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另外还有外媒报道称，沙特罕见地向以色列提出了支援的请求，想问苏老师怎么看待这一举动呢？
1: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近时期也门胡塞武装确实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而此时呢，总体的目标是要影响地区安全格局。首先，也门的局势就在发生变化。雨萌也提到，也门胡塞武装新攻占的土地5400平方公里，那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涉及到也门70%的人口，所以我们会注意到，胡塞武装强调自己的攻势取得战果的时候，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展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士兵穿着拖鞋站在了缴获武器装备旁边，而更多强调的是新一轮的攻势其实攻占的是重要的战略地点。首先呢，说到重要的战略地点，当然针对红海方向，尤其涉及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它的管控能力确实是明显提升，那么后续这会成为与沙特进行博弈的筹码，同样呢也会进一步的调动美国的立场。而另外一方面，近一时期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频繁互袭，那么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已经涉及到首都利雅得以及沙特重要的能源生产设施，尤其是面向红海的盐布港，所以此时呢，针对沙特产生了现实的压力。那么与此同时呢，沙特方面当然在进行反应，大家所关注的重点，现在沙特四处求援，其中呢包括获得以色列的支持，确实非常罕见。这反映出的是，在当前的困境之下，沙特呢希望能够寻求出路，或者说呢在安全多元化方面，沙特在反复的进行试探，在尝试新的方案。首先呢，说到当前形势的变化，沙特本身认为是可以依靠美国的。当7月中旬，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这种紧张关系升级，双方已经开始互袭之后，那么沙特应该说是在第一时间要求美国出手。但是呢，此时呢，美国有多方的考虑，一方面考虑到的是现在主要的目标还是应对伊朗，那么在红海方向，美国不想开辟第二战线。同时，美国政府顾及到的是国内重要的政治议程，是不愿意失去中期选举现在已经出现的应该说一些问题，在相关问题上更加的被动。所以呢，在这个进行新的这种战线的设置方面，美国有自己的顾虑，是不愿意两个海峡形成更强的联动。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针对沙特的求援，同样考虑到的是美沙之间安全关系如何来落实，美国认为可以采取所谓的替代方案，包括派出顾问，延续此前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对于沙特来说，很明显认定美国靠不住，那么之前加入的麦加协议是不是能够变成共同防御方面的具体的行动，仍然有待观察，可能还需要时间。所以呢，现在沙特确实是四处求援，是希望能够获得这种多元化的支持，来度过当前的难关。
2: 沙特在四处求援，但是目前心里是拔凉拔凉的。我们看到呢，当地时间的19号的凌晨啊，沙特首都利雅得是遭到了空袭。有消息说呢，沙特的拦截弹库存告急，英国呢正在考虑向沙特提供军事方面的支援。来看短片。
3: 沙特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这是自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袭击力度以来，沙特首都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7号报道，在占领红海沿岸地带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扩大攻势。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17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本轮冲突爆发后首次发表讲话。
4: دائما على القواعد العسكرية والجوية وبشكل أساسي وكذلك الثروة النفطية باعتبارها مصدر التمويل الذي يعتمد عليه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دوانه على بلدنا。
3: 据路透社当天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沙特一处石油公司设施出现明显损坏，附近有浓烟升起。 不仅如此，也门胡塞武装16号宣称，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并发布残骸视频。有分析认为，若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击落 F-15 被证实，意味着低成本不对称武器正在挑战美制高端战机，冲击沙特原本的空中优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美联社16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拦截弹储备接近枯竭，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另据彭博社透露，英国首相伯纳姆已同意向沙特派遣军事顾问，同时将继续评估其他援助方案。报道称，早在今年3月，英国前国防大臣希利就曾表示，英国将在沙特空军基地部署天剑陆基中程防空系统。
0: 我再来补充一些背景信息。20世纪90年代，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北部兴起。据联合国专家报告估计，2015年胡塞武装招募武装人员的数字是3万人，而截至到2024年，这个数字呢就变成了35万人。同时，由于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密切，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是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是，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的过程当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同时保持着战略灵活性。
2: 的确啊，从3万人到35万人，胡塞武装的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呢，近日还有消息说呢，沙特的 F-15 战机呢被胡塞武装自己研制的导弹给击落了。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啊，当年的这个脱鞋军，他现在军事实力到底怎么样？王老师，您的观察？
5: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他展开的这个攻势啊，确实是让外界看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在快速的提升。这一次在向也门的南部展开进攻过程中间，基本上是属于进展非常迅速，而且战果非常突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间，沙特在进行空中打击的时候，他又把沙特的 F-15 飞机给这个击落了。外界可以看到，在这个最近这几年，也门胡塞武装在与外界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他的战力实际上是增长比较迅速的。那么他的战力增长迅速，可能有两方面的这个原因。一方面有他自身是在这个与外界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有增长自己军事实力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同时呢，在外界对他的这个支持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由于这个外界对他的这个支持某种程度上受到国际这个制裁或者说是封锁的这个影响，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他自身的努力可能某种程度上对他的战力的提升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为什么能够在近期又把他的战力得到比较明显的提升呢？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带给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外力。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9月初的时候，这个美国的 AI 公司安特罗皮克发布了一个这个报告，就是有关所谓的这种滥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这样一个警示。这中间他发现这个 Cloud 这样一个人工智能软件在中东有某些组织在不断的与 Cloud 进行对话，中间来改进他的武器。虽然没有明确的点名是谁，但是实际上这个安特罗皮克公司非常清楚，就是也门胡塞武装，也就是他也利用人工智能来提高自己的这个战力了。人工智能其实就可以看到，现在它的发展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权作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强国可能某些领域看得不是特别强，弱国或者说非国家行为体在某些领域又不是那么特别的弱，这就是人工智能在现在改变力量对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胡塞武装抓住了这个 AI 时代这个应用过程中间带给他的一个极大的这个机遇，所以他的战力在近期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
2: 所以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战力啊，真的是今非昔比了。另外我们注意到呢，胡塞武装扬言啊要深入到沙特的境内，要重点打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和空军基地。那么打击这些目标，它的目的是什么？
5: 打击重心，因为这两类目标对于沙特来讲是经济上的重心和军事上的重心。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进行这个交手，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实际上有四个。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求这个沙特去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第二，停止对也门政府军的这个支持。第三，它有经济上的要求，就是要求这个沙特政府必须要向这个也门的所谓的公务员要提供工资，要支付工资。最后还要对这个沙特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域的打击给平民造成的损失要支付赔偿，这是他四个要求。那么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跟沙特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间，为了达到这四个要求，实际上他 要想迫使沙特从寻求军事解决转到回到谈判桌上来与沙特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谈判，所以让这个沙特不要去寻求通过军事打击来迫使

0: 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来进行对仗。所以可以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纵深目标的打击，选择两个对沙特来讲至关重要的这个目标，经济上就是能源，这是沙特的经济命脉，如果遭到破坏，那么沙特整个国力都会受到重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军事上的重要的节点就是空军基地，空军基地这个出动的空中力量，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多多少少还是构成比较大的威胁的，可以直接的支持这个也门政府军的这样的攻防。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纵深目标的打击，其实就是打击沙特的这个力量的重心，迫使沙特放弃军事解决方案，回到外交谈判，达到也门胡塞武装要求沙特要达到的四个方面的主要目的。
1: 目前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互袭啊，还在持续，大家非常关注战法上双方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另外呢，还有媒体报道说啊，说这个沙特呢已经向西方多国求助了，其重要盟友美国并没有表现出介入冲突的这样一个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能不能自己来破局呢？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2: 9月3号双方触发武装冲突以后，按照胡塞武装的计算，沙特目前空袭了732次，打击力度、打击强度在不断提高。但由于胡塞武装它的作战规则包括作战行动跟其他不一样，基本没有后勤，而且呢没有规则，所以要想通过正规的经典的空袭作战对胡塞武装的行动进行遏制，难度极大。所以尽管空袭强度在提高，空袭的效果在增强，但是和预期相比有比较大的反差。而且这次沙特把西方世界最好的战机都拿来了，像台风战机、 F-15 战斗机，还有配套机载武器装备，所以大量的空袭作战行动对于增加地面伤亡、毁伤重要建筑有作用，但是没有能够阻挡胡塞武装向海岸的攻击，所以在整个海岸地区几乎被胡塞全部占领。而且胡塞武装凭借着边境包括其他战术和战略反击能力也在持续形成战果，所以目前那个空袭反空袭作战应该是双方的重点。而且胡塞武装宣布拦截了 F-15， 击落了 F-15， 下一次如果对目标有新的战果，这种空袭和反空袭还会持续进行。另外胡塞武装的反击行动主要是通过无人机和导弹进行，而且近些天以来，按照胡塞武装发布，包括沙特空军去证实，像哈利德机场、塔伊夫基地，包括利雅得周边基地均遭受损失，沿部的石油设施遭到损坏，路上的石油管道遭到杀伤。也说明呢，这种无规则、高频度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行动，基本上有点这个当时伊朗反击的味道。所以，尽管有高端美制武器装备体系作为最后叫防线，但目前看呢难度非常大，所以这种反制行动如果持续进行、长周期进行，现在的沙特有可能很难受。现在战果已经呈现出来，沙特已经开始着急向多国求助，首先向美国求助，但是美国现在电话都不接，中央战区司令会谈以后没有任何效果，现在不得不向土耳其、巴基斯坦包括以色列进行求助，包括埃及。如果下一步通过多国联合，然后形成一种支持沙特的联盟关系，现在看呢这种可能性在逐渐降低，因为这是太复杂。那如果按照之前麦加协议，那很多敌我关系包括这种边界都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这次胡塞武装如果能够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这是核心。那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态势持续僵持、持续进行无人机对抗，有可能沙特会陷入另一场胡塞泥潭，战争行动没有尽头。
1: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座。我们看到呢，也门胡塞武装啊，在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的同时啊，也正在试图夺取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而现在呢，霍尔木斯海峡呢也没有开放，那么双海峡受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这两场冲突又会不会产生联动呢？我们来看短片。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也就是也门南部的卡赫布布山区及周边高地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双方均有人员伤亡。17号曝光的卫星照显示，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沿岸地区挖了一条长约20公里的壕沟。自9月3号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对政府军发动凌厉攻势，沿红海海岸线快速向南推进，以控制红海战略要地、重要港口城市穆哈以及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要地毗邻岛。不仅如此，路透社17号报道称，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也

0: 全县11座泵站中，有3座在上周的袭击中受损，目前尚不清楚修复需要多长时间。据悉，由于红海方向受阻，沙特不得不冒着被伊朗袭击的风险，重新寻求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有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1: 我身后就是曼德海峡，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商业船只的踪迹，而通常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正值航运的高峰期。
0: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不明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表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
2: 来看一则外媒的观点，英国路透社认为，眼下胡塞武装不断加强与伊朗的联系呢，实际上是要形成一种东西策应的战略格局。伊朗在东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施压，而胡塞武装则在西侧的曼德海峡升级行动。
3: 好，问题来了，那么接下来胡塞武装跟伊朗会不会配合行动？另外呢，伊朗向美国提出的启动谈判的那7个条件，美国方面又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小辉老师。
4: 其实长期以来我们观察抵抗阵线，也就是伊朗主导的在这个地区反以反美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联盟，那么其中呢，伊朗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对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当然呢，长期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也是在策应伊朗与美国进行博弈，但是在当下的时间点上，我们会看到伊朗与美博弈，这是现在伊朗的行动的重点，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所以呢，对也门胡塞武装提供直接的支持其实力度还是有限的。而与此同时，我们观察也门胡塞武装从主观上当然希望与伊朗进行配合，但是呢，必然要基于自身的利益来对伊朗进行策应。首先呢，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行动，尤其是从梅伊冲突至今，我们会看到很多微妙的细节。那么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可以说是迅速表态，表明要全面支持伊朗，而且一再强调手就扣在扳机上，随时可以扣动扳机。但是从具体行动方面，我们会看到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行动其实在多月以来一直是有限的，直到7月中旬形势才发生变化。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紧张局势升温，现在呢，在红海是出现了这个新的热点。在这样的一系列的变化之后，首先呢，也门胡塞武装考虑到的是当前对于沙特这是它的进攻的重点，或者说呢，后续改变地区安全格局，现在的主要的行动目标仍然是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限制沙特的能源出口能力。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也担心的是，如果现在贸然下场，尤其涉及到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后续进一步的来对沙特提供支持，甚至是下场在红海方向直接发动进攻行动，那么意味着胡塞武装可能会成为冲突的前沿，这意味着自身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一再强调针对沙特，同时还与美国在外交途径上在进行接触，双方都保持着一定的克制。所以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一方面要考虑到自己在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是不是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同时呢，抵抗阵线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但是也注意到的是，即使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策应是有限度的，但是毕竟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和这个曼德海峡的一种联动，所以这个时候伊朗提出谈判，而且呢，明确的条件是要把球踢向美国，美国现在呢是很难进行接招的。首先呢，伊朗方面看到的是油价上涨是美国必须要应对的一个问题，那么双海峡联动对于美方来说必然会产生压力，所以此时伊朗的谈判条件是非常清晰的。首先，谈判是要基于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是拒绝从头谈起。那么另外涉及到核问题，这并非伊朗完全拒绝的一个议题，而是谈到涉及到核问题，那么美国也要取消对伊朗制裁，要在其他方面形成这种对等的条件。而与此同时呢，伊朗再次强调

0: 是当协议达成之后，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是要把这个前提条件说清楚。所以此时呢，美国首先必须要接招，如果不接招，不回应伊朗方面的谈判诉求，就会再次刺激市场，是会刺激油价高起，对于美国来说会造成反噬。但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无法完全接招，如果接了伊朗的招，无疑是宣布这一次对伊军事行动已经告于失败，美国遭遇了重大的战略挫败，这对于中期选举前的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个不愿意接受的条件，是要极力避免的尴尬场景。
1: 对于伊朗提出的这七个条件啊，美国呢不管怎么接招啊，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有一个最新的表态，他再次强调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并且计划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与海湾国家领导人的举行会晤，讨论战争结束之后下一步的行动。来看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争正接近一个关键节点，他需要决定是否重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结束冲突。美媒指出，尽管特朗普此前也曾发过类似威胁，但此次表态正值他计划下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六个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之际。特朗普说，他希望利用这场会议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对美伊战争下一步走向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军方上周还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8国军官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局势。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需要尽快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部分原因在于美军无法长时间维持眼下这种待机状态。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悉，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开启该型第五代尖端战机的出口大门。美国此前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路透社称，如果这笔军售落地，将意味着美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向。此外，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政府正着手向以色列提供28亿美元的弹药，美方拟提供的弹药包括40000枚2000磅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BLU117 型炸弹各20000枚，另有20000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德媒指出，美国此次军售炸弹的数量级足以支撑以色列打一场持续数月的高强度轰炸行动。
1: 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媒体报道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之后啊，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正考虑要向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那美国真的会出手吗？另外，美国在此时要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又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这个问题请教王老师。
3: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出手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虽然说媒体披露出来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这样出手的这个方案，但是我们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到呢，美国可能还是想通过释放这样的信息对也门胡塞武装施加一定的威慑，制造一定的这个压力。但是真正这个出手的概率呢，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聚焦战略重点，显然不管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这个曼德海峡，这两个方向比起来，重心肯定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不管是伊朗还是也门胡塞武装，重点肯定是伊朗，所以美国肯定是把主要的这个精力放在针对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他们也看到了这个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展开这个行动，虽然说有也门胡塞武装自己的一部分的这个战略自主的考虑，但是很有可能还是策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相应的行动，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围魏救赵。如果这个时候美国下手，在这个曼德海峡方向，在这个也门方向展开相应行动，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恰恰就是上当了。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这个时候不大可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下场去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二一个，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时候没有根本性的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双方在谈的有些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也门胡塞武装不去针对美国的利益展开打击，美国也不想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展开进行打击，所以从核心利益的角度上来讲的话，美国下手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第三一个，这是从军事的角度来

0: 来看，也门胡塞武装高度的分散，空中打击基本上对也门胡塞武装起不到太大的这种作用，有点浪费美国的这个战力。从这三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认为可能美国直接下场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会加大对沙特的支持。显然这个时候向沙特出售这个F-35 飞机，就是这个在帮助这个沙特，虽然说不是马上就能拿到的装备，但是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在支持这个沙特。美国这个时候选择向沙特提供这么大一笔这个援助，某种程度上呢，美国的目的也是比较明确的。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中东地区想建立一个美国在背后支持的一个军事联盟，由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长期的这种遏制。在这个时候选择的重点当然就是沙特，所以向沙特给 F-35 这个飞机，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在战后可能以沙特为中心，美国在背后支持的一个联盟，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二个，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就是盟办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提供赋能，这就是由沙特来掏更多的钱，美国给他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撑。243亿美元是这个48架 F-35、49台这个 F-135 的发动机，相当于一架飞机单价是5亿美元，而实际上的这个 F-35 的价格是8300万到9000万美元，这相当于这个是在原来单价基础上的4到5倍的这个价格。显然，美国从中间可以赚到大笔的这个钱，这就是一个责任分担、美国赋能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换取沙特在后续支持或者扩大亚伯拉罕协议，这中间要做一个交换。如果说这个沙特得到这样的这一笔的大大的这个军事援助之后，还包括可能民用核能技术合作这个方面，那么让沙特去在这个与以色列改善关系、进签订亚伯拉罕协议方面做出某种这个让步，这对于美国来讲，至少在战后总的这个安排，这是第三一个考虑。第四一个，给48架 F-35，不会去影响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空中优势，这也是美国在军事上的这个考虑。美国给以色列的 F-35 和给沙特的 F-35 性能能力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考虑的话，美国选择了给沙特提供 F-35 飞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外媒的一条观点。挪威通讯社称，白宫无法履行对海湾盟友的防务承诺，实际上是自顾不暇。美国在近期对伊博弈中维持克制，力图通过战术降级将地缘冲突推迟至中期选举之后，而伊朗与胡塞武装的联合推进则打破了这一政治节奏。第二战线的突然开辟将白宫几乎是逼入了提前摊牌的境地。
2: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美方的一个摊牌啊。美方呢，在筹备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说要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即将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另外呢，美国呢向伊朗总统佩德基奇扬呢发放了签证，允许他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以上这些都向外界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小辉老师，
3: 其实近期时期我们注意到，美国是接连召集会议，不管是此前的八国密会，还是这一次在联大期间，美国要再次召集海湾国家开会。美国的一系列的动向，首先反映出的是现在局势确实在急剧变动，而美国呢急于另寻出路。说到另寻出路，在红海方向，我同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美国现在呢是要向也门胡塞武装施压，但是呢，美国无意轻易的开辟第二条战线，担心得不偿。尝试是在进行这种军事和战略方面的评估和权衡。那么现在呢，美国认为如果涉及到红海方向，如果以色列能够发挥作用，可以某种程度来支持沙特。确实在此前根据这个八国密会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在会上美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方案。此后我们会看到呢，沙特是罕见的向以色列求援，这样的一个动向本身某种程度证明，至少在八国密会上，当美国提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以色列没有说不，是有一定的可能性，让沙特认为这也是一种出路。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美国另寻出路，外交方面的突破是美国认为可以进行突破的空间。涉及到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如果双方在未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之下就能够进行深度的军事合作，双方呢能够最终达成和解，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中东战略布局的重大的进展。美国可以就此宣布外交方面有重大的斩获，也可以就此从这一次的梅伊冲 冲突当中试图抽身退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看到当前呢确实涉及到形势的发展是需要多方的支持，那么包括海湾国家他们的立场也确实非常重要。那么涉及到在联大的平台上是不是允许伊朗方面发声，首先呢美国

0: 深知如果阻止伊朗总统参加联大的会议，那么确实在道义上会失分，但这显然并不是美国的主要的关注点。美国现在呢，更多考虑到的是这一次让伊朗方面能够参与，让伊朗总统在联大会议上进行外交方面的这种一定的沟通，反映出的是美国在谈判的问题上也在放大谈判的信号，同时呢，还是试图伺机在伊朗国内制造更多的分歧，来搅动伊朗的国内政治。首先呢，说到伊朗方面的谈判，现在的主谈判应该说在伊朗国内非常清晰，就是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在美国看来，这是强硬派，是要阻止谈判的。那么现在呢，希望这个伊朗方面能够进行一定的沟通，也是在观察伊朗国内的反应。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对于美国来说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1: 好，谢谢苏老师。那么目前呢，美国海军在伊朗周边海域部署了大约20艘舰艇，其中就包括了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个航母打击群。与此同时，来自美国本土的多架 F-16 战机也前往了中东。那么美国到底在做什么准备？中东的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呢？这个问题请杜老师来为我们回答一下。
2: 与特朗普呢，关于打伊朗，现在是两副面孔。第一说呢，迅速结束；第二说我要直接打过去推翻政权。所以在打和不打之间很摇摆。但一般认为有可能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之所以增派舰艇和战机，目前美国想干两件事：第一，保持有限军事存在。那如果舰艇在周边持续部署，战机数量持续增加，随时有打的印象、打的能力，这样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周边反击会受到某种限制。所以有限军事行动持续施压依然是美国在中东的基本政策。第二呢，美国在利用矛盾，比如胡塞武装对沙特发起反击行动，美国无法对沙特直接攻击，这样呢，在胡塞和沙特以及美国之间又形成了新的关系。所以美国目前在中东两个影响，第一呢，影响力在下降，在破坏能力在提高。如果持续的在中东通过对伊朗战争行动持续发酵，周围矛盾持续激化，美国在中东所惹出的麻烦会引发更大混乱，无论是能源、宗教，包括其他点位，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和调整。
3: 我们知道呢，不久前啊，英国是刚刚批准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这个制造方法。另外呢，近日啊，美国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价值27亿美元的对乌军售计划。面对着美西方不断加码的对乌军援，俄罗斯方面呢再次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是国家主权的保障。来看短片。
4: 军援再加码，美国国务院18号称，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相关装备和服务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达26.8亿美元，涉及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反无人机系统、雷达等。如果军售最终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向有关项目拨付的资金支付。此外，英国也在推进对乌克兰更深层次的军事技术援助。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24号称，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说，若乌军使用英国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英国将面临后果。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若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承担全部责任。而在俄乌冲突前线，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同一天，乌军通报称，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马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6号报道，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季当天表示，该部队12号在顿涅斯克地区打死俄武装力量第4独立摩托化步兵旅旅长少将格鲁尼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此外，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就欧盟内部有关准备与俄开战的言论作出回应。拉夫罗夫警告称，如果欧洲真的对俄罗斯发动攻击，那将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而且会非常短暂。
3: 今日

0: 俄乌双方呢又释放出了对话的信号，那么接下来局势又会如何发展呢？
1: 我们的网友也在持续的关注。九月初呢，美特使是访问了俄乌，可是依旧没有打开对话的窗口，美国反而是开始追加军售。这个问题呢是提问给苏晓辉老师的。 美英接连加码对乌军事援助，芬兰日前还同意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专家怎么看？另外，乌方称正筹备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晤，那么这次会晤会推动俄乌停火吗？
2: 其实网友的问题指向的并不是北约，尤其是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在进行更大的投入，反而是看出呢美国战略方面在进行调整，美国要减少投入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欧洲国家如何来进行回应？很明显的，现在对于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来说，在美国调整之下，必须要进行应对，是要寻求双重保障。首先呢，说到芬兰，芬兰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加入了北约。芬兰一再强调的是加入北约是为了获得安全。 保障，尤其是美国的支持。那么也使呢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增加了1300公里的边境线。但是呢，现在芬兰有更多的担心，担心呢如果美国支持力度不够，会使自己呢成为脆弱的前沿。加入北约没有获得安全，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不安全。所以呢，与法国之间就延伸威慑来达成这种新的合作，不是说要替代美国的角色，而是寻求一个双保险。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在联大会议期间，谁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美国的 外交行程如何来安排，当然是各方关注的重点。那从目前的消息来看，泽连斯基是希望和特朗普见面，但是呢，目前美方仍然没有相关的会议的安排。这个时候呢，乌克兰提出要进行会晤，是非常担心美国出现变化之后，对于乌克兰来说处境会更为不利。美国是要把乌克兰从这个餐桌旁的食客变成这个菜单上的菜肴，所以现在一再强调的是需要与美方沟通，担心呢后续美国如果急于
1: 解决乌克兰危机，会迫使乌方接受俄罗斯的条件，接受城下之盟，这是乌克兰极力避免的。所以希望通过外交方面的这种互动，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最终决策。
3: 对于美西方不断加码的对乌军售军援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再次强调了三位一体核力量是国家主权的保障。此时再提核力量，俄方是何用意？王老师。
4: 普京总统的讲话是在这个俄罗斯国防工业委员会的这个年度会议上，做出的相关的这个指示。那么这个会议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俄罗斯国防装备的发展计划以及国防工业体系的这个建设的这个计划。在这中间，普京总统特别的强调了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性。那么显然，这个时候 讲这个话背景主要就是美西方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种援助，同时在战后的这个安排上强调要在乌克兰部署一些所谓的这种安全保障部队。那么显然这个时候呢，普京总统的这个讲话就是想遏制对冲西方在援乌上力度加大，在战后的这个安排上采取的一些比较冒进的行动，以此来遏制西方的这种措施。
1: 我注意到呢，这个俄罗斯媒体呢有一个报道啊，说俄美计划在未来几周呢要就一些敏感问题呢要举行新一轮的会谈。您觉得他们会谈些什么？
4: 从这个问题上来讲的话呢，显然这个要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战后的这个安排问题，就是要向乌克兰来部署一些这个安全保障的这些部队，到底 在什么地方进行部署，和何时进行部署，以及提供安全保障的相应的这个形式，显然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一个不大可能会接受的条件。同时呢，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要后续谈敏感问题，还有经济发展的相应的这个问题。所以在给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和美俄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后续的经济的这个合作，都是在当前这个背景之下非常敏感的问题。
5: 那多老师，您觉得接下来美俄可能举行的这样的一个新一轮的会谈啊，对于当前的这个俄乌局势的发展，会不会带动带来一些良性的一些作用？
6: 之前有过接触，但目前看呢，由于双方的接触效果，包括未来的预期不是很明显，要想实质性的很难。你看他的特使，与这个普京进行会谈，又跑到乌克兰搞会谈，结果呢还是在土地换和平问题上纠结。如果能够让俄罗斯满意，乌克兰肯定不满意。对双方在结束了能恩目标不复西天之后，又再次发起打击行动，也说明呢美国的协调并没有起到作用。美国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热心去协调欧冲突，一定是伊朗问题出了大的这个事件。如果针对伊朗无法获得胜利，针对中东无法扩大影响，就在俄乌问题方面能够显示存在，至少自己是一个成功的调解人。但目前看呢，要如果在中东

0: 强军事影响力，显示美国优势，在俄乌问题方面又以自己的利益作为核心，这样的协调不可能取得阶段性进展。所以目前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厌恶指数正在快速提高。你像今天法国的前总理总统候选人声称，我们坚决不当美国第51个州。如果按格陵兰包括加拿大模式对欧洲进行各种经济军事利益入侵，有可能对欧洲构成重大影响。所以表面上的调节实际上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和空间。如果通过援乌弱化北约强化俄罗斯，或者是引发其他重大矛盾，这样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水平会提高。所以美国眼中的第一并不指任何国家，美国第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和领先。
1: 小辉老师，那么现在呢，美国突然呢将他的这个重心啊向俄乌方面来转移，包括在推动一些积极的因素的这个方向的发展啊，是不是也是因为在中东的泥潭深陷其中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要为共和党要为美国政府自己要赢得一些更多的好的筹码才做出这样一个选择？
2: 其实说到这个美国政府当前在外交方面的选择，包括美国这种战略方面的调整，应该说基本的思路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此前我们一直在关注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实里头写的清清楚楚，美国呢从欧洲方向是必然要进行收缩的，美国认为欧洲的地位是下降的，认为自己的欧洲盟友是美国的包袱。而从中东方向呢，现在美国深陷泥潭，如何体面退场，这确实是一道难题，美国正在试图解题。但是总体来看，现在但美方一再强调的是，对于西半球，这才是美国认定的真正的自身的势力范围。所以呢，近期我们也会看到美国仍然有一些新的动作，包括在格陵兰岛方面也在释放新的信号。那么后续美国认为在总体的战略调整的背景之下，是符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也符合美国优先原则。所以战略方面当前的调整，近一时期的这种投入和撤出，是美国在不断进行尝试的一种体现。总体来说呢，美国看到的是自身霸权的衰落，以及无暇来兼顾各个战略的重点。那么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现在采取进攻性的政策确实是进退失据。
3: 好的，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本周的关键词是危险动向。近日，日本政府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曝光，5年拟引进超50000台无人装备。日本防卫省同步还将研发战术 AI 卫星，这到底藏何野心呢？此外，目前正在进行的日美澳东方之盾演习规模创历届之最，低风中岛更是再次部署日本，多项演练远超专属防卫。对此，俄方发出了严重警告。来看短片。
4: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入阁的人员中，众议员梁和生与官方红分别担任农林水产大臣和文部科学大臣，二人曾因自民党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这也是首次有涉黑金丑闻的议员进入内阁。此外，据日本共同社披露，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草案提出，2027年至2031年5年间，日本政府计划引进约520000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的无人装备。此外，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超过90000亿日元，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根据草案，日本将引进约10000架可进行远程飞行的攻击型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以及约7500架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的无人机。日本还计划整备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长射程导弹发射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超过30艘用于救援和导弹发射的无人水面艇，以及约1200辆用于战斗支援和基地警戒的无人地面车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

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自17号起，三国在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使用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

0: 政府跟随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全面制裁，俄罗斯随即宣布将日本列为不友好国家。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南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日方随后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
1: 五年打算引进超50000台无人装备，日本这是在为无人化战争做准备吗？另外呢，美日澳东方之盾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美方使用了低风还有海马斯系统，这会对地区安全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呢？杜老师。
2: 的确，日本未来五年无人装备的引进特别值得关注，50000多套，而且涵盖多个领域。从日本目前防卫方针改变以及引进武器装备的具体型号去看，日本估计想干三件事。第一是无人战争，按照目前引进的型号，既有无人机、无人艇、无人潜航器，还有这个战斗机器人，基本上四无一体。按照高市早苗声称要吸取实战经验，所以下一步呢，在全世界热点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无人装备都可能成为日本选项，所以日本下一步在这方面会有提升和发展，叫高端能力。第二呢是持久作战，按照目前日本政府的计划，武器装备产能要被极大释放，这样呢之前又贵又少的日本武器装备今后有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所以从武器装备产能包括适合战争周期去分析，将会发现明显调整。第三是远程，日本目前对武器装备的范围很痴迷，无论是打击对方基地、打击对方核心目标，都把水下、陆上、空中远程作战作为核心与重点，所以下一步呢，针对境外目标的远程覆盖能力将会得到明显提高与发展。东方之盾演习目前是日本、澳大利亚包括美国陆上作战部队演习，所以这个演习跟之前的联合演习并不一样。按照目前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有这样几件事值得关注。第一呢，要打通日美澳陆上作战火力连通。你像之前不同军兵种的演习看到的是飞机舰艇的火力协同，但陆上没有。如果这次能够把陆上自卫队、澳大利亚陆军和美国陆军武器装备相互连通，这样在打击过程中它所形成的能力将会超出以往，所以这一级的作战水平将会有明显的提高与发展。第二呢，是在伊岛链上试图搭建中岛体系，你像海马斯包括地方系统，今后日本要部署，澳大利亚要接收，美国本身要有，如果三个国家的中岛武器在第一岛链形成联系，而且形成一定的覆盖和打击效应，一岛链将会成为美国中岛链。从这个角度去分析，捆绑其他国家在一岛链上所进行的陆上作战能力，不光是提高岛屿封锁能力，同时呢，配合海军、配合空军、配合其他点位，也能够形成较强的立体反制能力。所以现在看呢，演习的种类正在从之前的不同军兵种向单一军兵种转移，演习深度在逐渐提高。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相关分析和解读。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6: 也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0: 终于最热评，
1: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2: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水脉贯通，江海同频，平陆运河正式通航，134.2公里，4年建设，727亿元投资，西南地区如何开辟出一条通江达海的全新水运大动脉？一条运河如何改写经济地理版图？江海启新，平陆运河启航，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全线通航，134.2公里，4年建设，727亿元投资。这条位于广西的世纪巨龙，不仅改写了八桂大地的地理格局，更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凿开了关键一环。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的开通，更是一次发展逻辑的重构。它向北连接云贵川渝，向南直面东盟，将中国西南腹地与全球市场紧紧捆绑。
1: 伴随着首航船舶一声汽笛破空长鸣，历史性时刻诞生，通江达海的世纪巨龙平陆运河通航。钦州港海天辽阔，马道枢纽巍然矗立，39.08米高巨型人字闸门犹如钢铁巨人舒展双臂，打开了向海图强的时代之门。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条运河的开通引起了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平陆运河的通航正值东南亚与中国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平陆运河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能够显著缩短中国西南内陆地区通往海洋的航程。早在1919年，打通这条向南出海通道的构想就被孙中山先生写入了建国方略。凡在钦州以西之地，将择此港以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400英里。通常皆知，海运比之铁路运价连20倍，然则节省400英里者，在四川、贵州、云南及广西之一不言之，其经济上受益为不小矣。从一纸蓝图到河海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回望4年建设历程，2022年8月28号正式开工，2023年5月进入全线动工阶段，2024年4月三大枢纽全面进入船闸主体施工，2025年4月首扇人字门在青年枢纽安装完成，2026年1月三大枢纽船闸主体混凝土全部浇筑完成，4月27座跨运河桥梁全部建成，5月三大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成，6月全线通水，8月实船试验启动并顺利完成交工验收。1462个日夜，一条世纪水脉从蓝图变为现实。
2: 雍江之水向东流，一江春水向东流嘛，西江之水下广州，从那儿出海了，没有平陆运河出海口，只有那儿啊，平塘江口开运河，八桂大地立潮头，也就是修了这条。
1: 镜头中向来往人群介绍平陆运河的人叫郭爱国，作为常年居住在广西的社科研究者，百年夙愿实现之际，他也热情地变身讲解员，兴奋地讲述着这条运河的故事。
2: 那么这幅图呢，它展示的是运河开口的位置。那么原来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现在也在，它叫平塘村。平塘村呢，它有一条街叫江口街，这个街上有岩司，就历朝历代有8个朝代在这儿设的有岩司。那么为什么要设在这儿？是因为钦州的海盐呢，炼成制成海盐以后呢，它要往云南、贵州方向运，它必须走此地。但是那个时候呢，中间有个分水岭，它是不通的，它要肩挑背扛，把那个盐呢翻过分水岭，分水岭以后进入这叫平塘江，然后坐船，再逆流而上到这个地方，必过。那个平陆运河的平是平塘江口，但是这个陆屋镇的陆是作为平陆运河的陆，它是个重镇， 这个镇的人口。
1: 郭爱国向大家介绍的是一幅由52张纪实摄影作品组成的画卷，全部由广西的民间爱好者拍摄。而这幅长达150米、凝聚着当地人情感的作品，也是平陆运河最写实的前世今生。马道枢纽位于广西钦州市灵山县旧洲镇，是平陆运河的第一梯级枢纽。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航，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2个世界之最。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马道枢纽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大约10层楼那么高，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2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而开关阀门的速度同样惊人，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平陆运河向北衔接西江航运干线，向南连接北部湾港，把西南内陆腹地、广西北部湾出海口和中国东盟市场串成一线。它也把水网与物流网、江运与海运

0: 海铁联运、江海联运串联起来，让不同货品、不同时效、不同产业之间有了更多选择。平运和呢改变的第一个就是改变了水资源丰富地区的水网结构。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发展水运呢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在水资源的丰富的地区呢，它的水网之间呢需要各种的去有效的连通，它先打通了 西江和海之间的一个联动，那么随着它的这种联通呢，西江上游的以及西江支流的一些水网的一些联通和完善，慢慢的都会形成一种体系化的一种影响。第二个改变的是我们整个的物流网的结构，水网和物流网的结合又整个改变了我们整个的流通和基础支撑的这种发展的一个条件。所以呢，它这里边呢为不同货品货类、不同时效的货物、
1: 不同时效的产业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然而在这条运河建成之前，广西的处境颇为尴尬。坐拥漫长海岸线，内河航运与近海港口却互不贯通。广西大部分内河属于西江水系，西江的流向是自西向东，最终汇入珠江口。以南宁及西江上游地区的货物为例， 过去如果走内河水运出海，必须沿西江向东，经珠江水系抵达广东，再从广州等港口出海。地图上看，北部湾就在南边，但货物却需要先向东走很远。
2: 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互联互通当中，它主要好比说是有这个空中的这种通道，然后有铁路的通道，但是水运这方面实际上过去是不通的。
1: 通航之后，这一局面彻底改变。千吨级船舶实现省内江海直达，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预计降低18%至30%，每年可节约社会运输费用约52亿元。水运本身具备的低成本优势，
3: 叠加运河直达优势，让广西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内河出海通道。如果是网纹甜瓜，表面的网纹啊，一个均匀，一个比较粗啊，那么这个是它成熟的一个标志。没有成熟之前它很绿的，如果接近成熟的时候，它你闻过去啊，它会有股这个很浓的甜瓜的香味。
1: 唐小富所处的这片河畔果园其实算是运河的附属工程，因为这儿的土壤是由开挖的运河土石方堆积台田后而成。为了让运河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广西大学农学院团队在运河边种起了瓜。由于平陆运河台田造地后的地势高、通风采光好、土壤透气性好、排水畅，为瓜果蔬菜等旱地作物的生长
3: 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个基地经过场地整平、土壤改良后，进行了多种农作物种植试验示范，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而种瓜结果的唐小富也忍不住算起了经济账。如果按20块钱一个瓜来算，那么亩产值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所以这个效益还是不错的。所以未来我们把这些优质的品种给农民种，
1: 那么是完全可以产生很高的经济效益的。一般网纹甜瓜的含糖量在 15%以上就比较甜， 而平陆运河种植出来的网纹甜瓜含糖量达到 17.4%， 甜度更高。而近水楼台先得月运河建设工人也成了一批运河蜜瓜的吃瓜群众。
4: 甜，反正比外面我们买的要甜多了。口感很好，
1: 心情也很愉悦，感觉这个心情都很好，下午上班都更有动力了。据介绍，2年以来，基地已引进种植番茄、辣椒、茄子、南瓜、黄瓜、冬瓜、甜瓜等218个品种的农作物，筛选出适合平陆运河种植的品种27个，下一步将逐步推广种植，助力平陆运河沿线的群众 种出产量，种出效益。在平陆运河航道15标段，大型绞吸船天华号的绞刀潜入海中飞速运转。天华船具备高效的疏浚能力与吹填能力，在面对高抗压强度岩石和密集分布的红树林时，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对于作业区域周边生物的影响。

0: 一河通百业兴，平陆运河的建成将带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盛势，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一江春水向南流，轻舟易过万重山的美好愿景正逐渐照进现实。
1: 一条运河的影响力远不止于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这些内陆省份的货物出海，过去主要依赖长江水道向东，平陆运河的开通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南向出海通道。从南宁到昆明，从贵阳到成都，运河的红利如何层层传导，产业格局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位于滇桂黔三省区交界，这里群山连绵，5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连片平地只有30多平方公里。过去对许多当地人来说，大海是地图上的远方，
2: 出门都是山啊，看哪里不是山嘛，到处都是山。很多人都没见过大海嘛，我们在这里嘛10多年了，都是等到那个通向大海，它一直不通。
0: 然而，如今在群山环抱的右江岸边，一句红色标语格外醒目：云南从这里走向大海。标语之下，富宁港正在加紧建设。
3: 这个港口也是最在云南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港口，而且是综合性能最好、最全的一个港口了。按一阶段的这个来算，每年的吞吐量可以达到200万吨。
0: 在云南，绿色铝磷化工、有色和稀贵金属等产业优势突出，大宗货物运输需求旺盛。富宁港的建设正为这些货物增加一种运量大、成本低的选择。作为平陆运河伸向西南腹地最远的触角，富宁港预计将在今年年内建成。届时，云南的大宗物资再也不用绕路去广东出海，千吨级货船将从这里出发，沿右江、西江顺流而下，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海域。这是云南出海最便捷的黄金水道，比走长江水道经上海港出海节省2000公里，比走珠江水系经广州港出海节省536公里。云南从这里走向大海的梦想正照进现实。不只是云南，平陆运河将为整个西南地区开辟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9月4号，一列满载四川化工产品的四川至平陆运河至越南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从成都驶出，奔向广西，等待搭乘平陆运河通航后的首航货船出海至东盟。9月7号，一列同样装载重庆化工产品的班列抵达南宁港，这批货物将从南宁港无缝接入平陆运河，搭乘外贸船舶出海，直达越南勤居港。
4: 很多沿海的一些产业现在包括从深圳开始向成都转移，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集群。但是如何让这个产业集群发挥更好的效用，而且更降低它的成本，提高它的效率，运输交通渠道陆海联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了这个平陆运河，直接让它可以从北湾就进入了海运的话，那又使得这个交通成本会大幅下降，然后这样的话就使得整个川渝地区的产业链会有巨大的提升，使得中国的特别好质量的这个工业制成品可以更便宜、更廉价、更快地达到这个国际市场。
0: 产业的嗅觉远比想象中敏锐，早在4年前运河刚开工时，比亚迪、太阳纸业等企业就已抢先落户。以比亚迪南宁项目为例，每年进口数十万吨锂辉石，若全部改走平陆运河，仅运费一项每年可节省逾1000万元。南宁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运河通航后，南宁生产的电池和铜箔产成品也可通过运河直达钦州港出海，面向东盟市场的物流成本将显著低于此前模式。法国艾森集团选择落户南宁六景工业园区，投资15亿元建设造纸化学品项目，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投产后将成为艾森集团在中国华南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
5: 平陆运河的

0: 谋划建设的时候呢，同步超前的去谋划平陆运河经济带，这个呢是它最大的亮点。运河的建设以及和运河的这种经济的关联呢，它的这种带动呢，可能是三个维度的。第一个维度呢，我们称之为叫梯级带动，或者是圈层带动。和运河离得比较近的区域，它所覆盖的西南区以及西部陆海通道的沿线。第二个呢，就是运河以及运河经济带，它整体的这种带动呢，它是链式的，它是通过这种水运链、物流链的一种改善、提升，来直接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供应链，提升我们的产业链。第三个这种带动呢，它是一种融合的带动，生产、生活、生态，在这个体系里边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机的一种联动。
1: 回望人类文明发展史，开凿运河始终是人类突破地理阻隔、连通经贸往来的重要实践。从苏伊士运河到巴拿马运河，传统运河多以过境通行费为核心模式，而平陆运河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它立足腹地发展，兼顾生态保护，追求多边共赢。这条运河通航以后，将为全球运河发展史提供怎样的新样本呢？
2: 就在平陆运河通航的第二天，9月17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开幕。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起始之年，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本届盛会专设通江达海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峰会相关企业撮合活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对接，航运物流、临港产业、大宗商品跨境流通等合作机会被带到中外工商界面前，一座平陆运河沙盘被搬进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扫码即可720度俯瞰马道枢纽 VR 全景，东博会设置考察线路，让与会客商沿河而行，实地感受世纪工程。
3: 2025年，中国和东盟这个贸易总量已经达到了10000亿美元，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额，整个这个产业的融合度会非常大。过去经常说广西它是中国面向东南亚的一个前沿，但是水运这方面实际上过去是不通的，它现在就形成了空中有一套，有水路，有铁路，它是多网线的。而且大家也知道，实际上水路有它自己的一些优势，好比低成本，可以用一些这种大宗的货物，那实际上是补足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这个互联互通当中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是把两个大的市场进一步的融合在了一起。
2: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不断深化经贸合作，中国已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今年1至8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5.95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0.6%，占中国外贸总值17.1%。对于不少东盟国家来说，平陆运河是他们突破发展瓶颈的希望航道。
4: 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创造新的机遇。我期待柬埔寨的优质大米、水果及各类农产品能够更加高效地进入中国。
5: 我相信运河开通之后，泰国企业会对经由平陆运河向中国运输货物产生浓厚兴趣。这是一条更为便捷高效的运输通道，对泰国企业而言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2: 瓦莱里亚从小出生在吉隆坡，2个月前他购买了一辆新车，这是他人生第一辆新能源汽车。
6: 就是喜欢它这个颜色比较柔和一点。刚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最兴奋的人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兴奋的话讲，快点开那个车给我，叫我开那个喇叭开最大声，他们要按他们喜欢的歌。对，他们就很喜欢这个车啊。
2: 瓦莱里亚购买的车来自这里，这家汽车企业正在和中国广西的汽车制造业深度合作，每周都会有来自广西的集装箱通过海运的方式向这里输送汽车零部件。
7: 这里呢是总装线，这个车型是 CKD 车型，是从中国进来到这里来组装。

0: 目前呢，我们是每周都会有一批从中国地运过来的零部件，每天都会有生产。
1: 这种 CKD 生产模式是将汽车制造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去完成，它能够帮助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工业生产链中，在当地完成全球化产品的制造。这是一种相互合作、互利互惠的合作方式。中国具备全产业链制造的优势，马来西亚则拥有人力和组装生产能力。这样的组合能够帮助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快速实现本地化，提高当地就业率和整体收入水平。而产业链被分布在不同国家，零部件就必须高效经济地跨越国境。这也正是平陆运河未来的价值，那就是成为纽带，将不同国家连接到同一条贸易链中来。中国制造的商品，马来西亚的榴莲、泰国大米和橡胶、越南水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优质产品都将汇聚到这条贸易链中来，彼此交换，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平陆运河将成为一条关键的纽带，未来它的打通将使得这条产业链的运输效能得到全面的优化和提升。回望历史，2000多年前秦始皇开凿陵渠，将岭南纳入华夏版图。按照中国水运发展整体规划，国家要建成四纵四横两网的高等级水运格局。到2035年，高等级航道总长约2.5万公里。在四纵中，汉湘桂通道古有陵渠作为历史源头，如今平陆运河补齐了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最后一块拼图。如果说陵渠解决的是南北连通的问题，那么平陆运河解决的是西部向海的难题。陵渠以水道连通实现疆域一统，平陆运河以江海联动强化区域连结，共同印证了地理通则人心通，水道通则发展通。
2: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船渣方面有比中国更先进的技术。我们的技术是在不断升级的基础上，又使用了各种各样现在最新的数字技术的情况下实现的。
1: 更重要的是，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新开放枢纽，它向南通江达海，向北接欧亚，与中欧班列、铁海联运有机衔接，把中国东盟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打开了区域开放新格局，进一步连通世界。在刚刚开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国际展区一位难求，反映出国际社会看好这条新航道，抢抓合作新机遇。
3: 中国上一直秉持的是这种改革开放或者是互利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实际上本身中国自己这种经济潜能的一个挖掘，包括一个地理上的开放，那实际上说最后所造福的或者它的影响必然是区域性乃至这种世界性的。这个运河就像一个典型或者一个新的一个发现，它实际上是连通的是中国和东盟整体的一个发展的前景。
4: 江潮奔涌，千帆竞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平陆运河贯通江海，不仅提升了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效率，也拓展了中国与东盟、亚太乃至全球的互联互通空间，为深化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提供了硬件支撑。它是促进区域与全球合作共赢的新航道，更是世界共享中国机遇的新赛道。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方面称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转达启动谈判的七项条件。消息人士透露，美国称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议会议长表示，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和盐部目标，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据美媒报道，在沙特首都遭袭后，美政府正考虑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人工智能将成为下一场工业革命，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收获多枚金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
1: 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伊朗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启动谈判的七项条件，一方的信息是清晰明确的，如果美国想走出自己制造的困境，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伊朗的条件。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19号，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美国与伊朗于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结束军事行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美国随后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传达了伊朗的条件。敌人深知，欺骗和单方面强加意志的手段已然行不通，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到履行，否则绝不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同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
1: 据美联社等媒体当天援引多名中东地区官员的话报道，沙特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一名官员说，之所以向上述国家求援，是因为沙特最主要盟友及武器供应国美国自顾不暇，其自身拦截弹库存已经因伊朗战事大幅下降。其中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报道，为避免石油供应中断，沙特甚至罕见地向尚未建交的以色列提出支援请求。报道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称，沙特与美国、以色列等国军方高层上周在德国讨论了地区局势，议题包括以色列向沙特提供支援的方案。与此同时，分析人士指出，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八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杜里17号说，巴基斯坦将从外交上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沙特的安全。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也表示，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分析人士称，当前执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其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目前看，三国能否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军事协调，仍要打上问号。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0号，有迹象表明，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后，美国政府正考虑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
1: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戴维营行程后，已于当日早些时候提前返回白宫。据悉，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的会议核心议题正是审议和评估针对也门可能采取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方面发布的照片显示，特朗普返回白宫时行色匆匆。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亚历克斯·普利萨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透露，他获悉特朗普在戴维营的会议旨在审议和评估也门打击选项。普利萨斯进一步警告称，一旦美方采取军事行动，美国驻中东多国的使领馆极有可能面临报复性袭击。目前，相关机构已相继发布安全警告。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不过，美国政府一些高官先前围绕沙特与胡塞武装战事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介入冲突的强烈意愿。当被问及沙特是否请求美方干预时，一名美方官员19号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有一个工作组，加强与沙特部队的情报共享和规划支持。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看看能不能达

0: 成一份协议。五名知情消息人士透露，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胡塞武装向美方保证，双方202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该组织无意袭击红海的美国船只。今日以色列报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1: 俄新社20号报道，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会谈在相当程度上定期举行，会继续推进，但推进速度低于期望和预期。六月，里亚布科夫曾表示，俄美关于消除关系中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停滞状态。俄罗斯官员20号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同一天，俄军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
0: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栋居民楼。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州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该州拉缅斯科耶区一栋21层建筑的屋顶在袭击中起火，400名居民被迫疏散。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市2处目标，一家生产导弹控制系统的无线电电子企业和一座保障乌军网络设备运行的数据中心。俄军无人机当天还命中了基辅州多处军事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乌方当天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炼油厂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
1: 斯洛伐克总理菲索19号警告说，随着北约利用俄乌冲突击败俄罗斯的战略失败，一些西方政客正试图挑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俄罗斯媒体20号援引北约官员的话报道称，北约兵力已做好应对欧洲东翼潜在冲突的准备。
0: 菲佐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北约内部的某些战争鹰派正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把俄乌冲突变成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欧洲面临着致命危险。他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如同火上浇油，但未能击败俄罗斯。这导致一些西方政客认为，如果不能实现摧毁俄罗斯的目标，那么就必须尽一切努力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菲佐当天还重申，找理由挑起战事容易，但斯洛伐克不会为一个编造的理由派兵上战场。斯洛伐克是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相邻，但菲佐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并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菲佐此前曾表示，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他希望防止斯洛伐克卷入武装冲突。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8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波兰总理图斯克均声称，俄罗斯正加强针对欧洲的混合攻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号报道，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表示，北约兵力已做好应对欧洲东翼潜在冲突的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表示，欧洲国家以虚假的俄罗斯威胁为借口，掩盖自身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 他说，俄罗斯对欧洲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俄方愿意与欧洲邻国合作并恢复关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人工智能将成为下一场工业革命，其规模和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互联网。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2: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将他提议的人工智能部队与他在第一任期内建立的太空部队进行了比较，但没有详细说明该机构将如何运作或其职责将包括哪些内容。对于新设立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也未对其职责做进一步阐述。特朗普还在帖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特朗普表示，此前针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在外界逐渐认识到数据中心能够给当地带来更高薪资、更低税收和更安全的社区后，已大幅减弱。如今，相关攻击正转向人工智能领域。他称，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它、扶持它并守护它的成长。他还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近期，不少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等纷纷警告，随着人工智能行业开发出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但特朗普一直拒绝加强联邦层面的限制，他认为放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速度可能会威胁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地位。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的多名美媒记者19号被拒绝进入白宫，这三家媒体认为白宫此举违法，暗示或诉诸法律。白宫目前拒绝就此事置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三家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该指令立即生效。特朗普还警告称，其他假新闻媒体机构也将被禁止进入白宫。19号，这三家媒体的多名记者被白宫拒之门外，这些记者就在白宫附近直播报道了相关经历。MS Now 记者加德纳在报道中说，他当天通过了白宫前两道安检口，但在需要扫描核验白宫记者证的安检口被拦下。加德纳说，当时红灯亮起并发出警报声，一名官员要求他交出白宫记者证，并称这是上级的决定。
3: But I want to say not just me, but also our photographer had their badge taken this morning. Of course, after President Trump made clear that he wants to ban MS Now, CNN, and Politico. Yesterday, our journalists were able to stay here working on the White House grounds. This is the first action we know of them actually denying us entry into the White House.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政治报也都遇到类似的问题。这三家媒体认为，白宫这一做法违法，暗示或诉诸法律。白宫记者协会主席也呼吁白宫立即恢复上述三家媒体的准入资格。他说，如果因为报道内容就把一家媒体排除在外，今后这套标准可以用来针对任何媒体。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4: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8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今天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

0: 首个比赛日，中国队收获多枚金牌。
1: 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

0: 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1: 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煎大米。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泽连斯基计划赴美与特朗普讨论俄乌停火，却被曝不在特朗普会晤名单上，美乌总统会晤究竟能否成行？美国务院批准对乌近27亿美元军售，特朗普签署地狱级对俄制裁法案，美方究竟作何打算？敏感时刻，普京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仍是俄军备计划中的绝对优先事项。俄方高调亮出核底牌，背后有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

0: 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
3: 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本月21号到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赴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俄乌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但是乌克兰媒体19号却披露，泽连斯基并不在特朗普的会晤名单上。美乌领导人会晤能否成行呢？18号，美国批准对乌克兰近27亿美元的军售，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同一天，特朗普签署对俄制裁新法案，一边援乌，一边制裁俄罗斯，美方究竟作何打算？敏感时刻，俄总统普京强调，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军绝对优先事项。同时，俄方还将重点研发各类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打击武器，并且改进防空系统。普京高调亮核底牌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媒近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赴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停止俄乌双方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在黑海地区实现停火。然而，乌克兰媒体公共新闻19号称，特朗普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多场双边会晤，但泽连斯基目前不在其计划会晤名单中。在美乌总统会晤前景迷雾重重之际，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以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在军援乌克兰的同时，特朗普18号正式签署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对俄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及俄影子舰队等实施制裁，还允许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等。法新社等媒体指出，该法案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国会对俄采取的首个重大行动。乌外长瑟比加称，美方此举将加大对俄施压力度，进一步孤立俄方，并削弱其继续支撑战争的资源。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9号表示，直接军事威慑才是俄方对该法案的应有回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泽连斯基啊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赴美，要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据乌克兰的媒体报道说，尽管特朗普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安排了多场双边会晤，但是呢泽连斯基并不在他的会晤的名单之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首先是乌克兰一家不是很著名的媒体，规模不大，他自己爆出来的。如果说是美国媒体爆出来的啊，我认为啊，尤其是一些消息人士、总统身边的人爆出来的，那可能还有一些可信性啊。但是我们知道，今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见两次面，一次是1月份的达沃斯，还有一次是7月份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前面啊都不确定，都是最后一刻敲定的。21号、23号，他就在美国啊，物理距离那么近，最后一刻我认为是有可能达成的，但是可能见面的这个层级会下降一些啊，不是正式的工作访问，比如说偶遇啊。或者是短时间的这个会谈，我认为这种概率还是存在的。
0: 我们看到呢，这个媒体报道说呢，俄乌双方呢可能会讨论这个，应该是乌美双方呢可能会讨论像这个，俄乌海上和能源停火的这个话题。您觉得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呢，如果他们要是见面的话，会如何来？

0: 来推动这个议题？
1: 这个问题肯定要推，但是俄罗斯方面并没有接过橄榄枝，乌克兰方面也认为他不会轻易的停火啊。另外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东西啊，主要是要拦截弹。我们也看到美国通过了这个27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一些装备的援助的这个计划他更想要这个爱国者3的拦截弹，300枚不行200枚也可以，这是最重要的另外一点呢，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国内的一些问题上，包括进行不进行选举，包括国内政策反腐政策是否往前推进，这些事实上也是美国关心的。它两个反腐机构其实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响力另外我们也知道你泽连斯基要证明这个美国值得对你继续投入，你如何来说明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在能源互供、粮道互供停火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到目前双方很难达成协议。
0: 的确呢，最近啊，美方呢有一些大的举动。刚才你也提到了，美国国务院呢刚刚批准了一个将近27亿美元的对乌军售。您觉得这里边据您了解，这里面包括了哪些这个防空方面的武器呢？
2: 其实说到这一笔军售，那么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26.8亿美元的计划，后续呢还需要在国会进行通过，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大概率是会通过的。那么说到这笔军售，我认为有两个特点。第一呢，乌方一再强调，这笔军售涉及到的武器装备都是自己需要的，是乌克兰方面提出的需求，所以美国呢是批准了军售。那么具体涉及到的武器，现在呢目前已知的是涉及到这个多种型号的导弹，以及呢发射装备，那么还有这个反无人机的雷达以及拖车等等。那么乌方认为呢，正是近一时期俄罗斯打击乌境内一些纵深的目标。那么在防空方面呢，乌克兰要试图补足短板。那另外一个看点呢，是这一笔军售钱谁来花？确实呢，欧洲会出一部分钱，那还有一部分钱呢，是出自在此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批准的这个对外军事融资。但是大家也知道，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扬言是要这个收回此前的投入，所以对于现在呢谁在花钱的问题呢，各方也在关注。那么另外除了这一笔军售之外，还关注到的是近期美国终于松口，允许呢德国向乌克兰转让10套爱国者导弹。但这10套导弹呢，刚才吴老师提到，乌克兰呢现在想要的是 PAC-3，也就是能拦截弹道导弹的系统，而这10套呢是 PAC-2，应该说是比较老旧。所以呢，在这个军援或者是军售的方面，很显然现在美国是有一些动作，但是呢不能够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那么或者是说呢，美国现在的这些动作是无法改变战场态势。
0: 可能同样是来自乌克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说这次的军售跟这次联合国大会特朗普呢不见，或者说计划里边没有和泽连斯基会晤的这样一个事实呢，可能是有关联，说特朗普呢可能是用军售换会晤。对此你怎么看？
2: 首先呢，我认为乌克兰媒体恐怕是过度解读了。对于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见或不见的问题，美国当然有主动权，那么美国呢也不会给乌克兰所谓的补偿。那么即使见了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会出现这个重大的变化，美国在挺乌的问题上会立刻加码，也不能够做出这个判断。那么我认为呢，当这个乌方媒体试图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首先还是谈到的是近时期在战场态势方面，乌克兰还是需要美国的支持。那么是不是特朗普要见泽连斯基，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政治方面的信号，代表着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如果最终没有见上的话，那么一定是有原因的，乌克兰恐怕呢焦虑会进一步的上升，认为呢此前至少在谈判进程当中自己呢还是一个参与者，还是能上桌的。那么后续呢会不会从餐桌上直接上了菜单，这是现在乌克兰担心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当乌克兰媒体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其实还是强调 即使美国总统本人是要对这个俄罗斯进行这种政策方面的重置，使两个大国之间进行战略方面的协调，那么似乎呢，乌克兰处在不利的地位。但是呢，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政策的总体的走向，从目前来看没有发生逆转。那么除了美国已经批准了新一批的对乌克兰的军售之外，我们近期还注意到的是，特朗普已经签署了

0: 新的针对俄罗斯制裁法案、嗯、所以呢这种负面的态势仍然在传统建制派的推动之下在不断的前进。
1: 嗯，就像您所说的，就在美国国务院批准对乌军售的同一天，特朗普呢还签署了对俄制裁的新法案，外界呢将其称作是地狱级的对俄制裁。这其中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条款对俄罗斯来说呢是极具杀伤力的？
2: 可以对俄罗斯征收500%的关税，另外对总统、总理、防长他的在美国的资产及其家属在美国的资产进行冻结，对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主进行制裁，最为关键的我认为还是对所谓购买俄罗斯油气前五名的国家即可以征收100%的关税这个是等于就上 SDN 名单同时你上 SDN 名单，同时对你征收100%的关税是可以，但是特朗普手上也有很多的豁免权，比如说你可以以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豁免任何国家，包括购买俄罗斯油气前五名的国家你可以豁免，提前10天通知国会就可以。另外呢，贸易代表每180天重新核定谁是这个前五名的这个名单，还有一些比如说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不到15%的国家，你出现了递减的趋势，购买天然气递减的趋势，你也可以免于制裁。但是目前上拿出来的这个东西从字面上看确实是地狱级的，但是很多豁免权也在特朗普的手中。如果单纯是俄美之间贸易，现在最2021年的时候350亿美元，到了去年不到60亿美元，你就是加征500%的关税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1: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制裁的新法案呢已经被签署了。那么我看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也就是俄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呢，他说说要用直接军事威慑来回应，这话应该怎么理解？美国跟俄罗斯之间还要用直接的威慑吗？
0: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从这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方面最强硬的表态往往来自于梅德韦杰夫。
1: 对，
0: 也就是说呢，当美方有动作的时候，梅德韦杰夫他的表态往往是比较激进的，反映出的是俄方的态度，是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那么当现在美国总统已经签署了新的针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时候，俄罗斯必然要做出回应。那么现在呢，梅德韦杰夫说是要以军事手段来回应美国的经济制裁，看似呢是这个不相匹配的，但是首先反映出的是，俄罗斯指出的是，当美国有动作的时候，俄罗斯必然要动作。对于现在美国的这种政策的动向，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逆向的效果，美国必须要注意。而另外一方面呢，之所以梅德韦杰夫发言，而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言，也是某种程度留有余地。一方面呢，对美国进行警告，那么后续也看美国这个制裁法案细节到底怎样落实，是不是有很多所谓的灰色和回旋的空间。而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也传递一种信号。那么现在呢，美方国内系列的动向，包括这一次的制裁法案，表面上来看是由这个此前已经去世的参议员格雷厄姆所发起的，代表的是美国建制派的特点。但是呢，后续如果美国在制裁方面推进的话，那么俄罗斯认为是涉及到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以及在俄乌战场方面的后劲。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战场上的情况吧。莫斯科市长呢说，乌军对俄罗斯的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袭击，而普京强调说，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方绝对优先事项。这又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9号晚至20号早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遭到数百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报告称，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州、敖德萨州和扎波罗热地区等多地发动空袭。俄乌持续互袭之际，俄总统普京18号表示，新版国家军备计划中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绝对优先事项，它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就在普京表态前几天，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法新社称，法国和芬兰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
1: 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举行了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国家杜马选举。那么这次的杜马选举的结果对俄乌冲突的走向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我们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乌克兰无人机加大了对莫斯科的攻击。12号到19号，共有2022架大型固定翼无人机突袭莫斯科。今天的时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头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远程固定翼无人机对一个地区发起打击，1600架被击落。那发射是多少呢？我们的计算一般是击落的架数在乘以1.5到3啊，就是在不同地区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架次。那你这发射那就更多了，2500-2600架，有1600架。被击落，啊，这个数量非常非常大。我们知道，一般的选举啊，都是最后一天大家愿意去投票，啊，20号赶到最后又是周末，这是真正的投票日，大家会去投票。当然，更多的人也可以选择线上投票。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远程固定翼无人机打击，很显然，啊，是针对的选举战的，啊。另外，普京总统也说，啊，每一张选票都决定着我们能否削弱敌人对俄罗斯的打击，啊，把国家胜利跟每个公民的投票直接挂在了一起。我认为，这届杜马选举跟2021年的可能不会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上一届投票率51%，执政党统俄党得票率49%。啊，今年到目前为止票还没有投完，差不太多。进入议会的门槛是5%，可能依然是5个到6个政党。但是，啊，西方包括乌克兰一直在说，杜马选举之后，俄罗斯将进行全面动员。啊，据我的观察，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没有说全面动员、全国动员的这个态势。事实上，在乌克兰作战的一个是合同兵，一个是志愿兵。合同兵就是8个月的合同，志愿兵根据你的需要长短，你可以也可以签合同，由国防部这个志愿军部队来统一管辖。志愿军的工资在涨，参加志愿军的人也越来越多，没有说因为杜马选举停止了地面进攻，在双子城方向，俄军依然在稳步的推进。不会说因为杜马选举之后整个军事行动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18号呢，普京呢强调说，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啊，依然是当前的绝对优先事项。此时呢，再提这个优先发展核力量，这向外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首先我们会看到时间点上的一个重合，近一时期呢，欧洲方向还是有一些变化。那么芬兰加入了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也是欧洲方向在这个延伸威慑方面的一个新的调整。那么此时呢，俄罗斯针对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变化本身，还针对的是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重塑的进程。其实说到芬兰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首先呢，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已经有多个成员加入，芬兰是第10个，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法国方面强调，这并不是要取代北约的核威慑，而是一个所谓的双保险。但是在俄罗斯看来，这意味着后续法国的核武器可能部署在芬兰境内。尽管呢，近一时期芬兰强调目前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向，但是很明显，双方加强合作意味着后续在核威慑演习方面会进行互动。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明确地表示，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在 在某些时刻，那么是可以进行核武器部署的。所以现在俄罗斯更多强调的是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包括近一时期这样的一个动向，以及欧洲国家纷纷准备与俄罗斯开战，都是更多的刺激性的信号。所以呢，强调俄罗斯的核力量是在进行反制，也是对欧洲国家在进行这种强势的表态。
1: 嗯，另外呢，美国媒体爆出啊，五角大楼正在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驻欧美军可能会削减一半，规模最高要达40,000人。但是呢，与此同时啊，特朗普却宣布要在波兰建立美军基地，取得了重大进展。来看短片。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9月18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尽管欧洲国家警告称俄罗斯威胁日益加剧，但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据七位现任、前任美国及西方官员透露，此次裁减可能相当于驻欧美军总数的1/3，达2.5万人左右。此外，美军将同步撤出军机、舰船、武器装备。另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表示，裁减规模可能更大，或撤走多达40,000名美军士兵。报道指出，若消息属实，这将是自冷战结束后美国80,000在欧总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计划。据相关人士透露，受影响的欧洲国家可能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领导下，关于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基地的事宜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称，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基地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将是美波同盟历史性一步。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驻扎在波兰。自2017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波兰轮换部署部队，并设有2处永久性军事设施。
1: 五角大楼计划要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呢，还要在波兰新建军事基地，是不是美国要把这个西欧的这个驻军呢，向波兰等一些东欧国家进行转移呢？
2: 是这样的，现在在西撤东征，整体上在收缩，兵力集中部署，主要体现在这个特朗普堡永久性基地在波兰现在已经启动，要投入40亿欧元，波兰方面愿意出钱。我们知道，虽然在波兰有10,000的美军，但是真正永久部署的只有在波兹南的382人那个后勤补给基地，那个是永久部署的。那我现在建立的这个基地，要建医院，要建独立的指挥楼，要建这个大型的弹药库，各种生活保障家属楼、家属区，因为你是要永久部署啊。另外，10,000人要增加到15,000人啊。整体上来看啊，你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在伊朗战事当中，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让我。不让我用你们的基地，那好，我将这些部队撤到东欧，撤到波兰啊这一方向上来。
1: 嗯，其实呢，美国政治新闻网呢就报道说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波兰呢就不遗余力的在推动，在波兰美军的这个永久驻扎。那现在这个目标是不是越来越近了？
0: 确实如您所说，在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波兰呢曾经做出过努力，以这个特朗普堡来命名永久基地，以此来吸引美国的关注和投入。但是呢，我们从近时期的观察来说，确实有了一些具体的动向。首先呢，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国防部似乎已经开始踩点。在这个8月下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曾经前往波兰，那么涉及到的恰恰是波兹南和这个波维兹两地，是有可能成为美国永久部署的地点，美国似乎呢已经在推进具体的动向。那么如果能够得以落实的话，意味着美国会从这种轮换的部署变为永久驻军，这不仅仅是兵力的长期存在，还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方面的意义。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国加强东翼的部署，这是对俄罗斯更加明确的刺激信号。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在俄罗斯看来，一方面美国有意重置美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在他的第二任期之内是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呢，如果将波兰作为美国在欧洲地区第7个永久驻军的地区，是向俄罗斯释放出刺激性信号。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乌克兰总统赴美拟见特朗普、普京强调优先发展核力量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副高南落，但依然会影响中国南方大部。同时在重庆、四川、陕西、湖北一带，多雨的天气格局还是会持续。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强降雨集中在四川、陕西、重庆一带，这里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后天降雨强度将会减弱，但是今后十天呢，这些地方降雨将会持续，普遍是中到大雨，局地还将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像成都、重庆和安康，今后七天降雨天数都不少，重庆和安康几乎是天天下雨，不仅降水天数多，累计雨量大，特别是对于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来说呢，今后七天很多地方累计降水量将会达到200毫米，局地甚至会超过250毫米，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在中国南方大部，因为副高的影响，天气依然炎热，特别是江南南部和华南的部分地区，很有可能还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报。北京多云转晴，18到29摄氏度，沈阳晴，9到26度，通辽晴，10到24度，达州阵雨，20到25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曲靖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郑州小雨，20到25度，淮安阴转晴，21到25度，武汉阵雨，23到27度，杭州晴转多云，24到32度，首尔晴，18到31度，东京带雨转暴雨，21到25度，新德里晴，27到36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24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7到27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4到21度，伦敦晴，10到21度，巴黎晴，13到22度，罗马晴转多云，18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29度，渥太华晴转多云，7到15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0到26度。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

0: 我们齐心协力阻止了麻麻郡灾难，秋千幡然醒悟，我们也拿回铜牌，得到线索。
1: 神秘信号，
0: 终于爬出来了。
2: 星云，你这带着什么破路啊？
3: 谁让你的个头这么大？你看我怎么就没事啊？
0: 别闹了，你们不累吗？啊，
3: 快用你的高科技找找过夜的地方吧。
4: 啊，你这高科技不好用啦。
5: 是信号干扰，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干扰呢？
6: 这个信号有规律，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三短三长三短，
3: 什么意思啊？
6: 有人需要帮助
3: 啊？哎，倒是给我展开讲讲啊。
6: 我们去看看。
3: 到底什么情况？
0: 三短三长三短的信号是人类约定的求救信号。
6: 我们得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呼救。
3: 我还以为又有新线索了呢。树上挂着个东西，
6: 像是飞机残骸，
5: 信号应该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6: 去看看。
7: 这飞机上都长草了，早就没人了。我们还是继续赶路吧。
2: 你干嘛？别拉拉扯扯的。
3: 我在下面等你们。

0: 然有人住在这儿。挺狂躁的样子啊。那是。
1: 说不定这里没有屋主的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看看吧。
2: 这样不太好吧，
0: 还是先等屋主回来吧。
1: 哎呀，没事的。
3: 什么声音？原来是啊，
4: 你是不是又迷路了？
5: 哎，哥，你看树上长了个飞机，
6: 看着像很多年前失事的飞机。走吧，接着找赵林鹏飞，把铜牌拿回来。
1: 你看这个，
7: 完了，他让不让人喘口气了？
0: 从照片上来看，这应该是盗猎者的飞机。那住在这儿的难道是
5: 有
6: 又见面了，还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5: 快把你们身上的铜牌拿出来。
0: 你想得美。
5: 哼，
0: 小心。
5: 放开我
0: 周林。
4: 哥，没有
6: 没有。藏盒子里了吧，给我。
0: 这个里面没你想要的东西。
6: 拿来。
0: 那你先让那个大块头。
5: 你才大块头呢，人家是可爱的小姐姐。
0: 对不起对不起，可爱的小姐姐，你先把赵林放了吧。
6: 还想跟我玩小阴谋？
0: 快放了我们！你们这是虐待儿童！
6: 儿童？
8: 灰灰该找妈妈告状状啊！
5: 文文乖，你会吃糖糖好不好啊？
4: 糟的呀。
9: 你们这是从哪儿捡来的垃圾啊？
5: 快说你们把铜牌藏哪儿了。
9: 妹妹搜。
5: 像块铁一样啊。
0: 星云
3: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9: 哎，他们要跑。
0: 三对二，局势对我们有利。
5: 哼。
9: 好久没有这么多人来串门了。
5: 谁？
0: 这个洞之前有吗？
9: 你是不是那小丫头的救兵？你说俺呀。
4: 哥，盒子里的照片上是不是就是这只丑猴？
9: 盒子？盒子？这盒子里装着俺以前的照片，谁把俺的宝贝弄成这样的？我就一件垃圾。
5: 哥。
0: 这功夫都快赶上我了。
6: 给我等着，下次别让我遇见你。
10: 多谢你杀出手相助，俺叫哲哲。俺只记得俺之前生活在一座大山里，跟那里的人学了点功夫，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被抓进了铁鸟的肚子里，然后这只铁鸟上了天，突然咔嚓一道雷，铁鸟厉害了，当时天旋地转，那叫一个刺激。等俺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树上了。
11: 哇，
10: 很多事儿都想不起来了，只有拳脚功夫还在。俺呢就先在这半截铁鸟里住下了。
0: 我们可以帮你回家。
10: 记忆没了，回不回家也没啥区别。嘿，这里挺好的，俺没事的时候就练练功，画画武功秘籍啥的，很自在。这儿啊已经是俺的家了。
0: 降虫十八掌。喂，
3: 鹏飞到，看我像不像个练武奇才。
10: 很显然你不是。
0: 哲哲，你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吗？
10: 知道啊，朝那个方向走，从这里过去的话不是很远。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试着飞机发出的求救信号带我们来的。
5: 哲哲，我帮你把这个信号发射器关了，以后就没人来打扰你了。
10: 哎，谢谢。
0: 赵林，我们现在已经离解药越来越近了。
10: 有人饿了吗？俺刚刚摘了好多水果，都放在外面呢。
3: 我饿了。

0: 林中白月，
1: 加油加油，一二一二一，
2: 再不休息我就要废了。石碑到底在哪儿啊？大祭司还要折腾我们多久？
0: 西南石碑显方位，只要找到石碑，就能知道布满洞穴的山坡在哪儿了。啊，前面有座小木屋。
2: 小木屋，
3: 终于有像样的地方休息了。等等我。
2: 哎，有人。
0: 李烨，你好。
3: 你好。
4: 来。
0: 慢点喝。爷爷，这就您一个人吗？
4: 你们跑这儿来干什么？
0: 我们是来这儿找
3: 我们是来研究森林环境的。我们的课题是小熊猫这么烦人是否受环境的影响。
0: 对对对。那个是
4: 你们可以去柴房过夜。
0: 谢谢爷爷。
4: 在前面。

0: 还以为会有柔软的大床睡呢。
1: 至少比露营条件好。
0: 好吧。
1: 快醒醒，地震停了？
2: 难道是？
1: 爷爷，怎么了？
3: 一群野猪在偷吃甘蔗，我去赶走他们，你们别出来。
2: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2: 老头手里那个钩子是用来抓大象的武器。刚才我看到那个破房子里好像有东西在动，难道是关了大象？
4: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
0: 老爷爷虽然不苟言笑，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偷猎的人。
5: 单纯。
1: 既然你这么担心，我们去问问他。
2: 去
1: 爷爷，您还好吗？
2: 要不进去看看。

0: 不是让你们别出来？
1: 我们这不是担心你吗？
2: 您没事吧？
0: 一群野猪罢了，又不是大象。
1: 啊？
2: 大象也会来偷吃甘蔗吗？
0: 以前会。
1: 你干嘛？
2: 爷爷，
0: 没事儿没事儿，不小心滑倒了。
1: 我们扶您回去。
2: 爷爷，那个钩子。
0: 啊，火钩。是我烧火时整理柴火用的。
2: 这个火钩跟大象没关系吧？
0: 你说的那个是象钩，比这个锋利多了。谢谢你们，快回去休息吧。
2: 星云，走了。
3: 那个老头是在演戏，我们去那个房间里看一看就知道了。
1: 哎，你可少操点心吧。
2: 星云，可能真的是你多心了。
3: 可是
2: 走吧。

0: 么来啦？
1: 怕你遇到危险呀。走吧，进去看看。

0: 我就知道，赵离，快过来！啊，一只受伤的小白象，
1: 肯定是那个老头伤害了他。
0: 难道爷爷真的是个不像人？
1: 那个钩子就是凶器。
0: 可是
1: 别怕，我们是来救
2: 星云。
0: 我们是，
2: 别抓我，坏人。爷爷，您是不像人吧？
1: 你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2: 你和人类是一伙的。
1: 不要！危险！
3: 你敢跟老头阻止我们吃甘蔗？
2: 我
3: 害得我都变苗条了。祝你好运。

0: 大象保护组织啊，石碑，老爷爷，您，
1: 白玉是我从不相人那儿救下的，希望你们不要暴露白玉的行踪。
0: 嗯，这照片上的石碑，您知道在哪儿吗？
1: 哦，这石碑因年久失修倒了，我搬过来当桌子用了。
0: 老爷爷，能让我们看看这块石碑吗？
1: 看吧。
0: 谢谢。
2: 啊，和同伴。

0: 的图案一样。哎，有文字。往东十五里，洞穴山。
1: 白玉，你没事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星云，爷爷是保护大象的好人。
2: 我都听白玉讲了，
0: 孩子都怪你，疑心那么重。
1: 白玉。回家去吧，啊！哦，好了好了，走吧。走得远远的，别回来。再见。

0: 真假没完。
1: 他们来了，声东击西，左右开弓。
2: 嗯，什么意思？
0: 没了，
1: 到手。
3: 那边探探路。
2: 哥，我们刚从那边来的。
3: 啊，
2: 你快看看这个铜牌有什么提示。
4: 铜牌到手了。
3: 这个铜牌很重要，我来保管吧。
2: 好啊，那目的地是哪儿？
3: 这个嘛，最近一直赶路，累到不想动脑啊。
2: 哥，我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3: 啊，不用。
2: 很舒服的。是不是力度不够啊？
4: 那我再加点力。
5: 这谁顶得住啊？停，我想起来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布满洞穴的山坡。
4: 那我们快出发吧。
2: 哥，
3: 嗯，
2: 这边我们走过了。
3: 我想找个近路。
2: 你一个路痴就不要逞强了。赵林他们要是找来就麻烦了，赶紧走。
4: 我得想个办法离开他。
3: 赵林
2: 在哪儿？
3: 赵林在前面草丛里，我掩护你。妹妹，你快走。
2: 哥，哥，我刚中了赵林的圈套，快撤！
3: 你拉疼我了，我自己走。
2: 那好，我们快走吧。
3: 啊，
6: 赵林，你们快点来救我呀！
2: 哥，快点！
6: 嗯。
7: 应该安全了。王妃、星云，你们没事吧？
8: 星云，他们把我当成星云了。
7: 我没事，咱们得赶紧把铜牌拿回来。
8: 想得美，看我拖住你们。
6: 哎呦，我有事儿，我万一变不回来怎么办？
7: 怎么这么恶心呢？
0: 没事的，星云，你能变回来的。咱们先拿回铜牌好吗？
6: 好才怪呢，
7: 有无人机很快就能找到没完没了了。
8: 绝对不行。
3: 我们抓紧时间吧。不好意思。
7: 星云，你故意的吧？
0: 好了，现在没完和没了拿到了铜牌，马上他们就会发现下一个目的地是布满洞穴的山坡，我们得赶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铜牌拿回来。
7: 鹏飞，咱们边修理无人机边赶路吧。
9: 嗯，好吧。
7: 树藤像是刚被折断的，这么大的力气应该是没了了吧。他们可能就在附近，
9: 那我们分头找。
10: 溜了溜了。
7: 啊，这是和星云手上的胎记一样，难道是星云留下的记号？可星云和我们在一起啊。啊，
5: 你
7: 啊，难道和我们在一起的是真没完？
11: 鹏飞，星云有危险。
9: 啊，
12: 我得拖住梅了。
3: 梅了，我有新发现。
12: 嗯，
3: 目的地不是一个山坡，是山谷。
13: 哥，这有你的。
3: 换个方向走。嘿嘿，这边。
7: 没路了。
13: 你的新发现是错的。
3: 马有失蹄，难免出错嘛。
13: 哥，你可从没在文物解读上出过岔子。
3: 最近有点累，疏忽了。
5: 你
13: 难道他不是我哥，是星云？
14: 哥，红牌还是交给我保管吧。
3: 啊，我还要研究呢。
13: 你都失蹄了，休息休息吧。
3: 不用。红牌呢？
14: 我帮你找。
3: 啊，不用。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14: 在哪？
13: 没有啊。
14: 竟然骗我。

0: 又迷路了。走这边吧。
1: 想不到还是暴露了，得想办法和赵林鹏飞他们会合才行。
2: 你来得太及时了，
3: 居然倒打一耙。没了，你听我说，其实
1: 我不听，把头盔拿来。走你、
2: 不愧是我。
4: 关键时刻掉链子，
1: 你又骗我。
3: 这下谁是赝品，很清楚了吧。看你往哪儿逃。
1: 你们总算来了，
5: 还算及时。
1: 跟我们走。
5: 别想跑，
1: 凭你们也想拦我，没事棍法。
3: 没了你慢点儿。
1: 放马过来吧。
6: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招数啊。
5: 无人机修好了吗？
6: 嗯，
5: 我干扰他的注意力，剩下的看你了。攻其不备，我擅长。
6: 变成没完了，
4: 这
6: 哪个是啊？

0: 神秘洞穴。
1: 这里的地形与铜牌和石碑上的图案很像，
0: 这应该就是布满洞穴的山坡，看样子荒废很久了。好像需要钥匙，
1: 你看，像是月族文字，
0: 我查一下。
1: 103，铜牌上刻的是404，103404，
0: 这数字会不会是门牌号啊？
1: 有道理，
0: 这里房屋这么多，地形又复杂，要不咱们用无人机找找404在哪儿吧？
2: 嘿嘿，原来404是门牌号啊。
0: 星云，怎么了？
3: 我感觉有人在跟着我们。
0: 是梅文梅了，又是他们。
3: 哎，我有个办法。
2: 静观其变，
1: 再往上就是3开头了，马上就到404了。
3: 好了，咱们走吧。
1: 哎，这个就是404吧？
0: 虽然很像，但应该不是。再找吧。
2: 这就是404，只是年代久远，看不清了。
3: 三个小文盲，还是哥你有文化，看我

0: 文明点，线索打坏了就糟了，敲哥的。
1: 哥，你还会敲门闭锁呢？
0: 技多不压身嘛。
2: 他们中计了，
1: 我厉害吧？
2: 干得漂亮，咱们赶紧找司令四吧。
3: 嗯。
2: 好像是这儿。从钥匙孔的宽度来看，会不会铜牌就是钥匙？
1: 试一下。开了。哎，
2: 这里放着很多补充工具，可能以前是个仓库吧。大祭司会把解药放在哪儿呢？
1: 咱们分头找吧。
4: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右手赢。小左，你连说二十次了，要努力啊！
5: 哥，我已经玩了大半天才全了，还没好吗？
0: 技术活快不了。
5: 啊？这什么也没有啊！哥，你确定是这儿吗？
0: 什么？我不可能记错呀！这两笔刻痕像新刻上去的。哎，中计了。
2: 这是什么呀？周林，
6: 我没事儿。
1: 居然有虫龙。
2: 抱歉抱歉，我好像知道这个怎么用了。
6: 你们快过来。啊，
2: 这是什么？
1: 扭一下不会又突然冒出柜子吧？
2: 试试。啊，是个暗门，走吧。
0: 等等，居然敢耍我们。不过也算及时，背后就是你们刚发现的暗门吧。没了，别让他们进去了。
5: 哎。Ah!

嗯。

0: 们控制住了，
1: 趁现在下去看看吧。
2: 赵林，这画的是什么呀？
1: 大概意思是，天穗后和天穗虫都生活在森林里，但后来古月族人把天穗后都抓走了，天穗虫们便突然开始攻击人类，被咬伤的人会中毒变蓝，甚至身亡，只有天穗后才能解毒。看来我们得找到天穗后。
0: 这只天穗后和前面画的不太一样，倒是和荒原古卷轴上的图案一样。
3: 虫儿倒立飞，引入虚空中。
4: 虫儿倒立飞，引入虚空中。
2: 哥，你嘀咕什么呢？天穗虫还会倒立？
0: 这壁画上也没倒立的天穗虫啊。
5: 我知道了，上面那个暗门开关。
6: 快撞晕！
1: 你确定是这个？
0: 先试试。

0: 反应啊？
1: 不应该啊，
2: 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什么什么，也得下去看看呐。

0: 虚空？莫非是？
1: 嘿嘿，果然出现了，暴力的天岁虫。暴风虎，
2: 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撑走。
3: 我是不会让你们妨碍我哥的。
2: 变成没了，放开，壮烈，快走。
1: 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湖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
4: 八方湖？
1: 没想到啊，你也认识这宝贝。
2: 倒立的天岁虫？怎么会？
1: 天岁虫是用特殊的蜡画的，表面光滑，难以着色，懂了吧？有了这八方湖，我再也不用通过找天岁虫来找天岁后了，天岁后是我的了。
3: 你休想！
1: 走喽！没了，接着，漂亮！
3: 没想到吧？
1: 什么？
2: 幽灵，快！
3: 我讨厌不疼，哥，救我！
2: 有没了在，这门困不了他们多久，快走！
5: 你们给我等着！
2: 植物的尺寸也太离谱了吧，是有点奇怪。

0: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你看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1: 2004年，一个重大项目正在物色人选，复制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工艺精湛，价值连城，其使用的是花丝镶嵌工艺。为了确保复制的准确性，项目组决定寻找一位技艺高超的工艺大师。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最终找到了花丝镶嵌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

0: 花丝镶嵌工艺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与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宫毯、京绣，并称燕京八绝。彩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缀翠，视为一绝。花丝镶嵌的作品是以金银铜丝为原料，结合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等技法，最后再镶嵌宝石、珍珠等制作而成。2000多年来，花丝镶嵌工艺一直被宫廷御用，一件花丝镶嵌作品往往会涉及花丝、镶嵌、錾刻、烧蓝、点翠等技艺，是多种传统金属加工工艺的结合。明朝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清朝乾隆皇帝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代表作，堪称无价之宝。正是由于这两朝皇帝的喜爱，花丝镶嵌的工艺也在这一阶段达到了高峰。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1: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啊，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0: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儿啊，这个华丽啊，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啊，非常的华贵啊，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0: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1: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在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改行了，就不干这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0: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艺，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1: 那时候可惨了，就3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啊，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啊，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0: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这次复制金丝翼扇冠的机会。
1: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就是清宫招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 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啊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0: 金丝翼扇冠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1: 500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对吧？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的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0: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1: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庆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0: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地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1: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的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啊，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啊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哎，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过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0: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1: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又重新开始编。
0: 在金丝翼扇冠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顶金冠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龙鳞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1: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

0: 那个细的沫儿，啊，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儿，一个一个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汗也好，还是点汗也好，把这个龙鳞儿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啊。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1: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官的文物复制工作。
0: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的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岛内九合一选战升温，国民党直面团结难题，郑丽文放话有100%把握让国民党2028重新上台，国民党能否平息内斗争议？郑丽文高调宣誓，底气究竟何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提醒国民党，最大威胁来自内部。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大话题，郑丽文日前称有100%的把握让国民党2028重新执政。第二大话题，最近台湾和菲律宾在军事等方面频繁勾连，台菲近期都有哪些勾连？岛内国民党的选举之路又该如何走？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2: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年底岛内九合一选战升温，有岛内舆论质疑国民党现在应该考虑如何解决不团结的问题。郑丽文回应称，他是民进党出身，对抗民进党对他而言不是最难的，国民党最难的挑战从来都是来自内部。他同时表示，对国民党的选情相当审慎乐观，更重要的是2028能一举政党更替，他有100%的把握能让国民党重新上台。
3: 近日呢，郑丽文提醒国民党说，国民党最大的威胁呢，不是对抗民进党，而是来自于内部。为什么在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期，郑丽文对国民党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警醒？对于国民党来说，最大的威胁到底是什么？胡教授。
4: 我觉得郑丽文讲这个话呢，应该是有感而发的。那么最近呢，郑丽文在岛内发表演讲的时候啊，就直言不讳，说他呢是出身于民进党，所以呢对抗民进党对他来说啊不是一个挑战最大的事情。那国民党最大的挑战啊，从来都是来自于他的内部，而且呢从国民党创立以来啊，就一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接受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的采访的时候啊，郑丽文还专门点出了国民党身上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乡愿，比如说做了决定之后啊又反悔转弯啊，这个扛不住压力啊，这个怕出错等等等等。那还有人呢是进一步分析了就是国民党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方讲山头林立，拥兵自重，那么党中央党主席啊缺少必要的权威，再比如说在很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呢缺少定力啊，可以说是立场飘忽，甚至呢随波逐流，拿香跟着拜，具有较强的投机性。那目前啊对国民党来说最大的挑战呢仍然是来自于内部。比方讲我们现在知道九合一的选举啊进入到了关键的冲刺的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了。彰化县原本呢是国民党的优势的选区，而且彰化县现任县长王惠美呢也是国民党人，但是就是由于国民党中央啊征召的这个彰化县长的参选人魏平正啊，他不是当地地方派系啊属意的人选，因此呢蓝营在彰化的整合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从郑丽文呢去年11月接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 主张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呢都是中国人。但我们看到一些党内的这个精英啊，特别是有希望冲击2028的这样的一些所谓大咖呀，他们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各种啊小算盘啊等等，也是刻意跟郑丽文呢保持了距离，连我是中国人这句话呢都是说不出口。那总之呢，就国民党内这种不团结啊，内耗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仍然是有待解决。否则的话，对郑丽文来讲，他要把国民党从一个羊群真正变成一个狮群呢，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
3: 但是郑丽文呢，却说他有100%的把握让国民党在2028重新上台。他的自信到底来自于哪里？我们都知道郑丽文呢是民进党出身，但是现在担任的是国民党的主席，他是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吗？
5: 真就郑丽文他内心的想法，他是待过民进党的，他出身民进党，他深深的了解民进党的凶狠不择手段，他也非常了解国民党，他知道国民党一向保守一向消极。郑丽文刻意的用这句话把年底的县市长选举跟2028年的大选把它挂钩在一起。

0: 块，就是要炒热选情，要激励国民党支持者的士气。第二个，郑丽文也在向国民党的党工们喊话。国民党的党工，我说过了，他的文化跟民进党完全不一样。民进党叫做狼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国民党则是采取佛系的打法，不推不动，搞内斗绝对一流，可是对到民进党往往退缩。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让党工觉得未来国民党会重新上台，让这个党工抱存了期望，这时候党工才会卖力，党工才会奋勇向前，党工才不会心生外向，甚至党工才不会拼命的去搞内卷的动作。第三个，郑丽文也在向国民党各地方的派系来喊话。国民党现在的地方派系个个在做壁上观，等着看好戏，在观望，而且观望过程中极可能被民进党招降大叛。我说过民进党是不择手段的，他们用各种的威胁利诱来逼迫国民党的地方派系屈服于民进党，是倒戈相向。所以郑丽文必须向地方派系喊话，2028年100%国民党重新上台，帮派系可别押错宝，不要被一时的利益，不要被一时的威胁所打动。地方派系如果不动，那只有国民党中央的大佬是没有用的，他会出现所谓的末梢神经的麻痹症。所以郑丽文必须要把地方派系这个末梢神经把它给喊活。
1: 日前郑丽文还提醒国民党要警惕民进党可能会在选前出大招、出坏招，出现奇怪的新闻或是其他动作来影响选情，即使蓝营优势选区也不能大意。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在积极推动蓝白合作。近日，郑丽文和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先后到苗栗县为国民党籍参选人站台辅选，双方营造蓝白合氛围。
2: 在每次选举的关键时刻呢，民进党总会使出一些手段和伎俩来出其不意的打击对手。那么在年底选举之前的关键时刻，您觉得民进党还会有哪些手段是值得国民党保持警惕的？
3: 我觉得郑丽文主席所提出要提防民进党会有小伎俩，我觉得这个是恐怕是一个切身体会因为的确如他自己所讲，他出身绿营，所以说他对于民进党是一个选举机器，为了选举会高度动员不择手段，这一点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并且这些套路恐怕他自己也都如数家珍。国民党被认为是所谓的散装党，是所谓的绅士党，那么民进党如果相对比来讲，那就是一个集团军，就是一帮土匪党。那么他们在选举上面表现的尤其是如此，我觉得有这么六个毒招是国民党需要去提防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假消息。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赖清德是非常喜欢讲所谓的借选，所谓的假消息，那么只要是民调对他不利，消息对民进党不好，那么他都说是假的那么台湾民众我们可以讲，事实上面对着这么多的一种消息的一个灌溉那么他是很难去做逐一的一个真相的查核和分辨，很容易被民进党所设定的议程所带着走。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叫是一个司法牌，就是现在民进党当局已经围绕着在野党的诸多候选人，他可能就是要挑一个让在野党难以去反应的时机，或者说就是选前，比如说突然有一个大的侦办的动作，或者突然抛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所谓的罪名和证据。那么就像之前的很多案子里边所体现出来的，那么一方面是制造这种绿色恐怖的氛围去打压恐吓在野党，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给更多的选民一个干扰，包括中间选民或者在野党的选民，让他们感觉到哦，这个人我还敢投吗？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讲叫做分化，民进党当局对于此次选举，在他看来，蓝白的整

0: 合是他想要去极力去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那么在此前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立法机构还是在地方，蓝白的整合，包括蓝营和白营的内部，民进党当局实际上都有做相当多的拉拢、渗透、分化和插钉子的动作。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是干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告洋状。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一直是非常的又抱美国大腿，又非常的亲日媚日。那么到了选举关键时刻，他们会不会更积极的去鼓动或者说贴靠美日啊，想让美日的一些关键的声音讲一些对他有利的话啊，去压制一下在野阵营的一些声势。那么这个看起来也绝对是他菜单上的一个选项。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还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就是民进党是非常擅长运作所谓的选举奥布的。那么这个奥布又可以分成两层，一方面是对内的，比如就像大家都知道的两颗子弹啊，比如这样的走路工录音带等等，用一些莫须有的一些招数，在选前突然的去影响选民的意志。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会在两岸关系上去突然制造一个所谓的黑天鹅。那么比如像周子瑜事件，比如像这种所谓的王立强的间谍案，或者说在选前利用他的这些比如城镇韧性的军演呀，或者更进一步的演习演训呢，去恶化激化冲撞两岸关系的形势，包括他在国际空间上呢以武谋独，他都有可能会释放一些招数，那么试图去想要去所谓的胁迫或者是引诱中国大陆去做出一些激烈的反应，那么他再去出口转内销，去打所谓的一个抗中保台牌。
1: 那么对于您刚才提到的民进党可能会使出的这些招数，在历次的选举当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对于国民党，对于郑丽文来说，他们都会有哪些对策？胡教授，
2: 在这个九合一选举啊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呢，是民进党很有可能会采取一些阴招或者是这个奥布。那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是有一个警惕的啊，是有一个警觉的。另外呢，在郑丽文的带领下呢，今年九合一选举啊，是国民党呢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气象。那么对于在野阵营的这个整合啊，可以说也是提供了很多积极的一个信号。首先呢，就是在经历了2024年啊蓝白合在最后一刻破局的挫败之后，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国民党和民众党就未雨绸缪，达成了合作的协议。那么在外界最关心的就县市长提名的合作机制方面呢，蓝白阵营同意啊是先提名再整合，最后呢推举出一人，并且呢还就整合方式，比如说民调的操作呢是达成了一致。不仅如此啊，蓝白双方呢还同意啊建立一个联合的浮选机制啊，是一致对外啊，是要把这个民进党的气焰呢把它给打下去。那么其次啊，当蓝白合从当年口头的这种承诺变成了一个制度化的合作之后啊，那么这个合作就可以有章可循了。比方讲，国民党和民众党那么分别提名啊李四川和黄国昌呢参选新北市的市长。那经过民调 PK 之后呢，李四川胜出。那么按照当初的这个协议啊，白纸黑字的合作协议呢，黄国昌愿赌服输，宣布啊会全力的浮选李四川。当然了，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啊，国民党也要照顾一下他的盟友的利益。比方讲，国民党就宣布啊，支持原来的民众党的党员，现在是无党籍的新竹市的市长高虹安呢，是竞选连任。再比如说，国民党呢他自己啊，就放弃了在嘉义县的县长的提名，转而呢支持无党籍的吴品瑞呢参选嘉义县的县长，那么来强化在野的团结和合作。那么第三个呢，就即使啊，就最近我们可能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发现了，在这个竹北市啊，蓝白合呢是出了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刚才刘老前来看呢，总体上啊，国民党和民众党呢还是以大局为重，不希望这个蓝白合当中的一些瑕疵缝隙啊，是矛盾无限的扩大外溢到其他的这个县市。比方讲，在竹北市的这个蓝白合破局之后啊，国民党籍的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他仍然呢为台中市的民众党的这个议员的参选人呢站台助选啊，而且呢呼吁啊在野要团结。再比方讲啊，国民党籍的苗栗县的县长，现任的县长钟东锦呢，最近成立了这个竞选总部。那么民众党的创党主席柯文哲呢，同样到现场去站台，那么也是为了要营造一个蓝白合的非常好的一个氛围，那不给民进党呢以这个可乘之机。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民进党援赠退役舰给菲律宾，加紧推进海上军事合作，还筹划增设在菲新办事处。

0: 图拓展所谓外部空间，援赠军舰暗藏何种政治算计，台非持续勾连将招致哪些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赠军舰又送钱，民进党紧拉菲律宾。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巡部门退役舰艇连江舰近日被曝已登记为菲律宾的执法船。台海巡部门回应称，台湾与菲律宾保持密切合作，该舰属于援赠。据报道，连江舰近日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由人力将船开赴菲律宾交舰。
1: 台湾方面呢，是把连江舰送给了菲律宾，这是台湾首次援赠菲律宾舰船。那么我们知道连江舰是500吨级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送给菲律宾之后会用来做什么？
2: 台湾海巡部门这艘所谓的连江舰啊，是它的这个金门级的500吨级的所谓的海巡救难舰的这个第二艘。那么但是这个舰我们看到它只造了2艘，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所采用的这种所谓的喷水式的推进系统，那么最后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太适合这种所谓的台湾海峡的一个水温条件。那么所以说台湾海军相当于是放弃了这个计划，那么相应的只造2艘这个相应的这个海巡舰，那么也就很快就退役了，2-3年就退役了，那么属于是提前退役。所以说这个舰本身还是相对比较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转交给菲律宾的时候，它实际上也是拆除了它的上面的这种机枪火炮这些武器系统，也包括整个涂装全部都修改了，它能给菲律宾方面所提供的这种集战力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啊。当然对于菲律宾来讲，它自己缺人缺舰，那么恐怕也是来者不拒。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在这个时候做非常敏感的动作啊，那么它背后所释放的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信号啊？那么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可以看到第一岛链的一个语境之下啊，也就是美国的力量要去向后撤退，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之中，包括像台湾当局，包括像菲律宾以及像日本，都会认为他们自身要在第一岛链上去充当更重要的一个节点的责任，以及相互之间要有一个网络状的一个这种我们讲叫联系或者说串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方面跟菲律宾方面实际上围绕着海事的问题、海权的问题，可以讲新仇旧恨是不断的啊。那么包括过去的南海仲裁案，包括菲律宾方面长期扣押甚至射杀台湾的渔民渔船，那么也包括近期的这个海上的非法的划界，实际上都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包括台湾方面的各方面的权益构成了损害。所以说民进党当局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仍然去推进跟菲律宾的非常实质的军事方面的勾连的动作，所以说也是会引发岛内相当多的批评。
1: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明年10月份呢，台湾的海巡部门会前往菲律宾，和菲律宾进行一个所谓的海上的救援和相关执法的联合演训，美其名曰是所谓的远洋敦睦计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3: 所谓的远洋敦睦计划呀，指的是台湾地区的海巡部门呢，计划在明年10月啊，组织一个包括台湾地区海巡人员和台湾警察大学学生在内的一个100个人的队伍，然后乘坐海巡部门的舰艇或船只啊，前往菲律宾开展一个为期大概1周左右的这个活动。那么在过去啊，台湾地区所谓的敦睦的远航训练呢，一直是由台湾海军来承担的。但近年来啊，随着台湾的海巡部门啊开始着力打造所谓的第二海军，于是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叫做海巡敦睦的新模式。那么具体来说啊，就是以组织警察大学的学生进行一个海外的实习教学作为掩护，那么打着人道救援啊、海上执法呀这样一些旗号，和菲律宾方面啊来开展一个所谓实质的交流，进而呢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甚至啊推动某种形式的台湾地区和菲律宾之间的海上的联合执法行动。那么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啊，其实反映了民进党当局的一种焦虑。什么焦虑呢？就是面对啊这个祖国大陆啊在台海周边不断加强海上执法行动，那民进党当局现在已经是慌了，于是呢他就打起了和菲律宾啊进行勾连的一个主意。但我们其实知道啊，台湾的海军啊，这个本尊啊，第一海军其实就很拉胯，这个所谓第二海军啊，它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呢，即使最后啊，台湾地区和菲律宾啊，他们这个狼狈为奸啊，或者说是拉帮结派，凑出一个所谓的联合执法的一个队伍啊，那我相信它也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上不了台面的，是一场闹剧而已。
0: 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民进党当局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并称期望借此打造台菲经济走廊。据悉，民进党当局目前在马尼拉设有驻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宿务若再设办事处将成

0: 为第二处据点。
1: 近日呢，台湾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对外宣称说要在菲律宾设立所谓的第二个办事处，但是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呢已经有一个办事处了，为什么还要设第二个办事处？想要这些办事处来做什么？
2: 台湾本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就设有一个办事处，但是最近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透露一个消息，台湾即将要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再设一个办事处。为什么选择在宿务？宿务在菲律宾的中部，它基本上是菲律宾的第二大港，菲律宾的航运跟物流的枢纽。而基本上台湾选择在宿务设一个办事处，其实就是为了凸显台湾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的关键的地位。最近在南太平洋的岛国巴布新几内亚刚刚关闭了台湾在当地的办事机构，所以台湾急于要去找一个替代的一个战略的支点。再者吧，也就是台湾其实对于南海是有意图的，也就是说台湾希望能够在山海联动里面发挥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基本上啊，美国在采取战略收缩，而把第一岛链的责任把它交付给日本，而日本又拉了菲律宾，台湾也很想搭上这一个在第一岛链里面的一个列车。大家都说吧，第一岛链的链头叫日本，链尾叫菲律宾，而在其中的链索就是台湾了。而至于这一个在宿务的办事处到底它的规模有多大，林佳龙没有说，但是我透过侧面的了解，这一个宿务的办事处应该是个麻雀型袖珍型的办事处，它的人力大概只有三个人，也就是一个是负责人，一个是负责行政跟财务，还有一个负责经贸跟业务。台湾在菲律宾的宿务设办事处，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作为，它是一套日本、菲律宾跟台湾相互勾连的一个组合拳里面的一部分，是必须要加以注意的。
1: 台湾方面呢，一直认为在今年呢是有所谓的外事突破的。那么我们要来梳理一下台菲之间在今年有哪些窜访和突破的话，都有哪些活动？
3: 我们梳理近期台菲之间的这种勾连，可以看到有大概三条比较清晰的主线。那么第一条是一个高层的人员的线，马克思政府在去年就对除了包括他的总统、副总统、防长、外长以外的绝大部分的行政官员去跟台湾去交往啊，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一个行政上的限制啊。那么要求他们大概都是以这种民间的身份啊，那么比较低调的去从事啊这种勾连。那么菲律宾方面就没有限制了。所以说，在过去的一年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像台湾的军方的一些高层啊，一些高级将领啊，包括他的所谓的陆军司令，那么上任之后已经两三度来到菲律宾。那么包括他的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林佳龙，那么也是以这种所谓的民间基金会啊、邀访等等这个形式来去运作，去窜访菲律宾。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军事线，那么也就是这个连江舰的援赠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么它之前之后所铺陈的一系列的啊，包括明年的这个所谓的敦睦访问，包括双方更进一步的在海巡情报包括无人机等领域都有可能会去推进合作。那么这个也是之前的这种高层特别是军方高层的这种互访啊，那么他所谈下来的一些事情的具体的一个体现。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一个机构线，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我们这个所谓的宿务的台湾的一个代表处的一个设立。台当局实际上利用我们刚才提到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筹码，就是想更进一步的拉扯菲律宾国内的这种所谓的反华势力，让他们能够在挺独借台阻统 这个议题上有更多的琢磨。

0: 默和介入更为实质的动作。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民进党当局持续炒作台非合作援赠舰船新设据点的操作，不断的搅动台海局势。而在岛内呢，正逢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关键时刻，各个党派的厮杀呢也会愈发激烈。那么选情会如何向前推进？可能到最后一刻才能揭晓答案。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智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歌声婉转，轮番唱响，青春踏歌，烛光前行，一曲接续一曲，乐章声声向阳，满怀少年热忱，尽显蓬勃朝气，励志旋律激荡心底，明媚音韵点亮韶华，聆听青春乐章，奔赴山海理想，中国文艺青春踏歌温情呈现。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匆匆一眼就别离，因为我们要结婚了。我们也请到了三对毕业生新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我们的歌会也要化身为

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有请今天最幸福最美丽的三位新娘，欢迎你们。

0: 好的，现在你们最爱的人就已经是站在你们面前了，接下来请你们勇敢地说出那一句你们期待已久的四字告白，好不好？三二一，
1: 嫁给我吧。
0: 接下来我要问问三位姑娘，你们愿意吗？
2: 三个字，
3: 我愿意。
0: 还等啥呀，赶紧拥抱新娘啊。好的，我觉得在所有的毕业生当中，他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他们的故事从校园爱情变成了一生的约定。那么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好不好？新婚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证婚人之一水木年华和三对新人共同带来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一二三，

0: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小亮哥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创建过一个组合，对吧？名字叫做川音
1: 老虎队。
0: 川音小虎队啊。
1: 是这样，小虎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八九年的时候，哈哈哈这笑的在，我知道你们还没出生。我人生中的第一盘，那个时候还是买磁带，8.9一盘磁带，那个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个星期的中午的午饭钱，有10块钱，我在里面花了8.9去偷偷的买了这盘磁带，叫做逍遥游，然后同时也开启了我这个流行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音乐学里面是拉手风琴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流行音乐嘛，也很喜欢小虎队，所以就组了一个组合叫川音小虎队。
0: 其实小亮哥还会有一个身份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老师。其实曾经在川音毕业了之后是选择留校任教了。
1: 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当了老师，然后一直到2018年吧，16年，当了16年老师。
0: 16年的老师。
1: 对对对对，
0: 那王老师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就是人生中又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看着大家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凝聚了那么多的知识力量，然后以后要去社会上去展示自己了嘛，这个是祝大家就是平平安安，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篇、故事未完，将夜空铺满，风里的思念都与你有关，不想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明月错一半。

穿过汹涌人潮路漫漫，也不怕在人群中会走散，用时间做笔尖勾勒回忆诗篇，让思念蔓延。

0: 最近在网络上火的一首歌啊，它叫做《人生路漫漫》，对吧？哎，巧了，原唱竟然在现场，是谁呀、啊？
1: 哎呀，
0: 哎，
1: 哎呀，
0: 你看小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翻唱这首歌。
2: 对，
0: 从这个各行各业啊，这个各种职业，再到我们校园的同学也有翻唱的。我想知道这样一个讲人生故事的歌，有那么多人翻唱，你作为原唱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2: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首歌很好学，大家一学就会，可能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一学就会。那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也是在人生当中，人生路漫漫嘛。其实在你生活当中，爱情啊还有事业里，总有那么一个人去陪着你。当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感觉吧，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在翻唱。
0: 所以其实有作品被大家喜欢，传唱度很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能够从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获得一些治愈，回忆起自己的人生。

0: 你的音乐带给了我很多联想，刚才在这么投入的时候唱，你的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1: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在大学里，大家都是经过了高考，很多人都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人生的只有一次。到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回想，其实真正决定我人生道路，我的职业道路有很多个那一次。其实每一次都可以是那一次，但是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会在你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一个不起眼的瞬间给你回馈。
0: 我觉得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人生方法论，就可能机会会来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要有就这一次吧的冲劲儿和拼搏的感觉。而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人，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也脑海当中会想到曾经的老师，可能也是家人、同学或者是爱的人，可能这些经历和人正是我们不想说再见的原因吧。

0: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青葱岁月的校园时期，都有那么几首属于校园的经典 BGM。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好吧，我们每位嘉宾唱一首自己的校园的 BGM， 然后我们唱前两句，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接后面好不好？
1: OK， 我就唱一句，然后大家接，好吧？

0: 绿光啊。
1: 那秦昊来，
2: 我们那个80后听，
0: 我以为你唱上了呢，我以为你在唱，
2: 没有
3: 啊，你是80后啊，
2: 85后，爱的代价好。

0: 走。
1: 走吧，人生的挣扎。走吧，走吧，走吧。
0: 别走啊！
1: 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落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

0: 看得出来你们的校园生活都很丰富哈，
1: 都迫不及待的说拜拜，都是
0: 大家毕业晚会一定都更热闹哈。我觉得我们毕业那会儿这首歌也是非常流行的。我

希望大家从这个音乐当中获得一些力量哈、哎。即便是再见，我们也要更加勇敢、果敢的前行，期许着未来的收获，也期许着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开出花。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毛里求斯路易港一条唐人街，记载了一个家族四代人奋斗打拼故事。
1: 我父亲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0: 父辈坚守着中国文化的传承，时刻提醒自己。

0: 己的后代，不能忘记中国的根。
1: 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燕南昌平。
0: 儿子从不理解不接受，到爱上中国文化，中间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1: 到了上海就爱上上海了，就不想回去了。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情越重洋，心系故土。

0: 路易港是非洲岛国毛里求斯的首都。18世纪晚期就有华人从中国沿海地区到毛里求斯谋生。如今在这里生活着3万多名华侨华人。唐人街是路易港华人主要的聚集区。这天晚上，唐人街里很热闹，一场充满了中国味儿的聚餐正在准备着。
1: 现在我们在准备明天是那个音乐节，它会有几个点在几个商业的地方去开放的。我们也说我们那个唐人街要参与在里面。
0: 林海岩是毛里求斯唐人街基金会主席，让毛里求斯民众了解中国文化是他工作的一部分。这次音乐节，唐人街的舞龙队获得了表演机会。为了准备第二天的演出，林海岩特意召集了唐人街上的志愿者，在下班后进行排练。
2: 祝我们健康，
1: 干杯！
2: 干杯！
0: 聚餐虽然简单，但是聚餐之后的排练一点都不能马虎。夜晚的唐人街很安静，狭窄的街道成了他们的排练场地。为了不影响周围居民休息，没有安排锣鼓配合，志愿者们在教练的口令声中认真地练习着每一步的动作。当毛里求斯的本地民众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唐人街上的华人志愿者为了能够让观众欣赏到精彩的舞龙表演，一直排练到深夜。

0: 第二天一早，林海岩带领着舞龙队从唐人街出发。七条彩色的中国龙让毛里求斯的民众感觉到很新奇，人们纷纷驻足观看。舞龙队的到来无疑为这次市政厅举办的音乐节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东方色彩。
1: 好，这里是那个那个地方是很豪华的路，我们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们再走过来。在这里一路你看这有什么多人在欢迎在拍摄，都挺喜欢的，都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在办公室下来专门下来就会看那个舞龙，当地人很喜欢中国文化。
0: 舞龙队热情和专业的表演让毛里求斯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0: 像这样的活动，林海岩举办了很多场，无论是春节期间华人联欢会，还是传统节日期间的中国民乐表演，林海岩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让毛里求斯民众多了解一些中国文化，同时也让当地华侨华人记住自己的根。作为在毛里求斯出生的第四代华裔，林海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源自于家族传统的影响。100多年前，他的曾祖父林兴次从中国广东梅县前往毛里求斯谋生，通过辛苦打拼，从一名商铺里打杂的小伙计成为一名杂货店的老板，后来又开启了中药铺，成为鹿邑港唐人街有名的华商。林海岩的祖父林文玄子承父业，把杂货店和中药铺的生意越做越大，取名星光号，成为唐人街里大型商铺之一。1949年，林文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率先在唐人街的商铺二楼升起了毛里求斯第一面五星红旗。
1: 我父亲是林文玄，他是一个很爱国的华人。为什么他那么爱国呢？他主要是在国内也上过学，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回到毛里求斯。所以在1949年10月，在唐人街他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时候我大概有5岁吧。
0: 林文玄在青年时期回到中国读书，目睹了中国被列强欺压的状况，十分气愤，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不作为。因此回到毛里求斯之后，一直与当时的爱国团体华侨商报、新华学校等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华侨商报报道了很多关于新中国的文章，林文玄看了之后非常激动，决定要升起一面五星红旗来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认同和支持。他从报社那里得知了国旗的样式，就用家里的红布和黄布做了一面五星红旗。他希望在毛里求斯能与万里之外的祖国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1: 他就用我们那个晒每年晒那个腊肠的那个木杆子，绑上五星红旗，像做那个叫做皇家大道吧，那伸出去，所以斜斜的伸出去，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是我们新中国新生的那种象征。
0: 林文玄不仅带头在唐人街升起五星红旗，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自己商铺里专门开辟了一扇橱窗，把中国新闻社发来的新中国照片张贴出来，让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看到新中国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这些行为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子女。林最红初中毕业之后，他希望能够像父亲一样也回到中国读书。
1: 他看我待在家里面不愿意到那个外文学校去读书，他就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喜欢中文，我不喜欢学那个洋文，这样他就理解我。他说现在国内很困难了，没人回国了，你一个人你敢回去吗？那边很辛苦的，你吃的你能够吃这个苦吗？我说行，没问题，既然我自己想，我肯定我可以过这些关，所以他就把我送回国内去。那个时候是坐坐轮船，就荷兰的那种客货两栖的轮船，坐轮船到国内去的，而且一般就经过新加坡来到香港，香港下来以后坐坐火车进入，经过罗湖进入国内的。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我一个人。
1: 当时16岁的林醉宏就读的是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这所学校是由何香凝、廖承志

0: 啊，什么四季青公司啊，劳动什么都不懂，就要么就开放，要么就是收购什么东西，就是，所以我们在北京四年所有的寒暑假都是下乡劳动的。所以我们在通过那样的那个吃苦吧，但我们也是培养了我们那个一种比较坚强的性格，我们对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怕困难。那个时候谁要那老师叫我们也是一样，也是让我们好好的记住我们的祖国是在中国，我们这不过是侨居吧，我们在这里外面找生活找生存的条件，所以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那如果国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要帮助。
1: 读完了高中，林翠红考上了广州暨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毛里求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的生意。1978年，他的儿子林海岩出生，成为林家在毛里求斯的第四代华裔。林翠红希望儿子能够像自己一样，不忘自己的根，因此从小就不准李海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起一个英文名字。
2: 小的时候我自己的名字，我对自己的名字不骄傲，想改自己的名字，然后父母说这个故事很重要的，父亲说什么情况不能改名字，不能有别的那个，也因为别的人的名字，我从小长大到那个到去年，我的护照名字就是海岩南昌基，没有英文名字的。就是去年前年刚刚嫁了，我说明我四十五岁才加英文名，才加 Jean Paul 这个名字，这么多年也用了这个名字，但是不会改名字。所以我爸那时候一直说不允许改名字，护照是一辈子，中文名字是一辈子的。
1: 毛里求斯曾经是荷兰、法国、英国的殖民地，深受欧洲文化影响。林海岩虽然出生在华人家庭里，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并不高。中学毕业后，他没有像父亲一样回中国读书，而是去欧洲留学。在法国，林海岩度过了5年大学时光，并且获得了硕士学位。那时的林海岩在他的父亲看来就是一个外国人，生活习惯变了，中文水平也下降了。
0: 其实我的孩子已经不愿意讲中国话了，一提起中国的事情他们有抵触情绪，他们很反感，不要讲中国，不要讲家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很自然，一聊就聊中国嘛，对吧？我感觉这个抵触情绪，我说不，他很不行啊。那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可能会断了。
1: 儿子的表现让林翠红很着急，他觉得不能让自己的儿子忘掉中国的根，不能让自己家族传承了三代的传统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中断。他决定让林海岩重走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回中国读书学习，了解中国文化。
0: 我就哄他，我说那让你学点中国语言回来吧，他说我学他干嘛？我说反正机票是一年期的嘛，如果你不习惯，你随时可以回来，是吧？我说去试试看吧，他就不情不愿的就去了。这就是我们脑子里面，我们心中就始终不要让他们把这个根断了。
2: 那时候我刚刚5年在法国毕业出来，研究生毕业，但毛里求斯我第一个工作发展特别好，进了那个华人第二巨大的公司，然后一年内升职了3次，然后突然管了1000个人，那个这么好的工资，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公司，不可能离开的。然后我父亲觉得我越来越做就是不会说中文，不爱中国文化，太西方了，让我去一下中国，我还年轻，停一下去一下中国。我说怎么停啊，我刚刚毕业，研究生毕业，停，我这生活有多好， 甚至有多快，还让我停这种活动。

0: 那一年是2003年，当时李海岩受到西方媒体对中国歪曲报道的影响，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没有必要回去。但是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不忍心让父亲难过，所以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建议，答应回中国看看。不过他只打算在中国住几天就走。
1: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的行李箱有多少？三分之二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想不出来，每个人会说我带了方便面，或者我带了衣服，或者我带了那个罐头。三分之二我的行李箱是餐巾纸巾，因为人家跟我说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我要转那个门，我不小心下面都是扁扁的，你挖一个洞去扁扁是这样的，中国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去那边你找不到水的，你大便的时候你要去找水，你很不方便的。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2003年9月，林海岩来到了上海。当他坐上出租车，行驶在上海街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想象的中国和眼前真实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世界。街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派繁华的大都市景象。这一幕彻底击碎了他对中国的偏见。
1: 到了上海的时候，我拿我的机票，我看师傅说，这个是上海吗？这里吗？是上海。我看了上海这么多高楼，我说，那么为什么他们这样跟我讲啊？
0: 林海岩一到上海就喜欢上了这里，原本只计划住3天，结果一下子就住了15年，而且前3年一次毛里求斯也没有回去过。他在上海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为了适应在上海的生活，他先在一所语言学校学习了2年中文，后来通过亲戚的介绍，在上海一家电视机设备工厂做销售工作。熟练掌握中文、法文和英文的他，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如鱼得水，工作也受到公司的认可。渐渐的，他不满足给别人打工，选择在上海创业。
1: 你去一下中国，你会看见中国人会爱你的，就不想回去了。2010年有自己的公司、自己的酒吧、自己的画廊，然后没有想回国的，就想那边结婚，那边一辈子生活。
0: 在上海生活期间，林海岩偶尔回毛里求斯探亲，他的父亲经常会带他回到唐人街的老房子，回忆过去的故事。林家的老房子处在唐人街核心位置，红色的屋顶和黄色的围墙与五星红旗的配色一样，向过往的行人默默诉说着对中国的思念。
2: 那我父母亲结婚的时候用的那柜子，
3: 那时候
2: 结婚的，对，就我在搞重新翻新的时候就把它翻新了一下。
0: 林海岩记得自己小时候，唐人街非常繁华热闹，周围的店铺很兴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唐人街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从那之后这里变得越来越破败，而且随着很多年轻华人搬离唐人街，往日繁华的街道开始逐渐走向衰落。当时的林海岩并没有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可以为唐人街做点事情。
1: 2017年或者2018年，然后我的命就突然改变，我有个小梦想了，然后觉得毛里求斯在叫我，然后我要回国帮华人或者帮国家做点东西。
0: 让林海岩下定决心回到毛里求斯的还有他父亲的原因。2017年，毛里求斯著名

0: 名的华文报纸《劲报》面临停刊。得知消息后，林醉鸿决定出资接手报社的管理，并对内容和发行进行大胆改版，增加报道中国的消息，同时开通网络电子版，让毛里求斯华侨华人能够更便捷地了解中国。接手《劲报》的举动，让李海岩看到了父亲传承中华文化那份责任，也让他觉得自己应该向父亲学习，作为一名华人，无论走到哪里，不能忘记自己的根。2018年，林海岩在毛里求斯成立了唐人街基金会，目的是集合当地华侨华人的力量，保护和复兴唐人街，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让唐人街再现昔日的热闹景象。
1: 2018唐人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鬼城，我们在很多人在外面就叫一个鬼城，鬼城几个里面三个点，黑乎乎不安全，垃圾有很多，餐厅有很多垃圾，然后收垃圾的公司不是每天过来，然后第三个那个很多房子各个商店没有，就是老了，但是没有人维修，这三个点会让全部对唐人街没有自信。正因为过来的时候我做了这么多，第一个东西去做，去每个地方每个墙都是我们来刷墙，就是刷新给大家有眼睛，给的每个地方有颜色有新的时候会给的有变化有未来，有点这个感觉。
0: 因为有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李海岩了解网络科技巨大的传播力，因此将网络上流行的中国元素带到唐人街，又结合科技手段，让唐人街成为了毛里求斯的旅游打卡圣地。
1: 龙有龙的力量，金色的龙，龙的传闻。我们毕竟我们是华文，我们相信龙的传闻。
0: 如今每天有数百名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唐人街旅游，用手机拍下这些墙壁上的绘画，上传到网络。这一切不仅让游客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也给当地的旅游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1: 我从上海引进四个有名的画家开始做，然后大家会稍微让步看，让步看一下这个画是怎么样的效果。然后2019也是有困难的，2020年的时候才开始变红了，也用了2年，然后也用了4年，就是2022年，很多旅游客开始来，用了4年才唐人街变红。每个东西也需要时间的，不是马上，那时候年轻比较急，马上的梦想想歪一点、重一点，会觉得会有效果，没有，是需要在时间上面的。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除了振兴唐人街，林海岩还计划筹建一个华人博物馆，收集当地的华侨华人历史，让毛里求斯的民众了解华人在这里的移民史，让华人群体了解自己的根。前不久，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有一处遗迹，上面有最早一批华人到达毛里求斯的记录。 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刻带着朋友开始

0: 在路易港四处寻找这个遗迹。
1: 应该就在那边，看见有个石头。去看一下那边有个地标，那边去那个有一个大的树的下面。
0: 经过两天的寻找，林海岩跑遍了路易港周边的海滩，但是仍然一无所获。
1: 这个大的不像，因为这个是很西方的，因为这个照片他们发给我的时候，他在那边是个海滩的。
0: 虽然难免失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知道这些遗迹对于记录和传承华人在毛里求斯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他以后还会继续寻找下去。
1: 应该开心有这么多的历史，大家都不懂的自己的历史，大家也不记得自己的历史，我觉得挺可悲啊。如果有个东西立起来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历史的点，我们只能找更远。
0: 如今林海岩利用自己在中国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建起了两国民间交往的桥梁。他邀请上海电影人在毛里求斯举办了毛里求斯上海电影周活动，还为许多中国公司到毛里求斯招商投资提供帮助。未来他希望更多的毛里求斯民众能够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成为当地的时尚。
1: 我可以很骄傲地说，那时候我们最大的优点是全民的力量帮我们发扬中国文化。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如果更多人更喜欢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的骄傲。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2: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0000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三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过什么？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

0: 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他们的伟大并不抽象。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通道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办。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3万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他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3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1: 当年这些女红军，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所以他这么做得很好的。19个晚上，3万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0: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10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县220多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

0: 些关于女红军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红。两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胡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两次。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向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头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1: 那时候红军正在呢，这古井已经有了，已经有了，那红军正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啊，都拿桶到这里挑，都是这样舀的。
0: 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洞寨，1934年12月10日，红军到了官团洞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洞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
1: 但心里呢，还是烧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全部到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操锣正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受灾的每家发放3个银元。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他就过来，就把身上经常背的、经常盖的一床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啊，那女红军呢，她就说：“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啊，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
0: 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
1: 这个有个门啊，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他就珍藏在罗皮下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他不仅摸我们去摸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大概就这个地方了，把那棉被当成宝了，一是修长，一是解放了，到61年呢，他才捐给国家。
0: 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

0: 那么这床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1: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姓周的周月华可能是，应该也是，因为他戴副眼镜嘛，啊，是不是？啊，他说还有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哎，女红军，还有几个个子很小的，但比较高瘦的，哎，这些红军呢、啊，从他老百姓啊描述的形体，我们判定应该是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妇女队的女红军。
0: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他确实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12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2: 一直以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直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8岁、10岁、11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0: 一床被子，三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侗族的芦声。循着声音走过去，我在寨子门前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叫杨秀狗。红军当年行军正好从他太爷爷家门前经过。
3: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是从这条路上来的，看到我们的杨太爷家那个小女孩嘛，穿着单薄嘛，又打到光脚，女战士就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红军就觉得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他自己就才穿上了自己的那个破草鞋，就追着部队这样走了。
0: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8、9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4、5天穿坏一双，还有的一天一双也走不到宿营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3: 爷爷被我太爷爷他们到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留下来。
0: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得越久，它所承载的情感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奈奈就是好，红军奈抵得上千言万语。

0: 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金兀洲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杉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1: 1934年12月，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红军是坏人，他就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二伯、三伯、啊、都往山里面跑。那么红军来看我奶奶呢，我奶奶呢，那肚子很大，都要怀起我爸爸，都要生了，是吧？搞得红军就把我爸爸生下来，让红军拿一件棉衣把我爸爸包，就送回家去。
0: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躲在山上的草棚里，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她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她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0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有些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但就是这样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12月的通道，山里风大，他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2: 这个吴景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景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种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0: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景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景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

0: 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1: 这个碑是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就是对共产党是恩怨深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
2: 其恩其情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0: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的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可能不只是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她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的记忆，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都没有留下全名，但我突然觉得名字也许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故事听起来都很小，但他们留在了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里，一个人的一生里，90多年，三代人还在讲。
3: 留下这些故事啊，虽然我们看来，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它的伟大，看到了它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0: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容的。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以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旁插掖丑，你看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1: 2004年，一个重大项目正在物色人选，复制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丝翼扇冠。金丝翼扇冠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工艺精湛，价值连城，其使用的是花丝镶嵌工艺。为了确保复制的准确性，项目组决定寻找一位技艺高超的工艺大师。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最终找到了花丝镶嵌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花丝镶嵌工艺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与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宫毯、京绣，并称燕京八绝。彩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缀翠，视为一绝。花丝镶嵌的作品是以金银铜丝为原料，结合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等技法，最后再镶嵌宝石、珍珠等制作而成。2000多年来，花丝镶嵌工艺一直被宫廷御用，一件花丝镶嵌作品往往会涉及花丝、镶嵌、錾刻、烧蓝、点翠等技艺，是多种传统金属加工工艺的结合。明朝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清朝乾隆皇帝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代表作，堪称无价之宝。正是由于这两朝皇帝的喜爱，花丝镶嵌的工艺也在这一阶段达到了高峰。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0: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啊，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1: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啊，这个华丽啊，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啊，非常的华贵啊，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1: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0: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改行了，就不干这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1: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

0: 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1: 那时候可惨了，就三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啊，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啊，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0: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这次复制金丝翼扇棺的机会。
1: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就是清宫照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
2: 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啊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0: 金丝翼扇棺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棺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1: 500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对吧？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的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0: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1: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庆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0: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地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1: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的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啊，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啊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哎，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折过，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0: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1: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

0: 又重新开始编。
1: 在金丝翼扇官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锭金冠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龙鳞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0: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沫儿，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了。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的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1: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官的文物复制工作。
0: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得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

0: 看着就堵得很。
1: 你小子有长进啊！吃你们吃你们的。
2: 来，老大。
1: 喝。有意思啊！
2: 有意思。来，
1: 你们喜欢听吗？
2: 喜欢。
1: 行，我今天让你们开心一下。来，
2: 拿杯子来。来，老大。
1: 好。
3: 关经理，你喝多了。
4: 今天不许休想。
1: 有没有？
5: 有
1: 有
5: 有。干什么呢？
1: 我有事。
5: 你三个。
2: 王经理，王经理。
1: 小冯同志。
5: 干什么呢？
2: 没干什么。
5: 枫桥派出所民警，我是枫桥。
2: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5: 没干什么，我看他揪他脖领子了。
2: 哎呀，误会误会，跟他开玩笑，开玩笑。
5: 你们在开玩笑是吗？开玩笑，哎，你们在干什么呀？
2: 这不是我们那个物业搞的团建，玩了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跟老板都是朋友。
5: 那地上这些碎玻璃碴子怎么回事？
2: 这不是王经理一时高兴摔几个杯子助助兴。你问老板，我们都是熟人，是不是？老板都是老朋友了，是不是？都是好朋友，是不是？
6: 是，都是熟人了，不会打架，不会打架。
2: 摔几个杯子，一会儿我赔啊，我们一定赔。
1: 小冯同志，
2: 哎，王经理，走走走。
1: 哎呀，我喝一杯。
2: 喝什么喝呀？跟谁喝？走了。
1: 喝。
5: 等等。
2: 哎，警察同志，
7: 喝酒了，回去的时候别自己开车，叫个代驾。
2: 好，得了，你放心啊，喝酒不开车，一定记着。嗨，走了走了走了。
1: 小冯同志，喝一杯。
2: 走了走了，感情好啊。
1: 我陪他喝一杯。
2: 好啊。
5: 真没事吗？
6: 真没事，真没事。服务员，快进来收拾一下。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8: 把他弄走。
2: 走。
8: 他把什么人都往里放，
2: 快走！
8: 他以那穷酸样，再让我看见你，老子卸你条腿！
9: 永芳哥，你听我说。
8: 走了。
10: 没什么事儿。楠楠同志一大早就来巡逻呀？
8: 啊，我过来办点事儿。啊，这看着面生啊，不是本小区的吧？
10: 他不是，他是来我们小区收垃圾的，对吧？我都跟他说过好几次了，我们小区的垃圾有专人负责，不给捡。你看，他还非要溜进，是让保安给逮住，正要让他走呢。
8: 捡垃圾的，啊？
10: 问你话呢。
9: 是是，我再也不来了。
10: 走走走。
8: 这看着不像啊。
10: 这还不是咱枫桥的生活水平高吗？现在捡垃圾的有钱着呢。
8: 行，那你们忙着啊，我先走了。
10: 哎，张警官您慢走。嗯。
5: 是吧，吃完豆腐。
11: 哎，小房啊。
12: 嗯。
11: 你有没有觉得这桂枫小区有些蹊

0: 师傅，我真打算跟你说这事儿呢。
1: 你那边什么情况？
0: 昨天我不是去了一趟谢叔的家吗？嗯，对吧？他还是一口咬定说物业跟商家乱收费。我一直觉得说谢叔你是不是看错了，或者中间有什么误会？嗯，但我昨天回来的时候，路过一家饭店，我发现这个汪经理有点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劲啊？
0: 是不是你想啊，咱俩平常跟汪经理大呼小叫？
1: 嗯。
0: 他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很亲切，很好，很好说话，很随和。说话的时候还笑眯眯的，你说是吧？嗯。但我昨天回来路过饭店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揪着饭店老板的衣领子，那样子简直变了个人。虽然双方都说是喝酒喝多了，是个误会，但我总觉得这汪经理不对劲。
1: 我今天遇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
0: 嗯。
1: 我看见有一个男的到贵丰小区去收垃圾，被汪经理还有两个保安给赶出来了。
0: 可是这男的衣着我看上去，他不像是个收垃圾的。师傅，你刚刚说是被汪经理赶出来的。这个汪经理身上一定有问题。贵丰小区，也许没有他表面上那么干净。有可能。
2: 贵丰小区报的案，
3: 过去。
2: 你都躲到大岁数了，你不害臊？学人嫖娼是吗？你也不能远一点的逃啊！在家门口算怎么回事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会搞女人是不是？
4: 你胡说什么、啊？在这？
2: 你敢嫖女人，怎么不敢承认啊？你就是个鳖孙子！
5: 够了，闹够了没有？
6: 都别看了，都别看了，算了吧，算了吧。
2: 你说你吹什么牛？你说谁疯吧？
6: 你说谁呀？
2: 你说谁呀？
6: 别说谁呀！
2: 啊，警察同志，你们来的正好，我跟你们说啊，黄雪红她嫖娼。
7: 他甚至居委会一个干部，在家门口嫖娼，他这是作风上的问题，你们把他给抓了，把他抓了！
8: 你还得胡说！
7: 你有病！不能动手！
8: 不能动手！
7: 你打我？是，我是有病，我都算是被你给逼的，我跟了你过大半辈子，你就想去嫖女人？ 这是我看见了，我看不见的时候，还不知道比嫖娼多少个女人呢！
8: 你给瞅出来！行行行，消了啊！你！怎么了？
9: 先回屋里，
8: 先回屋里，
9: 先回屋里，
8: 先回屋里，
9: 先回屋里，
8: 来来来来来，
9: 先回屋里，
8: 先回屋里，
9: 来来来来来，
8: 坐那，坐那，坐坐坐坐。别激动啊，先坐下来，来。
9: 慢慢说，慢慢说。
8: 张警官，别听他婆娘乱说话。 我这身份呢，怎么可能去嫖娼呢？是吗？啊，黄主任，我们是接到有人报警，说你们夫妻俩在家里打架，我们才过来的。一般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是能当场协调就当场协调。可要是涉及到嫖娼的话，那这问题就严重了。
9: 啊，没有，都是这婆娘乱吃醋，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小心眼儿，嫉妒心强，只要有女人跟我说话呀。
8: 他就疑神疑鬼的，总说我跟人家有一腿。哎，今天这事儿就是个乌龙。
9: 好，那既然是误会，双方就应该冷静下来，都坐下来，把话说开了，不就没事了吗？
8: 是这样的，以前啊，我都让着他，今天他没完没了了，把我说急了，才吵起来的，都是个误会啊。
9: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动手打人，
8: 你这一动手打人，问题就升级了。
9: 也影响你们夫妻间的感情啊！都听您的，给你们添麻烦了，真不好意思。我们倒没什么啊，只要你们夫妻俩的矛盾解决了，那我妹就放心了。啊，
8: 那我们既然都已经来了，不行，帮你给嫂子说说好话。
9: 哎，不用不用，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的了。耽误你们这么长时间，我这娘们儿啊，嗨，就那个怪脾气，一吵架嗓门大的要命。
0: 等我回去，劝劝他啊，就没事了。
9: 那行，那你们没事了，那我们就走了啊。记住，不能再吵了。
0: 师傅，我觉得黄雪龙肯定是有所隐瞒，他看上去很心虚。<笑>
9: 你也看出来了，说说你的想法。
0: 他老婆张云反复提到他在家门口嫖娼，而且。 他虽然一直在否认，但我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而且，金锁之前一直叮嘱我们，让我们找到明。

0: 面下的黑恶势力组织，我觉得稳妥起见，应该将整个桂峰小区都排查一遍。
1: 小黄，考虑得很周全啊。除了今天发生的事儿呢，最近围绕着桂峰小区出现太多蹊跷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觉着咱们还应该低调一点，时刻保持警惕，多留心啊！一旦发现证据，立刻向所里汇报。
2: 明白。
3: 进来，
4: 王哥，
2: 有事儿啊？
4: 牛皮糖好像发现刘警长了，
3: 他不是一直盯着物业吗？怎么跑刘营那儿去了？
2: 也许是最近人多，引起了他的注意。哎，这个老不死的，
3: 。这个信逢的警察也在注意我们，这一两天的，我老看见他在附近转悠。唉，看来得想个办法了。
5: 下来吧。
6: 没事吧？没有，我头晕。没事吧？你们这谁打人了？我打的。
7: 刘颖，
6: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我作证啊。
6: 行，这样，你们都先进来吧。啊，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谢叔啊，进来吧。来这边来。
7: 你能把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吗？哎呀，我喘不过气儿。楠楠同志，你知道啊，这大爷一直在找我们物业的麻烦。今晚上我们巡夜的时候，又看见他在那儿鬼鬼祟祟的。我刚把他请到物业，他是什么没说，直接把我给打了一顿。哎呦，我到现在还懵着呢。
8: 楠楠同志，这次无论如何你得把他抓起来，你得给我做主啊！先别着急啊，我打了，是不是啊？我也这个，确确实实，你也知道我脾气不好，但是因为什么打的，我得说清楚。这段时间，这个小区出现很多怪事儿，经常有一些生面孔。 莫名其妙的来到这个小区的门口，都不是这个小区的居民，专门在这个小区门口那个理发店晃来晃去。你要不信，你查查理发店门口监控。
9: 理发店的监控我看过，你说的这段时间它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我去物业办事儿。 我刚好看到这牛皮糖一脚就把他踹翻在地了。哎，对了，警察同志，我还要给你举报个事情。这个牛皮糖大晚上到我店里头，不剪发不洗头，哎，神神秘秘的走来走去的。先生。 您剪发吗，先生？你洗发吗？他问我，你们这儿有没有特殊服务？ 你说我们这小店光明正大的理发店，怎么会有那种服务呢？是不是？
8: 我告诉你啊，我每次去监视的时候，都有保安来撵我。

0: 牛皮糖，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1: 我告诉你，
2: 你看着没有？那几个生面孔，一看就不是咱小区的，都不是什么好人。看着没有？
0: 还不是好人？这鬼是归您管的，赶紧回去吧你！没事就捣乱。牛皮糖，在这看什么呢？别老在这看。
3: 看一次，
2: 他撵我一次，撵了我好几次。
3: 我就心想，他们怎么知道？
2: 肯定啊，是他们从监控里发现我在监视理发店。你再查查物业的这个监控。
1: 物业的监控我们也看了，上面只有你站在刘英理发店门口，还有中间你绕着摄像头走的那段，其他的也是什么都没有。
2: 这就是他们做的手脚啊。那天我确确实实上刘英理发店去了，我刚到门口就出了两个特别妖艳的女孩子，穿的啥样我就不说了啊。进去之后呢，就那个叫刘英的，哎呀，露个大腿在屋里头，开始问我剪头吗，洗头吗，后来他要给我服务。
4: 哥，需要什么特殊服务吗？
5: 先生，你来错地儿了，这可没有你需要的服务。
2: 我傻呀？啊，我不知道服务是啥意思，我赶快就走了。走了，这回我知道了，我就下狠心，我一定要抓住这他们的现行。我又选择了一个地方，我绕着这个镜头，结果这帮小子又发现了，带着两个保安，这个给我整到物业去了。他不承认，那我不来气吗？来气我就揍他。完，他就让保安把我绑到这儿来了。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2: 你可以调查。
6: 怪不得这么神秘呢，那是搞色情服务呢，这是啊！哎，
2: 干啥？抢劫？你不抢啊？
0: 别动！
2: 干啥？
0: 别动！
7: 带走，
0: 走了。
1: 这段时间，你千万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了，否则会影响到我们去调查。我请你相信我，冯强。相信我们枫桥派出所。
2: 行。
1: 师傅，刘莹跟你说的和谢叔跟我说的根本对不上。以我对谢叔的了解，我敢保证他没有骗我。设想啊，倘若说谢叔说的是真的，刘莹的理发店里真的隐藏了一个卖淫窝点，给他提供保护伞的很有可能就是汪波的这帮黑恶势力。你说他俩会不会是一拨人？
8: 谢叔现在跟你说的这些啊，空口无凭，我们必须得拿出有效的证据来。

0: 把这个给我放大。哎，王经理，您看啊，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0: 我们肯定是被人盯上了。您看刘姐那边的声音。
1: 先不用做了，停一段时间。
0: 好，那我们的事。

0: 收入可就没有进账了？
1: 怎么没有？从那些商务身上想办法。
2: 这个月不是收过了吗？
1: 你是不是傻呀？我们是物业，怎么操作还用我教你吗？动动你那脑子。
0: 我马上就去。
3: 警察同志啊，我们楼上住了一个做烧烤的，整天半夜三更才回来啊，然后还把辣油弄了一地啊。我说了他很多次了，他都不听的，真是烦死了。
4: 跟物业反映了吗？
3: 反映过了，物业也派人来看了，可是他死活也不承认说是他搞的，非说是人家搞的。
4: 哪个小区啊？几单元？我叫人去处理一下。
3: 我们是桂峰小区，10栋8楼的。
4: 桂峰小区，那是楠楠的管辖区啊。嗯，小刘给楠楠打电话，让他过去看一看。
5: 好嘞。啊，
4: 我们已经安排人了啊。
5: 谢谢警察。啊，
4: 没事。啊，
5: 桂峰小区。
4: 请问，
5: 哎，你怎么来了？啊，
6: 你老没时间吃饭，来，趁这会儿没人啊，赶紧把饭吃了。
5: 你做的？
6: 还有，
7: 丁大哥来了。哎，张姐，你俩有情况？
4: 少贫了，这是你的，给。
7: 还有我的，谢谢丁大哥。啊、
8: 张姐，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
4: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来来来，这是我未婚夫丁博，刘小丹你认识啊？
7: 等一下，
3: 未婚夫啊？你俩啥时候在一块的？
4: 医院那天拿检测报告的时候啊，我们准备明年结婚了，然后具体时间再单独通知你。
3: 这就定下来了？嗯，你俩也太快了吧？
4: 看好了就定下来呗。这还要什么过程啊？
3: 不愧是我钟姐，你们谈着谈着，我去一边吃去，我不碍事儿啊。哎，
6: 别！哎呀，
4: 行了，你就在这吃吧。
6: 就在这吃啊！来
4: 来。哟，小丹啊，啊，咱俩轮流吃，你先吃啊。哎，来，
3: 好。
6: 你们忙着，我先走了啊。
4: 哎，下班。你有什么事情？
3: 你看看，就他。这是他弄的？
9: 不是我弄的，我每天就是卖烧烤从这儿路过，那每天倒垃圾的人那么多，你凭什么就说是我弄的呀？
3: 这不是你是谁呀、啊？这小区就你一个人卖烧烤，我还没有投诉你半夜回来扰民呢。
9: 谁家都有辣油，你凭什么说是我的呀？这不是我弄的，这不是我干的。
10: 行，这件事啊也好处理，
11: 咱们到物业看一下监控就行了。啊，哎呀，
9: 这不是我干的。
3: 走，我们到物业去看看，走。
9: 这个是我不小心弄的，我下次注意。
10: 你那烧烤店不是在商业区吗？这辣油怎么弄到小区楼底下来了？
9: 我上次退租了。
10: 好好的生意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9: 那物业摊位管理费太高了，我交不起啊，我就自己出去摆摊了。
11: 物业不是有统一收费标准吗？
9: 那是以前，后来就开始乱收费了，一下说要统一安那什么卷帘门，一下要统一搞那个什么防盗器，就连那个门锁都得统一安装。我就卖个烧烤，辛辛苦苦赚点辛苦钱，我还得养家，还得养孩子呢。你说他们这么一弄，我这一个月还剩什么钱呢？我不愿意买，就说我破坏市容市貌。后来我就不干了。
10: 收费单据你有吗？
9: 没有，他们没给我。
10: 行，这事儿我会查清楚的。但至于你这个烧烤摊啊，
9: 您别烧我车行吗？我保证，我下次我再也不这么干了，我马上就把地擦干净，行吗？
10: 您看这样行吗？
3: 行吧，这个保护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他做生意也挺不容易的。
10: 是，那咱们就先这么办，注意垃圾分类。啊，
9: 记住了。
12: 师傅，刘莹那儿我去看了，除了刘莹之外就两个丫头。后院我也检查过了，紧巴巴的一个小宿舍，最多就挤俩人，更别说提做生意了。
13: 刘莹这个理发店呀，表面上没有问题，可实际上确实有些古怪。
14: 最近我接到不少投诉电话，反映这个物业呀有强迫收费和乱收费的现象，具体情况咱们还得进一步调查。
12: 师傅，

0: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不引起流莹的注意。
1: 你说说看。
2: 你想让市治安大队的同志协助你们？
1: 是。我跟小峰的行动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不能再直接露面。如果治安大队的同志出面，也许能瞒过他们。
3: 你能确定那个美容美发店有问题吗？
1: 小峰的直觉不会有错，我相信他。
4: 伙子，别激动啊！先把刀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5: 快，警察来了，咱把刀放下。不管怎么样，他也是你爸。
4: 把刀放下。
6: 大朋友吗？大头子也是死守他有小木吗？大家想接你们吗？
4: 把刀放下。
7: 哎，快，警察同志，都是自家人的事，你看，就碰了点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5: 听话，把刀放下，快。
1: 你把小伙子带别的屋，先回避一下。
5: 警察同志，
1: 哎，没事，没事啊，没事。你那手怎么样？打120了吗？
7: 没事，就破了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1: 啊，那这样，你先帮他包扎一下，我和你儿子单独聊聊。
5: 谢谢。
1: 你已经成年了，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了。你为什么拿刀捅你父亲啊？
6: 大活该！他在外边吃喝嫖赌，辜负我吗？他就是个人渣。
1: 那也不能动刀子呀。你这一刀下去，要真把你父亲给捅了怎么办？这个后果你考虑过吗？你进去了，你让你妈妈怎么办
6: 啊？那他就该欺负我妈妈。
1: 你可以向我们派出所求助，也可以向枫桥大妈求助，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帮助你的。但是你记住了，遇事不能冲动，啊！凡事要多想想你妈妈，多想想你自己，好不好？
5: 我儿子不是故意的，这是我们自家的事，我们自己解决可以吗？
1: 你也感到庆幸，这一次呢，没有造成悲剧性的后果。刚才我已经跟你儿子谈过了，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一时冲动血气方刚我们可以理解，但你这个做母亲的是不是应该替孩子想一想啊？
5: 我当然替他着想了。
1: 他说他父亲在外边吃喝嫖赌，他是为了替你出头才和他父亲动刀子的。
5: 他弄错了，我们只是普通吵架。
1: 你说这是普通吵架，那以后呢？他和他父亲再吵起来怎么办？他会不会替你出头，再和他父亲动刀子？你忍心让你的儿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什么都不做吗？
5: 我也不想这样啊。黄雪龙以前在村里的时候是很本分的，就从到这以后就变坏了。他出去嫖，出去赌，被我抓了好几次。可是为了孩子，为了家，我又该怎么办呢？
1: 就是为了孩子，你才应该把这些都说出来。赌博和嫖娼是违法犯罪行为，你只有把事实真相都告诉我们，才能真正的挽救这个家。多好的小伙子呀，别伤了他的心啊。
5: 行，我把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物业中心的王波在我们小区开了一个地下赌场，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专门接待外地的客人。他不但买通了村委会的一些人，而且还把自己的人都拉来这儿做保安，就是想把生意做好。就从他们搅和到一块儿，黄雪龙就染上了赌博和嫖妓的毛病。
1: 那个地下赌场在哪儿？
5: 哦，这个我不知道。他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是瞒着我的。哦，对了，在刘莹的理发店门口，我见过他一次。

0: 透过那理发店，不像是能藏人的地儿啊。
1: 好，我知道啊。关于你儿子的问题呢，我们会按法律规定处理的。
0: 啊，你想把我儿子怎么样？
1: 你放心，不会有事的。啊。我要带你回去问些话。
2: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吗？
1: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最好主动跟我们走一趟。
2: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去。
1: 收受物业贿赂就够你喝一壶的了，还是你以为不告诉我们地下赌场在哪儿，我们就找不到了？我劝你还是主动配合，走吧。

0: 这个赌场就在桂峰小区旁边刘英理发店的密室里。
1: 刘英呢？
0: 就在理发店里面。听说刘英跟物业经理汪波是情人关系，这个赌场就是汪波搞的，里面看场子的就是物业的保安。

这放心吧，安全。

0: 自己玩，浩哥啊！
1: 好嘞，好嘞，
2: 没事接我啊！
1: 好嘞，辛苦了，哥哥。
3: 海哥在呢。
4: 哎，哥，你来了。
1: 哎，好，请你慢慢玩。

0: 哎呦，来了啊！刘哥在的，哟，这个好，赢了赢了赢了！那汪波去了吗？
1: 没看到。听汪波的手下说，他很少露面。不过汪波这个人很迷信，每逢阴历逢五的日子，都会进去玩两把。
2: 说是他的大吉日。
3: 谢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除了马浩提供的信息以外，黄雪龙那边也招了。刘莹这个美容美发店就是他们赌场的秘密入口，而他们的这个窝点就藏在后院的地下室。把地下室当做赌窝赢窝，亏他们想得出来。
4: 哎，你没有打草惊蛇吧？
5: 应该不会，啊，我们带走黄雪龙是打着他们父子俩打架劝和的借口，汪波现在只知道我跟小冯在调查这个物业乱收费的事儿，要不然他们也不敢顶风作案，让马浩给混进去。
4: 好极了，这个汪波有社会背景，现在我们也拿到他开设赌场和组织卖淫嫖娼的证据。明天是阴历八月初五，根据马浩的消息。 汪波一定会出现，那我们就趁着这个时机，给他们一网打尽。

0: 报告，怎么样？家里边没事了吧？白起这糟心事儿，男人嘛，出来玩很正常嘛。这个小兔崽子竟然对我动刀子，这也不是亲生的，我才懒得理他呢。
1: 呵，你这儿子确实够混的啊，亲爹敢下这么重的手，哼，有股子狠劲儿。
0: 哎，白提了，
1: 你来这儿，家里人都知道了吧？
0: 不知道，哪能让他们知道呢？你就放心吧。行，
1: 今晚上我给你消消晦气。

0: 目标进去了。哎，看呐！行啊，老黄，惹了这晦气，赌场上的得意来了啊！
1: 哎，你们赢多少？
0: 怎么着？有事儿啊？11点半我到回去。
1: 那不行，
0: 赢了钱就想走啊？谁同意？
2: 老黄是被老包来的下铺胆了，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3: 礼物可有两个妹妹等着你呢。下次，下什么次？我说的，那玩两把啊。
0: 行，那就玩两把啊。
3: 刚才继续。哟，哎，
2: 等我回来啊！
3: 哎呀，甭管他，懒驴上磨屎尿多，我们玩我们的
2: 啊。来，嗯。

0: 我已经安全了，
1: 你们可以进来了。
2: 谢总，完全安全了。
3: 哎，张远，你现在过去。
2: 王经理，黄雪龙老婆在理发店门口闹事。
4: 你们来帮忙。
5: 谁啊？
6: 老黄，
5: 你老婆怎么来了？
6: 她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5: 来了几个人？
2: 一个人。怎么办？要不跟她走？
6: 这不是刘姐的店吗？你让刘姐把她弄走。
5: 行，你先让刘莹去应付她。
2: 是。
5: 老黄，你给我听着啊！真要出什么乱子，我有你好看的。
6: 哎呀，你放心吧，没有事。
7: 你给我出来！我在里面干什么回事啊？开门！
8: 喊什么？你喊什么？
7: 我找我老公。
8: 哼，可笑。你老公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7: 黄雪龙就在你这儿。黄雪龙，你给我出来！
8: 我说他不在，
7: 就在这儿。你给我让开，让开！
8: 他不在，
7: 你给我让开！
9: 行动，行动，行动！
2: 王哥，怎么了？
5: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2: 警察来了。
4: 怎么了，王哥？
5: 没事，你们弯你们的。

0: 起来吧。
1: 别动！别动！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3: 少峰同志，轻点！啊，误会呀！为什么抓我呀？
4: 带走。
5: 老实交代吧，
6: 我人就在这儿啊，你让我交代什么？
5: 刘英是你的情妇吧？对吧？赌场的实际控制人是你吧？没错吧？交代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啊？给你个宽大的机会你不要啊？不交代没关系啊，凭着这些证据一样定你的罪。
6: 我交代，我配合。
5: 几个人？
6: 我刘莹还有三个保安，两个拉客的，都在这儿。
5: 怎么分的工？
6: 赌场我管，刘莹负责找人提供服务。
5: 黄雪龙和村委会在你们这个组织充当什么角色？
6: 他们都是被我收买的，接触不到核心生意。
5: 还有一个问题，刘英说牛皮糖去你们那儿要求提供什么色情服务，有这事儿吗？
6: 压根儿就没这事儿，那老东西啊特别爱管闲事儿，我是怕他坏事儿，就让刘英演了一场戏。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你们这啊，玩的太小了，
2: 要不玩两把？
1: 反正这里面也没什么外人。
3: 这牛建设出来之后就没有再赌过吧？
4: 赌是不赌了，改行了，改向我举报了。
5: 他有非常频繁的转账记录，转账时间都在晚上11点到2点之间。
4: 你整夜的不睡觉忙活，100、200的进出不断，怎么回事？
1: 我是在手机上赌的，我想举报他们，赚点奖金。

0: 叔，我冯强。你谁？冯强。你又来干啥？叔，你清白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清白了。那他们呢？刘莹、汪波都悉数落网了，他们也承认。 是故意栽赃陷害的你，就怕你发现他们有个地下赌场。
1: 不是，你说这话都真的啊？
0: 真的，你不仅清白了，你还立功了呢。这街坊邻居，大家伙儿都知道了。

0: 说。
1: 向您汇报一下，
2: 枫桥派出所啊，接到群众举报，这次刚刚处理了一个黑物业。在这次行动当中啊，有个叫冯强的小伙子，
1: 表现得很不错。他呀，跟群众的关系打得非常好。
2: 这次行动当中出了不少的力呢。
3: 嗯，枫桥是个好地方。每次听到枫桥的消息，我都很高兴。嗯，枫桥的发展啊，离不开当地的群众和年轻人。景为民把他的创新理念跟枫桥的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为枫桥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4: 每个村建三个群。
5: 没错，党员群、村民群、两委干部群。
0: 然后呢？
5: 另外，我们的社区民警可兼任村支部的副书记，参加每个月的村庆大会，以此来达到洞悉村庆的目的，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4: 听起来不错啊，可以随时掌握村民的情况，他们有问题呢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把警务机制变得简单又有效率。
5: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贯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念，要尽量帮助有困难的人民群众。当然，微信群建立以后，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会变得更忙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3: 警务民上任两年，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跟团队和百姓磨合得很好。
1: 嗯，
3: 我相信，在他。

0: 领导之下，
1: 枫桥经验一定会在新时代啊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2: 是的，在接下来的全国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命名活动当中，我相信我们枫桥派出所一定能够迈出新的步伐。
1: 枫桥派出所呀，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全省其他派出所也不能落后，一定要借助个春风，把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经验推广出去，把基层工作呢做细做实，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让平安浙江不只是一种期盼。
3: 压得动，行得动啊！
4: 有力，那
3: 这个来，来，来，来，来，来，压住，压住，压住，压住，压住，压住，压住。
5: 二位看看，
6: 嫉妒我？
5: 嗯，
6: 一件事发生。中教导员，明天他们还在这儿堵，
7: 金额大了，
6: 我这个奖励能不能提高？还跟你讨价还价呢。
8: 这牛建设出来之后就没有再赌过吧？
5: 赌是不赌了，改行了，改向我举报了。
9: 自己弄了个早餐摊，瞧着这一天三次。
10: 不过实话实说，
6: 咱们这个专项整治行动之后吧，辖区内的赌博现象的确是少了，但是一个毒一个赌，也确实是很难根除。
5: 凡是有赌博前科的，我们得一律盯紧了。嗯，
11: 这些人见缝插针的就凑上一句，防不胜防啊。
6: 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与时俱进，
12: 打牌要有速度。
13: 你打牌也够慢的。哎，你们这啊玩的太小了，一点都没劲子。
12: 哎，过过瘾得了。哎，再大了成赌博了。
13: 看你这胆子。嘿
14: 嘿，金总，要不玩两把，
13: 反正这里面也没什么外人。是啊，来玩两把。
12: 来什么来？
13: 哎，一看就知道啊，怕老婆。
14: 哎呀，他也就是怕老婆的主。
13: 是啊，你看让我说中了吧，你就是怕老婆。
15: 老刘，怕老婆吗？来不来？
12: 你我怕他？我
13: 你不怕呀？不怕来呀，二八杠敢不敢呢？哎，
12: 来就来。
14: 来来来，
13: 二八杠，二八杠，
12: 是吧？
13: 二八杠，
14: 来来来，
13: 二八杠，对呀。
12: 来，上把100块钱你没找我？
13: 哎呀，不是给你了吗？
12: 你自己看，
14: 来来来，给你给你给你，
12: 老干这事儿呢。
14: 给你了啊，扫了你钱呢。哎呦，豹子！
16: 哎呦，我也豹子！
14: 哎呀，我赢了！来来来，给钱给钱！
17: 来来来，咱们进来啊！
16: 来来，迅速迅速，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快啊！
14: 啊，5点，你多少？
16: 再见。
17: 哎呀，
5: 哎，你们都在干嘛呢？啊，
12: 回来挺早啊。
5: 录什么呢？
13: 哎，没有。
12: 那录像呢？哎，
13: 没录。
12: 不是你录像干嘛呀？
13: 嗯，没录。
12: 那你把手机给我来。
13: 什么都没录。
12: 拿出来，手机拿出来，拿着。
13: 没，什么都没录。
5: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的话，谁都不许走。
12: 老婆，你听我说。我们真没想赌，是他撺掇我们玩二八杠，结果我们玩他录像，他就是来钓鱼的。
13: 什么钓鱼的？我什么都没录。啊！哎，哎呀，跑你个牛建设啊！你敢阴我们？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有意思吗你？
12: 这什么玩意儿？
11: 来来来来来，别看了，别看了，
5: 什么东西
11: 啊？多让让，多让让。
13: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11: 多让让。
12: 来，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哎。
8: 我是枫桥派出所的郑刚耀，谁报的警？
5: 啊，郑所长，是我。
8: 怎么回事？
13: 郑所长，咱们举报赌博可是有功的呀！你看，他们把我打的，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5: 哎，不是，郑所长，咱们可是要讲道理的啊！我们家金斗还有他们几个，原本根本就没想着要赌，都是他。
12: 就是。都是姓牛的建议我们玩二八杠，结果我们玩他录像，这不是下套吗？
13: 他敢阴我们，有
0: 这么干的吗？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4: 行了，别吵。

0: 你这是卑鄙小人！别吵了，哪有你这么干事的？别吵了，赌多大？
1: 一局一百。
0: 赌资呢？用手机转呢，就玩了两把。拿过来。你们几个都跟我们走一趟。
2: 来来，别看，别看了，别看了。王强总，王强总，
3: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4: 警察同志，那我们家金斗不跟我一起走啊？
1: 你老公刘金斗参与赌博，他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具体怎么处罚我们到时候会通知你。
2: 真的是冤枉啊！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钱都是我管的，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多少钱的，所以说玩不大的，真的就是那个牛建设上了他的当了。
4: 我们会查清楚的，你先回去吧。
5: 妈，这次数学考试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就比我高了一分，就这选择题我是会的，就是当时粗心选错了，要是把这两分加上，我是比他高一分，我就是第一名。已经很棒了，月月，妈妈下礼拜就回去，你想吃什么呀？
2: 你上次给我带那个巧克力就挺好吃的。
5: 嗯，知道了，这次多买点。
2: 好嘞。
6: 哎呀，
2: 好不好吃？嗯。哎。
6: 月月，吃饭了没？
2: 在学校吃过了。啊，你没乖啊，来吃来。好，
6: 我妈下礼拜就回来了。
2: 啊，姑父呢？
6: 啊，他出去有事儿，估计这一两天也不会回来了。
2: 姐姐。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1: 刘金斗他们几个的交代没问题，钱数和出入账记录都能对得上。
2: 刘金斗和牛建设都是老熟人了，情况有点复杂。
1: 嗯，我发现呀，牛建设这个人有很大问题。来，你看，他有非常频繁的转账记录，转账金额大多都在100到200，转账时间都在晚上11点到2点之间。
3: 真的，是他们想玩。不是我提议的，钟教导员，你们相信我才对呀！我当初就是因为染上毒瘾，才误入歧途的。我现在是改过自新了，我现在呀，特别恨那些赌博的。我一看到那赌博的呀，我就来气。
2: 那你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4: 啊，这孩子曾经也是坏人。是啊，要玩啊，二八个，来不来？那才有意思！你呀，就是怕我。
3: 这，你们这是哪儿来的？
5: 轮不着你问。牛建设，你老实交代，你演的这是哪出？
3: 我
5: 不说是吧？我再问你，你电子账户怎么回事？你整夜的不睡觉忙活，100、200的进出不断，怎么回事？
3: 我是在手机上赌的，我最近输得有点狠，我想举报他们赚点奖金，所以
5: 继续交代。
3: 我手机上下了一个软件，我就在那上面玩的。
2: 拜拜拜拜，跟爸进去。
6: 不进去了，找你点事儿。
2: 什么事？
6: 没钱了。
2: 没钱，爸给你呀，要多少？
6: 2000。
2: 要这么多？
6: 我有用。
2: 用在什么地方？
6: 甭管了，你给不给吧。
2: 不是给不给的问题，是爸得知道这么多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你看你现在穿成什么样子，学校不管吗？
6: 不给算了。
2: 薇薇，薇薇，
1: 江总，开会了。
2: 我马上过来。
1: 哎，
7: 在今天的会议内容开始之前，我想先总结一下前段时间我们扫黑除恶的成果。首先。

提出表扬的是镇西警务站，重点提出表扬的是张楠楠同志和冯强同志，让我们大家为这二位同志鼓鼓掌。这个案件破获了，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正是因为镇西警务站始终坚持走下去，把人。

0: 刘莹和各个同伙现在已经全部落网了，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因为扫黑除恶、共建平安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任务。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高压的态势，继续紧密的联系群众，让黑恶势力在我们这儿无从滋生，让黑恶势力在我们这儿。 无处可逃，打赢这场攻坚战，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内容，配合刑侦大队的同志们，打击黑网贷和套路贷。请进。
2: 江总，
0: 黑网
2: 金一来的洪远方来找你了，
3: 找我什么事？
2: 没说。
3: 他就说一定要见你。
2: 这洪远方可是出了名的交际花，找你什么事儿啊？
3: 哼，这个时候找我什么事儿不难猜。
2: 也是，他弟弟都跑路了，该解集出马了。
3: 郑总，我这开始会呢，你帮我应付一下。
2: 我出面不太合适。
3: 怎么呢？
2: 他和我还有我的爱人是中学同学。
3: 你们还有这层关系啊？
2: 我们以前关系确实不错。
3: 后来他做了生意，心思变了，我就跟他少了来往。你刚上任那会儿，他弟弟洪强就找我想跟你认识认识，我没理会。
0: 大王，哎，先给他带到接待室，我这开完会过去。啊，
2: 好的。
0: 各位同志们，黑网贷和套路贷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这种犯罪活动收益高，见效快。 但是对人民群众合法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受害者往往只借很小一部分的贷款，但是在犯罪嫌疑人的威逼利诱之下，这些贷款很快就变成了根本就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
4: 请坐吧。
5: 嗯，谢谢。
4: 我给你倒杯水。
0: 稍等啊，嗯，哎，小同志，你们警所大概什么时候开完会啊？嗯，应该快了，他一结束就会过来的。稍等啊。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宋小娜，今年只有19岁，就是黑网贷的受害者，因为她还不起巨额的债务。 从四楼上跳下来，尾椎骨被摔断了，下半辈子只能躺在床上。这一切都是黑贷造成的，而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这个嫌疑人，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这些受害者，必须加大打击黑网贷、套路贷的打击力度。我们要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监管，我们要集中约谈借贷公司。
6: 规范这些借贷的行为，我们要切实地维护到人民群众合法的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稳定大局。
7: 我认为网络上的借贷平台也有极大的隐患，
8: 我们应该提醒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易相信没有资质非正规公司发布的广告和黑贷陷阱，以免遭受不法侵害。
6: 小段，
7: 在。
6: 大王不在，你回头跟他说一声，咱们蜂鸟派出所。 也应该多拍一些识别黑网贷、套路贷这些诈骗行为的小视频，然后给他放到网上。另外，以后这些手机运营商去打一个招呼，要切实的把这些内容发到群众的手机上，好吧？
7: 好，明白。
0: 洪经理，哎呦，实在不好意思，
7: 景所长见您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0: 我那儿开着例会呢，让您久等了。哎，您请坐。
7: 谢谢。景总掌柜人是忙，哎，您能见我一面已经很久没面子了。
0: 等等又算什么呢？不知道您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啊？今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经理，我那儿例会还没开完呢。您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
7: 是这样，我们段总啊。

0: 上在金一来酒店摆了一桌酒席，特意让我来邀请您。
1: 哦，
0: 那这话我可带到了，您可一定要来啊，不然我在段总那儿可不好交代。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就先走了。
1: 啊，好好好，我就不送您了。
0: 好
1: 啊，慢走啊。
0: 嗯。
2: 这个段成奇来头不小啊，民营企业家，本省的纳税大户，名下娱乐休闲产业遍布全省。这个金一来 KTV 也是他参股的产业，他让侯远芳请你去 KTV， 这明摆着就是一出鸿门宴呀。
1: 现在就是鸿门宴我也得去。我在想他们请我会不会跟这个宋小娜有关系。
2: 你不是说非法放贷是洪强和他手底下人干的吗？
1: 目前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想法。
3: 段总，景所长来了。
4: 哎呦，段总，
5: 坐吧。
1: 实在对不起，我来晚了，段总。
0: 段总，你不是一直想见景所吗？这人都来了，您不说点什么？
6: 景所长多忙啊，是我们来早了。
4: 不是，段总，您这话说的，您让我很惭愧吗？您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个洪经理把请柬往我这一交，我一看，段总，日理万机啊，请我喝顿酒，您说我能不来吗？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这往这赶的时候，我那车坏半道上了，我这么着完了，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6: 你很高兴来见我，
1: 段总，您这话说的，您是谁，我是谁呀？您请我来喝酒，我能不高兴吗？我
5: 啊，坐坐坐
3: 坐
5: 坐，
3: 好好，您坐，
1: 您坐，您坐，
5: 好的好的。
0: 服务员倒酒。
6: 哎呀，话也不能这么说，你景所长那是大名鼎鼎啊，枫桥派出所无人不知啊。我早就想见你，我很看好你，所以这次啊，我把你当自己人，咱们好好聊聊。
1: 段总，您这话跟我说的，那我实在是，
4: 我太高兴了。
3: 太好了，那既然段总、景所你们都是自家兄弟了，那咱们就聊聊自家兄弟的事儿。
4: 必须聊聊自家兄弟的事儿。
6: 把洪强叫出来。
3: 洪强，
7: 大哥，景所长。
6: 我兄弟洪强。洪强，把酒倒上。
7: 哎哎，
6: 给景所长赔个不是，咱们这件事儿就翻篇儿。
7: 景所长，给您添麻烦了。我呢，年纪小，不懂事儿，打扰您工作了。今天当着我大哥、我姐的面，给您赔个不是，您多担待。咱们来日方长。这样，景所长，这杯我敬您。
1: 我跟您说，我可喜欢喝酒了。
6: 我也喜欢喝酒。
4: 是吗？
1: 那我得好好敬敬您，
3: 段总。
6: 哎，
3: 我得跟你喝一个。
4: 好，好，好，
3: 好，
6: 来，来，来，
4: 好，
6: 该你了，
3: 景所长，该你了。
1: 嗯，该我。
7: 来，景所长，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犯了这么多事，你想归哪儿吧？啊？
7: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听不懂。哎，谁给他翻译翻译？
0: 黄强，你跟景所长喝三杯。
7: 来，景所长，我连干三杯。
1: 行，把酒杯放下，放下。

0: 红强，你涉嫌放黑带，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这是拘传证。带走，
1: 江总，你不能带走！
2: 警卫民。 是来抓红强的，哦，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把他放了。放不了，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3: 今儿这人我还带定了，
4: 不就是个高利贷吗？那马路上那么多放高利贷的，多摊一个也不多呀。
2: 宋小娜，您认识吗？
1: 宋小娜。

0: 强哥，回来了。你怎么进来的？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得想想你怎么还钱呢。宋小奈啊，你以为你躲在这儿我找不着你是吧？啊！强哥，我现在没钱还你，能不能再宽限一个月？
1: 我这都是宽限的你第几个月了？这样，利息怎么算呢？
0: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又没钱。这样，你还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啊！
2: 放开我！放开我！
1: 搁哪儿跑？
2: 强哥，
0: 跑哪儿去啊？嗯，
2: 我求你了，强哥。我下个月肯定还钱，你放过我好不好？
0: 下个月，
2: 我求你了，强哥，
0: 你又没钱，苏小娜，你别忘了，你有漂亮的脸蛋。这样，你用身体换。
2: 放开我，放开我！
3: 兄弟们，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啊，视频给我录好一点，我有用。
2: 我求你了，强哥，放开我！放开我！不要，别过来，别过来！
1: 强哥，他跳楼了。

0: 就是因为宋小娜欠他钱了，就是让他给关起来了，还要强奸宋小娜。宋小娜害怕呀，从四楼上往下跳，摔成一个什么样你们知道吗？腰椎骨给摔断了，下半身瘫痪了，下半辈子这么一个女孩只能坐轮椅了。段总，您也是在江湖上混的对吧？那好，我问问您，今儿我放了她了，我良心上放得过我吗？
1: 王八蛋红强，我以为就是放高利贷呢，
0: 违法放贷、强奸未遂、限制人身自由，你只要犯一条，我今天还真就得把他给带走了。
2: 带走，不能让他们带走。

0: 董事长，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放了他吧？我真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是有些面子我还真给不了。我要是给了您了，我这帮同事，宋小娜，还有这群黑带的受害者，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1: 真的要把事情做这么绝？您这话真说对了，欠个钱吗？非得把人往死里逼，干嘛那么绝呀？
2: 万总，你不能让他们带走啊！金铁，
3: 大哥，姐救我！姐，
2: 大哥，
3: 够了！
2: 姐，救我！姐。
1: 这就是你办的事儿。段总，是我隐瞒了你，但是我弟弟不是故意去招惹警卫民的，我也没想到他那么有眼不见，连您的面子也不给。
0: 你还有脸说？
1: 对不起，段总，您救救我弟弟吧。
0: 救不了，刚才那种情况你又不是没看见。
1: 我不相信这警卫民就是铁打的，只要我们给的好处够多。
0: 现在上边在严打，很多人都盯着枫桥。我告诉你，千万别去招惹警卫民。你弟弟洪强在里边，要是招惹出什么东西来，让他查到你这儿，我可不管。
1: 他不会的。
0: 最好如此。
4: 爸来了，来了，爸，北北，吃饭呢，北北，你们吃啊，我去看看他。

0: 你前两天问爸拿钱是派什么用场？其实，爸也不是不愿意给你，就是怕你年龄小，用在不对的地方。
1: 我要去上海。
0: 去上海干嘛？选秀。选什么秀？我当明星偶像出道。
2: 已经跟同学报好名了。你还在读书，不能去。用不着你管。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你现在高三，马上就要高考了，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能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喜欢学习，我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2: 你以为明星那么好当吗？你是不是追星追傻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读书，考上大学。
3: 这才是你人生的价值，才能找到好的工作。
4: 那个什么选秀节目就是一个浪费时间。
5: 这是你的想法，你改变不了我的选择。
2: 我是你父亲，
4: 你不配。
3: 好了好了，别吵了。那伟伟不是就想当明星吗？这依我看呐，当明星也没什么不好啊。
2: 你看那明星光彩照人，那前呼后拥的，还能赚大钱。我们伟伟啊，又漂亮又聪明的，他能行的，让他去呗。
6: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会误入歧途的。
2: 什么歧途啊？当明星犯法吗？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参加选秀，有的一夜就成名了。电视上还说，这叫追求梦想，还鼓。

0: 你同意这些年轻人怎么做吗？爸，他还是学生，他的任务就是学习。哎呦，
1: 都什么年代了啊，那非得说读好书才能找到工作呢？合着我们伟伟将来干什么还经过你同意啊？是啊，那会儿你当警察抓毒贩，我们都同意过吗？
2: 啊？
3: 你非要当那个禁毒警察，死盯着那贩毒分子不放，结果呢，他为了报复你，绑架了伟伟的妈妈，是你活活的害死了我的女儿啊！
4: 你把枪放下，你老婆在我手里，你一会儿敢开枪，邓夫人，你去下地狱吧！
5: 以后伟伟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0: 爸，
5: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女婿。
6: 伟伟，
3: 你走吧，我们欢迎你，伟伟也是。走。

0: 怎么啦？拿到钱了吗？
1: 别提了，我爸不给。
0: 为什么呀？
1: 他觉得什么，当明星就是不务正业，可能只有当警察才是务正业吧。
0: 你爸怎么跟个老古董似的，平时他都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不看综艺的嘛。现在可是全民选秀的娱乐时代，有多少人怀揣着像我们一样的梦想，想要在这个年纪走上人生的舞台，拿到第一桶金呢？这个机会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只要能从100个全国练习生中脱颖而出，拿到出道的机会，说不定我们的闪光人生马上就开始了。
1: 我当然是知道了，所以我才说我和他有代沟，他不懂我，我也没指望着他能理解我。
0: 那没钱怎么办呢？
1: 要不我去打工，
0: 等你赚够那点钱，人家那儿早就结束了。
1: 也是。
0: 喂喂，要不咱找人借点钱。
1: 找谁借啊？
0: 放贷。
1: 算了吧，谁敢给一高中生放贷啊？
0: 我认识一学姐，她跟一贷款公司的客户经理特别熟，说只要校友去的话，她能想办法办到贷款。反正咱又没钱，咱就去试试，说不定能行啊。
1: 真能给办下来？
0: 去了不就知道了。
2: 宋小娜的贷款是你经手的吧？
3: 是，她跟我说她男朋友缺钱，跟我借钱，我就借给她了。
2: 一共借了多少？
3: 5万吧，加上2个月的利息，一共10万块钱。
2: 你的这种行为已经违法了。
3: 我这顶多算是放高利贷吧。所有人都是这么干的，要不公司怎么运转下去呢？
2: 你的这种行为属于犯罪，你除了放高利贷，还带人闯进他的家里，要对他进行施暴，有没有这回事？
3: 没有，这就冤枉我了。我就找人吓唬吓唬他，我们什么都没干。
2: 什么都没干，那他就跳楼了。我们还调查到你的放贷公司有宏远方的参股。
3: 我姐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事儿

0: 都是我干的。
1: 说实话。
0: 我说的就是实话，警察同志，我姐把枫桥的生意交给我来打理，她没有参与，她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0: 彭远方。
1: 刚要。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我来看看伟伟和叔叔阿姨他们。
0: 你来也不告诉我一声。
1: 你太忙了，约了你几年你也不肯见我。
0: 如果是为了红墙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谈了。
1: 你干嘛这么较真啊？我就是来看看伟伟和叔叔阿姨的。
0: 真抱歉，正好家里有点事，要不以后再说吧。
1: 我都到门口了，就这么不欢迎我吗？
0: 我希望你不要去打扰他们，我自己都很少过来，你有任何事情可以直接联系我。
1: 也行，我呢也不知道准备些什么，自从小丽的事情之后，我也一直没机会过来看看他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麻烦你看着给叔叔阿姨和伟伟他们买点什么吧。
0: 你的心意我领了，除了红墙，其他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会尽力。

0: 孙经理，我叫莫欣彤，他是政委。
1: 有什么事啊？你们找我有事吗？
0: 我认识一个叫李梅的学姐，她说你这里能借到钱。
1: 你们多大了？
0: 18，成年了。
1: 你们还是高中生吧？我们公司有明文规定，不给学生放贷款，回吧。
2: 孙经理，
1: 还有事啊？
2: 我是真的很需要这笔钱，请你帮帮我们。
1: 这位同学，你说你是熟人介绍过来的，能帮，我肯定得帮。但是，公司的规定就是这样，我总不能为了你们两个，去搞什么特殊待遇吧？
0: 孙经理，您就通融通融，行个方便吧。
1: 你们这是在为难我。就算我给你们办了贷款，把钱给你们了，你们要是还不上怎么办？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红姨，虽然我没有背景，也没有经验，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长条，你就帮帮我们吧。
2: 红姨帮你，你要努力的让别人记住。
1: 我要红，
3: 就是这个眼神，记住现在的感觉。
2: 那些照片，我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处理，尽量一张都不留出来。但是我要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4: 什么事儿？
2: 搞臭警卫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
1: 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伊朗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启动谈判的7项条件，一方的信息是清晰明确的，如果美国想走出自己制造的困境，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伊朗的条件。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19号，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美国与伊朗于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结束军事行动，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美国随后以伊朗袭击商船为由，重启对伊军事打击，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已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转达了伊朗的条件。敌人深知欺骗和单方面强加意志的手段已然行不通，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到履行，否则绝不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20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

0: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同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
1: 据美联社等媒体当天援引多名中东地区官员的话报道，沙特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一名官员说，之所以向上述国家求援，是因为沙特最主要盟友及武器供应国美国自顾不暇，其自身拦截弹库存已经因伊朗战事大幅下降。其中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报道，为避免石油供应中断，沙特甚至罕见地向尚未建交的以色列提出支援请求。报道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称，沙特与美国、以色列等国军方高层上周在德国讨论了地区局势，议题包括以色列向沙特提供支援的方案。与此同时，分析人士指出，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八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杜里17号说，巴基斯坦将从外交上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沙特的安全。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也表示，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分析人士称，当前执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其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目前看，三国能否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军事协调，仍要打上问号。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20号，有迹象表明，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后，美国政府正考虑对也门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
1: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戴维营行程后，已于当日早些时候提前返回白宫。据悉，特朗普在戴维营召开的会议核心议题正是审议和评估针对也门可能采取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方面发布的照片显示，特朗普返回白宫时行色匆匆。美国国家安全分析师亚历克斯·普利萨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透露，他获悉特朗普在戴维营的会议旨在审议和评估也门打击选项。普利萨斯进一步警告称，一旦美方采取军事行动，美国驻中东多国的使领馆极有可能面临报复性袭击。目前，相关机构已相继发布安全警告。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的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不过，美国政府一些高官先前围绕沙特与胡塞武装战事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介入冲突的强烈意愿。当被问及沙特是否请求美方干预时，一名美方官员19号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有一个工作组，加强与沙特部队的情报共享和规划支持。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看看能不能达成一份协议。五名知情消息人士透露，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胡塞武装向美方保证，双方2025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该组织无意袭击红海的美国船只。今日以色列报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

0: 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1: 俄新社20号报道，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关于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的新一轮会谈计划在未来几周举行。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会谈在相当程度上定期举行，会继续推进，但推进速度低于期望和预期。六月，里亚布科夫曾表示，俄美关于消除关系中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停滞状态。俄罗斯官员20号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同一天，俄军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
0: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数架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炼油厂，还有一架击中一栋居民楼。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州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该州拉缅斯科耶区一栋21层建筑的屋顶在袭击中起火，400名居民被迫疏散。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市2处目标，一家生产导弹控制系统的无线电电子企业和一座保障乌军网络设备运行的数据中心。俄军无人机当天还命中了基辅州多处军事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乌方当天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炼油厂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
1: 斯洛伐克总理菲索19号警告说，随着北约利用俄乌冲突击败俄罗斯的战略失败，一些西方政客正试图挑起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俄罗斯媒体20号援引北约官员的话报道称，北约兵力已做好应对欧洲东翼潜在冲突的准备。
0: 菲佐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北约内部的某些战争鹰派正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把俄乌冲突变成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欧洲面临着致命危险。他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如同火上浇油，但未能击败俄罗斯，这导致一些西方政客认为，如果不能实现摧毁俄罗斯的目标，那么就必须尽一切努力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的冲突。菲佐当天还重申，找理由挑起战事容易，但斯洛伐克不会为一个编造的理由派兵上战场。斯洛伐克是北约成员国，与乌克兰相邻，但菲佐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并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菲佐此前曾表示，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他希望防止斯洛伐克卷入武装冲突。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8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波兰总理图斯克均声称，俄罗斯正加强针对欧洲的混合攻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号报道，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表示，北约兵力已做好应对欧洲东翼潜在冲突的准备。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表示，欧洲国家以虚假的俄罗斯威胁为借口，掩盖自身在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说，俄罗斯对欧洲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俄方愿意与欧洲邻国合作并恢复关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人工智能将成为下一场工业革命，其规模和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互联网。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2: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特朗普还将他提议的

0: 人工智能部队与他在第一任期内建立的太空部队进行了比较，但没有详细说明该机构将如何运作或其职责将包括哪些内容。对于新设立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也未对其职责做进一步阐述。特朗普还在帖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特朗普表示，此前针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在外界逐渐认识到数据中心能够给当地带来更高薪资、更低税收和更安全的社区后，已大幅减弱。如今，相关攻击正转向人工智能领域。他称，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它、扶持它，并守护它的成长。他还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近期，不少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等纷纷警告，随着人工智能行业开发出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但特朗普一直拒绝加强联邦层面的限制，他认为放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速度可能会威胁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地位。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的多名美媒记者19号被拒绝进入白宫。这三家媒体认为白宫此举违法，暗示或诉诸法律。白宫目前拒绝就此事置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三家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该指令立即生效。特朗普还警告称，其他假新闻媒体机构也将被禁止进入白宫。19号，这三家媒体的多名记者被白宫拒之门外，这些记者就在白宫附近直播报道了相关经历。MS Now 记者加德纳在报道中说，他当天通过了白宫前两道安检口，但在需要扫描核验白宫记者证的安检口被拦下。加德纳说，当时红灯亮起并发出警报声，一名官员要求他交出白宫记者证，并称这是上级的决定。
3: I want to say not just me, but also our photographer had their badge taken this morning. Of course, after President Trump made clear that he wants to ban MS Now, CNN, and Politico. Yesterday, our journalists were able to stay here working on the White House grounds. This is the first action we know of them actually denying us entry into the White House.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政治报也都遇到类似的问题。这三家媒体认为，白宫这一做法违法，暗示或诉诸法律。白宫记者协会主席也呼吁白宫立即恢复上述三家媒体的准入资格。他说，如果因为报道内容就把一家媒体排除在外，今后这套标准可以用来针对任何媒体。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瞩目。
4: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5: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6: 你想带回家吗？
5: 想。
7: 这个 AI 馆挺好玩。他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啊。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4: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3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1: 20号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比赛项目中收获好成绩。
8: 在现代5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

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回流药指的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来药后，没有用于个人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倒卖后重新进入市场。而倒卖回流药已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药品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1: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
2: 当时他放这个药给我们数据了，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3: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医保？
2: 他谈的是可能当时刷的也是。意思是啊，合约已经扫过码了，在别处刷过了。
1: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一药一码。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因此凭借追溯码就能从源头严查虚假就医、回流药等骗保行为。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这个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常用药品。
4: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1: 相关部门对这个团伙进行了查处，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显现。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
5: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有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据了解，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因为具有减重的作用，司美格鲁肽目前受到很多减肥人士的青睐。需要提醒的是，注射司美格鲁肽需要医生进行评估，不要图省事或者贪便宜，在网上购买回流药。
0: 口腔健康关系全身健康，实际生活中不少人对口腔健康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接下来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些护牙知识。
6: 什么原因让牙缝悄悄变大了？很多人以前牙齿很整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牙缝变得越来越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7: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了毒素，就会刺激

0: 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1: 人老了一定会掉牙吗？很多老人觉得年龄大了，牙不好或者掉牙是衰老的正常表现。事实并非如此，老掉牙也不是必然，是牙周病在捣乱。
2: 比如说牙龈的出血、牙龈的肿痛、牙齿的松动，那么这些问题都提示患者有可能发生了牙周病，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
1: 乳牙迟早要换，有蛀牙真的没事吗？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5岁儿童的牙齿换龋率超过70%，平均每个孩子有超过4颗龋齿。12岁儿童牙齿换龋率近40%，不少家长误以为乳牙迟早要换，有蛀牙也没事。
3: 乳牙不仅是重要的咀嚼器官，同时也承担着发音美观的功能。乳牙龋坏如果不能及时治疗，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进食，还可能影响恒牙的发育和萌出。另外，对于前牙的龋坏，还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发音和心理的发展。所以，乳牙的龋齿是需要积极进行治疗的。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据介绍，从纳税主体看，税收收入主要由大型企业贡献，小微企业享受较多税收优惠政策。目前，神23乘组已在轨近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近期，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日前，在无锡至宜兴城际铁路马山站施工现场，先锋号超大直径盾构机刀盘落位下井，标志着该项目首台盾构机组装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西宜 S2 线全长约61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穿太湖隧道是全线控制性核心工程。20号，吉林松江河至长白国家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石门湖特大桥桥面系施工全部完工，松长高速项目主线全长114.543公里，计划于2026年年底实现主线贯通。全线建成通车后，长白山池西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左右，届时吉林省也将实现县县通高速。国内全新一代新能源重卡近日在江苏徐州亮相，新产品在节能降耗、高效充电、安全防护、智能辅助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满足新能源重卡运用场景的更多需求。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先后销往非洲、东南亚、南美等区域。记者20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此次放归地点海拔超过1500米，这是中国首次在高海拔野化放归猪环。据了解，猪环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多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种群数量已超10000只。
4: 当地时间18号下午，智利祁连火山开始喷发，火山灰柱的高度达到近400米。智利国家地质与矿业局发布黄色预警，并在火山口周边划定1公里安全警戒区。祁连火山是安第斯山脉的一部分，是智利最活跃、潜在破坏力最大且最危险的火山之一。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泽连斯基计划赴美与特朗普讨论俄乌停火，却被曝不在特朗普会晤名单上，美乌总统会晤究竟能否成行？美国务院批准对乌近27亿美元军售，特朗普签署地狱级对俄制裁法案，美方究竟作何打算？敏感时刻，普京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仍是俄军备计划中的绝对优先事项。俄方高调亮出核底牌，背后有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本月21号到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赴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俄乌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但是乌克兰媒体19号却披露，泽连斯基并不在特朗普的会晤名单上。美乌领导人会晤能否成行呢？18号，美国批准对乌克兰近27亿美元的军售，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同一天，特朗普签署对俄制裁新法案，一边援乌，一边制裁俄罗斯，美方究竟作何打算？敏感时刻，俄总统普京强调，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军绝对优先事项。同时，俄方还将重点研发各类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打击武器，并且改进防空系统。普京高调亮核底牌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媒近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赴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停止俄乌双方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在黑海地区实现停火。

0: 然而乌克兰媒体公共新闻19号称，特朗普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多场双边会晤，但泽连斯基目前不在其计划会晤名单中。在美乌总统会晤前景迷雾重重之际，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以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在军援乌克兰的同时，特朗普18号正式签署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对俄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及俄影子舰队等实施制裁，还允许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等。法新社等媒体指出，该法案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国会对俄采取的首个重大行动。乌外长瑟比加称，美方此举将加大对俄施压力度，进一步孤立俄方并削弱其继续支撑战争的资源。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9号表示，直接军事威慑才是俄方对该法案的应有回应。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别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泽连斯基啊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赴美，要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据乌克兰的媒体报道说，尽管特朗普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安排了多场双边会晤，但是呢泽连斯基并不在他的会晤的名单之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首先是乌克兰一家不是很著名的媒体，规模不大，他自己爆出来的。如果说是美国媒体爆出来的啊，我认为啊，尤其是一些消息人士、总统身边的人爆出来的，那可能还有一些可信性啊。但是我们知道，今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见两次面，一次是1月份的达沃斯，还有一次是7月份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前面啊都不确定，都是最后一刻敲定的。21号、23号，他就在美国，啊，物理距离那么近，最后一刻我认为是有可能达成的，但是可能见面的这个层级会下降一些，啊，不是正式的工作访问，比如说偶遇啊。或者是短时间的这个会谈，我认为这种概率还是存在的。
1: 我们看到呢，这个媒体报道说呢，俄乌双方呢可能会讨论这个，应该是乌美双方呢可能会讨论像这个，俄乌海上和能源停火的这个话题。您觉得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呢，如果他们要是见面的话，会如何来推动这个议题？
2: 这个问题肯定要推，但是俄罗斯方面并没有接过橄榄枝，乌克兰方面也认为他不会轻易的停火啊。另外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东西啊，主要是要拦截弹。我们也看到美国通过了这个27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一些装备的援助的这个计划啊，他更想要这个爱国者3的拦截弹，300枚不行啊，200枚也可以，这是最重要的啊。另外一点呢，我们知道啊，在乌克兰国内的一些问题上，包括进行不进行选举，包括国内政策、反腐政策是否往前推进，这些事实上也是美国关心的。它两个反腐机构其实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响力啊。另外，我们也知道，你泽连斯基要证明，这个美国值得对你继续投入，你如何来说明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在能源互供、粮道互供停火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到目前双方很难达成协议。
1: 的确呢，最近啊，美方呢有一些大的举动。刚才你也提到了，美国国务院呢刚刚批准了一个将近27亿美元的对乌军售。您觉得这里边啊，据您了解，这里面包括了哪些这个防空方面的武器呢？
3: 其实说到这一笔军售，那么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26.8亿美元的计划，后续呢还需要在国会进行通过，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大概率是会通过的。那么说到这笔军售，我认为有两个特点。第一呢，乌方一再强调，这笔军售涉及到的武器装备都是自己需要的，是乌克兰方面提出的需求，所以美国

0: 那是批准了军售。那么具体涉及到的武器，现在呢目前已知的是涉及到这个多种型号的导弹，以及呢发射装备，那么还有这个反无人机的雷达以及拖车等等。那么乌方认为呢，正是近一时期俄罗斯打击乌境内一些纵深的目标。那么在防空方面呢，乌克兰要试图补足短板。那另外一个看点呢，是这一笔军售钱谁来花？确实呢，欧洲会出一部分钱，那还有一部分钱呢是出自在此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批准的这个对外军事融资。但是大家也知道，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扬言是要这个收回此前的投入，所以对于现在呢谁在花钱的问题呢，各方也在关注。那么另外除了这一笔军售之外，还关注到的是近期美国终于松口，允许呢德国向乌克兰转让十套爱国者导弹。但这十套导弹呢，刚才吴老师提到乌克兰呢现在想要的是 PAC-3， 也就是能拦截弹道导弹的系统，而这十套呢是 PAC-2， 应该说是比较老旧。所以呢在这个军援或者是军售的方面，很显然现在美国是有一些动作，但是呢不能够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那么或者是说呢，美国现在的这些动作是无法改变战场态势。
1: 可能同样是来自乌克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说这次的军售跟这次联合国大会特朗普呢不见或者说计划里边没有和泽连斯基会晤的这样一个事实呢，可能是有关联，说特朗普呢可能是用军售换会晤，对此你怎么看？
0: 首先呢，我认为乌克兰媒体恐怕是过度解读了。对于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见或不见的问题，美国当然有主动权，那么美国呢也不会给乌克兰所谓的补偿。那么即使见了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会出现这个重大的变化，美国在挺乌的问题上会立刻加码，也不能够做出这个判断。那么我认为呢，当这个乌方媒体试图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首先还是谈到的是近一时期在战场态势方面乌克兰还是需要美国的支持。那么是不是特朗普要见泽连斯基，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政治方面的信号，代表着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如果最终没有见上的话，那么一定是有原因的，乌克兰恐怕呢焦虑会进一步的上升，认为呢此前至少在谈判进程当中自己呢还是一个参与者，还是能上桌的。那么后续呢会不会从餐桌上直接上了菜单，这是现在乌克兰担心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当乌克兰媒体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其实还是强调即使美国总统本人是要对这个俄罗斯进行这种政策方面的重置，是两个大国之间进行战略方面的协调，那么似乎呢乌克兰处在不利的地位。但是呢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政策的总体的走向从目前来看没有发生逆转。那么除了美国已经批准了新一批的对乌克兰的军售之外，我们近期还注意到的是特朗普已经签署了新的针对俄罗斯制裁法案，所以呢这种负面的态势仍然在传统建制派的推动之下在不断的前进。
1: 就像您所说的，就在美国国务院批准对乌军售的同一天，特朗普呢还签署了对俄制裁的新法案，外界呢将其称作是地狱级的对俄制裁。这其中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条款对俄罗斯来说呢是极具杀伤力的？
2: 可以对俄罗斯征收500%的关税，另外对总统、总理、防长他的在美国的资产及其家属在美国的资产进行冻结，对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主进行制裁，最为关键的我认为还是对所谓购买俄罗斯油气前5名的国家即可以征收100%的关税这个是等于就上 SDN 名单同时你上 SDN 名单，同时对你征收100%的关税是可以，但是特朗普手上也有很多的豁免权，比如说你可以以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豁免任何国家，包括购买俄罗斯油气前5名的国家你可以豁免，提前10天通知国会就可以。另外呢，贸易代表每180天重新核定谁是这个前5名的这个名单。还有一些比如说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不到15%的国家，你出现了递减的趋势，购买天然气递减的趋势，你也可以免于制裁。但是目前上 拿出来的这个东西啊，从字面上看确实是地狱级的，但是很多豁免权也在特朗普的手中。如果单纯是俄美之间贸易，现在最

0: 2021年的时候350亿美元，到了去年不到60亿美元，你就是加征500%的关税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1: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制裁的新法案呢已经被签署了。那么我看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也就是俄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呢，他说啊，说要用直接军事威慑来回应。这话应该怎么理解？美国跟俄罗斯之间还要用直接的威慑吗？
2: 嗯，首先呢，我们会看到从这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方面最强硬的表态往往来自于梅德韦杰夫。
1: 对，
2: 也就是说呢，当美方有动作的时候，梅德韦杰夫他的表态往往是比较激进的，反映出的是俄方的态度，是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那么当现在美国总统已经签署了新的针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时候，俄罗斯必然要做出回应。那么现在呢，梅德韦杰夫说是要以军事手段来回应美国的经济制裁，看似呢是这个不相匹配的，但是首先反映出的是，俄罗斯指出的是，当美国有动作的时候，俄罗斯必然要动作。对于现在美国的这种政策的动向，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逆向的效果，美国必须要注意。而另外一方面呢，之所以梅德韦杰夫发言，而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言，也是某种程度留有余地。一方面呢，对美国进行警告，那么后续也看美国这个制裁法案细节到底怎样落实，是不是有很多所谓的灰色和回旋的空间。而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也传递一种信号。那么现在呢，美方国内系列的动向，包括这一次的制裁法案，表面上来看是由这个此前已经去世的参议员格雷厄姆所发起的，代表的是美国建制派的特点。但是呢，后续如果美国在制裁方面推进的话，那么俄罗斯认为是涉及到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以及在俄乌战场方面的后劲。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战场上的情况吧。莫斯科市长呢说，乌军对俄罗斯的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袭击，而普京强调说，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方绝对优先事项。这又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9号晚至20号早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遭到数百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报告称，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州、敖德萨州和扎波罗热地区等多地发动空袭。俄乌持续互袭之际，俄总统普京18号表示，新版国家军备计划中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绝对优先事项，它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就在普京表态前几天，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法新社称，法国和芬兰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
1: 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举行了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国家杜马选举。那么这次的杜马选举的结果对俄乌冲突的走向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我们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乌克兰无人机加大了对莫斯科的攻击。12号到19号，共有2022架大型固定翼无人机突袭莫斯科。今天的时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头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远程固定翼无人机对一个地区发起打击，1600架被击落。那发射是多少呢？我们的计算一般是击落的架数在乘以1.5到3啊，就是在不同地区啊，它这个发射的这个架次。那你这发射那就更多了，2500-2600架，有1600架。被击落，啊，这个数量非常非常大。我们知道，一般的选举啊，都是最后一天大家愿意去投票，啊，20号赶到最后，又是周末，这是真正的投票日，大家会去投票。当然，更多的人也可以选择线上投票，但是你在这个。

0: 时候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远程固定翼无人机打击，很显然啊是针对的选举战的啊。另外，普京总统也说啊，每一张选票都决定着我们能否削弱敌人对俄罗斯的打击啊，把国家胜利跟每个公民的投票直接挂在了一起。我认为，这届杜马选举跟2021年的可能不会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上一届投票率51%，执政党统俄党得票率49%，今年到目前为止票还没有投完，差不太多。进入议会的门槛是5%，可能依然是5到6个政党，但是。西方包括乌克兰一直在说，杜马选举之后，俄罗斯将进行全面动员。据我的观察，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没有说全面动员、全国动员的这个态势。事实上，在乌克兰作战的一个是合同兵，一个是志愿兵。合同兵就是8个月的合同，志愿兵根据你的需要。长短你可以也可以签合同，由国防部这个志愿军部队来统一管辖。志愿军的工资在涨，参加志愿军的人也越来越多，没有说因为杜马选举停止了地面进攻，在双子城方向俄军依然在稳步的推进，不会说因为杜马选举之后整个军事行动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18号呢，普京呢强调说，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啊，依然是当前的绝对优先事项。此时呢，再提这个优先发展核力量，这向外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首先我们会看到时间点上的一个重合，近一时期呢，欧洲方向还是有一些变化。那么芬兰加入了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也是欧洲方向在这个延伸威慑方面的一个新的调整。那么此时呢，俄罗斯针对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变化本身，还针对的是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重塑的进程。其实说到芬兰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首先呢，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已经有多个成员加入，芬兰是第10个，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法国方面强调，这并不是要取代北约的核威慑，而是一个所谓的双保险。但是在俄罗斯看来，这意味着后续法国的核武器可能部署在芬兰境内。尽管呢，近一时期芬兰强调目前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向，但是很明显，双方加强合作意味着后续在核威慑演习方面会进行互动。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明确地表示，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在某些时刻，那么是可以进行核武器部署的。所以现在俄罗斯更多强调的是，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包括近一时期这样的一个动向，以及欧洲国家纷纷准备与俄罗斯开战，都是更多的刺激性的信号。所以呢，强调俄罗斯的核力量是在进行反制，也是对欧洲国家在进行这种强势的表态。
1: 另外呢，美国媒体爆出啊，五角大楼正在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驻欧美军可能会削减一半，规模最高要达4万人。但是呢，与此同时啊，特朗普却宣布要在波兰建立美军基地，取得了重大进展。来看短片。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9月18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尽管欧洲国家警告称俄罗斯威胁日益加剧，但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据7位现任、前任美国及西方官员透露，此次裁减可能相当于驻欧美军总数的1/3，达2.5万人左右。此外，美军将同步撤出军机、舰船、武器装备。另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表示，裁减规模可能更大，或撤走多达4万名美军士兵。报道指出，若消息属实，这将是自冷战结束后美国8万在欧总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计划。据相关人士透露，受影响的欧洲国家可能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领导下，关于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基地的事宜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称，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基地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将是美波同盟历史性一步。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驻扎在波兰。自2017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波兰轮换部署部队，并设有2处永久性军事设施。
1: 五角大楼计划要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呢， 还要在波兰新建军

0: 军事基地，是不是美国要把这个西欧的这个驻军呢，向波兰等一些东欧国家进行转移呢？
1: 是这样的，现在在西撤东征，整体上在收缩，兵力集中部署，主要体现在这个特朗普堡永久性基地在波兰现在已经启动，要投入40亿欧元，波兰方面愿意出钱。我们知道，虽然在波兰有10000的美军，但是真正永久部署的只有在波兹南的382人那个后勤补给基地，那个是永久部署的。那我现在建立的这个基地，要建医院，要建独立的指挥楼，要建这个大型的弹药库，各种生活保障家属楼、家属区，因为你是要永久部署啊。另外，10000人要增加到15000人啊。整体上来看啊，你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在伊朗战事当中，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让我。不让我用你们的基地，那好，我将这些部队撤到东欧，撤到波兰啊这一方向上来。
0: 嗯，其实呢，美国政治新闻网呢就报道说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波兰呢就不遗余力的在推动，在波兰美军的这个永久驻扎。那现在这个目标是不是越来越近了？
2: 确实如您所说，在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波兰呢曾经做出过努力，以这个特朗普堡来命名永久基地，以此来吸引美国的关注和投入。但是呢，我们从近时期的观察来说，确实有了一些具体的动向。首先呢，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国防部似乎已经开始踩点。在这个8月下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曾经前往波兰，那么涉及到的恰恰是波兹南和这个波维兹两地，是有可能成为美国永久部署的地点，美国似乎呢已经在推进具体的动向。那么如果能够得以落实的话，意味着美国会从这种轮换的部署变为永久驻军，这不仅仅是兵力的长期存在，还有非常明确的战略方面的意义。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国加强东翼的部署，这是对俄罗斯更加明确的刺激信号。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在俄罗斯看来，一方面美国有意重置美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在他的第二任期之内是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呢，如果将波兰作为美国在欧洲地区第7个永久驻军的地区，是向俄罗斯释放出刺激性信号。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乌克兰总统赴美拟见特朗普，普京强调优先发展核力量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因为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中国西部一带依然会维持多雨的格局。同时在南方大部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那今明两天在重庆、四川、陕西一带降雨比较强，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预计到月底，这些地方依然是强降雨的中心，特别是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陕西南部这些地方，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可能会超过200毫米，甚至会超过250毫米。像重庆、成都、安康，今后7天降雨天数都不少，重庆和安康几乎是天天下雨，一定要警惕频繁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么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因为冷空气影响位置比较偏北，所以降温大多会出现在东北一带。那这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今明两天将会降到20度，甚至会不足20度。不过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南部和华南，天气依然比较炎热，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8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5度，西安阴18到26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太原小雨13到2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25度，长沙多云24到32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4到21度，柏林小雨11到18度，伦敦晴10到21度，巴黎晴13到22度，日内瓦阴13到24度，维也纳小雨13到22度，罗马晴转多云18度。

到二十八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29度，开罗晴，23到33度，渥太华晴转多云，7到15度，纽约小雨转阴，18到22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0到26度，首尔晴，18到31度，东京大雨转暴雨，21到25度，迪拜晴，30到41度。

0: 当时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不做重样的东西。艺术创作，艺术家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我这组玉碎呢，没有技术，没有雕工，只赋予它一个佩戴的功能。
1: 新疆是中国重要的玉石原料产地，明代《天工开物》中有相关记载，凡玉贵重者进出于田，于田指的便是今天的新疆和田。在新疆得天独厚的玉文化的润泽下，如今新疆玉雕已成为新疆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疆和田玉文化创意产业园，随处可以听到琢玉的声音。
2: 你要知道我画这线条的目的是干啥，知道吧？
1: 樊君明是新疆玉雕的第三代传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每周一三五是他在文化产业园创作的时间。每当有徒弟在制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樊君明都会亲手为其指导修改。
3: 还有这个地方毛病还没去干净，你要想办法把它去干净啊！先这个使它光圆，然后再大一点。
0: 我叫樊君明，一个做玉雕的手艺人吧，在这个行业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
1: 在樊君明的工作室，经常会有人拿着自己淘到的和田玉原石过来，希望能被樊君明看中，卖个好价格。
2: 这块石头看肉还可以，挺细的，但是利用率比毛木的，你看这个石窝属于线，这块石头但裂纹很多。
1: 这间挑选原石的房间，樊君明取名为“问蒲堂”。主要用来切割原石，创作者如何解读天然的玉石原料，就是玉雕制作的开始。行内人也将其称之为问料。
0: 所以问料就是发现这个玉料的问题在哪，优点在哪。像这块料呢，在切之前呢，它这儿有几个石点，切开以后里面比较干净，然后在这边呢，它会有一个大的裂口，又追加了一刀，这一天再问一下，哎，现在基本上这个毛病不会影响它的主题了。所以我们这行业一句话叫挖脏去瘤，因材施艺。像玉呢，它最核心的价值就是玉质的美，过多的工艺或者过多的造型呢，都会对玉质的传达起到消解作用。
1: 樊君明设计的玉雕作品风格简约且朴素，最大程度上展现了玉石本质的美，工艺极简但追求极致。这件玉雕作品大风壶就是樊君明作品风格的代表。
0: 大风壶上面首先它是一个在器型上我们追求一种气势，气势本身就是感受，为了强调加强这种气势的传达，两组线条相辅相成的这样子。
1: 大风壶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汉朝皇帝刘邦的诗歌《大风歌》，通过造型展现战场军队的气势，壶身的不对称营造出从后往前的压迫感，壶盖意象地融入了将士冒缨的元素，凸起部分呈现出阳刚之气，壶身仅有两根简洁流畅的线条，却把细工纹饰藏在了壶底，无论是观赏还是把玩，都带给观者不同的感受。

0: 这种量呢叫我们叫沙藻青，它是颜色不极致啊，有就有一种内敛的中庸的一种美。
1: 大风起兮云飞扬，玉石的天然质感与设计者的巧思浑然天成。2015年，这件玉雕作品《大风湖》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中国玉石雕刻作品天工奖金奖。
0: 这里面呢是我工作的一个空间，这边是一些我们经常看的书，这有两个字羊圈，因为我属羊嘛。然后周静老师给我画了很多羊，一共33只，到我这儿来人就掉进羊圈里了。
1: 每天在帮徒弟指导作品后，樊君明才开始自己的创作。前些天刚切好的石料，樊君明要设计出作品造型，并通过测量绘制1:1的图纸。
0: 这块料呢，上面比较大，底下呢面积比较小，哎，这肯定要做一个这个上面大下面小的一个作品。那另外一种思考是底下大上面小，但是这块料下面的料比上面的料漂亮，一般要把这个漂亮的呈现在上面。我想做一个天秋瓶，天秋瓶呢就是中国人对这个自然的认识，认为自然界就是天圆地方，所以这个作品我的底下做成一个方的形状的，饱满而且还有张力，哎，这个要自然，而且还有这个地方也有张力，要有力度，就是有一种支撑感。
1: 每件玉器作品的设计都各不相同，设计者需根据玉料的形状、质地、色泽和透明度等因素，设计出造型流畅的作品，既要体现玉石本质的美，又要展现石料的独特性。如今继承与创新成为樊君明思考最多的问题。
0: 我们每年也会有1到2件作品跟当代发生关系，去实验艺术创作，艺术家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观念是最有价值的，技术只是手段，材料只是载体。听了这句话呢，我反观传统玉雕，传统玉雕认为技术为大，材料为王，所以我就要创作一个作品，通过一个作品解决我观察到这个问题。
1: 2017年，在樊君明的反复思考和大胆尝试下，创作了一件玉雕装置作品《玉碎》，并在北京展出。也正是这件作品，开启了樊君明实验艺术创作的大门。
0: 这个玉碎那件作品呢，是2017年作品，想最初用装置这种形式跟当代发生点关系，所以我这组玉碎呢，没有技术，没有雕工，去技术，只赋予它一个佩戴的功能，就不挂身体，打个孔，然后做了5000个，每个上面都有编号。料呢，就是我那堆大家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边角料。壳呢，我用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玉碎的这个概念，我就把这个玉呢作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象征，佩戴上是越养越温润的，收藏了参与了这个作品的1/5。
1: 玉碎作品一经展出，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和收藏，同时也反映出大众对玉雕设计师思想理念的认同。
0: 衡量我这个作品有价值啊，但是这个价值呢并不是技术带来的，也不是材料好的材料带来的，是大家认同我的观念产生的价值。所以艺术创作呢，你的作品被认同很重要。这是一个抛光的车间，你要知道每一步什么时候开始结束，在下一步，就是每一步都很重要。比如说刚开始用粗砂条打的时候，一定要打到位，不能打一下就马上又换细的，如果你这个程序走不到位的话，这个光出来的东西就没有那种玉的温润的感觉。
1: 玉石在经

0: 雕细琢之后，还要经过一道重要的工序，就是抛光。未经抛光的和田玉只能算是半成品。
1: 下面就可以
2: 了。
0: 马金平专攻抛光，也是樊君明的徒弟。刚开始学习玉雕，樊君明看出马金平心细有想法，建议让他专门往抛光的方向发展。如今他也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1: 我刚开始就是把我调到这个抛光上面，我不是也不愿意吗？也有点小情绪。对，师傅说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就是说不一定有些东西你认为好但它不适合你。但是后来干了以后，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吧，就是选择了对的路，其实反而就是更能成就自己。有些时候你看我这边抛完都已经成品了，他那边也许哪天拿着这样看，他觉得哎这地方不舒服，他又重新要雕，雕完以后然后回来我们再修。我觉得一次性能过的都很少。
0: 樊君明在每件玉雕作品完成后，他都要求徒弟为作品制作拓片。魏本源跟随樊君明学习玉雕多年，他曾经做拓片的专业基础在这里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就是完全把它和把纸和这个作品刷服贴了之后，把这个上面塑料这个塑料纸拿起来。
4: 其实在燕雕这个行业里面，很多大师会把他的作品做拓片保留资料。哎，其实这个也启发了我们，本来拓片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然后做好拓片以后呢，让收藏我们作品的人呢知道他的作品在哪一年的拓片集里有个出处。
5: 那是做的时候贴一点简单，那边贴底下是毛的。
0: 新疆作为传统玉雕的新晋之地，樊君明培养了众多玉雕人才，其中包括多位省级玉雕大师与国家级玉雕大师。在创作上，他将传统工艺做到极致，又富有创新实验精神。其作品《牛人》以毕加索《公牛图》的创作过程为灵感，表达艺术自由与空间的关系。作品《我有直钩》意象表达了自信这一观念，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抱有直待青云的决心。
4: 所有的创作都是从观察开始的，你观察到了有什么时候能打动你，就有可能打动别人。新疆的这个玉雕行业也会越来越好，我们新疆还有一群的可以期待的年轻人。
0: 新疆玉雕在几代玉雕手艺人的传承中，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勇于尝试，创作出体现时代感的优秀作品，促进了新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进步。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当年，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万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那块肉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们写的。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辽人。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

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

0: 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1: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2: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3: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

0: 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 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

0: 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2: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3: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4: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5: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6: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7: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9: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

0: 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2: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一婷、张雨霏、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

0: 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月经来潮，腰酸腹痛，情绪烦躁，这真是免疫力最差的时候吗？
3: 一个月的最后的阶段了，容易肝气郁结。
4: 家里面洗碗的时候就感觉在放鞭炮。
2: 补了几十年的气血，为什么有人越补越长痘？
3: 补的时候也要调，调的时候呢也要想到通。
2: 更年期就该补雌激素吗？补错的代价远比想象中更大。
3: 体能的下降，早衰，肿瘤的发生。
2: 关注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
5: 肾精肾气是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根，养好这个根，晚年会从容。
2: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坤月有时，岐黄有方。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6: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0: 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赵宁，你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演播室的现场啊，营造了一个月夜的环境，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和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6: 古人呢发现这个女性的这个月经周期一般来说是28天，跟月亮的这个盈亏周期惊人的相似。月经里的这个月字啊，可不是随便取的，它代表了古人对女性的这个身体节律的深刻的观察。
0: 所以说月亮的盈亏变化呢，也是映照着女性一生的这个健康密码啊。而掌管这个健康密码的核心器官就是卵巢。那么说到卵巢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非常的了解，但是也许事实出乎我们的意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让我们掌声有请岐黄学者，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谭勇，有请谭主任。
3: 岐黄有智慧，守护他一生。我是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谭勇。
0: 非常欢迎谭主任的到来。首先来看一看大家对卵巢的了解到底有多少，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6: 女性一生中卵巢里的卵泡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在什么阶段？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7: 我们两个都选择的是 B， 青春期呀，是标志着咱们这个女生从幼年走向了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个时候一定是最鼎盛的一个状态。
8: 我记得我闺女11、12岁月经来的时候吧，医生就说她的卵巢开始工作了，那数量最多的时候不就是刚刚开始工作吗？
9: 我选择的是 C， 青春期的时候呢，身体还没有发育全，24、25岁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她身体肯定是最充足的。
10: 青春期的时候又能熬夜，又能喝冷饮，手脚也不凉，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是比较精力。

0: 充沛的，身体各个机能也是在最佳状态。
1: 我也觉得是 C。
2: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是 A。
3: 这个答案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妊娠的时候，大概五个月前后，雌激卵泡就会有600到700万个，出生以后呢，大概100万到200万个，那么月经初潮的时候呢，大概也就只有30到50万了，到绝经的时候呢，几乎卵泡就要耗竭了。所以这个卵泡呢，它是在母亲肚子里就决定了这个女性一生她可以排多少个卵子，所以只有耗竭而没有后补。成熟女性在她一生中的排卵大概就300个到500个左右，
2: 所以这个是天生的，是吧？
3: 是的，这是遗传决定的。当她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如果是个女宝宝，可能她今后一生的卵巢功能也就在这个时候就奠定了。
2: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女性其实对自己的健康认知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会产生一些困扰。那么我们也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这方面的数据，来，有请康康。
4: 康康来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远跟不上身体的变化，全球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发病率是1%到4%，也就是说40岁前每100名女性里卵巢功能提前减退的就有1至4位。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20%到30%的女性存在经前期综合征，而在中国40到65岁女性中出现绝经相关症状的比例高达61%。从初潮到绝经后，这些信号几乎贯穿女性的一生，但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听完康康这个数据，我更觉得了，女性真的是不容易啊。
2: 所以在这方面呢，也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心智，
1: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
1: 去伪存真。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月经期是女性免疫力最差的时期，最容易生病。
2: 大家首先是怎么认为的呢？来，3、2、1，请亮灯。
1: 全都同意。
5: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经期那两天呀、哎呦，那真的不舒服，腰酸乏力，脾气又暴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我觉得那会儿啊，那是最虚的时候。
6: 家里的长辈，包括妈妈，也会经常说：“哎呀，你这个月经期间，你不能去啊洗头，不能洗冷水澡，不要受凉等等。”这个特殊时期，确实是自己身体最虚弱的一个时候。月经期间，然后我们身体在不断的消耗，就像手机在充电一样，然后边充电边玩。肯定是我们这个电量是有亏损的。
0: 我老婆来生理期的时候啊，家里面洗碗的时候就感觉在放鞭炮，叮铃咣啷的，一些就是小小的事情都会变成很大的事情。哎呀，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7: 这个期间我都特别小心翼翼的，我就会觉得她这个时候最需要人照顾，我就会主动承担所有的家务活，生怕做错事说错话。
2: 月经期到底是不是女性最虚弱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组道具来了解一下月经周期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中国天文馆。
3: 月经呢，跟我们的月相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它月月如此，周而复始，在我们古医集《本草纲目》李时珍就有讲的，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是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月经呢，它就会循序的转动，它在朔月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朔月是一个月相周期的终点，也是新周期的起点。在朔月的时候是泄旧生新的，因为这个时候阴阳呢，它出现了一个交替的阶段。从我们生理上来讲，月经就要来潮，要把我们前一个月的子宫内膜增殖的部分都排除体外，
2: 就是来月经的那几天叫泄旧生新。
3: 等经血排干净了呢，也就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月亮呢由亏转盈，那么我们就可能会看到一个上弦月。从我们生理上来讲，以阴长为主，四季数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阴分，运气数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阳分，阴分在不断的增长，卵泡也就开始萌生。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呢，坚持滋阴养血，让卵泡生长。接下来呢，我们说第三个阶段呢，经间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排卵期。这个阶段呢，在我们女性体内可以看到白带的增多，有的女性会看到有像那种晶莹剔透的蜡丝样的带下。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叫从阴转阳，激素长到一定阶段以后呢，它要卵泡长大，它要排卵，所以阴分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出现了满月的阶段。此时呢，我们身体的阴分最饱满，即将转向阳气主导的阶段。

0: 节点呢，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个阶段，叫经前期，就是我们说的黄体期。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孕激素跟雌激素交换以后，孕激素是主导期了，这个时候阴是要耗掉的，阳是长的。月亮呢由盈转亏，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下弦月的阶段。
1: 来月经的时候才是就是流血然后再消耗的状态，那为什么来之前就感觉身体状态已经特别不好了？
0: 在经前期呢，我们说过了一个月的最后的阶段了，容易肝气郁结，比如说他工作压力大，家庭受点生气，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且呢头痛，情绪的异常啊，所以真正容易出问题的反而是经前期。从现代医学讲，这个时候反而是免疫的低谷期，月经期反而是在回升了，所以这个传言其实是不准确的。
2: 由此可见呢，月经期只是女性在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有的不舒服可能从经前就开始了、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段时间是免疫力最差的，所以第一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3: 屏蔽。
4: 月经期并非免疫力最差的时期，经前期才是免疫力低谷，容易出现乳房胀痛、头痛、情绪异常等经前期综合征的阶段。中医认为顺应周期节律才是养护卵巢的根本。
1: 想问一下谭主任，就是我们在经前期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调理的方法？总不能我们去硬扛吧。
2: 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第三组嘉宾，你们平常在家里是怎么做的呢？
5: 那我就会多多的赚钱，多干活，少说话，多去关爱，多去呵护，因为咱们女同志也不容易，我们做男子汉的要大度，要大方，要能包容。
2: 你要是单身，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播完，我跟你说你这个都很多征婚的来找你了。所以赵宁，我想问问，如果你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什么意思？背对人家，
3: 该躲开的时候躲开，不要碍眼。
2: 对有些女性来说，越躲越生气。
3: 我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下，我这个叫做察言观色，不是只是一味躲开，而是要观察细节的变化。
0: 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叫肝气郁结，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大家来学习一下。大家看这个脚，我们在我们的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朝上推，两个骨头这个交界的地方按下去一个凹陷，这个穴位呢叫太冲穴，按下去还是有点酸的，
2: 有酸胀。
0: 这个太冲穴呢是我们肝经的原穴，所以当我们出现肝气郁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指尖啊来按压这个穴位，揉按三分钟左右。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大家知道，你直立的时候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胸骨，在胸骨柄的往下跟脐的三分之一，叫膻中穴。我们可以这个顺时针啊三分钟，逆时针三分钟，这样的去按压自己的部位，起到一个疏肝啊理气。
2: 今天也学到了可以为自己养生的一些好的方法，
3: 所以男同胞应该给女同胞
2: 按这个。那谭主任啊，您是不是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内服法呀？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藏红花，它也叫西红花，是我们红花里面的名贵产品。
1: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藏红花，就是西红花，什么是一般的红花呢？
0: 大家看到了这两种红花，这个比较细的红的呢是藏红花，叶儿啊比较细，
1: 红辣椒的颜色。
0: 这种呢就是我们一般的红花，它就是泛黄，
1: 颜色浅，好像这个叶儿也要短一点。
2: 这就是我们泡好的藏红花是纯红，一般的红花是橙红。
0: 对，藏红花呢它有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它还可以疏肝解郁调节情志。一般的红花呢就是活血。
3: 如何服用藏红花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呢让病人喝就是3到5根。
3: 我今天配合谭主任啊，专门带了现在大家最最最最希望了解的中药的茶饮。
2: 它有什么样的成分呢？
0: 第一个呢是藏红花，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玫瑰花，还有一个是枸杞啊。我想这两种呢大家都很熟悉。玫瑰花呢可以疏肝解郁理气和中，枸杞呢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 我们泡点这种药茶，年轻的女性还是非常能接受的。
2: 这个藏红花是很香的，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哈，
1: 非常
6: 干了，
3: 它都干了，喝完脸都红了，很红润，
1: 就不生气了。
2: 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0: 女性最重要的就是补气血，气血好了，身体自然就好了。
1: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首先还是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判断，来三二一，请选择。
2: 哎呦，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气血不好，那脸色蜡黄蜡黄的，那月经量呢还少，婆婆呀后来就天天给我炖着乌鸡汤喝，后来这吧确实有好转了。
3: 我其实不怎么信这些，之前我在经期的时候然后有买过阿胶，但是呢我吃了之后反而不仅没有补充我的气血，还会有一些口腔溃疡，然后包括冒痘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4: 我妈妈呀就给我讲，女同志呀一定要把气血补起来，气血呢它推动着全身的营养吸收新陈代谢。我在我老婆备孕的期间呀，我就给她买了红枣、阿胶、枸杞，总之什么好给她买什么。
5: 好多人喜欢吃补品，但是什么人合适于补，什么人不合适于补，这个可能还是要有点讲究。我们就用简单的三个字去概括，首先要想到补，还要想到调，第三个呢要通，这三个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后呢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1: 我们通过道具来展示一下。
0: 谭主任，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啊，究竟怎么来补气血呢？
5: 这是一条河流啊，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就像河流，我们先看源头。这个时候您看是什么？
1: 是小水流。
5: 如果我们补的时候上源就是少量的给它补，就可能还有一些不足
1: 哦，没补够。
5: 如果上游的水源不够，就会导致气血亏虚。那女性的一生都是在耗血的，气血亏虚就会导致精量少、颜色淡、面色不好、头晕乏力，这就是源头的问题。上游不解决，再怎么补也没用。我们如果给它加点量，我们再看一看它的水流，
0: 这一下就
1: 通畅起来了。
5: 这时候我们的量就从上源就大了，所以这是一个补的量的程度的问题。
6: 所以说呢，补呢也一定要看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按照一种方法去补。
5: 对，大家再看这边漫出来了，那边呢又过不去，管这条河的有这么几家，脾呢负责造水，肾呢主分肠，肝呢管沿途通畅，还有心呢是总调度，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加水，还得调和所有的脏腑，让他们互相配合才行。看看这条河流中除了我们的水流以外还有什么？
7: 我看到中间有许多堵的石头吧。
5: 在中医上我们有一个概念叫淤堵。
1: 淤堵，
5: 那么淤堵以后呢它会产生病理产物，一个就是淤血，还有一个就是痰湿痰浊。在我们进补的当中，也许身体都有各种情况，它并不是完全一下子能补上去。这呢就是第三件事，通痰湿堵了，气机堵了，淤血堵了，这些东西不清走，补再多也没什么用。
8: 那这三个点的话，那我们是应该一起同时进行调理呢，还是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5: 我们这三者在用的过程当中是互相渗透的，就是说我补的时候也要调，调的时候呢也要想到通。就是说他们是互补的，就是补中有调有通，把这几点做好了，我们才能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
1: 由此可见，的确补气血对女性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补气血啊，这个补不是单一的补，关键是要和补调通结合起来，以达到身体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0: 屏蔽。
6: 韩主任，那补调通都做到了，那有没有一举三得的呀？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0: 欢迎来到健康中国赵宁药师的中药养生部啊！大家先尝一尝，猜猜我们都放了什么中药？
4: 这粥真香呀，找到小时候童年的味道，
1: 有山药的香气，应该是一碗什么肉山药汤。
4: 这个也感觉是有一股浓浓的一种果香味儿。
1: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甜食，因为它添加了红枣啊、核桃啊，好像还有枸杞。
0: 来告诉大家这都是什么啊？
1: 山药排骨汤、
6: 山药小米粥、
3: 山药枸杞、红枣糕啊，听着好健康啊。
5: 刚才你们吃的那个三样东西里边的主角呢就是山药。山药呢其实是一味中药，人体当中脾胃呢是管消化吸收的，脾胃运化起来了，气血呢才有生化的源头。山药的功能呢就是可以补脾气、健脾胃，还能益肺补肾，是一个平补的药，就比较平和。它也融汇了

0: 补调通这个理念是合于老幼年龄不同的层次。嗯，
1: 从今天开始，
2: 对，有山药。我们要从药材上来补益的话，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子能够同时达到补调通这样的一个效果？
0: 中医里边呢有很多经典名方，也是非常好的。
3: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中国中药房，先问董老师，这些药你认识几个？
2: 这个应该是阿胶，
3: 开好了之后你翻牌，
2: 放好，
3: 翻
2: 牌。对了哈，这个我也是认识的，红参，
3: 翻牌，
4: 我知道，
5: 这个是鹿茸。
3: 耶、yeah ，那是鹿茸，那这个呢？
4: 鹿茸的骨头好像。
3: 鹿茸骨头，来，我告诉您这是什么啊？鹿角霜。
6: 我猜这是川贝。
0: 川芎、
6: 那个应该是不是党参？是不是？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当归。
0: 看来你要进医药学院学习。
3: 这一列没有人猜，来，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啊？第一个
5: 像虫子，
0: 香附。
3: 香附。第二个
2: 哦，柴胡，就是它。
3: 这个呢？盐胡索，体积比较大的，这是什么呢？
2: 白
3: 术。哦，
2: 这个比较特别啊，有一种甜香。这个是熟地。
0: 这个药呢，虽然是黑不溜秋，它的制作过程呢还是比较讲究的，它要经过九蒸九晒，它是大补肝肾的。如果你肾亏厉害了，就可以吃它，是养阴的。
6: 我吃起来就感觉有一点那种红糖的味道，
5: 甜甜的。
4: 是我平常掰过来就吃啊，
3: 零食啊。啊，不是啊，这是我们的中药材啊。这个中药材怎么用呢？
0: 这些药材呢都是在同一个方子里。
2: 这真的是一个大方子啊。
0: 阿胶、熟地，包括这个当归呢，都是补血的。这一排呢，鹿茸呢，它是大补气血。鹿角霜呢，治白带啊，调经啊，可以温补肾阳。
2: 干姜啊，它是什么样的功效呢？
0: 干姜呢，它其实是一个温中散寒的药。比如说你气滞、胃胀、胃寒，可以吃温通的干姜。但是呢，它的温热的性质呢比较容易上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又把它炮制了，就烧成炭，这叫姜炭。它保存了它的温热之性，但是同时呢，它有温补中焦，但它没有那么上火。哦，在我们这一版的药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补血、补阳、补气、补温中。那么我们再看这边，细红花和红花、川芎、益母草，这些都是活血的，就不是补，是调的范畴。这一排三个药是相附，它是血中之气药。这女性呢，她补血的同时还要理气，因为女性的一生呢是多次的失血，但是它容易阴虚，血虚阴血不足，所以理气的时候呢会伤血，就用香附，它理气比较柔和。柴胡是疏肝的，疏肝理气，疏利情志。圆胡索是理气行气止痛，它可以用于女性的痛经啊，这些头痛啊都可以用。那么白术它是一味健脾和胃的药，可以百搭，就是你脾胃不好也可以吃，防止你补进去的东西呢又变成新的痰湿的负担。我们现在呈现的我们赵氏药铺子呢，有补啊、调、通，
4: 这就叫一举三得。
2: 那谭主任，我们这么多的药材，它最后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子呢？
0: 这个方子呢，其实在我们中医的经典里边是有的，就是在乾隆年间，他这个后妃啊、嫔妃都有各种不同的女性疾病，比如说月经不调啊、精神抑郁啊、情绪异常啊，还有生不了孩子的不孕症的。这时候呢，太医院呢就研究八大名方，把它汇在一起，对这些嫔妃们的疾病进行调治。我们这个方子的名字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申遗产品，叫定坤丹，有补气血的、补阴阳的、调气血的、止痛的、理气的、健脾的，都有，来调治女性的多种疾病，而且非常有效。
2: 定坤丹它是一个方子，它其实呈现出来多种多样的一个剂型。我们这里就有水丸、蜜丸、
3: 口服液。
2: 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尝一尝它的这个口感？
3: 来吧，
2: 来。它这个口感非常好，就有那种清甜的味道。
3: 因为以前大家的记忆里边，只要是这样的中药都是苦的。
0: 您刚才吃的口服液有几个感觉哈？觉得口感好，
2: 对，
0: 喝起来容易，不需要什么东西带，吸收更快。脾胃功能偏弱的人来说负担也更小。

0: 蜜丸呢是它通过蜜的粘合以后呢它不会发霉
1: 啊，
0: 而且呢它的口感也是挺好的。水丸呢比较小，服用的时候必须用水袋，我们根据各自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剂型。
2: 补气血并非一味的进补，关键在于补调通三者的融合，补中有调，调中有通，因人而异。经典名方定坤丹在滋补气血的同时兼顾调经疏郁，补而不滞，调而兼通，是妇科常用的调理选择。
1: 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更年期就是缺雌激素，需要及时补充雌激素。
1: 哎，到底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4: 雌激素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到了这个绝经期，比如说我妈妈哈，她从去年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症状了，比如说潮热呀、出汗呀，所以我买了很多含有这种雌激素的保健品。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些博主的分享，就说补充雌激素呢，是我们女人的一个青春密码，可以说医学上既然证实了，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科学的。
5: 47、8岁的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就得醒3-4次，当时啊，有人劝我让我补雌激素。我说呀，这个东西可不能碰。然后呢，熬过这几年，现在倒感觉没什么问题了。
6: 我妈最近脾气也是特别大，那么她有的时候啊，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发火。那我也带她去医院看了，医生也给她开了一些调节激素的这个药。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的观点是，我觉得该吃这个药，该补。
1: 那谭主任，说到更年期，也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这个围绝经期哈，那围绝经期这个阶段对于激素来说，它就是补雌激素这么简单吗？
0: 在女性的正常的月经周期当中，卵泡期以雌激素为主，排卵以后呢孕激素为主，这两种激素呢是平衡。到了围绝经期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不平衡状态，可能是雌激素缺乏，也可能是孕激素缺乏，就像我们这杆秤它会晃了，这个平衡一旦被打乱以后，女性的内分泌就失调了，不是说卵巢不排卵立马就衰退了，那么它的雌激素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的雌激素雄激素变过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三种激素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到了危机经期呢，它紊乱了，就是情绪不安宁，烦躁，发脾气啊，血管神经症状就是烘热、出汗，还有呢就是睡眠的问题、肠胃道问题都来了，尿憋不住啊，骨质疏松都会出现。
4: 所以更年期并非只是雌激素下降这么简单，那还需不需要补充雌激素呢？
0: 在围绝经期的时候，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就我们一定要补。子宫呢有子宫内膜，子宫内膜的增殖主要就是雌激素。有些女性呢，比如说她有子宫肌瘤，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子宫内膜息肉，表现月经紊乱，或者月经的突然的崩漏啊，就是突然的大出血，或者是淋漓不尽，在更年期都容易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一味的补雌激素，就容易导致内膜的过度增殖，容易出现子宫内膜癌啊。子宫内膜的不典型增生，这些疾病对女性来说也是不利的。其次呢，如果这个女性比如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如果是乱补了雌激素以后，很可能会导致这些结节的增大，有的可能还会恶变。所以我们在围绝经期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我的月经乱了我就要去补雌激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时的去测量自己体内的激素，再去根据你的激素的紊乱的情况来进行补充。
3: 所以说更年期呢，它不是一个缺失的概念，而是一个失衡的概念。
1: 对，
3: 那么针对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4: 那谭主任，在围绝经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女性朋友到底该去怎样调理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给大家呢？
0: 更年期女性呢，到了这个年龄气血亏虚了，可以用一些阿胶熟地，还有一些女性呢，随着更年期的到来会出现一些甲状腺功能的降低，那么她会手脚冰凉，怕冷出汗，新的症状可以加鹿角霜，补阳的时候可以加少量的鹿茸。我们在围绝经期呢，情绪的不安宁是一个主要症状，像香附、柴胡、圆胡索都是疏肝理气的。更年期女性呢，她有的时候有淤血，有痰湿，比如说肥胖的更年期，还有更年期的冠心病，

就可以用红花类的药进去，还可以用川芎益母草。川芎是上行理气活血，益母草是下行，所以一上一下正好是通。

0: 最好是用粉的，
1: 嗯，
0: 因为粉的那个挥发的比较大，
1: 哎，
0: 药效呢显得快。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艾叶呢可以温经散寒，还有安神的作用。这个是合欢花，灵心安神，安定情绪的作用。这个是香附，疏肝理气的作用。这个是川芎粉，你有什么心胸闷堵啊，就可以装这个。
1: 闻起来我感觉就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就仿佛进到了一个原始森林般。
2: 我有了这个香囊以后就能睡好觉了，
3: 我有了这个以后工作更带劲儿了。
4: 装完这个香囊之后，今天晚上一定能睡个好觉。
0: 哦，您又不是更年轻，睡什么好觉？
4: 年轻人也需要好好的
3: 需要安神，是吧？其实香囊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它都有一个就是啊避讳啊，然后增香，有这些对生活美好期待的一个意义。好的，非常感谢谭勇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我们一起来聆听全国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名誉主任委员杜慧兰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5: 大家好，我是杜慧兰，一名中医妇科医生。女性一生中月经的来潮与截止，生殖功能的具备与丧失，甚至容颜和机体的盛衰，背后都有同一股力量在驱动，这就是肾气和天癸。肾藏精，肾精化生肾气，肾精是化生天癸精血的物质来源，好比汽车油箱里的汽油，油量充足，车才能跑得远。而肾气就是让那物质动起来的那股力量，是功能表现，好比是汽车的发动机点火装置。没有这股点火的力量，油箱里的油再多也启动不了。天癸是肾精充盛到一定程度后，在肾气的推动下化生出的一种定向作用于生殖轴的精微物质，主宰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肾精充实，肾气充盛，天癸秘制，女性月经规律才能怀孕，气色好，精力充沛。这就是中医讲的肾主生殖，它是一条写在每一位女性身体里的生命时间线。在我的门诊经常遇到这三类生殖障碍性疾病。第一类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具体来讲，肾气不足，推动无力，卵泡无法正常发育和排出，脾肾功能失职，则水湿痰浊内停，阻滞了充任气血，瘀滞子宫，都可以导致月经失调或者不孕。因此治疗要从根本上补肾气，化痰湿，通瘀滞。第二类呢，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手术可以切掉看得见的病灶，但是切不掉体内肾阳虚瘀阻的内环境，因此复发和不孕的问题就难以解决。第三类就是早发性多囊卵巢功能不全，月经周期延长，月经量明显减少，常伴随失眠、潮热、盗汗等症状，这是天癸衰少，充任不足。说白了，肾精这个银行账户的余额已经不足了，但不多不等于枯竭。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主动去养护肾精，充盈充任，就能为患者争取更多人神的机会。不管是排卵障碍、着床失败，还是卵巢功能减退，中医都可以从肾这个根本上去找原因。我把养护肾精的要点总结归纳为三个字：补、调、通。第一步是补。一般来讲，35岁以后我们就要健脾补益气血，42岁以后要调补肝脾肾，注重补足阴血，49岁左右除了补肾以外，我们还要通过补后天脾胃以养先天的不足。第二步呢是调。肾主封藏，主生殖，为先天之本，月经产生之根。 而肝藏血

0: 主疏泄，肝气调达，肝血充足，则脏腑气机通畅，功能协调，情绪稳定，月经能按时来潮。脾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运，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变成气血以营养全身。对女性而言，肾肝脾三脏就像一个团队，缺一不可。第三步呢，就是通。月经是以通为顺，人体的气机也是以通畅为顺，充任包脉通畅，才能使气血注于子宫，发挥主月经主胎运的功能。如果性情抑郁，一生闷气，或久坐少动，气机不畅，常表现为月经有血块、色暗、经期小腹疼痛，这就是气血不通的信号。只有补、调、通三者动态实施，相间而用，补中有调，调中有通，才能取得稳定而持久的疗效。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太医院针对当时后宫女性普遍存在的月经不调、情绪抑郁、气血亏虚等问题，融合八大经典名方，创制了定坤丹。定坤丹中补肾填精、益气养血、疏肝解瘀、健脾化湿、行气化瘀之品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融、补、调、通为一体的女性全生命周期养护体系，可治疗青春期的痛经、育龄期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等生殖障碍性疾病引起的不孕症，以及更年期的肾虚肝郁症状，包括抑郁寡欢、烦躁易怒、腰肌酸软等。值得一提的是，定坤丹的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味道地药材严格遵循古法炮制，如九蒸九晒的熟地黄、无氧煅烧干姜、羊土炒白术等，以保障其疗效。最后，我想给女性朋友一些实用的提醒：如果你感觉月经量比以前明显减少，而且持续了2-3个周期以上，颜色偏暗，这是肾精开始不足的预警；如果发现自己代谢量明显减少，甚至没有代谢，阴部干涩，这是肾精亏虚的表现；如果发现头发干枯、掉头发明显增多，尤其是在排除结石或重大压力的情况下，要注意，这可能是肾中精血不足了。如果你经常感到腰酸腿软，并且与劳累无关，而且休息后也不缓解，或者夜里起夜次数明显增加，这是肾气不足的信号。这4个信号如果同时出现2个以上，建议去找专业的中医师进行诊治。肾精、肾气是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根，养好这个根，月经会准，生育会顺，容颜会润，晚年会从容。每一位女性都应该善待自己的身体，而善待的方式就是在身体发出微弱信号时，听懂身体的需求，给她必要的养护，守护好女性的一生。
1: 非常感谢杜慧兰教授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30味道地药材制成一剂，小小一枚丹药究竟蕴藏怎样的奥秘？
4: 好多药材都是经过火炮制成，时间上面跑的1个多月。
3: 羊土炒白术、烟土煅姜炭，280道炮制工序如何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
4: 炒完了以后，它就是健脾止血、安胎的作用；不炒它就是健脾燥湿，害怕它气。
3: 当百年古方遇见循证医学，面对痛经、不孕、更年期综合征，中医能否给出全新答卷？
5: 它的组方涵盖了补气血、调经以及这个活血的多维度，
6: 对于改善总体的症状

0: 还有睡眠的问题以及减轻焦虑抑郁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1: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4: 中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同一剂药材可能因为煎成汤、制成粉、做成丸，就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治疗效果。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剂型，叫做丹。那它和丸之间会有怎样的区别呢？一位有着50年制药经验的老师傅或许会带给我们答案。
5: 它中药里边分的丸散到丹二剂，过去说丸子传液让你的身体里面慢慢地释放，散剂是来得快，在肠胃里边到主动的去收藏，卡子打液就是用滴答，很快地起到最大的药效，高是滋补一类的。
4: 我左手拿了一个小丸，右手拿了一个大丸，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是丹，有一个是丸。为什么丹要单独给它定一个剂型？
5: 不管大与小，服用的咱们说六味地黄丸呀、枳杞地黄丸都是叫丹药，比较珍贵，而且经过火炼的，
4: 就叫丹药，
5: 就叫丹。乾隆皇帝就是他的妃子，整天避暑生活，一梦通经不用症。后来明太医们用八大名方总结出来的，乾隆帝见其疗效显著，有安定空宫之意，所以取名定空丹。它是由100多个小方子，里边有30味中药组成，好多药材都是经过火炮制成，时间上面它的一个多月也280到500。
4: 那咱们能不能去亲眼来见证？
5: 哎，咱们去看看。
6: 刘老师，咱现在是炒的是什么药材？
5: 过去叫绍兴土，咱们是用的羊土，就是常年在阳光上晒的，它本身绍兴土就是一种药。
6: 所以咱们炒这个绍兴土是它用来入药？
5: 它不用药，炒的冒了泡以后是吧，咱们把药放在
6: 那。咱们炒什么呢？
5: 咱们炒白术。香气扑鼻，
4: 烤馒头就都是这个香气，特别香，特别香。咱找一个尝一尝。哎呦，好甜啊！真的，白术是这个味道啊。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绍兴土来炒？
5: 因为白术里边含的有那个挥发油，炒就把它这个里边的挥发油这些去掉了。炒完了以后，它就是健脾止泻、安胎的作用。不炒它就是健脾燥湿，害怕它泻。
7: 羊土炒白术靠的是绍兴土的温度慢慢逼出药性，我现在理解了刘老说的用火制药是什么意思了。不过定坤丹里还有一味药，炮制功夫可比白术还要长。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定坤丹制作过程当中一味药材的炮制车间，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平时吃饭用的那种生姜干姜的，
5: 是四川黔内县的姜，这个姜是凤

0: 行，看冰柱纤维少，掰开以后它是那个玻璃状，
1: 哇，果然不一样，就有点温润如玉的这种琥珀色，它其实有点像那种果肉的质地，闻起来就特别明
0: 亮。
1: 啊，哥，这个好辣啊！只是吃了这个其中的一个小角，我就觉得它这个辛辣已经在后反劲儿了，现在有点热。燥热的感觉，
2: 甜为干姜，辛而不燥，辛而醇厚，特别适合入药。但刘老告诉我，想要制成定坤丹，光有干姜还不够，还得把它制成炭。
0: 你把这个用铁丝拧好，拧好以后把这个抹上去，它得无氧煅烧，没有氧气，成炭而不成灰。
1: 这个土有什么说法吗？
0: 这个是瓦砾山子以下的硬土，土不能让它有污染。
1: 所以我们的白竹是用阳土来炒。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干姜的话，
0: 就用阴土。
1: 阴土了。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两个砂锅融为一体。接下来呢？
0: 让它干了以后，咱们去火上煅烧。
2: 密封好的干姜要在阳光房晾晒一天一夜，再在炉火上煅烧24小时。为了确保煅烧均匀，每2小时要翻一次面。一味姜炭尚且如此，难怪叫丹不叫丸。
1: 我一打开这个砂锅之后，迎面扑来的这个味道，它有一种炭香味在里面，闻起来也没有那么辛辣，整个的样子看起来也像我们平常用的这种木炭。那我们烧成这样，怎么来评判它的标准达标了呢？
0: 不能烧一年就成你的水墨，成炭而不成灰。
1: 那烧成这样的话，它的作用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上的变化呢？
0: 它炒炭充气，最早干姜是温中散寒，温肺化饮，会要通脉，所以它断后就变成温脾止气，温经止血。
2: 阳土炒白竹，阴土断姜炭，一味药一种炮制法，30味药各有各的讲究。所有药材炮制完成之后，还要经过配料、研磨、炼蜜、核砣，最后由工人手工搓制成丸。280道工序就要历时1个多月。
1: 右手端的这一盘呢，就是刘老做的啊，手搓的非常圆润。大蜜丸固然是非常好，比如说咱每天那么忙碌，或者去哪儿的时候远地儿了，我也想补充一下，那怎么才能更加便利一些呢？
3: 为了这个水的方便，服用方便，而且符合年轻一代服用，所以咱们创造了水蜜丸和口服液，吸收更快，而且符合现在人生活节奏，
1: 能感受到它每一口的浓度，跟我们的大蜜丸非常类似，甜甜的口感，然后苦涩也会少一点。
3: 对，他这大业就是他马上就能见效。
2: 匠人的代代坚守练就了流传后世的丹技，古老的技艺更需要现代的标尺来作答。今天我将奔赴北京协和医院，借助循证医学为这份古方寻找科学答案。
1: 张主任，我们刚刚从太古回来，这个经典名方传承了这么久，但是放在今天它还能起到作用？
4: 依然有用，因为我们女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出现不同的问题，青春期以痛经可能最为常见一些，那么育龄期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有不孕，还有更年期的更年期综合征，这些啊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定坤丹。我们之所以选择定坤丹，是因为定坤丹它的组方涵盖了补气血、调经以及这个活血的多维度，涵盖了女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了解一下。
1: 好，如果女生在痛经的情况下，定坤丹它能起到作用吗？
5: 我们设计了一项随机双盲对照临床实验，将患者呢随机分为2个治疗组，一组呢是定坤丹组，另外一组是安慰剂组，治疗12周。我们每4周会对患者的疼痛评分进行评估，实心的这部分是定坤丹治疗组哈，然后这个空心的这一部分呢是安慰剂治疗组。可以看到分界很清晰的，这是一个 VAS 评分，它是一个视觉模拟的疼痛评分。你看它之前基线是在4到6之间，然后经过治疗12周之后呢是在2左右，二就是疼痛评分相当于比较轻嘛，
1: 非常明显。
5: 对，定坤丹治疗组它的疼痛评分经过治疗是有显著的下降的，从下降趋势来看呢，其实中重度疼痛患者呢它的疼痛评分是下降的更为明显的，经过治疗之后。
1: 定坤丹的止痛效果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下一个问题，它是如何起效的？服用之后会在体内发生怎样的

0: 作用和变化呢，咱们继续探索一下。
1: 代谢组学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同时观察多种血液中的小分子代谢物，也就相当于给血液里的小分子做一次全景扫描。最后呢，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它并不是作用于某一个特定的分子，是作用于一个多环节多通路的调节。有研究认为，前列腺素和原发性痛经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它呢就可以促进子宫平滑肌和血管收缩，加重疼痛。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前列腺素水平、催产素水平和血管加压素水平是下降的，具有镇静作用的贝塔内啡肽水平是增加的。
2: 多靶点共同调节，有效抑制前列腺素等激素水平，这正是定坤丹调节痛经背后的奇妙之处。
0: 痛经的问题过后，我们面对的下一个难题可能更为复杂一些，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育龄期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
3: 多囊卵巢综合征在人群当中的发病率呢，大概是5%-10%，月经异常，月经总是不能按时来，老是延迟，或者会脸上出现痤疮、多毛等等这些，体重突然有增加这种现象。
0: 定坤丹在临床上，我们关于多囊卵巢的这个治疗上，我们的应用效果如何？
3: 这个研究呢，是选取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人群，把他们分为三组，一组呢是单独口服我们的定坤丹，另外一组呢是用了常规的西药，还有另外一组是采用了定坤丹和这个常规的西药联合治疗。那我们看到的是定坤丹联合西药的这种联合治疗会比其他两组，比如说改善月经呀、降低雄激素水平呀、改善代谢等等这些方面，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单看定坤丹这一组，在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这一方面呢，也是优于西药组的。咱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
1: 我们发现中药定坤丹、西药以及联合治疗均呈现不同的代谢变化轨迹。西药对于氨基酸的代谢可能更为有效，定坤丹可能对于脂代谢调节、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高密度脂肪酸的调节可能更为显著有效。我们进一步做了定坤丹对于脂代谢调节的一个代谢图谱，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的磷脂变化非常的显著。那么在临床使用中，如果中药西药联合服用，它是一个协同起效的作用，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伴随着我们对于这张经典古方的探索，我们能够感受到定坤丹从对青春期痛经的调理，再到育龄期对于多囊和不孕的治疗，我们团队的研究始终在不断的继续进行的。那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于更年期激素水平的管理工作了。
4: 定坤丹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中药，而且呢有很多的循证医学的证据。那对于一些比较轻的更年期的症状，单用定坤丹有的就能够缓解。如果它症状缓解的还不是特别理想，我们也可以中西结合治疗。而且相关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哈，对于改善总体的症状，还有睡眠的问题，以及减轻焦虑抑郁，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2: 在泰国，柳慧武老先生告诉我，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在协和，我们看到了一群中国医生用了近20年的时间，把一张古方背后的临床经验转化成了一项又一项刊登在国际期刊上的数据。传承让中医药活下来，而循证会让世界感受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5: 身体想健康，
6: 运动要有方。
5: 那接下来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是益气活血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开门见山，收紧背部，让肩胛骨尽可能的向中间靠拢，手臂向两侧伸平张开，向极限位置去拉伸。这个时候我们能感受到的是手臂还有我们胸背部的这种拉伸感，胸廓呢变得更加的挺拔，而我们收背呢也能让我们胸廓得到有效的拉伸和激活。吸气，收背，注意收紧背部，呼气，回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交替转体。我们首先站立为弓步，左脚在前，后腿绷紧，双手呢自胸前打开， 向后慢慢的带

0: 带动身体旋转，尽可能的眼随手动，看向最后方。到极限位置，感受到拉伸感的时候，吸气，手臂向两侧张开，呼气，放松，慢慢回正，左右交替，右手向后带动胸廓旋转，在极限位置，深呼吸，手臂牵拉，呼气，放松，回正。第三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舒缓一点的动作，站姿俯视呼吸，双手呢自两侧起，放在我们腹前的位置，吸气时鼓肚子，呼气的时候瘪肚子，将肚子往回收，收紧腹部，跟着我一起来练习。好，手自两侧起，放在腹前，吸气鼓肚子，慢慢感受这种膨胀的感觉，呼气时肚子主动收缩，吐气不到底，微微的发酸发胀，放松。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关爱好自己的卵巢健康，从而守护好我们女性全周期的生命健康。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

0: 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武装部对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
1: 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受持续打击。伊朗同时告诫地区国家，若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同一天，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
0: 当地时间20号晚，伊朗军队宣布，当天伊朗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以色列研发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福克斯新闻频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型打击。报道称，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普利萨斯19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档访谈节目中说，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

0: 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同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经受执行层面的考验。
0: 据美联社等媒体当天援引多名中东地区官员的话报道，沙特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提供防空支援，帮助防御胡塞武装及其他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一名官员说，之所以向上述国家求援，是因为沙特最主要盟友及武器供应国美国自顾不暇，其自身拦截弹库存已经因伊朗战事大幅下降。其中一名官员称，沙特目前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据日本经济新闻19号报道，为避免石油供应中断，沙特甚至罕见地向尚未建交的以色列提出支援请求。报道援引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消息称，沙特与美国、以色列等国军方高层上周在德国讨论了地区局势，议题包括以色列向沙特提供支援的方案。与此同时，分析人士指出，随着胡塞武装持续打击沙特目标，八月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将面临考验。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截至19号，巴基斯坦及土耳其方面都已表态支持沙特，但尚未提出具体军事支援方案。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杜里17号说，巴基斯坦将从外交上和实质行动上支持沙特，将不惜一切保卫沙特的安全。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也表示，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分析人士称，当前执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其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目前看，三国能否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军事协调，仍要打上问号。
1: 好，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对第三军团20号通报称，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控制部分区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人工智能将成为下一场工业革命，其规模和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互联网，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
2: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

0: 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将他提议的人工智能部队与他在第一任期内建立的太空部队进行了比较，但没有详细说明该机构将如何运作或其职责将包括哪些内容。对于新设立的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也未对其职责做进一步阐述。特朗普还在帖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特朗普表示，此前针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在外界逐渐认识到数据中心能够给当地带来更高薪资、更低税收和更安全的社区后已大幅减弱。如今相关攻击正转向人工智能领域，他称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它、扶持它并守护它的成长。他还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近期不少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等纷纷警告，随着人工智能行业开发出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但特朗普一直拒绝加强联邦层面的限制，他认为放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速度可能会威胁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地位。
1: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到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得以弥合？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进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3: 生态沂蒙山优势。

0: 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下面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去现场领略先进制造业的未来感。
3: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现场，多款面向电力高危场景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其中多款全新六足巡检机器人凭借独特的造型和功能，实现隐患自主排查、智能研判、协同作业，为电力狭小高危场景巡检提供智能化新方案。
4: 这是一个工业风十足的六足机器人，它的每一个脚上呢都有一个吸盘，由此我们可以猜到它一定是可以飞檐走壁的。它工作的场景主要是在电厂或是变电站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管道空间内。它的六条腿精密的协调分工，始终会有三条腿接触地面。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哪怕是在垂直的管壁或是倒悬在天花板上也不会掉下来。同样是六足机器人，这一款颜值就高了不少，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这就让它拥有了敏锐的耳朵、鼻子和明亮的眼睛，能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
3: 除了机器人助力智慧巡检，如今多款无人机也投入到更多的工业应用场景当中。
4: 这款飞行器可以说是无人机家族里的大家伙了，它是一款电动物流无人机。长方形的机舱让它拥有非常大的度量，设计载重100斤。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它有两种不同的机翼，既有长达5米的固定翼，也有6组螺旋桨翼。这螺旋桨翼可以让它无需跑道原地垂直起降，而固定翼可以让它实现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飞行，续航里程可达150公里。可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探、安防巡检、医疗救助和物流配送等场景。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博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和未来空间展区，满满的科技感让这两个展区备受观众瞩目。
5: AI 大卖场把人工智能产品从技术展台推向了可触摸、可下单的消费场景，不少观众的第一感觉是有趣，第一反应则是想试想买。
6: 我来逛的时候一眼就看见了机器狗，这机器狗它有记忆，可以能跟我对话。
7: 你想带回家吗？
6: 想。
8: 这个 AI 馆挺好玩，它看了一个电子打鼓的那个，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我们也来买就是反正逛看买就是这样子。
5: 今年新设的这个展区汇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覆盖随身穿戴、智慧生活、家庭健康、智慧科教等8大品类。观众可以在现场上手体验 AI 眼镜、智能运动装备等产品。同样首次亮相的未来空间展区将目光投向航天领域的前沿技术及产品，呈现火箭研制、卫星组网、空间数据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观众在现场纷纷与翼装舰、朱雀三号等多型运载火箭模型合影，这股对航天的热情也带动了展区内文创产品的热卖。
2: 中秋将至，经典传统口味月饼依旧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在江西南昌，本土文创特色月饼也火爆出圈，丰富多样的品类选择让消费者提前感受浓浓的中秋韵味。
9: 在江西南昌经开

0: 区的一家超市里，中秋月饼专区早已布置。今年散装月饼价格亲民，礼盒月饼款式多样，叠加超市多重优惠活动，引得不少市民提前选购备货过节。
1: 我们一家都还蛮喜欢吃这种传统口味的月饼的，像那个蛋黄莲蓉啊、豆沙这些经典口味的都吃不腻，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中秋的一个味道。
0: 在南昌市不少烘焙门店，现烤手工月饼和文创特色月饼同样吸引着顾客的驻足。在当地一家本土烘焙店，这里推出的南昌文创月饼受到不少当地市民的青睐。月饼将滕王阁、万寿宫、摩天轮等南昌地标建筑融入饼面造型，像是一幅幅微缩的城市画卷，成为独具新意的中秋伴手礼。
2: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那种推送的这种文创月饼，然后今天正好经过就过来看一看，然后发现呢它蛮多口味的，外观也还蛮好看。
3: 到现在为止的话，应该是大概已经有3-4千盒的样子了。目前的原材料方面的话，其实已经全部用完了，然后我们在等第二批的材料到来，只要到了我们会加紧生产。
4: 9月19号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武汉正式启幕。本届艺术季推出11项主体文化活动，涵盖舞台艺术、文博展览、美术创作等，为群众带来全方位沉浸式的长江文化体验。
5: 当晚，本届艺术季启幕演出和重点主题活动“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同步开演，展演集结15台、25场国内外优质剧目。其中文华奖获奖话剧《主角》作为开幕大戏率先登场。
6: 我们这个剧里面逸晴娥她身上的这种奋斗精神，她可以看出来，就是只要我们去努力的去奋斗，然后我们有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那么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
5: 歌舞剧《猫神在故宫》则让观众领略了一把穿越时空的故宫奇幻之旅，剧目融入多种音乐元素，让观众透过一只猫的独特视角穿越历史，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7: 希望全国更多的小朋友们能够在每一次去到故宫的时候，带着更多的思考或者是更多细腻的观察，去感受故宫的磅礴，感受故宫的厚重。
5: 舞台展演之外，本届艺术季同步解锁多项线下展览活动。璀璨长江文博系列展在多家博物馆开展，涵盖青铜工艺、夏商文明、先秦礼乐等主题，展出数百件珍贵出土文物，集中呈现长江流域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最新成果。同步开展的心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汇集多幅国画、油画等艺术精品，创作者以长江为创作核心，记录长江之美、时代之变。另外，长江文化艺术季期间，江城武汉夜空同步点亮长江灯光秀，以动态光影演绎长江文脉故事。系列主题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假期，持续至10月30号。
4: 还有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据介绍，从纳税主体看，税收收入主要由大型企业贡献，小微企业享受较多税收优惠政策。目前，神23乘组已在轨近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近期，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20号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聚焦绿色经济、海洋经济等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现代

0: AI 服务等产业分力举办专场招聘。9月18号至21号，世界市长对话武汉及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参加了活动。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实地参访了华工科技激光科技馆、光子号空轨、小米智能家电工厂，直观感受武汉以科技创新驱动城市能级跃升的生动实践。近日，修缮一新的山东曲阜明固城城墙东段游览段正式对外开放。修缮后的城墙东段全长约300米，内外步道贯通多处景观节点，游客登临城墙可以体验到国风茶饮、汉服体验、非遗文创等新业态场景。夜幕降临，明固城墙光影秀璀璨上演，为游客解锁光影中的古城新形象。记者20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猪环，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此次放归地点海拔超过1500米，这是中国首次在高海拔野化放归猪环。据了解，猪环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多年来中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种群数量已超10000只。
1: 当地时间18号下午，智利祁连火山开始喷发，火山灰柱的高度达到近400米。智利国家地质与矿业局发布黄色预警，并在火山口周边划定1公里安全警戒区。祁连火山是安第斯山脉的一部分，是智利最活跃、潜在破坏力最大且最危险的活 火山之一。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泽连斯基计划赴美与特朗普讨论俄乌停火，却被曝不在特朗普会晤名单上，美乌总统会晤究竟能否成行？美国务院批准对乌近27亿美元军售，特朗普签署地狱级对俄制裁法案，美方究竟作何打算？敏感时刻，普京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仍是俄军备计划中的绝对优先事项。俄方高调亮出核底牌，背后有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点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本月21号到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赴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俄乌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但是乌克兰媒体19号却披露，泽连斯基并不在特朗普的会晤名单上，美乌领导人会晤能否成行呢？18号。美国批准对乌克兰近27亿美元的军售，以增强乌方的防空能力。同一天，特朗普签署对俄制裁新法案，一边援乌，一边制裁俄罗斯，美方究竟作何打算？敏感时刻，俄总统普京强调，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军绝对优先事项。同时，俄方还将重点研发各类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打击武器，并且改进防空系统。普京高调亮核底牌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媒近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赴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讨论停止俄乌双方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以及在黑海地区实现停火。然而，乌克兰媒体公共新闻19号称，特朗普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多场双边会晤，但泽连斯基目前不在其计划会晤名单中。在美乌总统会晤前景迷雾重重之际，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以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在军援乌克兰的同时，特朗普18号正式签署一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对俄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及俄影子舰队等实施制裁，还允许美国政府对购买俄石油或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等。法新社等媒体指出，该法案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国会对俄采取的首个重大行动。乌外长瑟比加称，美方此举将加大对俄施压力度，进一步孤立俄方，并削弱其继续支撑战争的资源。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9号表示，直接军事威慑才是俄方对该法案的应有回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泽连斯基啊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赴美，要和特朗普呢举行会晤。据乌克兰的媒体报道说，尽管特朗普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安排了多场双边会晤，但是呢泽连斯基并不在他的会晤的名单之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首先是乌克兰一家不是很著名的媒体，规模不大，他自己爆出来的。如果说是美国媒体爆出来的啊，我认为啊，尤其是一些消息人士、总统身边的人爆出来的，那可能还有一些可信性。

0: 但是我们知道，今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见两次面，一次是1月份的达沃斯，还有一次是7月份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前面啊都不确定，都是最后一刻敲定的。21号、23号，他就在美国，啊，物理距离那么近，最后一刻我认为是有可能达成的，但是可能见面的这个层级会下降一些，啊，不是正式的工作访问，比如说偶遇啊，或者是短时间的这个会谈，我认为这种概率还是存在的。
1: 我们看到呢，这个媒体报道说呢，俄乌双方呢可能会讨论这个，应该是乌美双方呢可能会讨论像这个俄乌海上和能源停火的这个话题。您觉得特朗普在这些问题上呢，如果他们要是见面的话，会如何来推动这个议题？
0: 这个问题肯定要推，但是俄罗斯方面并没有接过橄榄枝，乌克兰方面也认为他不会轻易的停火啊。另外呢，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东西啊，主要是要拦截弹。我们也看到美国通过了这个27美元的对乌克兰的一些装备的援助的这个计划他更想要这个爱国者3的拦截弹，300枚不行200枚也可以，这是最重要的另外一点呢，我们知道在乌克兰国内的一些问题上，包括进行不进行选举，包括国内政策反腐政策是否往前推进，这些事实上也是美国关心的。它两个反腐机构其实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响力另外我们也知道你泽连斯基要证明这个美国值得对你继续投入，你如何来说明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在能源互供、粮道互供停火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到目前双方很难达成协议。
1: 的确呢，最近啊，美方呢有一些大的举动。刚才你也提到了，美国国务院呢刚刚批准了一个将近27亿美元的对乌军售。您觉得这里边据您了解，这里面包括了哪些这个防空方面的武器呢？
2: 其实说到这一笔军售，那么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26.8亿美元的计划，后续呢还需要在国会进行通过，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大概率是会通过的。那么说到这笔军售，我认为有两个特点。第一呢，乌方一再强调，这笔军售涉及到的武器装备都是自己需要的，是乌克兰方面提出了需求，所以美国呢是批准了军售。那么具体涉及到的武器，现在呢目前已知的是涉及到这个多种型号的导弹，以及呢发射装备，那么还有这个反无人机的雷达以及拖车等等。那么乌方认为呢，正是近一时期俄罗斯打击乌境内一些纵深的目标。那么在防空方面呢，乌克兰要试图补足短板。那另外一个看点呢，是这一笔军售钱谁来花？确实呢，欧洲会出一部分钱，那还有一部分钱呢，是出自在此前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批准的这个对外军事融资。但是大家也知道，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扬言是要这个收回此前的投入，所以对于现在呢谁在花钱的问题呢，各方也在关注。那么另外，除了这一笔军售之外，还关注到的是近期美国终于松口，允许呢德国向乌克兰转让10套爱国者导弹。但这10套导弹呢，刚才吴老师提到，乌克兰呢现在想要的是 PAC-3，也就是能拦截弹道导弹的系统，而这10套呢是 PAC-2，应该说是比较老旧。所以呢，在这个军援或者是军售的方面，很显然现在美国是有一些动作，但是呢不能够解乌克兰的燃眉之急。那么或者是说呢，美国现在的这些动作是无法改变战场态势。
1: 可能同样是来自乌克兰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说这次的军售跟这次联合国大会特朗普呢不见，或者说计划里边没有和泽连斯基会晤的这样一个事实呢，可能是有关联。说特朗普呢可能是用军售换会晤，对此你怎么看？
2: 首先呢，我认为乌克兰媒体恐怕是过度解读了。对于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见或不见的问题，美国当然有主动权。那么美国呢，也不会给乌克兰所谓的补偿。那么即使见了之后，是不是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会出现这个重大的变化？美国在挺乌的问题上会立刻加码，也不能够做出这个判断。那么我认为呢，当这个乌方媒体试图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首先还是谈到的是近一时期

0: 在战场态势方面，乌克兰还是需要美国的支持。那么，是不是特朗普要见泽连斯基，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政治方面的信号，代表的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如果最终没有见上的话，那么一定是有原因的。乌克兰恐怕呢焦虑会进一步的上升，认为呢此前至少在谈判进程当中，自己呢还是一个参与者，还是能上桌的。那么后续呢会不会从餐桌上直接上了菜单？这是现在乌克兰担心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当乌克兰媒体放大这个信号的时候，其实还是强调，即使美国总统本人是要对这个俄罗斯进行这种政策方面的重置，是两个大国之间进行战略方面的协调，那么似乎呢乌克兰处在不利的地位。但是呢，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政策的总体的走向，从目前来看没有发生逆转。那么除了美国已经批准了新一批的对乌克兰的军售之外，我们近期还注意到的是，特朗普已经签署了新的针对俄罗斯制裁法案。所以呢，这种负面的态势仍然在传统建制派的推动之下在不断的前进。
1: 就像您所说的，就在美国国务院批准对乌军售的同一天，特朗普呢还签署了对俄制裁的新法案，外界呢将其称作是地狱级的对俄制裁。这其中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条款对俄罗斯来说呢是极具杀伤力的？
2: 可以对俄罗斯征收500%的关税，另外对总统、总理、防长他的在美国的资产及其家属在美国的资产进行冻结，对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主进行制裁，最为关键的我认为还是对所谓购买俄罗斯油气前5名的国家即可以征收100%的关税这个是等于就上 SDN 名单同时你上 SDN 名单，同时对你征收100%的关税是可以，但是特朗普手上也有很多的豁免权，比如说你可以以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豁免任何国家，包括购买俄罗斯油气前5名的国家你可以豁免，提前10天通知国会就可以。另外呢，贸易代表每180天重新核定谁是这个前5名的这个名单。还有一些比如说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不到15%的国家，你出现了递减的趋势，购买天然气递减的趋势，你也可以免于制裁。但是目前上拿出来的这个东西从字面上看确实是地狱级的，但是很多豁免权也在特朗普的手中。如果单纯是俄美之间贸易，现在最2021年的时候350亿美元，到了去年不到60亿美元，你就是加征500%的关税也没有太大的价值。
1: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制裁的新法案呢已经被签署了。那么我看到的这个梅德韦杰夫，也就是俄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呢，他说说要用直接军事威慑来回应，这话应该怎么理解？美国跟俄罗斯之间还要用直接的威慑吗？
0: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从这个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方面最强硬的表态往往来自于梅德韦杰夫。
1: 对，
0: 也就是说呢，当美方有动作的时候，梅德韦杰夫他的表态往往是比较激进的，反映出的是俄方的态度，是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那么当现在美国总统已经签署了新的针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时候，俄罗斯必然要做出回应。那么现在呢，梅德韦杰夫说是要以军事手段来回应美国的经济制裁，看似呢是这个不相匹配的，但是首先反映出的是，俄罗斯指出的是，当美国有动作的时候，俄罗斯必然要动作。对于现在美国的这种政策的动向，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逆向的效果，美国必须要注意。而另外一方面呢，之所以梅德韦杰夫发言，而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言，也是某种程度留有余地。一方面呢，对美国进行警告，那么后续也看美国这个制裁法案细节到底怎样落实，是不是有很多所谓的灰色和回旋的空间。而与此同时呢，我觉得也传递一种信号。那么现在呢，美方国内系列的动向，包括这一次的制裁法案，表面上来看是由这个此前已经去世的参议员格雷厄姆所发起的，代表的是美国建制派的特点。但是呢，后续如果美国在制裁方面推进的话，那么俄罗斯认为是涉及到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以及在俄乌战场方面的后劲。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战场上的情况吧。莫斯科市长呢说，乌军对俄罗斯的发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袭击，而普京强调说，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方 绝对

0: 优先事项，这又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9号晚至20号早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遭到数百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报告称，自19号以来，共击落1600多架无人机，其中450架是在逼近莫斯科时被击落的。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州、敖德萨州和扎波罗热地区等多地发动空袭。俄乌持续互袭之际，俄总统普京18号表示，新版国家军备计划中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绝对优先事项，它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就在普京表态前几天，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法新社称，法国和芬兰两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成立核事务指导小组，并启动合作。对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西方正企图将核武器靠近俄罗斯边界，他警告相关国家停止玩火。
0: 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举行了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国家杜马选举。那么这次的杜马选举的结果对俄乌冲突的走向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2: 我们说，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乌克兰无人机加大了对莫斯科的攻击。12号到19号，共有2022架大型固定翼无人机突袭莫斯科。今天的时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头一次这么大规模的远程固定翼无人机对一个地区发起打击，1600架被击落。那发射是多少呢？我们的计算一般是击落的架数再乘以1.5到3，就是在不同地区它这个发射的这个架次。那你这发射那就更多了，2500-2600架，有1600架被击落，这个数量非常非常大。我们知道一般的选举都是最后一天大家愿意去投票，20号赶到最后又是周末，这是真正的投票日，大家会去投票。当然更多的人也可以选择线上投票，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远程固定翼无人机打击，很显然是针对的选举战的另外普京总统也说每一张选票都决定着我们能否削弱敌人对俄罗斯的打击把国家胜利跟每个公民的投票直接挂在了一起。我认为这届杜马选举跟2021年的可能不会，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上一届投票率51%，执政党统俄党得票率49%，今年到目前为止票还没有投完，差不太多。进入议会的门槛是5%，可能依然是5-6个政党，但是西方包括乌克兰一直在说，杜马选举之后，俄罗斯将进行全面动员。据我的观察，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没有说全面动员、全国动员的这个态势。事实上，在乌克兰作战的一个是合同兵，一个是志愿兵。合同兵就是8个月的合同，志愿兵根据你的需要长短，你可以也可以签合同，由国防部这个志愿军部队来统一管辖。志愿军的工资在涨，参加志愿军的人也越来越多，没有说因为杜马选举停止了地面进攻，在双子城方向，俄军依然在稳步的推进。不会说因为杜马选举之后，整个军事行动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0: 18号呢，普京呢强调说，加强三位一体核力量依然是当前的绝对优先事项。此时呢，再提这个优先发展核力量，这向外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首先我们会看到时间点上的一个重合，近一时期呢，欧洲方向还是有一些变化。那么芬兰加入了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也是欧洲方向在这个延伸威慑方面。

0: 面的一个新的调整。那么此时呢，俄罗斯针对的不仅仅是这一个变化本身，还针对的是整个欧洲安全格局的重塑的进程。其实说到芬兰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首先呢，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已经有多个成员加入，芬兰是第十个，当然不会是最后一个。法国方面强调，这并不是要取代北约的核威慑，而是一个所谓的双保险。但是在俄罗斯看来，这意味着后续法国的核武器可能部署在芬兰境内。尽管呢，近时期芬兰强调目前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动向，但是很明显，双方加强合作意味着后续在核威慑演习方面会进行互动。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明确地表示，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在某些时刻，那么是可以进行核武器部署的。所以现在俄罗斯更多强调的是，欧洲在安全问题上，包括近时期这样的一个动向，以及欧洲国家纷纷准备与俄罗斯开战，都是更多的刺激性的信号。所以呢，强调俄罗斯的核力量是在进行反制，也是对欧洲国家在进行这种强势的表态。
1: 另外呢，美国媒体爆出啊，五角大楼正在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驻欧美军可能会削减一半，规模最高要达40,000人。但是呢，与此同时啊，特朗普却宣布要在波兰建立美军基地，取得了重大进展。来看短片。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9月18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尽管欧洲国家警告称俄罗斯威胁日益加剧，但五角大楼仍在考虑一项激进的撤军计划。据七位现任、前任美国及西方官员透露，此次裁减可能相当于驻欧美军总数的1/3，达2.5万人左右。此外，美军将同步撤出军机、舰船、武器装备。另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表示，裁减规模可能更大，或撤走多达40,000名美军士兵。报道指出，若消息属实，这将是自冷战结束后美国80,000在欧总兵力的最大规模缩减计划。据相关人士透露，受影响的欧洲国家可能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五角大楼计划从欧洲撤军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领导下，关于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基地的事宜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称，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基地选址将很快公布，这将是美波同盟历史性一步。目前约有10,000名美军驻扎在波兰。自2017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波兰轮换部署部队，并设有2处永久性军事设施。
1: 五角大楼计划要削减驻欧美军，同时呢，还要在波兰新建军事基地，是不是美国要把这个西欧的这个驻军呢，向波兰等一些东欧国家进行转移呢？
3: 是这样的，现在在西撤东征整体上在收缩，兵力集中部署，主要体现在这个特朗普堡永久性基地在波兰现在已经启动，要投入40亿欧元，波兰方面愿意出钱。我们知道，虽然在波兰有10,000的美军，但是真正永久部署的只有在波兹南的382人那个后勤补给基地，那个是永久部署的。那我现在建立的这个基地，要建医院，要建独立的指挥楼，要建这个大型的弹药库，各种生活保障家属楼、家属区，因为你是要永久部署啊。另外，10,000人要增加到15,000人啊。整体上来看啊，你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在伊朗战事当中，我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让我不让我用你们的基地，那好，我将这些部队撤到东欧，撤到波兰啊，这一方向上来。
1: 其实呢，美国政治新闻网呢就报道说呢，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的时候，波兰呢就不遗余力的在推动，在波兰美军的这个永久驻扎。那现在这个目标是不是越来越近了？
0: 确实如您所说，在这个特朗普第一任期，波兰呢曾经做出过努力，以这个特朗普堡来命名永久基地，以此来吸引美国的关注和投入。但是呢，我们从近时期的观察来说，确实有了一些具体的动向。首先呢，我们会注意到美国国防部似乎已经开始踩点。在这个8月下旬，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曾经前往波兰，那么涉及到的恰恰是波兹南和这个波维兹两地，是有可能成为美国永久部署的地点。美国似乎呢已经在推进具体的动向。那么如果能够得以落实的话，意味着美国会从这种轮换的部署变为永久驻军。这不仅仅是兵力的长期存在，还有 非常明确的战略方面的意义。这一方面意味着美国加强东翼的

0: 部署，这是对俄罗斯更加明确的刺激信号。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在俄罗斯看来，一方面美国有意重置美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在他的第二任期之内是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呢，如果将波兰作为美国在欧洲地区第七个永久驻军的地区，是向俄罗斯释放出刺激性信号。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乌克兰总统赴美拟见特朗普，普京强调优先发展核力量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因为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中国西部一带依然会维持多雨的格局。同时，在南方大部，炎热天气还将会持续。那今明两天，在重庆、四川、陕西一带降雨比较强，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预计到月底，这些地方依然是强降雨的中心，特别是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陕西南部这些地方，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可能会超过200毫米，甚至会超过250毫米。像重庆、成都、安康，今后7天降雨天数都不少，重庆和安康几乎是天天下雨，一定要警惕频繁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么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因为冷空气影响位置比较偏北，所以降温大多会出现在东北一带。那这里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今明两天将会降到20度，甚至会不足20度。不过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南部和华南，天气依然比较炎热，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8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5度，西安阴18到26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太原小雨13到2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合肥阴转小雨23到25度，长沙多云24到32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4到21度，柏林小雨11到18度，伦敦晴10到21度，巴黎晴13到22度，日内瓦阴13到24度，维也纳小雨13到22度，罗马晴转多云18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29度，开罗晴23到33度，渥太华晴转多云7到15度，纽约小雨转阴18到22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0到26度，首尔晴18到31度，东京大雨转暴雨21到25度，迪拜晴30到41度。

0: 伊朗警告，若美再采取行动，其地区目标将遭打击。伊朗在边境地区部署大规模部队。特朗普表示，美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态，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或影响亚运会赛事。根据安排，如果台风来袭，运动员住宿的大型游轮哥斯达塞琳娜号可能离港避险。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伊朗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遭到持续打击。
3: 声明称，情报显示美国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